0: 些有矛盾感的东西，像这种很传统的，还有这种年轻人玩的东西，就碰撞在一起就很吸引我了。
1: 熬夜的时候也会吃
0: 枸杞，就是朋克摇滚，
1: 朋克摇滚，
0: 朋克养生那种。
1: 对对对，
2: 不仅学员大都是第一次来这个朋克养生局，没想到教学的老师也是第一次。
3: 受到主办方的邀请，然后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这种混搭机会让更多年轻受众知道我们整个八段锦，改善一下身体体质，反正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像电音的 remix 的，然后各种 don't start 的各种节奏感的东西，总归是希望让大家心生愉悦，重点就是它是用来协调我们节奏，这跟我们做广播体操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4: 相对于之前的那些学生，这一批的电子音乐的爱好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之前接触的更多的是30多到40多左右的人群，他们学习八段锦的初衷是觉得有一些像腰肌劳损啊，颈椎问题啊，但是这次有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更像是有探索心态的那种冒险家们，对于神秘的东方功法还是抱着一些蛮可爱的一些幻想，而且年轻人耐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体当中的问题，大家还在那种早咖晚酒的这种生活节奏里面，我觉得大家能造的先造起来，造不动了再过来练嘛。
2: 年轻人不妨继续造，但是年纪到了，热爱传统的血脉会自然觉醒。那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呢？
5: 我以前是晚上蹦迪，然后现在感觉就是年纪有点大了，晚上蹦迪有点蹦不动。我们想到就是为什么不可以白天蹦？我本来就是对中国武术这块就特别感兴趣。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去武当山学太极拳，就想到用八段锦来结合。其实我们的年轻人玩的电子音乐也可以非常的健康和养生。
4: 前前后后做了多少期的这种电音八段锦了？
5: 我们已经做了10多期吧，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嘛。
4: 那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人或者好玩的事儿能跟我分享一下？
5: 那太多了。我们第一次在也是一个洋房的弄堂里面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从网上刷到了我们，然后来现场报名。当时他刚进来弄堂的时候，看似有点战战兢兢的，不知道怎么融入大家。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这个东西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武术，然后它的功效是什么。他也很喜欢我们的电子音乐，每次我们有活动他都来，他甚至后来把他整个留学班的全部同学都叫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去参与这个活动。
4: 哎，我觉得你们厂牌的名字很有意思，动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5: 其实我们是取意道德经，就是讲的是阴阴阳一动一静，讲的生活中的一种平衡吧。现在生活越来越快，希望用我们的慢节奏养生八段锦，把大家再拉回到一种非常舒服、非常释然、非常养生的这样一种状态。
2: 传统养生难得吸引到了年轻人，在活动后续的中医养生小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年轻人等着把脉。
6: 夜晚嘴干脾肿，
7: 这块。我是专业是中医的，中医是我们是讲气的，气的运动。八段锦呢，它也是用这个正气来干预各个脏腑的不平衡，之后它都是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都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
2: 八段锦对年轻人的影响甚至还成了一个心理学的课题。
8: 那我现在呢是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应用心理专业，现在研究八段锦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干预。这段时间是在我们厂熟知的那个宛平南路600号、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实习。有些病区会让患者去做八段锦，那其实这个就是在他们康复过程中的放松疗法中的一环。
4: 所以八段锦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8: 首先我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比如我们刚才八段锦第一是双手托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胸腔和背部打开的过程，身子得到放松，其实情绪也会得到一些的舒缓，其实就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双向奔赴。八段锦是从北宋开始，古人就是觉得锦是五光十色十分优美的，八段锦是非常的舒缓疗愈身心的，所以说它是叫八段锦。电音八段锦这个形式特别新颖，跟我自己研究点也有相去的地方。我这次是联合招募了这次活动，我有做过学术酒吧的活动，找一个主讲人把自己比较专业的知识去传递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鸡尾酒，然后去对应每个 MBTI。 其实我还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做 hip hop 八段锦，或者说摇滚八段锦。
2: 那第一个想到用电音配合八段锦的是谁呢？
8: 是今天的 DJ， 也是这个活动的主理人孔龙老师。
1: 之前有在晚上放过歌，偏比较躁动的一些风格吧。我们结合的这个八段锦去选择的，它是更偏疗愈一些的，比较空灵，会有一些白噪音，像鸟叫啊、风声、海浪声。之前有个女孩子跟我说，其实很早之前她妈妈就经常让她一起去公园打八段锦、打太极，但是她一直都拒绝了，因为她觉得可能都是中老年人才会做的，也得羞耻。但是呢，自从她参加了这个电音八段锦之后，她会觉得，哎，原来她也可以是一件很潮流时尚的事情。
2: 只是换了个音乐，换了个地点，老传统就成了新潮流。
1: 所以我可能就是喜欢做很多不一样的探索。我们有在 Live House 门口办过，有在地下音乐公园办过，还有一些市集。我们还加入了像电音太极啊、电音舞禽戏，还有包括跟这个狂喜舞蹈的一个结合。它不仅是一种养生运动，它可能很可以和各种的潮流文化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去做。
2: 电音与养生，传统与现代，都在这座城市中交织出独特的旋律。而像电音八段锦这种创意混搭的点子，在上海还有不少。
1: 在上海做这种碰撞混搭的活动的人还蛮多的，就像我有认识一个，是一个退役的击剑运动员，他开了一家咖啡店，又一边能看击剑，一边能喝咖啡，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4: 那这个听起来其实也挺混搭的，那我去看看。
1: 好，拜拜。
2: 从中国传统运动的不传统现场，我转到了西方经典运动的非经典现场。边喝咖啡边看比赛，这体验也是独一无二的。
4: 他们现在打的这个击剑叫什么？叫什么剑？
9: 叫花剑。
4: 花剑啊。
9: 那个击剑分为三种，重剑、佩剑、和花剑。
2: 这位在旁边拿着剑的先生看着就是一位老手，他热情地为我讲解，原来他的击剑爱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9: 击剑是偶然一个机会，正好走到这儿呢，有个咖啡馆，看着有个击剑，突然间感觉兴趣。
4: 那您前前后后练击剑练了多长时间了？
9: 半年左右吧。
4: 现在水平
9: 说白了也是个小学生。
4: 看您的身材，原来也是做过什么运动是吗？
9: 小时候我做过这个散打，也参加过比赛什么的。
4: 像散打和击剑都是这种有对抗的运动，您觉得这两个运动差别大吗？
9: 从玩笑话讲的话，一个是带兵器，一个是徒手。他们共同意识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有这个反应意识去参加比赛，遇到这个攻击性啊，怎么去闪躲呀、这些东西。
4: 所以在咖啡馆练击剑，您觉得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9: 闲暇之余啊，要喝咖啡属于一个陶冶情操，但是呢，你这个。看着这个击剑呢，比赛很激烈的时候，
4: 肾上腺的激素，
9: 烤肉的话也是会挑动你的味蕾啊。
10: 这里就是自行车厨房了，主理人是个老外大卫，
4: 我帮你搬进
10: 去。好，谢谢。
2: 分门别类的工具排列整齐，简直就是动手爱好者的乐园。
11: 看见这儿这么多工具，我觉得我手痒呀。
10: 主理人希望让大家社区的朋友可以免费过来用，
12: 用它来自助。
10: 你可以扫码，它有个教学视频，你可以自己学怎么来做。
12: 我的车就是用这些工具，然后拿一个支架把它立起来，从零开始在这边组装的。
2: 难怪泽毅今天要特意来自行车厨房，在这里组装的爱车，再回到这里调整，那真是得心应手。
13: 横梁放在这儿，
10: 平衡一些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锁紧。
13: 好嘞。
10: 现在我要调一下变速，你可以帮我调一调档位吗？
13: 好嘞。
10: 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到最低档，你看看帮我调到最小的幅度可以。哎呦，它的这个曲柄不平，它容易掉。好嘞。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13: 试试。
10: 哦，对。现在我觉得感觉好很多了。
14: Hello。哎
10: ，David。
13: 哎，你好，
10: 这是傅大爷。
2: 美国人大卫就是这个自行车厨房真正的主厨了。
14: 厨房是大多数人愿意进去、愿意调味的一个地方。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咸的。那其实我们认为自行车是一样的。你是厨师，我们是把这个空间提供给你，工具给你，然后你自己做。

0: 喜欢做的一个味道。自行车厨房很适合中国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你其实没有必要买一大堆这些专用的工具，但是自行车厨房大家可以一起共享。
1: 大卫告诉我，他是20年前在中国爱上骑自行车的。
0: 我是来到了北京，我就开始多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准备奥运会嘛，就有很多共享自行车。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想骑车，然后走通四个叫什么？日坛、
1: 月坛、天坛、
0: 对
1: 地坛。
0: 所以我那天租了一个共享自行车，看到了整个北京。然后就从那个时候以来，我就一直觉得，哎，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棒的探索工具。嗯，对，它可以打开很多新的可能性，就按自己的速度来走，但是比你走路快很多。你路过一个，比如说一个卖包子的，你可以停下来吃个包子，去跟那个老板聊一聊。所以就是自行车是打开了一整个城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自行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后来去哪里都会骑自行车。2018年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我在麻省理工毕业了，然后有孩子，所以我们在计划回到中国的那个时刻，在想北京还是上海。我们认为你如果是住上海，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方便，你什么都可以在1公里范围内都能找到，走路、推车、骑行都对小朋友非常友好的。
1: 那你觉得上海的骑行氛围和其他的城市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上海非常适合骑行，上海的梧桐区嘛，就是它的城市设计有点不一样，就是你一直弯弯弯，每一次你过一个弯，看到一个新的风景嘛，一个新的一个店，所以这个感觉是你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哇，这个很自由的感觉。
1: 定居上海以后，大卫用两个孩子的名字创立了自己的自行车工作室，也把在上海的生活观察融入进了自己的自行车设计中。
0: 上海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上海的宠物文化也非常丰富，但是你怎么把从家里把它带到咖啡厅、到公园、到商场什么的，这些都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所以5年前给朋友设计了一个带狗的一个篮子，他去哪里都会带着那个狗狗，之后就发现哇，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这个。其实是给小狗做的，任何自行车可以装这个，骑行的时候它就在你的怀里。这个就是一个模型，你能猜是啥吗？
1: 这个是放在前梁上，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的。
0: 哇，很好，是可以固定在前面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可以坐在你的怀里。
1: 我发现你们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怀里。
0: 没错，骑行本身是可以跟别人一起享受的一个体验。
1: 当把爱与陪伴装在车上，骑行便不再孤单。大卫也是因此遇到了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2: 在上海生活了8年，骑行的圈子有没有认识一些好玩的人？
0: 骑自行车，很多人会想到啊，年轻人，但可能我的心目中能想到的是龚老师。龚老师是个70多岁的一个收藏家，他就收藏了80多辆复古车。我还为了龚老师做了一个展览。
1: 那你能把他介绍给我吗？我也想去看看。
0: 可以。
1: 大卫的这位骑行忘年交就在这附近，车放在这儿。好，这是个地下室啊。
0: Sure. Into the dark. This is like urban archaeology. You have to discover stuff inside of here.
1: 略显简陋的环境里，数十辆自行车整齐排列。通过漆面的光泽，可以看得出主人长久以来的细心打理。
0: Hello, 龚老师啊，
3: 欢迎欢迎啊！
1: 龚老师和大卫其实相识只有2年。
3: 这个要我们追溯到是2024年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中国国际自行车展，当时我提供了11辆车，围观好多车迷朋友。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在旁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拿出来看，哎呀，就在我对面嘛，骑自行车2-3分钟。
0: 本来我们就是邻居，
3: 后来我到现场拜访，一进去哇，他会自己设计、自己造车，不可思议的。
0: 认识龚老师，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藏，这么多车，然后没有人知道，就会觉得很可惜。
3: 然后他自己花钱在我后面搞了一个简易的摄影棚他说这是都是宝贝，我们要把它做成资料。
0: 我觉得很难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车，但懂自行车的历史的人真的很少。但你们先在这里看看，我准备回去，我有很多自行车要修的。
1: 大卫惦记着自行车厨房要回去，我可舍不得走，因为这里的很多车我都是第一次见。
3: 这是第一代1950年的天津， 都背个铜标，
4: 飞鸽的铜标，
3: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二代的，还第三代、第四代的，我正在打理。啊，那么天津呢，有一个口碑最好的就是红双喜，
4: 红双喜，没错没错没错，
3: 60年代的，而且这个呢是个很图吉利的。红底黄绣钱，
4: 我听说过有红双喜，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车。
1: 这个是铁锚，哎，
3: 中华老字号魁宝。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铁锚唯一一辆在上海，它是天津飞鸽，我们上海永久的前身。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一辆废车，根本不能骑行的。那么通过数月的整理整修，哎，你看。怎么样？
4: 很润滑。这种前置的减震结构，我只在三轮车上见过。
3: 对对对对，相当不错。
4: 那您
1: 收藏这些车有什么标准吗？
3: 我两个字，好玩。嗯，我从呢90年到现在呢，一共累计了将近80多辆。第一类是西洋车，第二类呢是我们国产老车。我确切的说是一个玩家。我们玩车就是要把一辆废车修旧如旧，又要骑行，这样才能有价值。
1: 很难想象这么多的车都是龚老师用最朴实的工具一辆一辆修旧如旧的。
3: 我们拿来的东西呢，一定要整修，都是坑坑洼洼的，锈掉了你要把它拆下来谈何容易。那么我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木榔头，然后呢咔一下子它就下来了。另外呢往我们前面的前叉撞结果了，畸形了，那歪曲了。那么我呢就是搞了两个直角的，
4: 这个像我们做手术的那个牵引工具一样，
3: 不是它杠杆原理，我放在中间，啊，掰就掰出来了。那么我这个办法虽然很土，但是呢，我作为我来说呢，能够解决问题，很开心。
1: 最重要的保养方法就是这每一辆车都要真的骑。
3: 每天晚上，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我都会在外面溜达一下。我有一条成熟路线，番禺路，然后到华山路、影城。这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是伊犁路、虹桥路，一直走到古北路，再到长宁，一个圈子1个半小时，这叫动态保养。
4: 那您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一天骑一辆车的话，这些车全骑一遍要多长时间？
3: 80辆车子，如果你轮流骑一下，也就是80天呀。
4: 80天，那就得将近3个月了。
3: 3个月，36年了，到现在我还在坚持，因为我感到这是一种文化，文化需要有人传承的。
1: 说到文化，我想起大卫说，他还为
5: 请人给你看看我刚刚开的飞机，
6: 这是啥机型的飞机？
5: 这是一架空客 A330，
6: 然
5: 后它是一个皮卡丘。
7: 相机里还有小秦之前拍摄的各种飞机，没想到还有把进展。
5: 见识，
8: 跟你一块去可以吧？
5: 好的好的。
9: 你坐飞游有多久了？
5: 不算很长，2年。新入坑，舰啊，飞机啊，对这种飞的东西比较有感情嘛。
9: 那你记得你拍过多少架飞机吗？
5: 超过1000架，跑了50多个机场，比如。虹桥机场附近就有一条南市桥路，全国各地的飞友过来打卡。
7: 那今天

0: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流程，注意的过程，
1: 他感受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会往后倾斜20度，重心会落在臀部。
2: 我其实是一个泛 AI 的博主，海外我们关注到国内整个的 AI 发展非常非常的迅速，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客户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筛选或者去测评这些 AI 的产品。
3: 原来我竟然遇到了一位从海外回国测评的职业 AI 产品测评师，已经坐拥30万粉丝，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地的小金，说他是被客户催着回国的。
0: 我们其实在海外的时候，客户们非常关注中国的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哈，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哎，你要回国去，就是你要跟得上国内的节奏吧。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做的这些 AI 的产品哈，拿到海外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每天每刻都有变化。
4: 是
0: 我们把 AI 落实的是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4: 这展会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0: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助听器，它是加了一个这个叫主动降噪的功能。今天真实的模拟了一下啊，听障人士他们的物理世界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
3: 2025年回到上海后，小金才真切感受到国内 AI 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测评了上百种 AI 产品，
0: 就会去游走在各个这个 AI 类型的展会和活动上，自己先去真实的试用。从新加坡回到这个上海，我发现国内现在大家这是活到老卷到老。
4: 那你觉得像上海在这里做测评有些什么特别的感觉？
0: 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吧。上海是非常适合测评，像比如说我们去外滩做过 AI 智能眼镜测评，适老的产品就会去公园，我们发现大家还是很洋气的。我跟我的两个合伙人就在五元路找了一个 home studio， 同吃同住，每天24小时泡在一起。虽然说这个工作室很小，但是我们把它布置的也很温馨，反正每天很热闹吧。我们还带着一只猫一只狗。
3: 对小金而言，猫狗双全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在上海做自媒体奔赴事业更是幸运的。
0: 我们其实也挺庆幸上海推出了一个叫沪九条
4: 啊，对，
0: 这是
4: 对做自媒体的人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0: 对，国内的这些展会哈 AI 的学术的活动论坛都是免费的，你想进入这个行业是零门槛的。像我们在上海做自媒体还是很 chill 的，是吧？还是很松弛的。
3: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业余的电子产品测评爱好者，听了小金这么多的测评经验，很是羡慕。但他却说，他做的这些都不算稀奇。
0: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连机器人都有专业做测评的地方，机器人都需要上学去系统化的去做培训。
4: 机器人学习，
0: 对，然后专业做培训的地方
4: 是吧？
0: 就在国际中心，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
4: 我得抽时间去看看。我听说这儿有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学校。
5: 我们这里是全国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我们俗称这里就是一个机器人的训练的中专技校，有120多台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
4: 一般的训练是什么？
5: 训练插花、品茶、搭积木，各个家居环境啊、工厂环境啊，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设计。哦，对。
4: 那能不能带我多看看？
5: 可以啊，
4: 谢谢，
5: 请。
3: 机器人技术学院果然名副其实，瞧这莘莘学子们，既能在厨房捏鸡蛋，也能在工厂装插头，18般武艺样样精通。
5: 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的10余种品牌的机器人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针对不同机器人会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训练。这一台现在正在训练，就把这个航空插头呢放进这个物料盒子里面。哦，
6: 像平时我们打体感游戏用的那种。
5: 对，这相当于就是一个 VR 设备，给它输入一些指令，让它跟着一起学一起动。
3: 这个机器人学的是抓东西，那位竟然在学倒水。没想到机器人都要像小朋友一样从这么简单的动作学起，那我倒想来尝试做一回他们的幼教老师。
6: 那我该怎么操作才能让它像你刚才那样动起来？
7: 就是要按这个使能键，然后你上下移动。
4: 好，准备。哦，那我应该再往下一点。
7: 对的，对
4: 的，再一点，有点意思。哎，
7: 没事没事，非常正常。
4: 我就别再捣乱了吧。

0: 来，这个幼教也并不好做，但我还是忍不住为机器人操心。天天学这么简单的动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它吗？
1: 它其实也是从零到五岁这个正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从中国具身智能开始大力发展的时候，其实也就没几年，那相当于培养一个婴儿一样。这位是我们的机器人的训练师，他负责整个训练场的数据管理运营工作。
0: 数据管理运营是怎么来理解的？
2: 就以这个为例吧，拎起这个水壶，然后把水倒进这个茶杯里面，那我们采集大概200到300条数据，那么就可以去训练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按照这个方法训练出来的机器人，不管你把茶壶和水杯放在哪里，它都能稳稳当当的拿起倒水。 那像我们这个训练员，他每天操作反反复复，需要多少次啊？
2: 他可能一天要执行300次左右，
3: 挺枯燥的。
4: 那我们这个数据采集的意义在哪里？
2: 首先是我们的人去教这个机器人，采集完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复制到其他机器人上，其他机器人也会了。
3: 就是其他机器人不用再到这儿来上课了。
2: 对对对，
0: 原来机器人是一人学会，大家都会。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直接把知识按进脑袋吗？
2: 现在的话，我们是一个家政家居这样的一个采集的场景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能够让机器人它走进家庭。
0: 这可太合我心意了，赶紧让我去体验体验。
5: 咱们这是一个养老的场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哇，
4: 那如果我就在那个场景里，它也能这样服务吗？
5: 可以把这个被子帮您盖上。
4: 好吧，我就不用动手了。哎，那以后如果他上我家服务，是不是我也得遥控他？
5: 不用，模型训练出来，部署到他本体之后，他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些事情。
4: 那太好了，这是给我水喝呀，我就拿着。啊，好的，谢谢。另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5: 想抓拿放取叠衣服做家务。
4: 和我自己在家叠这个差不了太多。
0: 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真的会来到我们的家里，像这样为我们服务。但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被人类手把手教会的零号机器人。
5: 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吗？像机器人如果真的能够投入到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话，它需要很大的数据量去做这个堆积的。刚开始它会做出一些搞笑的操作，它会突然动一下，然后吓人一跳。后面采集的次数多了，能达到那种人机合一的境界吧。
4: 你当初怎么会选择来做这份工作呢？
5: 还是一个从小的梦想吧。
4: 真的？
5: 就是小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这些机器人，专业是人工智能，但是入行之后呢，多少还是有点枯燥乏味的感觉。但是训完之后，当他真正的去自主的去完成那一个动作之后，自己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0: 有了人类师傅和机器人的默契合作，才有了更多机器人的自主活动。
2: 我们的数据采集提供给我们的算法的工程师去进行一个训练，训练之后能够在我们机器人本体它脱离人的这个控制，它能够自主的去进行这些动作。
4: 你觉得机器人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2: 师生的这样关系。
4: Okay.
2: 但是其实它也是我的机器人同事。
4: 对对对，
2: 从很简单这种分拣的动作到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做咖啡烤面包这样的，你会见到它的这个成长非常有趣。
0: 而为机器人规划成长大方向的，则是这个训练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在我们眼中看似简单的小动作，其实是机器人跨出的一大步。
6: 比如说叠衣服，对机器人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因为衣服它是柔性的物体啊，它摆放的姿势啊、光线啊，以及衣服的面料，都会对机器人这个抓取带来扰动。所以让机器人帮你做一份数学试卷能够满分，让他给你叠个衣服，可能30%的成功率都不到。现在世界上呢，也有一个叠衣服比赛来牵引机器人技术往前走。如果机器人真的能完成叠衣服，那我们可以想啊，帮你收拾家里啊，整理杂乱的桌面啊，那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进入家居场景应该也就能实现了。
4: 我记得有人说过，就是机器人有个机械臂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要做人形的机器人呢？
6: 有些时候我们跟人体相处太久了，感觉

0: 人的形态好像不高级，但你看我们人类只选了我们人体作为智能体的载体，为什么不选大象身体？用人类的这种形态是现在几乎完成具身智能数据集潜质最有可能的一种形态，可以最低成本的然后最快速的完成具身数据集的收集，
1: 不用额外设计，自己就是最好的数据采集器，省钱省时，还可以顺手使用所有原本就给人使用的工具，这让人形成为了目前训练机器人最好的捷径。
0: 能不能直接把人体的动作收集下来映射到机器人上呢？到现在这个技术依然还不行，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吧，我们有360块骨头，有肌肉啊腱膜这样的柔性体，而机器人没有那么多的灵活自由度。那我们就在想这件事儿，能不能用人来遥控机器人，把机器人当作传感器，把它的数据给直接映射下来，那这样这种数据对机器人的训练质量是非常高的，大概能有效率达到90%以上。我们应当说是全国最早的提出训练场这个概念，去年1月份在这儿建，只有我们一座，到今年可能全国已经有超过60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我经常笑称是我们上海的方案真的辐射到全国。
1: 坐在这个全国机器人密度最高之一的地方，我自豪于上海原来如此硬核。江博士却告诉我，这里还可能是让理想中的各种机器人最快走进现实的地方。
0: 张江这个 AI 小镇，它是100%的含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含量，已经聚集到440多家的企业在这里，把上下游的企业链都给打通。我们张江南机器人工坊成立，为什么要成立机器人工坊，就是比如说开发摘苹果的机器人，就有点像华强北啊，我们第一张纸进去48小时以内的设计方案就出来了，整个长三角方圆150公里以内，我们希望在1周以内能够联系到所有的上下游零部件，帮助一个企业在1个月以内完成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设计跟制作，这是我们的野心啊。
1: 48小时出方案，7天内找到所有零部件，也就是一个机器人从设想变成实物，未来最快可能只需要9天。那江博士又是花了多少年走到今天的呢？
0: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被科幻渲染长大的，从小就有星球大战、登月，其实当年的载人登月车就是一个智能的一个无人驾驶车辆，然后到2000年前后我们做这个智能驾驶，对于把机器做成一个智能化这件事儿，人类好像永久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我本人大概在2004年就开始做机器人这个研究，我们那时候的常态就是早上急匆匆地冲到实验室，然后调了10分钟，机器人摔倒了就摔了7零8落了，我们还得用一整天的时间把机器人零件给拼起来，就这么一点点的艰难地往前走。在2016年左右吧，我一个比赛想让4足机器人爬坡，现在感觉非常简单的，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机器人好难调啊，就一个土坡都上不去，我从下午4点吧一直爬到6点都没爬上去，但没有放弃。哎，我们那个还能动，所有人掏出手机给我们拍摄打光，在那一刻我觉得机器人应该还是有未来的，打光的那一瞬间就是照亮了机器人的未来。20多年了，好不容易终于这个机器人进入到国民感兴趣的认知阶段，其实是久久为功的一个积累。
1: 久久为功的积累，江博士认为并不只来自这20年的刻苦，也源自中国文化万物生发包容混沌的古老哲学，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这就是 AI 的本质。我们越研究越觉得 AI 这个黑箱子不确定性，套用中国的观点，中国人是最大的拥抱不确定性的一个国度，中国人他的哲学体系我觉得现在真的跟 AI 正在慢慢的一一对应中。考工记里面有句话叫这个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少，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做人形机器人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像是非常说得过去的。
1: 天时地利才美工巧，属于中国人独特的科技时代，属于上海的创新篇章已经悄然到来。当智能飞机掠过天际，人形机器人走入日常，这一切奇迹都源自人的初心与创造。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在这座东南亚的古城，千年古刹的钟声穿过钢铁长桥，一碗河粉的热气漫过市井人间。
1: 真的离火车道只有这么近？
0: 明明是异国他乡，为什么总能和汉字不期而遇？
2: 我们这独家的晋感45斤。
0: 今天的下一站便是红河蜿蜒处的城市河内。
3: Can I ask where you're from?
4: Yeah, I'm from Italy.
5: I'm Thailand.
3: So do I have any plan for your travel?
6: 拜访。
4: I'm actually in a group.
5: Old quarter or maybe like 36th Street and Temple of Literature.
7: I plan to go a jeep tour.
3: Sounds great.
7: Yeah.
3: Can I join you?
7: Yes, of course.
0: 第一站的旅行搭子已经找好，别忙，先让我做件顶顶重要的事。
3: 其实，在越南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现金，所以我推荐大家在落地越南之后，马上来找一台 ATM， 无论是银联的信用卡还是银联的借记卡，都可以在上面方便的取到越南盾。但是如果用信用卡取现的话，除了支付手续费，还有额外的利息，所以用借记卡吧。
0: 哦，取现手续费是免费的，
3: 这一次最多只能取300万越南盾，那就相当于790人民币。手续费真的是零，看来真的是出境省钱，先用银联。
0: 如约而至的吉普车，让河内之行的开场充满了仪式感。
8: Hello,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I would like to join the tour. So is that okay? I pay now and join the tour.
8: Totally okay.
3: Okay.
8: You can pay on this machine.
3: Yeah.
0: 刷卡，上车，
3: 出发，
9: 出发。
0: 坐在吉普车上看这座城市。河内的悠闲生活近在眼底。
8: Welcome to Hanoi, the capital city of Vietnam.
0: 导游小哥说，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内的第一地标，环建湖。
8: We call that Huan Kiem Lake. Translate into English is returning salt lake, the salt to fighting.
0: 环建湖在河内的地位，大概就等于杭州的西湖。西湖有白娘子的爱情故事，环建湖则有神龟刺剑。环建的历史传说，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最亲切的是这里的古建筑，处处题有熟悉的汉字。
3: 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寻源访古，此中无限风光。
8: On the biggest lake of Hanoi, we call the West Lake.
3: You know, in Hangzhou, we also have a West Lake.
8: Really?
3: Yeah, it's very famous.
8: That is the oldest pagoda in Vietnam.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5th, 6th century. So at the next stop, we're going to get to the oldest bridge of Hanoi. We call the Long Bien Bridge.
0: 刚才我还在感慨东方的审美何其一致，眼前这座横跨红河的巨型铁桥龙边桥就好像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
3: It looks very old, right?
8: Very old. Have you been to Paris?
3: Of course.
8: So you saw the Eiffel Tower?
3: Yeah.
8: That is the same designer.
0: 原来这座桥的设计师和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这么看来，我算是走进了一座横卧的埃菲尔铁塔。
8: We're gonna stop at the last destination. That is also the miniature tip area of Hanoi.
0: 吉普车环游的最后一站，把我带到了整个河内最热闹的核心所在——36行老街。导游说，这里每一条街就是一个行当，可选择太多了也犯愁，该怎么逛呢
10: ？Bay Street's good。
11: 我也是刚刚昨天才到这里。
12: 你来自上海？
3: 你会说中文的？
12: 会。我也在上海了10年，我老家就在这里。
3: 36行街，说这里面真的有36行吗？
12: 对，很久很久之前了，我们这边真的有36个行行，差不多要有70了。就我们很习惯跟朋友一起约在这里的，每周都会来。
3: 那既然你这么熟悉，有没有可能你带我来逛逛这一条街？
12: 可以。
0: 跟着身穿传统奥黛的莉莉，我走过了银器街、灯笼街、竹子街，当真是眼花缭乱。
3: 那我试试这个吧。
0: 但他却告诉我了一个36行街独特的逛街方式，不要用眼睛，用你的鼻子。
12: 可以按照气味来逛，这个是糖街。
3: 糖街啊？
12: 对。
3: 哎，确实有股甜味儿。这个是我们的话梅吗？
12: 是的，越南语叫 Oh my。
3: Oh my。
12: 这个是又咸又辣。
3: Cheers。
0: 是不是很酸呢？一点都不酸。夫妻饼。哦，好香的。这个为什么叫夫妻饼啊？
12: 因为在我们订婚的时候，男方会送女方的这个饼。哦，转过街角，刻着汉字的古老牌匾映入眼帘，还有一种熟悉的味道，中药的味道。是啊。
6: 因为我们现在在走的就是脚药街，这条街都是卖的中药。我爸爸就是一个中药的大夫，从小我对这种调料很熟悉的。
3: 巧了，我们爸爸原来也在同仁堂干过。
6: 呀，M乔安。
3: 哎，您好。哦，
9: 你好。
3: 您也会说中文呢？
9: 是的。
3: 您这家中药店有多少年的历史？
9: 100年多的吧。哦，是我爷爷的。哦。
0: 我们竟然跟着味道无意中走进了一间百年中药店。
9: 这是我爷爷吧，这是我爷爷。
3: 所以这个是这个店里面一开始的样子。
9: 这是我爸。哦。这个家以前也是那个一个中国人100年，这个福建人来这里都拿那个中药来这个做。
0: 武医生的爷爷开这家中药店的时候一定也没想到自己的子孙未来会真的去中国留学。
9: 15年前的我在天津，这天津中药大学留学的，学3年。我们的老师吧，他很老的，但是还做那个当医生。天气很冷的，但是他们还那个去自行车每天去看病的。
3: 你能帮我试试吗？
9: 啊，还有这样的啊，哎，
0: 吴医生的妙手让我感觉轻松了不少。莉莉说，再配上一种熟悉的味道，就肯定能精神焕发了。
12: 我感觉在越南最有名的就是鸡蛋咖啡。
3: 鸡蛋咖啡我好像听说过，走，跟你去体验一下。
12: 就在这边。
3: 哦，这个门都是这么小的。
12: 对的，在河内有很多有名的店都是在那么小的路进来的。
0: 这样幽深的小巷里竟然藏着河内最老的鸡蛋咖啡店，难怪也聚集了世界各地的食客们。
13: I'm from Italy. We tried another one in another place.
14: Para mí como colombiana es un poco raro hablar de café con huevo, pero es maravilloso.
0: 微苦的越南咖啡拖着醇香的淡奶霜，一口下去，先苦后甜，口感绵密，
3: 像布丁的味道。您这家店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15: 广咖啡呢，那么安吉江波超，但是那个咖啡古卡布奇诺爱吃难了。rất đắt. Thế là bố tôi mới nghĩ ngày xưa là Việt Nam mình là nhà nào cũng nuôi gà, cà phê cappuccino ấy, thì là mình mà làm thì là nó giá trị bằng 50 cốc cà phê trứng của mình, tức là nó rẻ như thế thành ra là toàn dân ai cũng uống được.
0: 原来用淡奶霜代替鲜奶是为了让一杯奶咖的价格更亲民。店主父亲的睿智不仅让鸡蛋咖啡的醇香飘进了越南寻常百姓的家里，也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了这份味道的传承人。
12: 除了这个鸡蛋咖啡，在河内还有一家开的很久很久的河粉，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时间带你去了。那你要自己去啦。
13: 拜拜。
0: 循着莉莉给的线索，我从河内最老的鸡蛋咖啡店又来到了这里。
3: Excuse me, are you the boss of this store?
16: Yes.
3: I want to know why it's very famous here.
16: I think we serve the traditional flavor of Vietnamese food from 1955. If you want to know, you can come here and I think.
3: Oh, really? Can I? Okay, thank you.
0: 取粉、剁肉、加菜、浇汤，每一步看着很简单，但这家店可是很多越南人心中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16: This is from my grandfather. He's very famous because I think he's very kind to the customer. 给粉呢，那么给那种给传统，给文化，给个越南的。Nó không chỉ là một cái món ăn bình thường nữa.
17: So my family has been eating at the restaurant since I was a kid.
18: They've been quite famous. Every time we came back to Hanoi, we brought the children there as well, like introduce them.
19: 我每天都来这里。
3: 为什么会天天来人这儿？
19: 因为味道很好啊，它是很地道的味道。小时候都妈妈都是带过来的，因为河粉是我们每一天都吃早餐。它的原店是在华庆湖的旁边，很出名的。一个月前他们搬到这里，很多河内人他们已经来过这里。 除了在餐厅可以吃，他们还弄一些那个方便河粉出差，可以有那个习惯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很喜欢。
3: 那我也买几包给我的朋友尝尝。敢梦，你为什么中文这么好？
19: 我之前是在中国留学。
3: 我想问问河内的夜景，如果我想欣赏的话，在哪里可以看到？
19: 我建议你去火车咖啡，在那边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火车过来。如果你喜欢，跟我一起去。在那边是火车街，
3: 马上已经封路了。
19: 对对对，马上火车快来了。
0: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直接从居民区里穿过的铁轨。据说这些铁路始建于1902年，100多年的时间里，民居的扩建逐渐贴近铁轨。最终形成了火车与门窗间不足一米的独特景观。
3: 这辆观光列车看起来不错呀，里边的装饰好像很高级的样子。
0: 火车驶去，街道的喧嚣如潮水般涌入铁轨，人们熟练地穿梭于铁轨两侧，生活以惊人的默契恢复如常。我决定要更近一点，感受一下火车贴脸开的刺激。
20: I have seen the train coming, and I run to take some pictures.
3: Okay. And now you're relaxed.
20: Now I'm relaxed with the beautiful.
0: 坐在这里的等待有一种极致的松弛感与紧张感的拉扯，因为时间分明过去了很久，但你随时随地都在等着火车铃骤然响起的那个瞬间。
21: 没想到看了这么多次还是这么震撼呀，太棒了。
0: 没想到火车街最大的惊喜是遇到了同胞。
3: 那你是来越南出差旅游啊？
22: 我现在是在国内是越南语的研究生，我是研究越南小说方面的，所以我需要来这边进行一个调研。我一到河内，我就马上跑来这条火车街看看了。特别是当你坐在这样的咖啡店，你看着对面的这些小商贩来来往往的在这个铁道上，你就会觉得这就是独属于越南的一份浪漫和悠闲。
0: 听说畅畅已经在越南待了一个多月，我忍不住问出今天的一个疑惑。
3: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汉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汉字在越南？
22: 这个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文庙找找答案，因为那里是越南古代的第一所大学。
3: 今天我也自己试试打辆车，我这么快就叫到了。
0: 为了寻找越南为什么有这么多汉字的答案，第二天早上我就约上畅畅，一起赶往了文庙。还没到门口，最先跟我打招呼的就是这块下马碑了。
3: 北京的孔庙里也有一个下马的石碑，官员到这儿的时候要下马走进去。
0: 河内的文庙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前庙后学，所以越南古代的国子监也在这里。这不，我们就遇到了当地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
23: 北京的孔庙，他们是左庙右学，河内的是前庙后学。
3: Hey, excuse me.
23: He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3: I'm come from Shanghai.
23: 上海。
3: 上海。
23: 哦，那我会中文了。
3: 你又会中文？
23: 今天我来这里的，给各位学生的那个讲的文庙，他们的都会中文的。
3: 那我们跟您一块学学当地的历史好吗？
23: 哦，非常欢迎。
0: 阮老师的历史课是从文庙二字开始的。
23: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文庙门吗？
3: 因为孔子
23: 是文庙，在中国的一般的都叫的是孔庙。开元27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庙叫文宣王庙。
24: 我从来还以为文庙那个文那就是文学，现在才知道就是文宣王。
23: 所以英语的大家经常把那个文庙翻译成的 temple literature， 这个不对，应该是 Confucius temple。
0: 一个名字的误会让我第一次摸到了文化漂洋过海后的痕迹， 但更深刻的感受是，称谓的差异终究只是表象，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核是跨越山海，经历千年也不会改变的。
23: 河内文庙国子监有五个分区，因为在中国的有一个观念是五德，仁、礼、义、智、信。这个门主要是帝王和官员走的，左边是承德的门，希望后来的学生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官员。那边是大宅，是获取才华的希望。
0: 三道门，三种身份，最后都指向了一重期许。
23: 前面是回文阁，1805年修建，回是28宿最亮的星，叫回星。回星是代表的文章和学者，回文阁现在也是河内的一个象征。水管段画的啊，
3: 就是这个回文阁。我们从机场开进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那个像房子一样的 logo， 都其实都是回文阁，
23: 都是回文阁。
0: 而穿过奎文阁，代表文运昌盛、科举荣光的进士碑林，便是被魁星照亮的答卷了。
23: 有82块进士碑，所以这里的代表越南科举的历史。越南主要用的4言8句的体裁来做赋和诗。
3: 我看到这个碑上其实是用汉字来记录的，所以当时在这边的科举，他们用的也都是汉字吗？
23: 宋越两国。山水相连，同宗同源。古代越南已经的仿照了中国，独尊那个儒家，所以以前的读书人必须要学汉字，也要学四书五经儒家的经典。
0: 汉字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这一刻我感觉我不是游客，而是穿行于历史的同路人。这字写的真的非常非常棒。
1: 我们的习俗就是，如果来到文庙的时候，如果请书法老师写几个字，期待新年怎么样啊？
3: 写的比我都好。那您练了多少年的字了？
1: 20多年了吧。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因为我从小就接触到汉字了。我的上辈啊，都是写汉字。我们生活周围都是汉字啊，古籍啊，书法的碑帖啊，都有。
0: 更有趣的是，这些中学生们正在拜孔子，求一个好成绩，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呢？
23: 因为文庙已经成为越南好学传统的象征，比如是我儿子，他刚幼儿园毕业，他也要来拜了孔子。
3: 幼儿园刚毕业就？
23: 幼儿园也是，高中也是，大学毕业也是。现在国家教授典礼也在这里。越南古代用汉字来写资料，所以如果想研究越南古代史，必须要会中文。我的家有《三国演义》《红楼梦》，四大名著作都有《西游记》。我对《隋唐英雄》的非常有兴趣。《
3: 隋唐英雄传》
23: 里面的很多古代的英雄，他也按照的仁义义智信的来做人。啊，我觉得这个汉学的非常有意义。
0: 文庙的氛围，阮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也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如果我以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汉字为线索，继续我的旅程，是不是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河内呢？
3: 您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人推荐的？
23: 你要去找邓洪山教授，他也是我们大学的副校长，他现在在阮文照故里的调研，你们可以去那边。
3: 您就是邓校长啊？
2: 是是是。哎，
3: 您好，您好。
0: 这处隐于市井的老宅，便是越南大儒阮文超的故居。他曾在清朝时期作为官方使臣出使过中国，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2: 阮文超在越南儒家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3: 我看到这个上面也有蝙蝠，就是它谐音是福福字。
2: 蝙蝠的，对。
3: 对，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
0: 还挺像的。
2: 阮文超他就是在科举制度就是拿到进士，他写了一些书关于我们越南古代的地方的历史文化。他写一本书叫《旷庭玉帝之》，是一种地质，说我们古代越南是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
0: 阮文超的《方庭余地志》，也就是《大越地域全编》，是了解越南历史地理的第一典籍。 所以这个是
2: 胖婷玉帝之个木刻，他最重要的一本书
3: 卷一
2: 十一页。
0: 诗歌方面，他也可以说是越南的李白。
2: 这本书是关于他的诗文，就是翻译成越南语。日腿中府列，整六老歹天。
3: 感觉用越南语说出来的更押韵。
2: 嗯，我们越南语还是保留的唐代的发音，比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上殿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0: 我真的很感谢遇到了邓校长，能让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游客，在这一方院落里，窥得一位越南文坛宗师的风骨与情怀。
3: 这里挂的是润泽生民，登君子之堂之不忘本，观前人之德言若有邻，感觉他是把很多的道理都提在了门匾上。
2: 对，阮文绍他去世以后，后人做他的香，有一个小塔，那个塔呢，你们可以在黄家湖附近的御膳祠，那个就是那个塔，
3: 是那个塔啊、
2: 那个小塔写三个字，写敬天。就是他的渴望做一个伟大的人。
0: 此刻我才恍然明白，原来缘分早已在昨天的环建湖边悄悄地埋下了伏笔，但一路看到的汉字里我还是有一些困惑。
3: 我在文庙里面有一些字我是看不懂的，看起来比较像汉字，
2: 那个应该是男子吧，有很多石碑都有男子、我们学校也有这种石碑，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3: 方便吗？
2: 方便，
3: 谢谢。
2: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有一个学科叫汉南学科，学儒家的经典45经。
0: 这个是？
2: 这个我们学校的纪念馆，有几面石碑，学生也在集汉字和南字、
0: 那我看看这个石碑上的字。果然我又看见文庙里那些明明是汉字的样子但我却不认识的天书。
2: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字是一个巴和一个木，这种土地就是在河流旁边的，就是农田的意思。然后柿就是柿树，
3: 柿子树、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柿子树的地方。
2: 对对对，
0: 这些如同汉字兄弟的奇妙南字究竟从何而来呢？
2: 汉代的时候，汉人当官的时候带来的汉字，从汉到唐主要是用汉字写的，但是后来他发现有很多地名或者人名食物不能用汉字写的，就把一些汉字变成南字，那个南就是男的和前面的一个口，就是南方人的口音，
3: 是这么来的。
0: 现在在越南看得懂南字的人也是很少的。
2: 我本来是一个考古学，在我们考古现场也有汉字和南字，所以我们必须要读这些器物啊，它的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的。现在我最大的研究不是南字，主要是汉字，因为我研究的瓦当，西汉中期的时候在越南开始用瓦当，就是模仿汉代语文的瓦当。我们越南东汉中期已出现了人面文瓦当，但是顺吴时期南境也开始有人面文瓦当，所以在文字或者在文物上面，我们可以看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0: 从瓦当到南字，从考古到讲台，邓校长做的就是把一些连在一起的考证一桩一桩讲给人听。
2: 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毕业的那一天，校长给我的毕业证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之后为中国越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我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愿意做

0: 这个事情，作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桥梁。
1: 我也刚刚学了一句越南话，感恩。
0: 哎，谢谢。
2: 最后带上经典的越南斗笠，也把这一路遇见的汉字故事与人文温度一并带走。我又挑了几件小的纪念品，刷卡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趟走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河内，也感受到了
1: 出境省钱先用银联 Explore your way with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您是哪站下车？今天
2: 我在虹桥路。
3: 迪士尼。
4: 我新天地下。
5: 那个交通大学。
6: 上海虹桥。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呢？
4: 去桌游吧，三国杀、狼人杀之类的。
7: 我们是来旅游的，然后坐高铁回武汉的。
8: 我是外校学生，来交大面试。
2: 去武馆练习那个咏春拳。
1: 学了多久了？
2: 我学了有十几年了。
1: 这是我们像在电影当中武馆那种形式吗？
2: 是的，我的师傅是一个外国人。
1: 外籍华人吗？
2: 是意大利人。
1: 这太神奇了吧，外国人当老师。
2: 是的，所以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做师傅的不太一样。
1: 我能不能跟您去看一看，认识认识您这位外国人师傅？
2: 可以可以。
0: 什么样的外国师傅能教中国功夫？我得去看看。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武术的？
2: 其实从小时候就比较感兴趣，然后在工作之后又重新把这个兴趣拾起来练习到现在。
1: 为什么会选择咏春呢？
2: 其实也是受到电影叶问的影响，所以一下子觉得这个是喜欢上。
0: 咏春，叶问，挥手间风起云涌，拂袖间变幻无穷，七分侠气，三分柔情，在多少人的心底种下了武学梦。但如果把叶问换成意大利人的形象，我还真有些不敢想象。
1: 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外国师傅的？
2: 当时看了那个咏春电影之后嘛，我就想看在上海有没有教咏春的那个武馆，我就上网去搜，正好看到他们在上海有一个会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去见面。结果第一次看到教练是一个外国人，
1: 你也吃了一惊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你当时没有什么疑虑吗？
2: 我也是亲身体验了他的武术的技法，确实是有真功夫，所以我才下定决心跟他学习。我是白师傅的第一个徒弟，
1: 大弟子，大师兄。
0: 在大师兄的带领下，我这个武术小白第一次走进咏春的世界。
1: 在小区里边吗？
2: 湘江大厦的15楼。这位就是我师傅白师傅。
9: 哦，这是白师傅。嗯，
0: 这位就是意大利师傅了。敦实的马步，盘起的银色发丝，配合着大师们同有的虚染，很有几分气定神闲的侠气。
1: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2: They are very interested in our Wing Chun, so they come with me and they would like to have a try.
10: Sure, sure, absolutely. Come in. So now we start with the Suilin Tao. Okay, the first form. So from here, just relax. Put your tongue up the palate.
0: 撑摊棒扶，更拦就扣，这套小念头是咏春的基础套路。指掌变化间集中了咏春拳攻防的最基本的招式和手法。
10: Bring it to the other side and hit.
0: 白师傅打起来行云流水，
11: 棒手撑掌打走打针。
0: 而零基础的我跟着一笔一画，虽然开始有点笨拙，哎，但你还别说，慢慢就找到了感觉，有模有样起来。
10: When somebody punches,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protect myself. But now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coming there, so I need to also again protect myself. You want to try?
1: Me?
10: Sure.
0: 中华男儿学中国功夫，没什么可怕的，来吧。
10: Now when something's coming, just move your elbow up and try to.
1: Okay.
10: One, two, three. Yes. Yeah. Two, three. Yeah. Ah, some.Good. One person is going to stand in the middle, and all the person a turn will attack him.
0: 很快就进入到了实战环节。正当我沉浸在自己可能是武学奇才，有朝一日也可能圆梦一代宗师时，意外来得猝不及防。
10: I just push a little bit, and you just relax. Okay, relaxing.
0: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师傅只是轻轻一推

0: 胜者一世，但和我们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历史上这场比武最终没有比成，因为傲频失约了，压根儿没有应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霍元甲声名大振。
1: 这样的话语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时是在同盟会员陈其美、龙敬孙等人的共同的支持和帮助下，精武会成立了。
0: 所以精武会才是精武门的真正原型。
1: 因为门在武术中指的是一门一派，而精武会融汇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三大流域的248种武术套路，所以我们是无门无派，或者是融各派于一炉。
2: 当时100多年前，精武会成立的时候就在这里吗？
1: 其实不是，当时精武会成立的地方在闸北的王家宅，是一个茅草房，比较简陋，后来被台风摧毁了。然后有第二会址是陈公哲在虹口和杨浦的交界处。
0: 捐出了自己的私宅作为精武会会址，那这里是上世纪20年代，也是100多年前搬到了虹口区福德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会址。精武会虽三易其址，但它在近代史上所留下的浓墨重彩，甚至超过了电影的想象。
1: 这幅画上的人都是精武会的成员吗？嗯，没错，这个是我们用现代漫画的形式展现了精武先贤的一些。 名人，我们精武精神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叫乃文乃武。那像我们看这边啊，都是跟武术相关，因为霍元甲去世之后啊，我们又邀请到了少林门师赵连和、英爪王陈子正等等等等，都是武林大家。
2: 大师云集，独步武林的精武会，很快就开辟了新赛道，进军体坛。
1: 同时呢，我们还将西方现代体育引进了过来。 比如说陈汉强，澳大利亚华裔，我们邀请来在精武会开了首个拳击培训班，从此，中国内地才有了拳击运动。1936年啊，我们精武会还组队参加了德国柏林奥运会，第一个进入奥运会复赛的中国人是精武会员福宝卢，他当时参加的是撑杆跳的项目啊，
2: 这么高难度的项目。
1: 对，而且这个人非常有传奇色彩，他长得很帅啊，又是电影演员。 电影海葬，他扮演虎子。后来啊，这个福宝卢又参加了飞虎队，在抗战过程中，在驾驶飞机的过程中不幸牺牲，现在他的墓碑在抗战空军纪念园中。
0: 金戈铁马，显英雄本色，执笔为剑，掌文人气概。
1: 乃文乃武的另一半，则是文化。中国漫画第一人叫沈伯辰。 会员证号72号，他当时呢出版了一个叫《上海颇客》，颇客当时就是漫画的意思。当时在《申报》上面用漫画的形式来讽刺西方列强。中国动画第一人叫杨佐陶，也是精武会的教员，去美国留学，化名为 CY 杨，后来去了迪士尼。白雪公主大家肯定看过，你们回想一下。
0: 头发是黑头发，
1: 杨佐陶是白雪公主的设计者，是精武会的会员。哇，
2: 太神奇了！
0: 连画坛巨擘徐悲鸿竟然也在精武的历史上留下了潇洒的一笔。
1: 徐悲鸿刚来上海的时候，有份工作就是为精武的十二路弹腿画了插图，在落款处有一星徐悲鸿。
2: 甚至我们的国歌也和精武会有关。
1: 1919年的精武会会长叫朱庆澜。 抗战期间，他是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的身份，多次奔赴前线，而且他还投资拍摄了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刚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定名，只有进行曲3个字，是朱庆澜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有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0: 这样的精武会真正是揽尽天下英才。
1: 那这边呢，是我们现在的。 场所也是20年代啊，中央精武大会堂的旧址所在。
0: 步入大堂，霍元甲先生铜像的背后就是孙中山先生尚武精神的继续。
1: 左侧的地图更显霸气。
0: 那这张地图是画的什么呢？
1: 这个地图呢是现在全世界精武会的分布图。1920年，精武会派了5位特使出访南洋。 历时73天，走遍4国9城，带着精武会当时拍摄的电影，还有书籍，走工厂、学校，宣传精武精神。在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世界各国纷纷建立精武会。 到了今天，全世界共有34个国家、79个精舞会遍布全球5大洲，上海精舞。

0: 被这里的精神力量所感染，所以一直待到了今天。
1: 何止小郑这样的年轻人会被吸引，精武会从上海开始将武术的火种播向四海，自然也让这里成为了全世界武术迷心中的神圣殿堂。
2: I came here because I'd never come to Jingwu before. I've known Jingwu since I started practicing Qixing Tanglang because of the history that comes from Jingwu. In our 武光在巴西，我们练精武的拳。Since from then on, I started like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传统的文化。So that's why, and nowadays I work with China. Everything that I do is somehow related with China, and it all started in Kung Fu.
1: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见识见识精武的正统功夫呢？
3: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一睹某位老前辈的风采？
0: 巧了，我们今天呢，楼上啊，两位方老师正好在，现在正在教他们的学员在打迷踪拳，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方老师，我也认识。
4: 哇，好多小朋友啊！
0: 对对对。现在打的就是精武会的创会拳法，也是霍元甲真实传下来的迷踪拳。
1: 我没想到真正传承了霍元甲迷踪拳的竟然是一对孪生姐妹，年近古稀，依然身形矫健。
5: 1962年我们母亲送我们到精武会来学习武术。
4: 当时那么小的女孩子来学武术多不多？
5: 当时不多啊，当时男孩子也不多，
6: 像是高级知识分子这样。
4: 对对对，
5: 因为我母亲是复旦大学建国以后第一批毕业生，
6: 我们亲戚都说是我母亲，那么叫他们去学武术，
5: 女孩子去练武术，
6: 学钢琴呀，学芭蕾呀什么。
4: 对。
6: 但是我母亲很坚定，一定要练武术，
5: 因为我母亲有她的亲身的实践，在年纪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残废了就躺在床上。后来经过练习功法，他们就是身体从睡着的慢慢的坐起来，又从坐着慢慢的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又练太极拳，所以从一个躺着不能动的人成为了一个正常人。
1: 母亲的经历注定了姐妹俩对武术有着别样的情感，就像保罗师傅说的那样，有时候不是你选择了武术，而是武术选择了你。
5: 1974年正好是上海市第五届世运会，
6: 他拿了全能冠军。哇，
4: 全能冠军啊！
6: 哎，全能，我是全能亚军。
1: 从精武会的小学徒到世运会的冠军，方家姐妹成了精武会的金字招牌，也顺理成章当上了教练。
5: 我们从学员再到运动员，再做教练员，一直没有离开精武。只要精武会有活动，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精武其实就是我们第二个家，我们也很高兴中华武术精武武术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6: 老年人也很多，
4: 老年人很多，小朋友很多。
5: 那么现在我们也希望青年人能够更多的参加中华武术，
6: 像复旦大学这个孔繁慧老师，他是世界冠军，他也是我们精武武术队的。
1: 没想到我一开始就遇到的孔老师竟然是货真价实的世界冠军。继登顶，孔繁辉的武林已没有胜负之争，拳过之处无痕但有风，玲珑游走，流水绕石，练的是心平气和，扬的是潮流国风。
3: 失敬失敬失敬，刚才才知道原来你还是世界冠军
7: 啊。没有没有。
3: 你还记得你一共拿过多少个冠军吗？
7: 大概全国加上国际赛事的一共有44枚金牌。
3: 44枚金牌、
7: 对，44练武，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很潮。武术一人习武就是强身，全家习武强足，举国习武强国。
1: 霍元甲曾说，无霍氏之计，手仅一手，刀仅一刀，枪仅一枪，吾故不愿吾国人徒以一手一刀一枪胜人也。那么今天的精武会一定不会让他失望。乃文乃武，为精为一。当咏春遇上八卦，那是剑胆与琴心；当螳螂遇上太极，那是侠骨与柔情。无论肤色，无论国籍，修的都是性、情，还有心。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您去哪站下车？
2: 长治，华海中路。
3: 我要从世纪大道转车。
2: 是在长治路。
4: 我是到龙阳路下车。
5: 请问今天去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4: 跟我妈妈带她去南京东路吧，然后我们先回去吧。
2: 去什么？妈生病骨折了，我要去看，老买了很多菜。
6: 我去和平饭店看一个老年爵士乐队。
7: 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个老年爵士乐队，
6: 他们还挺有名的，还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7: 能跟你一起去看吗？
6: 可以啊，可以啊，刚好那边还有一个朋友在等着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7: 哦，好的，好的。
8: 南京东路到了，开左边门。
0: 我印象里爵士乐的演出都在晚上，现在时间还早，能看到吗？
6: 我是一个撰稿人，我会写一些跟爵士乐有关的文章，我想去研究一下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他们在整个中国的爵士乐史上都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然后跟他们去聊聊天。
7: 难得的机会。
0: 原来天宇是个不折不扣的爵士乐迷，今天是和乐队约好的。
7: 哎，爵士乐在上海算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还是很主流的音乐类型？
6: 爵士乐在上海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种音乐风格，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1920年，意大利人梅百器他组建了一个乐队，会演奏一些带有一些爵士风格的曲子。现在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有最多的爵士俱乐部，会有很多的一些演出、唱片、音乐节，可以说上海是目前整个中国最爵士的城市。
0: 而让上海成为爵士之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就是这支在和平饭店演出了46年的老年爵士乐队。
7: 好怀旧啊，
6: 很古朴的地方。夜上海，
7: 这曲子我知道。老年爵士乐团为什么会有一个老外混在里边？
6: 他就是我的朋友啊。
7: 你是不是教上海话的那个
9: 老外？醋龙华呀。
7: 就是你啊。
9: 对对对。
7: 你怎么又变成这个鼓手？
9: 我本行专门是做爵士演出，鼓手、吉他、贝斯、键盘都会。
6: 他还是萧敬腾的吉他手。
7: 哇，那肯定是很专业的啊。
0: Tobias 常在自媒体上教大家上海话，实际上爵士乐手才是他的专业身份，甚至还是歌手萧敬腾的御用吉他手。
7: 你今天怎么混到老年爵士乐团里了？
9: 他们都是老上海嘛。我其实也经常来到这里跟他们交流啊，说说上海话，跟他们学上海的老爵士音乐。
7: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0: 我73，我80了。
11: 85，
12: 83，
13: 85。
7: 哦，也是85啊！哎呦，喜欢音乐的人就是年轻，完全看不出来。每周能来演多几次？
10: 来4-5次。
7: 能来4-5次啊？哦，那几乎天天到了。
14: 我是这个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的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老伙伴。今天我们也是在排练。
0: 眼前这支老派爵士乐团，平均年龄已经有80岁了，但他们的音乐始终保持着活力。肖团长告诉我们，年龄只是数字，经历才是传奇。
14: 25年、20年，大概这个。2年里边，我们有将近6个国家的政要人物啊，到了我们上海，然后来到我们和平饭店。那么我们这个乐队呢，要有一个欢迎仪式嘛。有一个呢，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巴西总统罗拉。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啊，到底选择哪一首呢，也是蛮伤脑筋的了。最后呢，我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在60年代啊，有一个亚非拉的一个联欢晚会。巴西呢有一首民族歌，叫在路旁。我想民族的他们一定肯定很喜欢，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首，就在路旁。哎，他们感觉特别开心啊，开心他们自己的音乐，更开心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我们上海的特有的旋律。
0: 从1980年乐队成立开始，老年爵士乐团每晚都在和平饭店演奏，用12000多场的演出成就了一张城市名片。
14: 我们这个乐团每天晚上是6点钟就开始演出了，延续到凌晨12点整。

0: 也就是六个小时，
1: 对，一年365天，我们基本不间断。
0: 那从创始之初就是老年乐手组成的乐队吗？
1: 对，80年代啊，第一代乐手，那个时候呢，他们也都是在50-60岁了。那么经过了几十年，都已经过了100岁了。
2: 那您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吗？
1: 我们第一代的乐手的乐队的队长周万荣，他呢曾经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小号手。他当时已经是93岁了，
0: 93岁还能演出啊？
1: 还每天在爵士酒吧里面，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后期了。那么慢慢的补充新的乐手，我们称为是第二代乐手。那么第二代乐手到现在为止也都是80-90岁的老先生了。
3: 而让这些老人们坚持不停歇的原因只有一个，观众，来自全球的观众。
1: 我可以说，每天晚上的客人。天天晚上有人淌眼泪，
4: 外国来宾，他们能欣赏得了吗？
1: 好多老外啊，他们想象中的爵士是那种非常动感的，完全自由啊。那么他们到了我们这边以后啊，非常震撼，他觉得每一首音乐的都是一个故事啊。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堆老夫妻，差不多总归一个月要来个3-4次。前两天呢。他又来了，来了以后呢，送了一封感谢信了，送给我们和平饭店。
0: 哎，我看过。
5: 我们老两口是你们的忠实听众，我们俩虽均已年逾80，但是怀着对音乐的热爱来和平饭店聆听享受，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这一看就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
5: 情真意切，这封信写的啊，我相信也说出了很多老年爵士乐团乐迷的心声。
3: 岁月相守，乐迷都已经伴着爵士慢慢变老，这些老乐手们却始终放不下这方舞台。
0: 那您打算在乐队这个演奏到什么时候？
1: 这个问题确实是蛮沉重的。我是55年，
0: 现在也七十一了。
1: 几十年下来呢，我这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它不单纯是一个所谓的爱好，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播。我们希望。不单是在舞台上能表现这个所谓的腔调，在生活上也要有绅士的感觉。
4: 所以20年以后我们还能看到你在这里演出是吧？
1: 我也是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这里再见。
4: 好的，没问题。
3: 而爵士究竟有怎样的魅力，上海又是如何变成最爵士的城市的，我就要问问两位爵士发烧友了。
5: 除了和平饭店之外，上海还有哪些不能错过的跟爵士乐相关的地方？
2: 爵士乐发展呢，在100年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唱片。
5: 哦，唱片。
2: 我们接下来可以去看看百代。
5: 百代是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唱片公司百代吗？
2: 对。
3: 带着对上海爵士的好奇，我们从和平饭店出发，前往传奇的百代小楼。这里更为人所知的应该是国歌的灌制地。
0: 特别是你知道它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录制地吗？
6: 我知道，做音乐的嘛，所以总归会懂一点。
0: 但我不知道这栋楼和爵士乐有什么联系呢？
2: 因为100年前，在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唯一的流行乐只有爵士乐，没有其他的风格。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唱片。1921年的时候，在上海生产了中国第一张本土产的唱片，就是在这栋楼录音并且生产，所以它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开始。
3: 所以说，上海爵士最早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唱出来的吗？
2: 我现在可以放一首歌，是在这儿录的，就是一首很听过吗？
0: 听过啊，
2: 听过吗？
0: 这不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吗？
2: 对，
0: 还有英文版，
2: 有英文版。这首歌是陈歌辛他写的，他的电影《天涯歌女》1940写的曲子。
3: 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可不仅仅有英文版，它还有马来语版、泰语版，多达10几种语言的版本。这是从百代小楼传出的真正传遍世界的一首经典上海爵士歌曲。
2: 这首曲子至今为止是中国的原创歌曲在美国流行榜排行最高的曲子。
0: 你来中国之前听过这
2: 个？听过。
0: 知道这是一首源自于中国的爵士歌曲？
6: 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
6: 对对对，我是来到上海之后，他有人跟我说，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歌，传到国外去了。
3: 为了让我能好好了解中国爵士乐的过去，天宇特意为我找来了音乐史的研究者蔡老师。他告诉我们， 爵士乐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
7: 爵士乐其实是黑人的一种音乐，它是有很多的身体的律动和切分音组成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爵士乐就被用来作为一种人们跳舞的伴奏的音乐。那在当时上海和这些世界上主要城市一样，也有大量的舞厅，非常著名的百乐门、仙乐斯等等，这些舞厅也需要大量的这些音乐去作为舞客们跳舞的音乐。这个时候爵士乐就被外国人带进了上海，带进了中国。从20年代开始，这一批创作者就是去实践怎么把中国的传统的音乐和爵士乐结合在一起。
3: 百年前的中国流行音乐之父李锦辉创作的第一首中国流行曲《毛毛雨》，让中国爵士乐的开始就带上了海派基因。像《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这样融合西洋爵士、东方小调与都市风情的流行歌曲，被统称为时代曲。
0: 这就是当时最顶尖的流行乐明星了。
7: 没错，周璇、银嗓子姚丽，还有像鼻音歌后吴莺莺等等，上海的电影是，这些时代曲去发扬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渠道，就是今天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在他们的楼顶，每一家百货公司都有一个今天我所说的直播间这样子的一个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带货去做广告。当时代曲起来之后，这些歌后就会每天晚上到这些百货公司楼上的直播间去唱歌。我觉得那个年代去现场演唱，培养出来那种即兴、那种唱功和爵士乐的这种自由和即兴，真是一脉相承。
4: 也就是最早的 Live House 吗？
7: 对，我今天正好带来了一张《夜上海》上海老歌精选集。这张唱片绝对是时代曲的一个精选，12首歌，每一首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夜上海肯定
4: 对，夜上海如果没有你也听过，我有你的爱也听过。
3: 经典的老上海爵士乐声，在当年除了唱片里，最常听到的地方就是老上海的舞厅。所以 Tobias 心目中的上海爵士地标就是，
4: 我推荐百乐门，因为这里面有第一个华人流行爵士乐队在里面演出，
8: 第一个跟爵士有关的舞厅就是这里。
2: 1940年
8: 有一个叫金怀组的，他的英文名叫 Jimmy King， 他在百乐门组建了第一支全华人班的爵士大乐队。
0: 百乐门你以前进去过吗？
4: 我前几年进去过一次。
0: 不然我们进去看看吧，看看和以前有没有变化呢。没想到下午能有这么多人。
3: 璀璨灯光映着复古舞池，爵士旋律在弹簧地板上流淌。我没想到工作日下午的百乐门竟然这么热闹。
0: 您穿得好漂亮啊！
9: 谢谢。
0: 经常来吗？
10: 很多朋友都是经常一起过来的。
9: 我经常来，一个星期4次。
0: 为什么这么喜欢百乐门啊？
9: 它是远东地乐富，我已经来了10多年了。
10: 我不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所以呢，我北京的朋友过来呢，我也都会带他们到百乐门来。哦，
0: 我还以为都是老上海人喜欢百乐门的氛围，没想到北京人也喜欢。
10: 他这个风格其实比较偏于古典，
0: 轻松惬意，
11: 音乐什么都好了不得了。
12: 回到40年代，
3: 不过比起传说中的远东地乐府，我更喜欢眼前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百乐门。有人找回了年轻，有人满足了情怀，还有人充满了好奇，比如我。
13: 您是什么乐
14: 队？我是键盘，
13: 目前弹贝斯打鼓的。
14: 我是乐队队长，然后呢，我是乐队里面吹小号的。我来的时间比较长，当时的老前辈都在，是他们的学生。
0: 那我们现在听到乐曲肯定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14: 现在的这边演奏呢，就是有一部分是老上海的音乐，也有一部分的徐继进拉丁舞啊、国标舞，这就现代的流行音乐。也90年代的时候，当时老前辈还在的时候，录了一盘那个 CD， 就是当时留下的作品，那么就唯一一张。
3: 这张唯一的 CD 录制了当年第一代百乐门乐队最后的经典曲目，阮老师特意征求了总经理的同意，让我们有了宝贵的聆听机会。
5: 今天，我能感受到1930年代、40年代完全一样的音乐，一样的氛围。
6: 对，
5: 录这张唱片的乐队成员就是原来吉米金乐队的成员吗？
14: 是的，当时吉米金的大部分成员还健在，包括那个郑德仁老先生、陈玉玲啊、邱小浩导、和他们当时在百乐门演奏的音乐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独此一家，就只有这一张了。当时在美国3月份出的一个新的曲子的话，大概4月份的以前就可以流传到上海。
5: 然后上海本地的乐手听到这张唱片就开始扒谱子。
15: 对。
3: 而能亲耳听到属于上世纪的上海爵士舞厅伴奏，最惊喜的当属 Tobias。
6: 就回到过去的感觉。
5: 古典。
6: 很古典的爵士乐，
5: 很古典。
6: 对对对对，虽然我平时不跳舞，但听到这种音乐，我还是想有这种画面感，就是有人在跳舞。
5: 你那么喜欢爵士乐，但是从社交媒体上认识你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专业资深的爵士乐手。
6: 我是从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做音乐，其实因为我父母都是做音乐的，但都是古典乐。那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的，因为她是钢琴手。他在音乐圈给一些打击乐手伴奏，他大肚子嘛，我在他肚子里面。他说，当鼓手开始打了，我在他肚子里面打一模一样的节奏。
5: 真的？
6: 我应该是5、6岁就开始弹吉他，我也会打鼓嘛，然后从 blues 开始到爵士乐。
5: 你是家学渊源？
6: 其实是音乐把我带到上海。我是2008年跟我们当时音乐学院的一个乐团。被邀请到上海来演了2个星期之后要回去，不太想回去。到家我爸开门第一件事情我说的，我要搬去上海。他以为我开玩笑，但是我花了2-3个月筹备了，然后我就来到上海了，然后就准备要考音乐学院。对，我当时我才19岁。
3: 19岁来到上海的 Tobias 最终成为了一位爵士乐手。就像语言他喜欢上海话一样，他爱这里的爵士也是因为有着强烈的上海风格。
6: 本来我在欧洲已经做的爵士乐了，我以为到这里可能更加古典或者更加传统，但是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去西方，它完全都是西方式的，它没有东方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在中国上海，我们一直说海南百川嘛，有很多曲子是用了西方爵士乐的，从配乐开始，然后再慢慢的把五音调性跟西方的配乐和弦合并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让我开眼界了。
5: 你准备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下去吗？
6: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在上海的，但是我喜欢到处跑，会找一些国外的好玩的音乐人乐队，让他们来到这里巡演，然后反过来也会有一些到欧洲一起做一些交流。
3: 不仅要在语言上成为桥梁，音乐上 Tobias 也要做中西方交流的纽带。今天晚上他还要去上海爵士乐手们的演奏根据地，那我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6: 那我们经常演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 JZ
5: Club， 好像在上海很有名哦。
6: 很有名，20几年前就开始有，这里还是比较开放式的。
3: 沿楼梯步入这间老牌爵士俱乐部，现代爵士的氛围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0: 而此刻在台上排练的就是最能代表中国爵士的乐手们。
1: 这是爵士吗？
2: 也是爵士。现在因为鼓手没来，他们个个都很厉害。任宜庆就不要说了，夏佳也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爵士钢琴手，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0: Tobias 告诉我，贝斯手任宜庆和键盘手夏佳，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崔健乐队的成员。第一次同台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
1: 95年是在北京就开始合作的是吧？
3: 在北京，今天晚上我们把它录下来，
1: 现场录吗？
3: 对，就是想要这种跟观众的这种互动啊，还有就现场的这种感觉嘛。
0: 演出开始，座无虚席。真的和 Tobias 说的一样，各路高手轮番上场。我听到了完全区别于之前的爵士，

0: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
1: I'm from Japan.
2: Brazil. So I really enjoy the ambienc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0: 环境特别好。
3: 这个音乐很好听，我比较喜欢爵士乐。
4: 很有艺术的气息。
5: 这是我精神家园。
6: 自己亲身去感受这个爵士的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这高手太多了。
7: 以前更过分，以前是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8: 24小时，
7: 年终无休，因为它就是一个 musician home
9: 聚集地。对，我们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呀，约收一期玩玩聊聊，就看，哎呦，好像来感觉了，上台一起。
7: 对，一个月差不多50场。
6: 那就是说 ，JZ 从20多年前。到现在演出是没有停过的，
7: 每年有一天休息，年三十，
6: 以后年三十也不用休了，办一爵士春晚。
10: 任宇清就是 JZ Club 的创始人。2005年，他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手打造了这个爵士聚集地。
7: 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产物，它的发源地新奥尔良，当时1900几年的时候，它就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嘛。上海也是，上海爵士俱乐部的拥有量也是全中国最多的。他的爵士演出量也是全中国最大的，他的演奏者音乐家含有量也是最大的，啊，水平也是最高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他广大的听众群，然后做到现在爵士音乐节已经做了23年了，今年爵士春天在4月30号到5月5号，每年都会说，哎呦，又到爵士节了，又过年了。
10: 年三十的爵士春晚虽然是个玩笑，但任宇清已经打造了2个原创爵士音乐节，爵士春天和爵士上海，让100年前辉煌的上海爵士在21世纪续写传奇。
6: 这个爵士音乐节23年给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就是从无到有。你想想，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做的时候，我卖了1500张票，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但是没有人。到现在，就是我觉得他的听众群是成几何的涨。崔健也好，袁娅维也好，谭盾也好，于龙也好，你看从古典啊，还有民乐的刘雯雯也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会来，但是除这些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有国际大师。国际大师，比如说给 Sting 的 Dominic Miller， 对，打鼓的 Brian Blay， 弹贝斯 John Patitucci， 对，都是天花板，都是天花板，都是爵士里的法拉利。现在的爵士音乐节跟其他音乐节不一样，因为我们把大师放在殿堂里边，放剧场里边，然后户外，我们有一共有140场免费的演出。所以让爵士真正变成一种生活形态。
6: 那这些大师来了上海演出过之后，他们有什么感想？
7: 就是不走了，说上海太美了。
9: 去年就来了一个比利时的哈蒙特，就管风琴音乐家，他没来过中国，但是在欧洲一直在巡演。
6: 对，
9: 他就过来演了2场，都是年轻人在下面。他就问我，好像不太对啊，我在欧洲天天演出，起码都是五六岁以上，这里都是20几岁的。而且都是懂的，都是买票来看的。
10: 可以说上海年轻人融入生活的爵士态度，让每个来访的国际大师都感到爵士的春天来了。
7: 有一次我就去比利时，就在布鲁塞尔，我晚上就去一个99吧，旁边人，哎，你就问中国人是吧，啊，对，聊，哎，你们知道 JZ 吗？然后我一听，嗯。还有一回我是从大阪坐飞机回上海，坐飞，然后哈，坐飞机通拍，然后就旁边这哥们就要找我聊天，说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做爵士音乐的。哦，你哎，做爵士音乐，
6: 啊，你也是个外国人。
7: 对，他说Do you know Jay-Z？ 哎，哦，哎呀 ，I heard about it。
6: 一样。
7: 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通过办这些爵士音乐节，让世界了解我们，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世界。
6: 哎，那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上海的土壤这么好，氛围这么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聚在一起。会不会有朝一日诞生一种有上海风格的爵士乐？
7: 不，这是肯定的，
6: 这肯定的。
7: 他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是用沪语唱，或者是怎么样去改编的上海的旋律来好，他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这是毋庸置疑的。
10: 当 Tobias 也跳上台，背起吉他，现场达到了高潮。
9: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10: 从百代小楼的源头印记，到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余韵，从百乐门的歌舞交响，到如今 JZ Club 的鲜活律动，爵士上海早已不只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更是一代代爵士人扎根于此、热爱不息的生活方

0: 今天的下一站，奔赴的是一个特别的春天。这里的诗，是穿过山林间的风。
1: 海上西湖，浙江三亚，
2: 水蜜桃之乡，桃花很漂亮。
0: 这里的远方，是扬帆天飞湖激起的浪。
3: 好厉害啊！
0: 滩涂藏着生机。
4: 耶，他加我。
0: 新笋正是时节。
5: 这个活牛工，我今年春。
0: 把山、海、风、浪都过成日常，这里便是春天里的奉化。
6: 今天我们来到了奉化，二位是从哪里来？
7: 从湖州来。
8: 你好，
9: 我从温州，
10: 从台州回来，
1: 奉化本地人。
6: 到奉化要做什么事吗？
7: 今天要去看浙江城市联赛足球赛吴越杯，今天是宁波和湖州，我们来支持湖州队。
6: 你们支持的是
11: 哪一个队？
2: 奉化不是那个水蜜桃之乡吗？现在就去新建看桃花，
10: 溪口有很多古建筑，
1: 奉化海边玩的地方很多，奉化天飞湖有海上西湖，浙江三亚的美称。
0: 具体是可以去那边玩什么？
1: 那边有水上项目很多，五月中旬有一个加帆赛。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有风无浪，不管有没有经验的来这里玩都是会玩得很开心的。
6: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啊。
0: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大海总是有点执念。对不起了，足球赛，我的下一站选择天飞湖。
1: 加帆赛之前已经在天飞湖举办过一届了，它是无动力帆船，全靠你自己舵手来掌握的。
6: 所以您刚才说的有风无浪，其实非常适合这种运动。
1: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挺有吸引力的，往西来嘛就有近一点，就突破不一样的自己嘛。
0: 和陈娜一路前行，窗外从城市的喧嚣慢慢地变成了山海的蔚蓝。
1: 你看天飞湖到了，节假日到了的时候人山人海的，还有房车露营，后备箱集市。
0: 陈娜说，这里向来是水上活动最热闹的聚集地，每逢节日和赛事，岸边人头攒动，水面上更是热闹非凡，桨板漂浮，帆船往来，松弛感扑面而来。
1: 这边是我们码头下水的地方，这片区域啊，休闲的玩家就在这里附近玩。
6: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会在这边。
1: 就帆船呢，要玩得远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
0: 站在岸边，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赶紧换上救生衣，咱们去码头。
1: 这个就是我们无动力的帆船，人在两边，这个有一个杆子要升帆，有一个舵手专门来掌控方向的，还有副手帮忙的。有风的时候，它帆船走 Z 字形会跑得比较快一点。那边是新手区，你要么先去体验一下，我去享受我的甲板时光了。
0: 第一次接触帆船，单单只是升帆的这个动作，就足够让人心生向往。谁不想感受一下用船帆和风对话的那个瞬间呢？立杆、拉绳、收紧，看船帆慢慢饱满。
12: 它这个东西就是随风飘的，飘来飘去就这样子。
6: 有风的时候，我再试试。
0: 独自出海还是有操作门槛的，我只能把乘风破浪的期待留给下一次了。好在景区也为我们这种新手准备了更加友好的游玩方式。
6: 这样就好了是吧？啊，
12: 就这样子好了。
0: 别处都是沙滩躺椅，在这儿可以直接躺在水上，真的是有风无浪，好惬意。感觉城市的喧嚣都被海风吹散了。我和陈娜一个人桨板漫游，一个人水上静躺，皆是惬意的时光。
6: 在湖中我觉得飘飘还是挺放松的。
13: 像我们现在基地自己就拥有20条湖笔船，可以供大家来自由的扬帆起航。
6: 我刚才体验了咱们那个水上躺椅，我觉得特好玩。咱这还有什么能体验？
13: 帆船、桨板、钓鱼艇、计划艇。我们天飞湖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家庭，父母带着小孩子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种赛事。然后我们宁波湾站在23年获得了中国家庭帆船全国最佳赛区，去年有大概50组家庭来参加我们这个赛事。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一整条大坝上面全是车，全是观众。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每一个季节你来参加的话，都有不同的赛事。春天可以参加我们的中国铁人3项小勇士赛，夏泳在我们的宁波湾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秋帆是我们中国家庭帆船赛，冬马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专业马拉松数字赛道，享受在赛道上驰骋的感觉。
0: 春铁、夏泳、秋帆、冬马。这样难得的滨水户外运动场所，就算不在赛季，也藏着无限的吸引力。
3: 这几年这周边的变化特别特别大，看到环境这么好，所以说在这周边买了房子，走过来玩一下。
7: 从海口来，
8: 提前一礼拜计划，然后食材都昨天晚上买好的了，平时都在工作，那休息来这样一个地方比较心旷神怡嘛。
9: 我们从奉化奇拐，1小时40公里，海上最大的蓝桥嘛，那边奇拐挺好玩的。
0: 那为什么想到从奉化骑到咱天飞湖来？
9: 爱在天飞湖吗？
11: 我们从宁波镇海过来，想找一个车能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露营地。他知道一地方之前就不去费时间找其他地方，
0: 是吧？
14: 一起过来打沙滩排球。
15: 你走两三次该山区跑多了嘛，来看看湖，再调节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它为什么叫天飞湖？
1: 天飞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要讲一个神话故事，应该算是一个民间传说吧。相传小龙女就是天飞的，东海龙王呢为了让小龙女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派了虾兵蟹将在东海近岸这边找一个青海区居住的，就是中国第一渔村，就佟兆村。
0: 怪不得我在天飞湖边看到那一个小龙女的
1: 居住的地方。很巧的是，当我们命名为天飞湖的时候呢，在佟兆渔村的一个渔民家里找到了一幅200多年前的一个天飞娘娘的画像。
0: 也许正是有了天妃娘娘的福泽庇佑，这里浪潮归去，山海生光，既有江南的温婉秀美，又有东海的辽阔气度。
1: 天妃湖它有6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海。天妃湖的中心有一个凤凰山岛，上面还有很多的野生猕猴，自然环境是特别的优美。
0: 现在当地人更喜欢说这里是天妃福地，一是因为标志性的浮桥长达2899米，拿下了海上最长可行车浮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海一色的时候走上浮桥，仿佛步入天空之境，沿路七座景观台如珠链散落，将山海风光尽收眼底。二是因为浮堤全长13.14公里的环湖步道，像一条温柔的手臂，把海风、落日、沙滩通通揽进怀里，这样浪漫的海湾自然就成了人人向往的度假之地。
1: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获批了省级旅游度假区，那整一个度假区的话总共是25.28平方公里，有7条线路，建海 Sea High 之旅、趣味露营之旅、观鸟之旅，还有天飞湖的水上项目等等。那么包括我们今年刚刚开通的玩天飞湖的一个数字赛道，它是我们省内首条中田协批复的5星级的数字赛道，包括我们目前比较火的一个打卡点海上生明月，它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有36米高，在天飞湖的当中贯穿了整一个数字赛道。那么我们目前所在的宁波湾博利酒店是一个游艇的造型，驶向我们天飞湖。露台其实也可以望到我们整一个天飞湖，看过去其实还是很蓝的。
0: 这么详细的介绍简直就是给我指引了方向。这不，刚到湖边就遇到了一群正在热身的跑友们，奉化跑团。哎，你们是一个跑团的组织是吗？
16: 对啊，就是一个小团队。目前的话，394号人了已经，也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全民健身一样的。
0: 所以你们训练平时都是在天飞湖周围吗？
16: 一周。
17: 或者熟知的一个小海鲜呢，就叫望潮，是一个八爪鱼。代表着美味与新鲜，就潮水过来的时候，它会把头钻出来，都有这个望潮的意思。
0: 八爪鱼在这种奉化本地话叫什么？
17: 芒酒。
0: 芒酒。
17: 我们本地有一句口口相传的俗语，叫三月望滩头潮。天飞湖附近就有很多滩涂，那就在那边，可以过去赶赶海，抓抓望潮。
0: 正好赶上农历三月的尾巴，走，赶海去。哎，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这里边还有人。您这是正挖什么呢？
18: 我们赶海，
0: 赶海，赶海啊！
18: 对，抓小海蟹了。
19: 被叫望潮的人很多。
0: 现在抓到什么了吗？
18: 抓到小青蟹了。
0: 我能跟您一块试试吗？
18: 可以，可以。我帮你抓上鞋，等一下你下来跟我一起抓。
0: 很难想象，这片看似容易让人泥足深陷的滩涂，就藏着最鲜活的海边烟火气。一到退潮时分，就成了当地人赶海时鲜的好去处。
20: 那这个海苔
21: 晒干的烤花生米的海草，
20: 就一下就可以吃了，滑滑的，跟海带差不多。
22: 是的，
23: 营养很好的
22: 红旗蟹，
23: 那
4: 这个
20: 哦，耶，他加我。
4: 这个海螺呢，它在。

0: 洞里面呢？
1: 哎，这个楼大，然后都是热热，这个都是，然后它吸住了之后热热，
2: 吸住石头，哦呦，
0: 这就是赶海的乐趣嘛。
2: 虽然现在还没抓到望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点收获了。接着跟师傅去前面看看。
3: 可望潮在哪儿呢？
0: 白鳍它就是在洞里面嘛，它每个洞都钻，有的有螃蟹洞它钻进去嘛，把螃蟹吃了，它就住在里面了嘛。
2: 您怎么知道它的洞在哪儿啊？
0: 100个洞里只有一个有。那一个望潮，哎
2: 呦，这个就是望潮，
3: 太不容易了，终于在满滩涂的洞洞中发现了一只望潮。
2: 您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抓过多少只？
0: 100多个吧，我16岁开始抓的，抓了20多年了。
3: 师傅说，赶海对于他早就不是讨生活，而是一种乐趣了。想看真正的渔获盛景，得去中国第一渔村同照村看看，那不正是发现200年前天妃娘娘像的地方吗？
2: 今天这个船回来大概有多少鱼上来啊？
4: 今天收获一半，10几条船一起浮上来带回来的，5、6千箱吧，一箱嘛总有30多斤重。
2: 您是来这边买鱼的？
5: 我是船主。
2: 这么年轻的船主、啊、
5: 我们已经是船3代了，到我这一代，从我爷爷奶奶开始在海边做生意，我爸爸那一代开始自己买渔船，到我这一代就传承一代。
2: 那这个季节捕上来的大概都是什么鱼啊？
5: 川乌是这边最新鲜的、最时令的海鲜，其他海鲜鲳鱼、带鱼、黄鱼比较好吃。现在的话时间刚刚好，我们这边下来的鱼货都是销往上海、舟山各个海鲜市场，把第一口鲜全部送到我们嘴边。
3: 渔舟归港，渔货满仓，这热闹鲜活的场面不愧是中国第一渔村。
2: 哎，我看到现在这个码头这么热闹，渔船这么多，这是我们所有的船吗？
6: 这是一小部分，我们95%以上在洋面上捕鱼吧。最壮观的每年就是在9月1号以后，所有的渔船都是要出海了，全部都是崭新的修好的船。每年就是9月16号10节中，我们从这里出发，外面好多人祈福归顺，
2: 像是一个盛大的一个节日。
6: 对对对。
2: 为什么这里是中国第一渔村？
6: 我们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很大的渔业规模了，那么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一个村为单位，渔船最多了，
7: 还有整个村子的 GDP 基本上90%就是靠渔业。
3: 数百年间，几代人修桥筑埠，慢慢的让这片渔港渔船兴，码头兴。
7: 我小的时候呢，这个码头是马爱码头，因为它的形状呢就像马的鞍一样。那个时候的船呢都是木船，就是说下山的人要到宁波去，他必须呢乘那个航船到我们同照，
2: 等于这是一个中转站。
7: 对，客运、货运、渔用、渔都在这个码头，很热闹的。现在我们已经是国家级了，
6: 国家级1级渔港。哎，
7: 过去我们机帆船呢，我很漂亮，两边呢都有。我们叫号灯，它每个船呢是不一样的。渔船归来的时候，抬头照明看，渔船从很远的地方一个一个过来了。哦，这是几号船？有些是哥哥啊，有些叔叔，有些伯伯啊，
2: 还有自己好
7: 哎，自己的爸爸，这个非常开心。
3: 800多年的渔村与天妃湖紧紧相依，在这东海之滨，渔火为序，山海为卷，属于奉化的故事就这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春日游玩奉化，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山野限定。
2: 您二位是要去山上做什么？
8: 今天早上刚下过雨嘛，挖笋特别适合嘛。
2: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学学吗？
8: 可以。
9: 这个竹笋反正谁比挖的，因为这是我们村里的，自己家里自己就挖嘛。
2: 自己家的后花园。
9: 对对对，
8: 在挖笋的地方。
2: 就这个土路上去啊？
8: 哎，对。
3: 春雨过后的山林湿漉漉的。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绿意，放眼望去，满地都是落叶和泥土，这可怎么找啊？
2: 觉得这个林子里这些地儿都一样啊，那您怎么知道哪儿有笋？
9: 看竹子啊，新的竹子它不会夹笋的，三四年的竹会夹笋的，一般的近一节笋子，幼年轻年它根子长了嘛，夹出的外面去了。
2: 竹子越老的话，它的那个新笋离它的距离就会越长。我看这些地都是一样的，
9: 那我们就找叶缝的，慢慢找嘛，
2: 慢慢找。
9: 这个东西在下面不好找。
3: 这里好像是有一个，
9: 这个夹出来就不好吃，嗯，
3: 老了，那还是让它生长在这儿吧。
9: 对对对，
3: 那我们再去前面看看还有没有笋。
9: 这有一个叶缝，都出

0: 对了，我夹出来的虾桂鱼，
1: 所以这个笋是埋的这么深的。
0: 是，越深越好吃。哦，这个这么大的，哇！我第一次见到，跟我的胳膊一样长。
1: 从一开始到笋长这么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刮开的时候不会夹，到快头吐出来的时候夹起来快。我下桂鱼以后啊，一天只能夹数公分。
2: 嗯，刮好了还要埋，还要埋起来，明年还要夹嘛啊！
3: 咱也不要再找找笋去。
2: 顺应时节，取舍有度，这就是山林里长久的生活智慧。您好，我们都埋着头在找笋，您为什么是看竹子啊？
3: 我是砍下来自己做风筝用的，跟找竹笋不一样的。
2: 做一只风筝，竟然要从砍竹子开始。
3: 风筝里面第一步呢要选材料，材料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风筝啊，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些毛竹，特别是这个季节毛竹比较好。那每年的时候呢，我都会来到自己家乡，会选择一些好多一些毛竹把它砍下来备材料，我们存放起来晾干。来年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拿出来可以用。 我没想到一时兴起来挖笋，却遇到了一位做风筝的高人，他选材伐竹。
2: 只挑韧性上乘的那一小部分，每一处取舍都是为了做出合格的风筝骨架。这个毛竹呢很长，因为我们运输不方便，我们会让我们当地的师傅啊，把每个竹节锯好，打到我这个需求，把它捐到我们的博物馆。中国第一个朝阳金风筝乡村博物馆，
3: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可以啊，没问题。
3: 竹扎的传统风筝，感觉已经是童年的回忆了，却没想到这里的风筝有这么大的名头。
2: 我现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曹汉卿先生，是我们的祖师爷。曹雪芹竟然还做风筝啊！曹汉卿当年他写了一本关于风筝的书，书名叫《南药北岳考工志》，里面系统的记载了风筝的起放原理及风筝的扎、不、会、放四意。
3: 这个风筝是
2: 比翼双飞，双头燕，一只雌的，一只是雄的，它是叠加在一起，也是对美好生活中的向往。
3: 这曹雪芹风筝的图谱，
2: 看到书上的图，我才体会到曹公是把生活中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美好，都融进了风筝的制作里。仅仅一个经典的扎燕风筝，就能细分出一个家族来。男孩风筝、女孩风筝、娃娃风筝等等，组成了一个既和谐又美满的叶子家族。曹雪芹风筝图谱呢，我们一共有43种扎胡法，传承下去有14种扎胡法，每一款风筝它有扎胡诀和花诀。
3: 多有你讲究，
2: 而这些曹雪芹传下来的风筝图谱，经过妙老师的手，变得触手可及。
3: 金鱼买糖，这好像是在湖面上正着拍下来，有一个鱼游过两个荷花，然后燕子在天空飞，能看到它的倒影。
2: 是的，所以我们风筝一般讲究是两大好看，第一好看呢是挂在我们墙上的好看，第二好看在天上也要醒目。
3: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风筝飞出去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后，你同样能看到。
2: 那么曹雪芹的风筝是怎么飞进妙博冈心里的呢？
4: 您刚才说您是地地道道的奉化人，
2: 对，
4: 我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因为小时候比较淘气的嘛，所以6岁年我父亲给我做了第一个风筝，让我收心。但是没想到我对风筝这么痴迷，可以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1997年的时候，我做了第一串风筝，就是耄耋富贵，获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荣誉。之后自己组队成立一个风筝寻梦这个社团。 去参加我们宁波市甚至浙江省的风筝比赛，那时候我还没有知道曹雪芹风筝，纯粹是一个爱好。到了98年，我高中毕业去北京求学，在一次风筝艺术展上认识了我师傅，现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敏先生。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我真的感触还很深，正下大雨，60多高龄了，他走过来接我。
3: 亲迎后生的孔老师让一只追着风筝跑的妙博冈从此有了方向。
2: 当时一雪有可能就2天，他就让我劈竹子。他说：“小妙，劈成你自己熟练的时候，你再跟我讲。”那跟着他呢，一会儿就2年后，收我为徒了。他把所有的风筝记忆啊，都传承给我，
3: 也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奉化小镇近距离体验了这门古老的手艺。
2: 我们风筝讲究是以扎骨架、绘图案。 胡子面最后一步是重重之重的是放飞，首先把这个劈成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厚度，之后把它竹签刮干净，
5: 这个不动，这个哦，
2: 这手拉，
5: 对。
2: 长安金粉的传统风筝一共来讲需要5根条，再烤竹子，把一些形状窝出来，扎成一个风筝的这个造型。第二步呢，我们要绘图案，开始糊风筝，白乳胶，包骨架，完成一个作品呢，有可能要7到10天，甚至15天。
3: 原来一个传统风筝的制作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样一纸一竹的传承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容易。
0: 为什么这个风筝设计的这里会是有两个弯角的，它不是平的，
1: 它是要为了泄风部位泄出去的，
0: 泄出去。
1: 所以当我们做风筝的时候，设计图纸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受风和泄风的部位，达到这个平衡点。
3: 二十多年间，妙博刚的风筝不仅把中华传统的美好寓意传达到了海外，更把这门手艺带回了家乡，让风筝成为了这个村子的金名片。
1: 小风筝带情怀嘛，希望能把这个风筝呢实实在在的传下去，能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风筝故事推向世界。
3: 最后，就让我借着老师的风筝作品，乘着温柔的春风，放飞这份美好的愿景吧。
1: 哎，我这个春天还头一次放风筝，它是能晃动。
2: 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回去放风筝，那时候会晒着太阳，在那个草上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一看，身上全都是草屑。没想到在天飞湖这儿放风筝，这一下就回到童年了。
3: 春风拂过天飞湖畔，把山海的辽阔、渔村的热闹、滩涂与竹林的生机都揉进了这方天地里。今天的旅程在春天里落下帷幕，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想问一下，您到哪一站下车？
2: 到那个西藏南路新源站。
3: 我到人民广场站。
4: 松江大悦城。
1: 啊，您去做什么？今天
4: 面试去找工作。
5: 今天是演唱会，做保安。
6: 三里买那个礼物是王若曦家里给她过生日。
3: 跟朋友约了去音乐剧之城看剧。
1: 音乐剧之城是什么地方？
3: 华人广一个小剧场的集群，每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剧在那边上演，还有很多剧女友好的设计。
1: 剧女是什么意思？
3: 因为女观众在剧场里面很多，然后这可以说是由我们女观众带起来的一批看剧的新风尚，甚至不管你是什么性别，只要你爱看音乐剧都叫你剧女。
1: 那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3: 可以。
7: 人民广场到了。
0: 那到底得多热爱音乐剧才能被称为剧女呢？
3: 大概就是每周一场的频率吧。
8: 这还算少的？
3: 是，这算少的。嗯，
8: 那多的会到多少？
3: 多的可能就是每个有演出的日子都会来到这里，有点像又找了个班上。华人广大概有几十个演出场所，有的时候有些观众可能一天要看三四场呢。哦，
8: 你喜欢哪一个类型的？
3: 我还是喜欢看小剧场多一点，剧情节奏会更快一点。一般来说就是2到3个或者4、5个，戏剧张力就在比较少的人之间产生了。
0: 从世纪初引进原版经典音乐剧带给我们震撼视听开始，20多年过去，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早就变得越来越多元。
8: 到了是吧？12楼音乐剧之城。
0: 小黄带我去的音乐剧之城就是当下年轻人爱去的演艺新空间的代表。
8: 我看你拿着行李箱，你从哪儿过来？
9: 我从江苏泰州。
10: 我是北京的。
11: 我从广州来的。
10: 今年这是第3次。上海这些小剧场场次比较多，然后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卡司。
9: 我是在荷兰留学嘛，后来我又在韩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每个地方，然后每一段时间的戏剧好像都是不一样的。
0: 只为一场心仪的演出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什么吸引他们一次次奔赴剧场呢？
8: 你今天是准备来看什么剧？
3: 将迎来我的第20场《纳尔奇斯与戈尔德门》。
8: 为什么这个剧反反复复要看20场这么多啊？
3: 一开始是参加了这部剧来我们学校的宣传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文学的嘛，所以也非常好奇黑塞这部充满哲思甚至有点晦涩的作品他们该如何改编成音乐剧。于是我就走进了剧场。音乐剧是把戈尔德门他的整个成长之路浓缩在了与纳尔奇斯的几次对话当中，不同的卡司他们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效果。我本科阶段最重要的2篇论文都是由音乐剧得来的灵感。其实音乐剧也向我们跟这个世界建立起了一个锚点。当我们坐进剧场里面，能够把我生命中

0: 意的部分倾倒出来，然后再把空缺的地方填满，然后以更好的状态迎接生活。
1: 音乐剧和剧女们的双向奔赴，让这座音乐剧之城也有很多和以往剧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可以到博物馆学习观剧礼仪、行业术语，还有周边店和应援区，看看哪些演员才是圈内顶流。无论你是否有看音乐剧的经验，这里的氛围都能让你迅速融入。
2: SD Hub 是什么意思
0: 啊 ？SD 就是 Stage Door 的缩写，指的是剧院的演职人员专用通道，可以和演员进行一些互动交流。就以前呢，我们 SD 可能就要到大马路上去等演员他们出来，但是现在相当于剧院方这边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专门 SD 的场所，有时候还能在这里刷新出很多幕后大佬。你看，那就是我们很有名的音乐剧制作人张智霖。哦，
3: 张老师我认识，要不然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哎，
0: 可以。
3: 好，
4: 张老师，哎。好久不见，我看您现在又搞了一个这个叫音乐剧之城，这个是。
1: 我只知道张智霖是近年来中国最活跃的音乐剧制作人之一，没想到他居然以音乐剧之城主理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像我这样一个意外闯入剧女世界的男观众，他会建议我去哪里看看呢？
5: 我们里面除了演戏以外，有排练厅。
4: 今天有排练的过程？
5: 对对，
4: 今天有排练的吗？
5: 有有有，月亮与六便士。
4: 您带我去看看排练吗？
5: 好嘞。
6: 显示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绘画不是只画出眼前的东西，而是要画出心中真正看见的。
1: 我是了解《月亮与六便士》的剧情的，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带我来的小黄所说的那种感受。看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被音乐剧展现出不同视角，是一种既有熟悉和共鸣，又一切

0: 帮我脑补一些他在这个家里的一些过渡。
1: 这样的排练是普通观众也能看到的吗？
0: 我们会组织一些工作坊，然后可以开放给观众，大家来看连排，只看演唱和只听台词，剧本调度也很有意思，很多东西要靠你自己想象。我在这部戏里面，我还给这个小说家威廉，然后加了一首新的歌。小说家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啊？也做了一些解读吧。
1: 这部《月亮与六便士》其实是张智霖2018年推出的原创作品。作家毛姆借画家的人生轨迹，道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博弈。而这部音乐剧也恰似张智霖自己心中的那轮月亮。多年来，他也面临过不够商业的现实。而今可以重启排演，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对音乐剧的包容，更离不开的就是热爱音乐剧的剧女们。
2: 现在有个名词叫剧女啊，
0: 就看剧的女生。
2: 对，
0: 我觉得很可爱，她们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她们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说哎这个戏好看啊，加油啊，老板这边很漂亮啊，等等等等。而且她们也很专业很厉害，因为我们很多是现场乐队，如果是钢琴乐手会有弹得不够好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出来，他们会跟你探讨剧情，甚至叫盘人物盘逻辑。这个事情就是要非常非常认真的真诚的去对待这些观众。他不是说我非得今天买了票看戏才能来这里，大家可以在这边经常我看他们还在交流，哎，也很多创作人来这边。我觉得现在音乐剧还是有点像初创的种子一样啊，种子要成长它需要有一个土壤，其实需要更多的年轻主创、年轻演员啊、年轻观众甚至新观众走进剧场。我们有排片表，他们也有排片表，我今天看哪个戏的哪一组卡司，他一个月也挺忙的。
2: 这个实际是他的生活方式了，
0: 特别好。
1: 在这片崭新的音乐剧土壤里，每一幕小剧场演出的门后都藏着悄然生根的新生力量，也许是偶遇一位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
2: 许昌泰是吧？
3: 是，
2: 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好多你的应援牌在这里。
3: 对对对，
2: 高是吧？
3: 这些都是他们的心意而已。
2: 小剧场的演出，你觉得和那种大剧场的音乐剧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可能观众会更加能够细致地观察到你的微表情。大剧场的话，你能量需要更大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小剧场呢，我觉得演技也好，或者是跟对手之间的交流也好，是需要更细一点的东西吧。
1: 又或许是解锁一种从未有过的戏剧体验。
4: 我们这个剧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有一部分跟手机的互动就可以实时的传输到外面，是真的会对场外的观众直播。
2: 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4: 这是一个独角戏，情绪非常波动大的，然后你没有对手来帮你，这些道具都是我的支点，就是我需要在这些道具里面找到我演下去的一些信念感。
1: 几个小剧场探访下来，我越来越明白剧女的热爱从何而来了。他们可能是演员的忠实粉丝，
5: 因为演员很帅，
6: 唱得好，演得好，他上班我就看。
1: 也有被故事情节吸引特地来感受剧场氛围的，
7: 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会好一些，能够让你更好地进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去。
8: 在剧场里面你就可以两个小时不玩手机，就不去想你别的事情，就只是沉浸在他们舞台上那个表演。
1: 演出结束，无论签名合影还是探讨剧情，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都是 SD 的正确打开方式。虽然女性观众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我竟然真的遇见了男生剧女。
2: 你平时看剧多吗？
3: 对，平时还挺多的。
2: 我看这里边观众里边女生偏多，男生比较少啊。就是你自己在这里会觉得孤单吗？
3: 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朋友，让我觉得更有归属感一点。
2: 你看剧大概是什么样的频率？
3: 读书的时期一周可能最多就有三四场，甚至有的时候我一部剧到现在可能看了几百场。工作之后这个比较忙碌，但是一周一到两场总还是可以保持的。同样一个剧目，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去观看它，心境也会不一样。我觉得结交很多朋友对我来讲是看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比方说一些传统的一些节日，或者对于这个剧目的一些纪念日，观众去互赠礼物，甚至大家可以在剧场里一起过生日，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温馨非常感动的瞬间。
2: 上海除了像这样的小剧场看音乐剧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关于音乐剧的活动？
3: 比方说合唱团、市民夜校，更厉害的就可以来参加这个上海文化广场，它有一个音乐剧的歌唱大赛。据我所知，我们观剧群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刚刚进入了20强，或许您可以去找他了解一下。
1: 当我联系上韩超提到的这位音乐剧发烧友王俊宇， 才得知今天正好有

0: 有一场赛前的特别活动，那可得去凑凑热闹。
1: 俊宇是吧？
2: 张老师，
1: 哎，你好，你好，这是个什么样比赛？
2: 这是上海文化广场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音乐剧歌唱大赛，然后针对的是广大喜欢唱音乐剧的人群。
1: 那今天是哪个环节？
2: 今天是大师班。
0: 原来，只要年满16周岁，没有商业演出经验的音乐剧爱好者，都能够报名。

0: 嘛，筛选到就剩下两个队员，
1: 百里挑一啊。所以我们的这八零，我看船上是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我们是怎么分的？
0: 有一个甲板手在船头的位置，球翻的升降翻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提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撩手负责这个前翻的，那么还有一球撩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2: 获得金属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3: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1: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4: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1: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0: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船上一样。
3: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五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1: Can you speak Chinese？
5: 可以
1: 说，哎，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5: 这个比赛是第四次。这个比赛我们四个人全是俄罗斯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1: 你们很厉害。
5: 上海船也比较多，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6: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1: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6: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两届的亚运会，
1: 所以是两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3: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1: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7: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8: 学海商法。
9: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1: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7: 那石胶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今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及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3: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10: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确实我都不会游泳。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
7: 其实呢，我们更大的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1: 什么是离岸赛？
7: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会过夜，24小时的不停地跑。
1: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7: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所以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方面的背景。
11: 对，在我们远洋帆船上面呢，也是有主机、辅机这些机械的存在。那么我们在开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
1: 那你们平时训练会在哪儿训练吗？
10: 我们的浑成教练那边他是有基地，
7: 平时也会教很多初学者玩帆船。
1: 您指的初学者是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7: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去跟我练。
3: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
1: 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
7: 啊，可以的，待会儿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1: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7: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啊，非常安全。
1: 太期待了，
7: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好嘞。
3: 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
7: 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1: 你好，你好。
7: 哎，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
3: 帆船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1: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 J80 是吧？
7: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扶的地方。
3: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5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12: 主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它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前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
7: 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它的指令，它说拉你
13: 拉拉，
7: 好
13: 拉，
7: 对，再拉，
13: 往上拉，
7: 拉，
13: 哎，拉，拉，稍等啊，
7: 好，
13: 拉，
7: 好。
1: 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7: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

0: 它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好，一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1: Hello，
2: 陈子。啊，还有我。
3: 您好。
2: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是，
4: 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注意安全啊！
5: 哎，你要是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没问题。
6: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仪式感。
7: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5: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的？
7: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
2: 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4: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船出？
3: 可以，
4: 带上艺术帆，出发。
7: 好，咱们准备吧，去把主帆升起来。
2: 那你帮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7: 好好好。
2: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还行，教练，加油！
7: 用力！
2: 加油！
7: 江教授出来了，副大爷加油！加油！
8: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2: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陈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线应该怎么压？
7: 是把腿放在这边。
0: 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儿我换一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
2: 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钻过去就行，钻过去。哎，好，人钻过去，对，剑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0: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
2: 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4: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
2: 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一个平衡的状况，因为当我们帆受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侧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船员的体重去平衡这个力。
4: 要不然这船真的会侧翻掉吗？
2: 它也不会翻，只是船会斜的有点厉害，然后它就跑得比较慢。 我们现在就是靠一面帆就走那么快啊！不是有人教我说，在海上能看的那个浪，187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上海杯的帆船赛，它是在黄浦江上面举办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我们上海比较喜欢于倾向于学习新鲜的事物的这种根在里面。同时呢，近10年我们青少年帆船也在
0: 不断的发展，这几年帆船比赛中，青少年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几十人到现在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规模，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将来的帆船后继有人了。从历史的江面驶向未来的海洋，这或许就是船承的样子。而红尘最大的骄傲，恰恰也来自船承。
4: 让您最自豪或者您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9: 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在海上有参加过多少的凶险的比赛，或者是有什么经历，而是有一次我女儿她在幼儿园有一个活动，是家长进校园，我的女儿就立马向她老师报名了，说让我爸爸来教大家玩帆船，而且她还是班里唯一一个主动和老师举手的，在女儿面前她觉得爸爸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是一个帆船教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以及非常骄傲的一个事。
4: 那您女儿现在也跟着您在学帆船吗？
9: 她现在是7周岁，1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上船了，所以她其实算起来也有6年的船龄了。
4: 1岁的小朋友就上船了，
9: 所以她是从摇篮的摇
4: 到和石桥间的创意，把这片水系的救
9: 体验的东西，把它搬到水上，比如说水上的电影院、水上的音乐会。
0: 水上的音乐会，水上的瑜伽。比如说，也脱口秀，等等。
9: 水上吹的，
0: 我原来是讲脱口秀的。那如果您这水上脱口秀，要是能成型的话，一定跟我说。
9: 非常欢迎。
0: 有人用帆读风，有人用桨写诗，有人在水上摆了一个摊儿，画一面帆，渡一个人。水就这么流着，把所有的故事都接住了，也把所有的相遇都变成了顺路。下一站，桨荡开去，又会遇见谁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你今天去哪儿啊？
2: 我们今天准备骑行那个元旦湖。
3: 我是到旁边渔村
4: 迪士尼。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5: 玩拍照。
6: 去吃个自助。
7: 爬龙舟。
8: 我去定山湖，禁渔期结束了嘛，然后先去骑一圈，然后去看他们开鱼。
1: 哦，有禁渔期。
0: 五月东海刚进入禁渔期，淀山湖这边却迎来了开捕。三个月来的第一网鱼该是多肥啊，光是想想就有点心动了。
1: 我不知道能跟你一块去吗？
8: 我骑的可能距离比较远，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你不一定能跟得上。你可以往那边去，那边有一个淀沪渔村，它那边就是那个现在上海仅存的一个小渔村。这次那边会有300艘船一起出去，你可以去了解了解。
0: 一段骑行之后，我抵达渔村，穿越窄窄小巷，眼前豁然开朗。成排的木质渔船泊在淀山湖边，柴油引擎突突的响。渔民们在船上做最后的检查，一时竟让我有点恍惚，上海居然还藏着这样一个鲜活的渔村。
1: 两位师傅，你们在忙呢？
9: 哎，你好，你好，
1: 来，我可以下来看看吗？
9: 可以，下来，下来。
1: 待会儿要出湖是吧？
10: 马上出湖了，十几遍。
1: 一般你们出湖打鱼的话是选什么时间啊？
9: 凌晨4-5点左右吧。
1: 四五点就要出了？
9: 对，要出了。
1: 那今天怎么会在11点半呢？
9: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嘛。根据青浦区农委的安排吧，每年的2月16号到5月16号是属于禁捕期，因为我们这里是内湖嘛。
10: 就放五鱼苗啊，围着，
11: 开始吃吧，
12: 围着去。
11: 等鱼长得差不多了，
12: 对，
11: 我们就开捕可以去了。
12: 对对对对对，
10: 这个规定已经到80年的就这样。
1: 明白了，明白了。嘿，我看你这个年龄，你还在这里打鱼吗？
9: 不，没打鱼，没打鱼。我是平时在青浦上班的嘛。
1: 啊，
9: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就回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爸妈
1: 挺好，挺好。
9: 年纪也大了嘛。
1: 那像开捕了之后，是不是刚刚开始就能捞比较多的鱼？
9: 第一天肯定鱼湖里面比较多的。但是能不能抓到呢？看天气，看运气。
12: 深造湖那是有一点，但是刚进来风很大。
11: 风很大，我这没感觉。
12: 有，
11: 这里
12: 外面很大很大，下面无比的下风啊。
11: 哦，
12: 这个没抓到的，
1: 有没有可能我上船去看看你们捕鱼？
9: 风小点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10: 行，
9: 那
10: 不行。
1: 你们先忙，我先转转，等开船的时候我再过来。
0: 码头边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提着菜篮子等着买第一网鱼的，也有拿着长焦相机找机位的。
1: 您应该不是本村的吧？
13: 不是的
1: 啊，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到这儿来拍照？
13: 哦，因为我是青浦人，然后我也是青浦摄影家协会的会长，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提前到这里来，要的是就是这种氛围感，在我们那个上海这么一个郊区的地方，仿佛到了那种海边一样的感觉，就是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有种就是烟火气。
0: 中午码头上一连串爆竹升起，这是渔民之间约定俗成的信号。
14: 开捕了，再见再见。
0: 数十条船几乎同时发动引擎，从窄窄的港湾鱼贯而出，朝着开阔的湖面散开而去。我有幸登上了一条船，跟着一位老渔民体验开捕。
15: 有那么大？
0: 湖面上7-8级的风把船吹得左右摇晃，姚师傅他们就在这起伏的浪里撒网收网，动作毫不含糊。
11: 收获还可以吗？
16: 还马马虎虎吧。
11: 那是第一天。
16: 第一天。
11: 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1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1: 然后回来之后就第一批鱼可以卖了。
16: 对对对。
11: 就是吧，这是您刚才捕的啊？
17: 对啊，我刚刚出去捕的呀。
11: 厉害。大概有多少斤
17: 啊？这条鱼估计在18斤到20斤
11: 左右是吧？
17: 这是花鲢。
11: 哦，我前面也看到过船上的鱼，但是这个是我见到最大的。这个准备自家吃还是？
17: 这第一条我刚拿上来自家吃。
11: 我看您已经承受不了了，那个分量太重了，回家赶紧走走走。
0: 一路上这条大鱼怎么吃，袁师傅已经规划好了。
9: 太不能，我第一条鱼肯定拿到家里去自己吃，好久没有抓鱼了，就是晚上一个半个头红烧，半个头清蒸嘛就好了，大家家里开心一下。
11: 像今年我们开捕的时候，您看这个收成会还可以吗？
9: 今年收成肯定是比去年要好得多了。哦，就是老百姓都开心得不得了。
1: 有哪些鱼在平时我们比较少见的？
9: 就我们这个店上过的白丝鱼，属于价格比较贵的一种。清蒸白丝鱼属于是比较好的鱼。那么还有红烧葱油扁鱼，两斤以上、三斤以上的扁鱼还是可以的。
1: 在村里，像您这个年纪还在打鱼的多吗？
9: 不多了，我估计还剩下个顶多三个吧。我这个年龄属于80到83这一代的，因为我们村的老一辈父母都打鱼为生的，那这么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子女身上，因为供他们上学、工作，可能有的在外面工作了，搬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渔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那在我们淀山湖这边还继续保留这个打鱼传统的有几个村啊？
9: 现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山湖一村，还有一个淀丰村的。
11: 淀丰村
9: 就只有两个村啊，是在打鱼。
0: 淀山湖一村的历史和这广袤的湖水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常年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有安稳的家，1969年，政府帮助他们在这里正式建立渔民新村。老一辈渔民也正是在那时结束了几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船上生活，真正在岸上扎了根。直到这两年机缘巧合下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9: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1: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9: 啊。对对对，以前嘛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的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0: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想抢头一网先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9: 这叫乌小乌青呢，野生乌青，这个是庞比鱼，
11: 真正的野生。
9: 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那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吧？好，那再见，这样啊，拜拜。
3: 屋里有啊。
0: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摊主们过秤、收钱、杀鱼，手就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1: 这是今天你们家捕的？
4: 刚捕到的。
1: 你也在船上吗？啊，
4: 我在船上了。
1: 我看这个都应该20斤左右的鱼吧，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4: 大概卖一百卖这个8块钱一斤吧。
1: 那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4: 啊，没有的，一干鱼一干那个叫船。
5: 马面呢？
6: 没说谁的？
5: 谁的干的？以前有。
7: 平时也在的，他们平时抓的都是那个河里面的、湖里面的，都是野的。看到了，很大，
18: 很大，哦，点花鲤。
0: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19: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
1: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19: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20: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21: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22: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1: 就是搞活动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以前就是到时间大家就出去了，
22: 都出去了。是的。
1: 我们这个区域经常能打到的是哪些鱼啊？
22: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23: 就是秋天以后的事了。
22: 对的对的。然后到夏天6、7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0: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没想到却遇到熟人。
24: 哎，老师，
1: 我刚看见那辆车放在那，是你的车是吧？
24: 对对 对, 对、
1: 我就觉得很熟啊。
24: 来，坐过来吧。
1: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24: 水厂，对对对对。
0: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改造而来，荒废多年的工业空间如今是一处集咖啡、美食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24: 聊聊嘉义伟，
1: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25: 我们去年9月份开，一个是村里的环境比较吸引我们，也是自己喜欢户外，
2: 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吸引人的。
1: 刚骑车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人在那边也是骑行啊，或者是钓鱼之类的。
2: 对，这里现在还有桨板呀、然后像骑行这边就环淀山湖。
1: 我刚听说这个食材是今天打上来的。
2: 对对对，我们就是村里的这个小鱼都是本地他们自己打上来，然后我们就早上去收，一般都是要到中午以后然后才会有那个小鱼，因为禁捕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嘛，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西式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带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0: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西式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2: 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吗？土豆里面写的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1: 炸得很脆，然后喷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8: 不是，
2: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1: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2: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0: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1: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呢？
8: 主要就是主要看你是想玩什么样的。
1: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8: 原生的那种。
1: 有
8: 城市荒野啊、然后它那边有一个消失了20几年的那个蛙，可以去那边找那个虫哥、然后他反正比较懂这些，可以把他推给你。
0: 告别了淀山湖的开鱼盛况，我沿着黄浦江一路向东，进入闵行郊野公园的深处。
1: 我打听一下那个城市荒野基地在哪儿？
10: 就是这个。
1: 我找虫哥。
10: 就是我。哦，
1: 这么巧啊！名字叫虫哥有什么来历吗？
10: 因为是我从小比较喜欢养各种昆虫，大家就叫我虫哥了。
1: 那咱们这个基地做什么呢？
10: 主要是做上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1: 我听说你们还找到了一个蛙，是吧？
10: 对，就是吴班雨蛙。这个是一个在上海被人类发现和命名的蛙，但是它在近20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上海的这个野保部门一些老师说这个蛙在上海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这个调查，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体了。
0: 吴班雨蛙曾经是郊区最常见的蛙类之一，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为上海的两栖动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它现在基本只活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多上海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它。
10: 我们把它重新引入上海。
1: 我今天能看得到吗？
10: 可以啊，就是我们办公室内就有一些这个饲养的个体。
0: 跟着虫哥来到工作室，里面一间屋子都是为雨蛙准备的。寂寞翠绿安静地趴在饲养箱中，在上海消失了20多年的雨蛙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1: 这里边就有蛙，
10: 这个就是我们饲养的吴班雨蛙。那这个都是我们几年前从蝌蚪一直养大的，
1: 跟这树叶一样颜色，
10: 在这个上面。
1: 它不动我还真不看不出来。
10: 它白天就是喜欢趴在上面不动的，到晚上才会比较活跃。
1: 比我们平日见的青蛙什么的要小很多啊。
10: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成体的大小了。
1: 它有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10: 它的脚上是有吸盘的，它可以垂直着爬在这个墙面上。奉贤当地呢就是村民有叫它飞蛙，就是它可以从一个竹子跳到另一个竹子，这样
1: 是不是分量很小
10: 啊？对，很轻的，
1: 所以这个树叶能承受。那吃些什么呢？
10: 它在野外的话就是捕食各种昆虫嘛，然后在我们这里就给它喂这个蟋蟀，喂一次可能它能吃个3-4只。
1: 怎么会就在上海消失？
10: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很准确地说清楚这个事情。一个是农业种植方式的变化，它既需要在比如水稻田里面产卵，它会到旁边的比如玉米地、棉花地或者竹林里面去活动。以前这种小农户种植的时候，水稻田可以几亩地，那我旁边有菜地，有这个棉花，有竹林，那么它就在小范围内完成它整个的生活史了。现在我们可能把这种水稻田变成了几百亩、上千亩的连片了，
1: 它没地方待了。
10: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草剂啊、杀虫剂也可能有影响。
1: 它就一直 住在这儿不动啊？
10: 没有没有，第一步就是在室内从蝌蚪养到蛙，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做一些小的网箱，放在那边去进行饲养。刚好就是我们准备把一批蛙再放到网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哎呦，
1: 这个老兄见我来了他就跑了，
12: 他愿意待在我这儿不错
1: 了。老师抓起来比较顺手。
0: 这位轻轻脱去羽蛙的就是项目负责人谢金华，从2013年起他就走遍上海各区去寻找这抹绿色身影。
13: 冬眠期会出现一些条纹，春天它随着它在野外的活动的时间变长，这个条纹会慢慢消失掉。
1: 小时候读小学课文小蝌蚪找妈妈之后，老师都叫我们去找到蝌蚪然后在家里养成蛙。
0: 也许我小时候抓的蝌蚪里就是有羽蛙的，但是谢老师他们一

0: 不太一样，
1: 吃的害虫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上海恢复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
2: 我听您的这个口音和郭老师的口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吗？
1: 对 对
2: 哇，那不是得问当地人吗？
1: 对了对
2: 了，那怎么办？
1: 就是我们会找上海本土的志愿者，因为上海可能每个区的那个方言也不太一样，
2: 啊，
1: 我们尽量就是找他所在住的位置的那个志愿者，比如说去金山我们就找那个枫泾镇的那个志愿者。
3: 冯小磊就是其中一位帮助寻找雨蛙的志愿者。
4: 我是南汇本地人，去了五个村子，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小的有个五斑雨蛙。
2: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哎，你对它有感情吗？
4: 有，我听到他们村民其实叫它的一些昵称，叫它死夹夹，听了觉得他们很喜欢。小的时候，如果我也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投入这种情感。
3: 为了寻找雨蛙，城市荒野团队把寻蛙启事加进自己编印的生物图鉴，发动志愿者和媒体四处分发，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踏遍了，六年都一无所获。
5: 希望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找。我们在还没有放弃之前，我们就发现了埃梅尔教授他有这个调查记录。
1: 2019年联系到了他。
3: 2019年，团队发现南京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阿迈尔也在从事无斑雨蛙的野外调查，便建立了联系。2023年，阿迈尔将安徽野外采集到的无斑雨蛙卵成功孵化为蝌蚪，这些蝌蚪就是雨蛙回归上海的宝贵种子。
1: 我们去取回来了70只左右的，
2: 当时去什么感觉？
1: 太兴奋了，终于见到活的蛙了。
3: 第一批蝌蚪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就是谢老师每天换水喂食，记录它们的变化。
5: 第一次看到那个蝌蚪变成蛙是非常兴奋的，当时大概爬了有3-5只在那个玻璃缸的壁上，到第二天大概就有20-30只。
6: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露天环境放的网箱，放这边就让它有一个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过渡。这里就有一个小水塘，这样它如果需要水的话可以下去，然后平时就会在这个叶片上面。
3: 这些实验网箱中模拟了水稻田、自然湿地、无植被水塘3种生境。网箱里有水塘，有叶片，像个微缩的野地，但说到底还是人工搭出来的。雨蛙要真正回家，得有站得住脚的野外环境。于是虫哥做了一件有魄力的事儿，把上海本土的植物一颗一颗找回来种回去，用本土植物构成的自然生态搭起一条雨蛙的归途。
6: 这是叫蓬蕾，这种树莓是我们本地的，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很好吃。
2: 是吧？
6: 是的，我们觉得比买的树莓有的还要好吃。
2: 还挺甜的
6: 啊。对，它甜而且没有那种酸涩味。
2: 那如果我路边看到类似的，我可不可以就像现在这样踩着吃？
6: 这个不建议。就首先它可能有些很像的种类，比如说像那个蛇莓，那个在上海更常见，但是那个是有一点点毒性的。这个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它是有一股
2: 鱼腥味，
6: 对，
2: 鱼腥草啊，
6: 对，折耳根就是这个东西，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2: 我一直记得是他们云贵那边当这个菜来吃。
6: 对，但其实分布上来讲呢，上海也是有的。
2: 这棵树花开的最多啊，
6: 野蔷薇，是我们上海本地野生的这种蔷薇盛花期，它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花谢以后会结出像这样的小的果实，冬天就会变成红色，就鸟也会去吃。我们收集了大概有400多种的上海的乡土植物。
3: 就这样，原来和雨蛙作伴的乡土植物一一回来了。它们跟本地的昆虫、鸟类、土壤本就是千万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彼此之间早有一套现成的默契。雨蛙也将在这一片熟悉的气息里找回原本的生活。经过了郊野公园的繁殖实验，雨蛙可以野放了。为了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家，虫哥他们在奉贤建起了生态农场。
6: 这个就是雨蛙生态农场，面积有100亩，不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
2: 还种菜呢。
6: 有一些这个家庭，然后他会在这里认领这个小菜地，然后来参加一些活动啊，采摘。
2: 哟，这样有人，妈妈是吧？
7: 哎，你好。
2: 这你们家的俩孩子啊？
7: 对，是的。啊，
2: 你们家怎么会想着来认领这块地的？
7: 因为我们家从小他们就特别喜欢大自然。
2: 这块地能种出多少菜来？
7: 我们已经第二年了，260斤，喜欢那种特别小特别精细的一些小菜，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纯天然的这个菜嘛。健身的朋友说啊，这个就直接拿来生吃都很好。
2: 俩小朋友对这个菜地了解情况多吗？
7: 都是他们干，我不干。翻地啊，然后就是跟着郭老师一起教一步，然后他们就做一步。
8: 我们这边做防控都用的是生物，
7: 是自然的。
2: 你知道这里边有这个蛙

0: 吗？
1: 有蛙，然后有蜻蜓和豆娘。
2: 无斑羽蛙对环境极其挑剔，能把它留住的地方生态差不了，所以这片菜地到底怎么样，羽蛙是最严的质检员。反过来，一块块的小田地也给了羽蛙一个能落脚的家。
3: 那里也有，看到没？那个一粒粒黑色的点，
0: 哦、对对对，黑的，
3: 应该是昨天晚上产的卵、哦。然后它现在还是个圆的状态，那么过一两天就会变成长的。嗯、你看现在这个蝌蚪是已经长到了比较大嘛，它马上就要长腿了，一两周会变成幼蛙再放出去。
0: 你们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野外去、啊、
3: 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有一个就野放实验的活动，
0: 是吧？
3: 就是我们会把去年繁殖的一些羽蛙、嗯、然后投放在我们这边的水稻田里。
2: 谢老师正在为下午的野放做准备，把羽蛙一只只装进箱子。这是无斑羽蛙在上海的第一次野放，养了这么久终于要走出网箱，踏进真正的稻田了。
0: 这次是第一次放是吧？
4: 对对，野外环境是第一次放，今年数量多了以后然后再放。
2: 下午的野放仪式上有科研人员，有志愿者，有带着孩子的普通市民，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一只蛙的命运，虽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羽蛙。
3: 你看那个蜻蜓，蜻蜓我们天天抓天天抓还是有。
5: 它这个蜻蜓这个吃这个蝌蚪很厉害吗？
3: 很厉害，我们有个网专门天天抓蜻蜓。
2: 我还碰到了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谢博士。哎、
0: 我们又见面了。
4: 你好，
0: 现在来看无斑羽蛙、哎。现在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看展览的话，是有可能看到的。
6: 是能看到这些标本，近30年都没有发现一只野生的无斑羽蛙。哎呦，它可能在上海已经消失了、嗯，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不太完整。
0: 上海的这个本土物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6: 我们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嗯、做了一些扬子鳄的重引入，嗯，然后我们团队呢还做了一些獐的重引入，嗯，另外还有一些狗獾就在我们奉贤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先辈嗯看到过的一些物种，嗯，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
4: 是
6: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2: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原本就属于上海的物种，也在参与他们的回家路。
1: 我本身是幼儿园老师，儿童本来就对青蛙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能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7: 羽蛙是吃虫子的，它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2: 了解过它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无斑羽蛙马上要回家了。
3: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8: 真的觉得，就无斑羽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9: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10: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2: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起，这片土地将真正接回走失多年的孩子。下一站，我们一起听取蛙声一片。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1: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9: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那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绿荣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8: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8: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个树更古老的树？
8: 有啊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1: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0: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1: 艾米达，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10: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1: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11: 在那边。
1: 在那边是吧？
11: 对对对。
1: 哦，好嘞，谢谢谢谢。哎，那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0: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10: 我70多岁了吗？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锋来修，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存在那边。
0: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1: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12: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那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0: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12: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
3: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0: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4: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边扩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5: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3: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9: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3: 您要不要试试？
5: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美妙的声音。
0: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哎，
5: 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3: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5: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宁海厂。

0: 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
1: 这个我手机里面呢、啊、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银海长院。
2: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1: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其实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浜，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3: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1: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双硕题的。
3: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0: 界碑，
3: 王立德。
2: 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3: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1: 乔家路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啊，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一奇的，乔一奇其实是明代的将军。
3: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1: 旗墩三个尖呀、啊，当时算是连升三级，
3: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
2: 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1: 如果呢爱想看古迹呢，有一棵在人家屋里向，叫顺天村那里，有100年的广元兰。
4: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5: 再去听听。
3: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6: 有。
3: 哎，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6: 可以。
3: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
2: 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
3: 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7: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吧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了，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这个支架把它撑起来。
3: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7: 没有。
4: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7: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2: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久。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个人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给我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这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4: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有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五六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0: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玉文坚持了20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4: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6场全部没有了。
0: 5-6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玉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10几岁时的夏天。
4: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0: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玉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4: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0: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4: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
6: 景物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然后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0: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5: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4年来的上海。
9: 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
0: 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10: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0: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10: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0: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10: 这是第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得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三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8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 OK

0: 性的，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1: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2: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3: 啊，是。
2: 我觉得很意外。
1: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2: 你可以看一下。哦，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三个女人一个梦》。
3: 对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谁吗？
2: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五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斌、江俊，
3: 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2: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3: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1: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3: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3年。
1: 当年姜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3: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变录像厅，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
4: 只要体现他的这部片子，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像山一样，
5: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4: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1: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5: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6: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哎，我觉得很了不起啊！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上海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嘛，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10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1: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 正在影城等待。

0: 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1: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2: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1: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0: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3: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4: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5: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三二一，
0: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6: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5: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7: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8: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9: 特别棒。
5: 没有让你失望吗？
9: 那个进步成长的，今天来看这些，专门我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5: 我也拿出来看
9: 啊，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10: 这个场地板回去我要裱起来。
0: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缓过神来。
1: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影节，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0: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1: 在他乡遇到老乡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11: 真的很感谢。
0: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12: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13: 多加点场吧，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3: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13: 非常喜欢上影节，
14: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0: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答案。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没有固定座位，没有单一舞台，您是观众，更是探险者。音乐秀双城之战怎么玩？独家攻略带您进入现场。一封封书信续写暗恋桃花源的故事，与话剧《江云》之间主创聊聊横亘40年的文艺乡愁。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也许你听说过爆款网游《英雄联盟》，由这款游戏衍生而来的动画片《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在2021年一经推出即收获众多粉丝。

故事围绕祖安和皮尔特沃夫两座对立城邦展开，姐妹卫和抱抱自幼相依为命，却在一次意外中失散。抱抱在孤独与背叛中变身为金克斯，自此站在了

0: 进行。现在醉拳的玩法攻略正在加载中，让我们一起戴上面具，在现实世界中登陆你的英雄之城吧。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游戏玩家的话，那在演出过程当中，你肯定想尽量的去解锁更完整的故事线。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份剧情解读还有独家攻略，您请千万收好了。现在呢，扮演主要角色魏的演员正在化妆，我们去找他聊两句。
1: 魏是一个特别正义又有点小反差感的一个女生，特别像个小刺猬，就是你一碰她她就炸毛了，外表非常坚强，而且还有点皮皮的，但是面对自己很在意的人的时候，他是特别柔软的。
0: 你现在在看你正好在做妆发的这个过程啊，整体的妆发还有服装都很还原本来的这个角色。
1: 我脸上的眉毛和嘴巴上的疤，我觉得非常非常还原的。我把我的本人真实的头发我都染成红色，我是真的把眉毛刮掉了，它现在基本上已经不长毛了，是一个断眉的状态。
0: 大家在观演的过程当中想更清晰地了解你的故事线的话，你觉得有哪些段落或者哪些小的空间是特别推荐大家？
1: 如果你们想跟上魏，一定要在一开场就跟上他。其实跟魏产生关系的角色非常多，在一楼主舞台大空间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醒目嘛，可能在一些二楼的一些小空间啊，观众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摩擦的那种小火花，非常耐人寻味。比如说跟我的父亲，然后跟我的搭档凯特琳，非常推荐大家跟过来。
0: 你会怎么样去定义他和抱抱以及之后和金克斯之间的关系？
1: 他们是世界上对彼此来说都是唯一的亲人了，可能是因为整个双城之间的矛盾导致他们不停地有误会、有冲突、有矛盾，但是不管怎么样，抱抱一定是魏心中最爱的人、最在乎的人。
0: 现在是妆发做到一半被我们抓来采访的抱抱。
2: 大家好，抱抱是一个很小心翼翼、很敏感、很脆弱、非常渴望被爱、害怕孤独的一个小朋友。他唯一的支柱就只有他的姐姐魏，非常害怕魏有一天会抛弃他或者说不关注他。这也是后面抱抱变成金克斯的时候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转变吧。因为金克斯虽然表面看起来很疯狂、很张扬，但其实他内心一直都还是很脆弱、很弱小、很胆怯的抱抱。
0: 可以给我们看看，就是衣服上你有哪些特别喜欢的细节吗？
2: 我觉得我的衣服非常的酷帅，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的腰带，上面有很多细节，还有一只小猴子。后面金克斯也有一条腰带，也是有一点点呼应。原剧我看了三遍，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表演形式。当我把我的妆造做好，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抱抱。
0: 有哪些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看一下你高光的这些表演片段？
2: 如果是要有我在其中的话，只要一直待在底层区域就可以了，一直待在风扇那一边。我觉得特别感人的一首歌是抱抱金克斯跟魏一起唱，就是这样很好。金克斯其实也一直也想要摆脱掉抱抱这个身份，你越想要摆脱他，他越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但是后来和解了，然后抱抱做了一个细节的动作，就是跟金克斯招手然后告别就离开了，就是我看到你现在非常好，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也是金克斯跟魏在迎接他们的新生活。
3: 大家好，我就是杰斯·塔利斯，你也可以叫做我议员，也可以叫我上乘的进步之子。
4: 我们动手吧。
3: 杰斯是双城之战这个故事的开启者，他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唯一的有宿命之身在的人。他做的一系列事情到最后他才明白都是注定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海克斯科技的执念，认为科技可以让皮尔托夫这个城市更进步更好。
5: 可能就是因为出身比较好，
3: 没有经历过什么困难，所以当他有一腔抱负但是周围环境有变化的话，他自己也会犹豫。
0: 你自己之前有看过这个动画以及或者说是玩过这个游戏

0: 老玩家了。
1: 老玩家，
0: 对，哦，
2: 我觉得英雄联盟应该是每个少年游戏的开端，我认为。知道演这个角色之后，当然会做准备，就是看动漫，了解这个角色的本身，包括他的表情形态。
1: 这个角色他的表演可能经常是在二楼。
2: 我推荐，如果说观众想要去了解杰斯这个角色的话，还是希望他从头尽量的跟住这个角色。对于看过动画的人来说的话，我们的不期而遇他就知道会发生什么。
1: 如果你特别喜欢自行探索发现的话呢，这里石井搭建的皮城和祖安当中藏着非常非常多的细节设计，都在等待你的发现。那现在我们就邀请制作人赵晨林带我们一起逛逛商城。
3: 大家所在的这个空间，其实它的层高有将近11-12米，大概在5000平米左右，由一个大的底层的空间和大概4到5个附属空间去形成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挑战在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空间当中去实现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称之为底层，或者说称之为祖安。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上面有一个横向的贯穿了整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其实是一座桥，重要的场面的时候呢，这座桥会下降。还有几个可以移动的舞台楼梯，其实会不断的去组合和分开。可能你在这个瞬间的时候，你离舞台非常近，一转身戏又在这边发生了。风扇其实是整个底层的非常重要的剧情道具。我们的故事就是由卡萨德拉宣布说我们的空气系统重新开始运转开始的，这是一个上层和下层故事的全新的一个开始。那边有我们称之为祖安之眼的另外一个大型道具，会多次变换颜色，意味着说底层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主角的这个命运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福根酒馆其实是很多剧情线交叉的一个地方，范德尔所开的酒馆，我们墙上的海报呀、杯子呀、报纸呀，都有很多跟剧集和人物相关的信息。它让你觉得范德尔、魏、抱抱他们真的在这边生活过，是底层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地点。
1: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像台球桌一样的这个设置，
3: 它是来自于动画的一个设定。我们自己也为它开发了一套游戏规则，可能我们剧集当中的人物会邀请你一起跟他来玩一局。你往这边穿过这里的话呢，是一个类似于像宝石处理的一个工坊，有很多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本所当铺。嗯，
1: 所以它都是有一些做旧痕迹的。
3: 对，它这里就是收集了来自于整个世界观当中不同大陆的物件，有很多的像原石呀、面具啊等等之类。这边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假肢商店，有很多的零部件，有的是金属的，有的是木质的。如果说你在这边去进行翻阅的话，你会发现它有像台账。我们希望是大家来到这边以后，这个世界其实留给大家一个充分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Turn this bitch into a ghetto
1: party。好，现在呢，我已经戴上了这个面具，也进入了我们的场景之中。现在是 pre-show 的环节，这个期间呢，会有演员提前出来和观众进行互动。在此期间呢，你也可以通过跟他们的互动来找一找入戏的感觉。
3: 我们在线下的物理的真实世界去呈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很大程度依赖于戏剧的这个魔法，运用了大量的机械，然后多媒体，甚至威亚，保留了一些沉浸式项目。

0: 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银幕作品为观众所熟知的实力派演员张震首登话剧舞台，挑战经典角色江滨柳。面对这一被多位演员诠释过的人物，他要怎样来刻画角色跨越数十载的人生沉浮，为观众带来独属于张震的舞台演绎呢？
1: 云之凡跟江滨柳，尤其是金世杰老师跟林青霞老师，他们饰演的这个版本，我是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觉得恋爱中的人被分开，这很纯粹的一个情感，是我自己喜欢的，偏浪漫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要去做，不可以错过的。一开始在拍这个戏的时候就有提到，在年纪上也有一个区分，一开始的书信往来也是云之凡跟江滨柳比较年轻的时候，所以比较年轻比较冲动的，因为爱情刚刚萌芽，满满的情感。后来大家都不知道彼此在哪里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心情的一个起承转合。演影视作品是会被剪辑的，可是我们站在舞台上，我们就是剪辑我们自己，情感的变化都会自己在当下会去做一些调整。
2: 现在会觉得兴奋比较多还是紧张比较多？
1: 都会有，我每次还是会有一些提心吊胆，每天状况都不一样。演话剧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蛮幸福的，虽然不断的劳动身体又要动脑，然后要非常集中注意力沉浸在那个角色里面，可是这也就是比较好玩的地方。我其实就是很享受在这个过程，感受观众在现场当下的反应，空气就是会瞬间就凝固起来。但比较可惜的就是自己看不了，我看不到江滨之间。
0: 除了张震的惊喜加盟，剧中另一个惊喜彩蛋就是来自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的现场献唱。橄榄树、太平洋的风、匆匆，这些耳熟能详、满载乡愁的旋律，唤起的不仅是江滨柳与云之凡心底的绵长思念，更唤醒了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时代记忆。

0: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1: 也是有一点兴奋。我觉得纯粹的用歌来跟年轻人面对面以外，是不是有个机会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表现出那个歌的张力出来？戏剧这个东西不是像歌一样说一直往前进，它可以倒回来讲一些故事，那歌从里面再发出它的这种力量来阐述时间。我从小就是很被大人的乡愁影响的一个小孩，那些伯伯啊叔叔们啊他带来的那些朋友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我的歌在告诉人家，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但是在一瞬间它过去了，在缅怀这样的东西。
2: 书信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不仅是串联起40年岁月的关键线索，更是江滨柳与云之凡寄托思念的情感载体。当两人在错落的时空念起书信时，那些被时光封存的字句被逐一唤醒，原本无形的牵挂与怅惘在舞台上变得清晰可见。
3: 暗恋桃花源里面就已经开始在写信了，很著名的江滨柳说，我这个信都没寄，故意我一定要放到你手上你才能够收到。
4: 我知道，
5: 这样我就确定他到你手上了。
3: 写信是一种文化，怎么去封那个信封，写地址，这都有很多的规矩在里面。如果说你昆明要寄到上海，那可能就是5天以后才会收到嘛，不是像现在的闪送或什么那么快，所以他这个浓郁的情感就会放在这些信里面。而当这些信是收不到的以后，它有另外一种时代的意义会出现，我觉得它等于是在记录自己的日子了。
6: 有时候是错位的，比如说江滨柳结婚照的时候，同时是云之凡在念他的故事，
3: 没错，会错位，很自由的。很多人说江云之间很像我做的一首剧场的

0: 诗一样，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确实，它的整个编剧的结构逻辑还是像诗或音乐的一种感觉。
1: 那么这部如诗般的话剧作品究竟是如何在方寸舞台之上承载40年的思念与遗憾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上舞台一探究竟。
2: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盒子，有点像是一个多宝格，就放很多这种古物藏品的东西。剧中有一句台词叫做记忆是个盒子，不要轻易打开。这里面的每个格子它都是可以打开的，基本上每打开一次它就会换一个场景。可以同时看到云之凡的家庭在这边，然后江滨柳就跟他太太其实是在同一个画面中的，这也是剧场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并行的两条人生的轨迹，基本上很多的格子都是靠人推的，所以它的节奏跟它的速度是需要经过非常紧密的配合。
3: 书信也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嘛，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会有哪些小的细节或者哪些道具？
2: 肖爱姐跟张震老师就是一开始上来的时候会开始坐在这边读信，然后由我们云之凡 B 跟江滨柳 B 在后面演绎他们的场景。我们看到包括泰戈尔诗集，包括信，因为剧中一直提到泰戈尔，江滨柳也通过泰戈尔的诗集去传达对云之凡的思念。包括张震的那个位置也有非常多的他写的信，因为大家是真的是一封一封写下来的，可能写了几百封信。
3: 看到台上还有两个好像是伞的支架，
2: 这个就是他们第一幕上来的时候两个人会交错然后撑起伞。暗恋桃花源里面第一幕就是刚下过雨，所以我们江云之间就是从一场雨的意境开始的。这个就是我们上面下来的樱花花瓣，到时候是整个投影，大家真的会觉得是在樱花里面，超级美。
3: 如果看过《暗恋桃花源》的话，也是知道他们有一场见面的戏，其实是在病房
2: 对望着，就是两个人牵起彼此的手。江云之间里面他们两个是面对着观众，隔空伸出他们的手触碰，但又没有触碰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调整，就是你打破了《暗恋桃花源》里面既有的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片段，但是你可能又加深了这两个人一辈子的遗憾的心情。
3: 很多观众是走进剧场看过《暗恋桃花源》的，但当然也有没有看过的来看江云之间。
0: 是，你没看过《暗恋桃花源》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你是完全跟得上。
4: 连看了三场，故事本身我还蛮喜欢的。
5: 主要是冲着张震，他演的话剧也并不多，
6: 非常感人嘛，我还自己特别的去在记这些台词。
7: 看过《暗恋桃花源》嘛，所以对我而言是一个番外篇。
8: 有一点是《暗恋桃花源》的另外一个解读嘛，每次看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9: 江云之间只是这个留白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还有更多更多的留白，通过我们人生的阅历来慢慢的品味。
10: 这一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1: 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这句曾在《暗恋桃花源》中令无数人落泪的追问，或许在40年后终于等来了答案。话剧《江云之间》全国巡演正在进行中，欢迎您走进剧场，走进这场穿越时光记忆依旧闪烁光芒的梦。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在上海品全球，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开播，在顶尖厨艺对决中尽享全球美食。春和景明醉以赏花听歌，心花怒放同一首歌，浅滩群星演唱会开启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尚梅影

0: 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上映，与燃笔娃奔赴一场成长大冒险。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如果你问我哪里能吃到来自全球的美食，上海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在这份包罗万象的风味里，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包容与魅力。即将于5月3日登陆东方卫视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较量。此刻我就在海选赛的现场，带您抢先解锁这场舌尖上的巅峰对决。
2: 作为今年上海环球美食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将通过跨越山海的风味碰撞与高手云集的厨艺比拼，为观众全方位解锁上海这座城市的美食魅力。
3: 希望通过美食的表达，来展现出上海的一个大都市的这种气息，让各大餐厅的主厨能到这个舞台上来展现，在节目里看到这道菜之后，在这些厨师的餐厅里面就去品尝到，让大众呢找到自己身边的环球美食。
2: 我所在的上海展览中心就是这场美食盛宴的起点。现在正在进行的海选赛以热闹纷呈的集市形式呈现，来自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巴西、秘鲁、墨西哥等国家的80余位厨师将各自奉上一道特色菜品，全力争夺36强晋级名额。
4: We have tamales here. This is made with dove corn, tomatillo sauce, which is made with a green tomato that is originally from Mexico.
5: This is salmon peri peri. It's like an Indian cracker.We've got like salmon tartar inside. We put a little bit of sour cream on top, caviar and dill.
6: 我们在虾饺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混入了海胆，用避风塘辣鲜蒜蓉再去炒它，又有汁水，又有回味，又有记忆点。
7: Chinese people like the combination of sweet and sour. It's a twist of the sweet dessert from France.
2: 养眼又可口的全球美食各有千秋，如何评判高下？海选赛现场创新设置了大众评审环节，由毛豆、王大山、许天奇组成的环球美食吃货团代表携手美食特派员博远，带领180位现场食客以普通消费者的视角参与到这场美食之争的胜负决断中。
8: 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就是可以看到更加多元的一些美食文化吧，不仅是大饱口福，也是一种大饱眼福。
9: 上海除了美味的本帮菜，还能够逐步出国，吃到以前没怎么听过的，比如说不丹的菜，或者是说孟加拉这样的小众的国际菜系。
10: 全上海各个饭店的顶尖的厨师都在这儿了，接过最好的活儿。不吃素的他那家就是那个肉叉烧非常香，不吃素三个字就是我的人生信条，我都想给他投票了。
11: 最吸引我的餐位一定是最吵的餐位。还有就是一个点，就是我挺喜欢那种很会布置的，秘鲁的那个大叔摊位旁边放一个羊驼啊，就很吸引我。
12: 很好吃，我很喜欢的。
13: I come from Africa. Actually, I try different foods around here. Amazing.
14: 这个虾饺跟普通虾饺完全不一样，
15: 很好吃，感觉嘴巴跟不上眼睛。很多家店都会问一句，在上海有店吗？说有，以后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就可以来搜一搜。
2: 经过大众评审团的初步筛选后，由帅小健、黄奕、乔山、董佳琪、钱以斌组成的美食品鉴官就将以他们专业的味蕾与眼光为这场环球美食之争投下关键一票。
16: 集市形式的海选环境呢，它更开放，人流更复杂，火候啊、摆盘啊、出餐的这个节奏都容易受到影响，非常考验它的临场的应变的能力。
17: 这道菜摆盘也很重要，让我有想吃它的冲动，更不能少了那一份烟火气。我想看看不规矩的菜系，所以今天很严苛，该批评就批评，不仅要好吃，还要好看，上得了台面，有审美。
18: 重要的还是味道，就是好吃。 吃了一个豆沙包就很吸引我啊，是福建的一位师傅，它外形比较普通，但是又特别好吃。美食对我来说是一种抚慰，感觉到幸福感。
19: 选手上来对一道菜的讲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加入了故事以后，会让食客对一道菜加深印象。
20: 因为我曾经站在过比赛上面，所以我更能了解到选手们的这种心情，可能在评判上面我更多的会给予一些鼓励吧。
21: 在节目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精彩的美食竞技和极致的味蕾狂欢，更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背后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来自七个国家的外国厨师们携着各自国家的饮食际遇与风味，在上海这座从不拒绝味道创新的城市里，寻找融合与碰撞的无限可能。
5: I come from Italy. I approached Shanghai back in 2012.At the beginning, I thought to be here only 5 or 6 months because I didn't know I could fit really in this place. At the end, I spent most of my life and I settled down also my family here. Italy is very famous for pizza or some kind of pasta, but our restaurant and our heritage is much more than that.
22: I'm from Mexico. I've been in Shanghai for 15 years and I have a Mexican restaurant in Shanghai.People was expecting to have tacos, right? So when they saw the tamales, they were like, it was this. I enjoyed a lot. I think there is a really good quality and level of food and beverage in Shanghai. You can find any kind of food, anytime, at any hour.
23: I come from France. I've been living in Shanghai for 5 months. Actually, I am self-taught. I didn't go to cooking school. First, I did the business school, then,I worked in an advertising company, and after 4 years, I decided to be a chef. My cuisine would be a French creative cuisine.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cuisines and food and other chef contestants, so I can't wait to see what they do and learn from them also. I joined the competition to win the competition.
24: I was born in Colombia, but grew up in France. My specialty, obviously, is French cuisine.I don't believe it's a challenge. The fact that I've been already 10 years here allow me a little bit to understand what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are looking for. So no, actually, I was happy to do it.
25: Hola.
26: Hola.
27: Hola.
28: Hola.
26: I was cooking in Singapore and then I got invited to open a restaurant in Chintiandi in 2002. So I came here for 1 year. This year began 2 years and these 2 years began 24 years.So I stay here all this time and my wife is Chinese, my daughter is Chinese, so this is home for me.
21: 外国厨师们携异国风味远道而来。中国选手同样不甘示弱。他们中既有本帮菜、粤菜、川菜等多流派的传承人，也有锐意创新的新锐主厨，更有致力于融合菜的探索者。而他们共同的模样，就是把青春、心血与热爱毫无保留地倾注于那一方灶台。
29: 从九几年就进入这个行业嘛，抱着一颗很热爱的心，做任何行业，我觉得你一定要爱，那是最好锦上添花的。最幸福的时刻，下班的时刻，开玩笑，其实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客人吃光盘的时候。
30: 我比较拿手的话是川菜，带来的是牛叉饭配无水清汤牛肋。我觉得更难一些的点是需要去协调整个工作的分配，去思考我们怎么能把100份或者200份的出品给它稳定，让每个人感受到吃饭还是一件非常浪漫且幸福的事情。
31: 我是广东韶关人，走上这个行业吧，就是喜欢看这个满汉全席。我们店是做福建菜，我这次带来的是福鼎的这个槟榔芋头，叫福玉临门。我们厨师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去考虑过客人他会需要什么。他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自己做的菜。
32: 我们是正宗泰式原汁原味，
0: 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所有的汁都是我们自己手搓出来的，不会用到任何的半成品。我觉得我是有这个实力可以拿到这个冠军的。
1: 我在上音攻读完我的作曲专业学士学位了以后呢，我就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中餐厅。两者我觉得都是一种艺术，希望广大的食客能够看到95后年轻一辈对中国菜到底有自己怎么样的国际化的了解和理解。
3: 上海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推动全国美食的走向嘛。如果我做一个比较高端的料理，在上海可能有些人会去愿意去吃你的菜，去读懂你那个菜想表达的意义。
4: 上海包容性很强，接受度也很大，只要敢创作敢创新敢坚持，就是有客人的青睐。
6: 在上海你只管做你自己认为最想表达的事情，最有特色的东西，它一定会有你的受众。
21: 每一位厨师的微光都是与这座城市奋进脉搏的同频共振，每一道菜的诞生都是个体梦想与城市生态的双向奔赴。名厨竞技巅峰对决即将启幕，5月3日起每周日晚敬请锁定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线上观赛，线下打卡，在上海品全球美食，无穷魅力。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当花海和金曲相伴，这个春天来前滩，你就可以一步踏入春日繁花加经典旋律的双重美好当中。现在我就在心花怒放同一首歌前滩群星演唱会的现场，跟我一起共赴这场全民的音乐盛宴吧。当熟悉的旋律在记忆里回响，一场关于音乐的重逢正悄然酝酿。曾经主持过知名音乐节目《同一首歌》而被观众所熟知的亚明，时隔25年重磅复出，以总制作人兼主持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本次演唱会舞台，以同一首歌作为核心情感，带领观众共同穿越一场兼具情感浓度与艺术张力的沉浸式时光之旅。
7: 去年的11月份，我开办了自己的这个自媒体，有很多的观众留言，还记得当年的同一首歌。我可能是一个性格上想要不断的这个创新，那我想还可以多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这样的机缘之下呢，我就想要说做同一首歌。真正的起心动念大概是在元旦的时候，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舞台的搭建，要保证呢在各个区域的观众都能够看到舞台，因为它是平视的嘛，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但是好在都已经克服了。
21: 这场演唱会的核心不止于听歌，更在于疫情。九组艺人打造覆盖全年龄段的华语乐团全景阵容，从磁带时代的经典旋律到流媒体时代的流行之声，当不同代际的音乐在这个舞台交汇，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碎片。
7: 我们还是希望以情怀来打动观众，因此呢，我们在歌手的邀请方面呢，就要照顾到各个年龄层。我们有60、70后的这种时代的经典啊，比如说我们的蔡琴老师。那感觉如此神秘，李克勤老师，还有黄绮珊老师，还有我们80、90后的这种匠心金曲实力唱将，比如说毛不易。林宥嘉，王鹤野，那另外呢还要照顾到最年轻的小伙伴们，00后啊，10后，他们喜欢那种热烈的激情的，就像比如说 Name 啊，都是他们非常经典的歌曲，
8: 都成为讨论话题。对此，中方总制作杨静泽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其实特别要感谢上海的观众，我觉得有上海的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先锋的作品落在上海。

0: 这一次关于这个女武神的创作，不仅仅是在美学观念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最重要的是用了一个非常当下的游戏性的观念来读解一个传统的经典，必须要面对这个创作上的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就存在于观众的解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有的觉得啊，非常的先锋性，很大胆，但同时呢，可能对一些熟悉他的、喜爱他的那个传统的观众们，哎，觉得
1: 啊，这是什么？
0: 对，这个变化太大了，他无法瞬间的去解读，他可能会拒绝，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作品的是否成熟和完美，其实并不重要。核心的在于这种思想和观念对于我们当下的歌剧的舞台呈现全新的表达，这个是很有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凯特琳娜·瓦格纳她在创排体系上跟我们中国当下的创排体完全不一样，她更看重的是现场感，甚至这个噪音也是这个剧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个剧啊都可以称之为奥林匹克式的，因为它是满场跑。
2: 相信了解过新版《女武神》的观众都对舞台上深具含义的各类装置印象深刻，这些精心设计的舞台场景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巧思与玄机？
0: 我们传统对经典的认知是所有的演员装扮好了走上舞台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角色，但是这个舞台变成了一个游戏场，这些所有的演员的服装铠甲啊，这些装置都放在舞台上，上来以后你可以自己选择，可以来扮演女武神，我也可以来扮演众神之王的卧榻，它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的概念。这是我们的剑屋，所有的利剑呢是在这里边呢代表了它跟现实的这种对抗，其中有一把男主角最宝贵的这个利剑，演员也会在演唱过程中他不知道到底是哪把利剑，当他打开这个时候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标志的时候，金苹果的这个树林发生在我们的第三幕的时候，八个女武神在这采摘苹果传递苹果，包括我们的布伦希尔德也会来不断地捡拾这些苹果，跟每一个人产生这个交流和互动，甚至说拿苹果相互的投掷，在这个剧里面代表了我们说这个权力啊欲望。这是我们的拼图房，由144块的拼图组成，拼满之后两个这个门才会自动的打开，被困在这里边的角色才能够逃离出来，进入到下一个空间。歌剧演员在不断的在找寻属于那一块位置的拼图的时候，他可能产生他的这个不同的表达。这个龙的形象在原剧本呢是一个恶龙，那么中国人对龙的图腾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认知，所以我们自己来设计研发这个东西。这个龙呢首先长是13米，吊在9米太空之上，它很有精气神，很有力量感。第三幕的时候会根据剧情的需求，在不同的节点上摆尾抬头。
3: 第一次看这种比较后现代主义的改编，
4: 我是想带着看一点原汁原味，但有这样新鲜体验其实也不错。
5: 我本身是瓦格纳的音乐迷嘛，现代的舞台很有新意，
6: 从头到尾都是创新，把演员都抬到事件中间的一个位置，有一种悬浮在空中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7: 我完全不觉得很长，而且是非常意犹未尽。
8: It's been fun to see kind of the different adaptation of it.
9: I don't think it's better or worse than having a more traditional set. It's a way of approaching it from a different angle.
2: 重映经典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版本，而是不断突破边界、奔赴全新坐标的艺术探索。明年拜罗伊特在上海3年歌剧计划将带来瓦格纳的另一部经典名作《唐豪瑟》，让我们一同期待这场属于上海与瓦格纳的美妙邂逅，共同解锁古典歌剧的无限可能。
1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送千秋，传世神作《清明上河图》再掀惊天波澜。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剧目《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

0: 让我们再次走进画卷背后的惊世阴谋，揭示北宋末期的社会图景与历史迷局。
1: 亲密一看了15遍，它的原著6卷本身就是一部非常恢宏大气的一个推理类的小说。
2: 喜欢这种古代的人文景观，
3: 喜欢这种带点悬疑啊或者是探案啊这种元素，
4: 期待它能够超越第一部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1: 对，
0: 一幅名画，半部北宋兴衰史。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是野文彪历时10年而成的长篇巨著，将画卷中824个人物逐一赋予故事。
5: 朕梁师成为东藏，能工巧匠，奇石美木，莫不必及。赐万岁山威，甘愿。
0: 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决，根据原著第四部进行创作。聚焦原著中震撼人心的艮岳案与飞楼案，借奇案展现古代工匠的精巧技艺与风骨，撕开盛世繁华下的家国危机。
6: 《清明上河图密码》它一共是有6本书，高达210万字。您是已经拍了2部了，那这个角度的选取上面，您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7: 原著的这6本小说写的是农工商兵这5个阶层，因为我们现代人对于宋代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文人嘛，我们就选择了士族阶层，从第一部开始做，里边的八子案作为一个主要案件的呈现。我们这

0: 经五绝各有千秋，那么不屑世俗、自在逍遥的作角张用，无疑是其中最有个性的一位。曾在第一部中饰演宋爵赵不由的演员贺平，此次再演神探，以阳狂之姿、匠人之志，拨开层层迷雾。
1: 分明是鲁班祖师爷下凡显圣，您可千万莫动
2: 他的，
1: 我得把您这鬼斧神工之态原原本本的描下来，让后世都看看什么叫做巧夺天工的作绝。
3: 你莫夸了，莫夸了，脸都要红了。
4: 赵不由呢，他是一个传统的我们对一个侦探的一个认知，而张用呢则是截然相反，他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怪人，就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话是什么，对于世俗的名和利他根本不在乎，不是说经历了很多东西以后他看破了红尘，他是从打心眼儿就没有看过红尘，他是个非常纯洁的璞玉，他反倒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价值。比如赵不由的时候，我就是迈着四方步，借鉴戏曲这样的一个传统古人的形象。但张用呢，我就是甩着手走，小跳步，或者是轻快的，然后跳上跳下，像个猴一样。所以我借鉴了很多影视那种怪探那种形象，把它综合揉在这个张用的身上。
0: 那您觉得以他的一个视角是如何串联起整个案件的呢？
4: 他就不讲道理，那么大一个案子半炷香就给你破了，因为他一来就看到我知道谁是凶手，所以我们这个剧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要让观众进入到张用的脑子里边，等于他一秒钟的思维我们把它铺成了15分钟给你们去演。
0: 其实一开始蔡柳儿出场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可能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
5: 对，
0: 但是后面我们发现她和这些工匠之间其实是有一些秘密在的。
5: 蔡柳儿她是一个厨妇，来这个地方其实不单单是为了帮厨，是要来给自己的孩子报仇的。她性格比较火爆，命运非常苦，成了寡妇，又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个孩子也因为拆个月的时候死掉了。他其实把他孩子压死的这个仇恨放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个其实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剖析。大时代看起来是小人物不能决定的，他们被裹挟着走，但是实际上是所有小人物的这个命运的集合在一起，也同样的推动了时代。
0: 《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的视觉呈现延续第一部清新淡雅的宋韵美学，将刺子绣、补缀等工艺引入舞台剧服装设计，让千年非遗技艺与一方舞台惊艳亮相。
6: 我们的戏里边以工匠的这个阶层为主，你看从这个颜色上来说就比较是质朴的。工匠也要分很多等级，它好像有一级注册建筑设计师啊，也有学徒工。你看他的衣服上他有什么区别？
0: 从整个型来说，它的袖子可能更宽，这个袖子可能更窄。
6: 一般的大的设计师他不用亲自上手做事情，
0: 对，所以他袖子可以，
6: 它可以大，
0: 可以大一点。
6: 这个呢就是普通工匠的衣服，它还是大，怎么办？
0: 会挽起来吗？
6: 对，另外呢就是它可以用一种叫攀脖的东西，会有一个带子绑过来。
0: 在第一部的时候咱们是运用了一些非遗的技巧的，那咱们这一部有没有继续使用？
6: 第一部引用的二鬼摔跤，就是一个人演两个人摔跤，想让这两个人代表了战与和的两方，没想到观众非常的喜爱。这一次呢经过了很多筛选之后，最后选择贴合我们的非遗展现方式，叫做盘鹰，其实就是一个没有风就可以飞的风筝。这一次的创作的压力比第一部的时候翻了倍的都不止，我们觉得这个作品越读越嚼越有味道，还有太多的好故事带我们去挖掘。第一部的观众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希望这一次观众再支持，然后做第三部。
0: 这是一场悬疑盛宴，更是一次对历史褶皱深处小人物的注目。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至5月17号。 随后于6月5号至6月7号登陆西岸大剧院，并开启

0: 全国巡演，欢迎您跟随作曲张用的脚步，见证一场关于人性、记忆与真相的终极较量。未来，爱上海还将持续聚焦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其他重磅剧目演出，期待您的关注。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继《欢乐马戏》和《时空之旅》之后，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戏学校又推出了全新的作品《精灵宝盒的秘密》。听说这场演出藏着中国杂技流转千年的时空密码，我们赶快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2: 它跟以往大家印象当中的杂技马戏是不一样的，不仅仅能够看到惊艳的奇难险的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历程。
1: 继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开启，每周日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线上见证技艺比拼，线下打卡同款美食，双重精彩，不容错过。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精心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世界首演了。
0: 这一次让我们重返辽阔的新疆大地，感受世界级非遗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在巴黎语汇下的鲜活生命力。

0: 的表层抽离，升华为关于个体意志与时代和命运之间的博弈。
1: 追求真实，很多剧团都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传统的戏，是比较不正经的。不正经不是一个贬义的事，广东话就是反走啊。
2: 历史本身就是故事嘛，怎么解构它，重新去找一个角度去看历史，最好玩的地方观众觉得，哦，原来你会这样想的，我觉得这个分享很过瘾，很重要。
0: 该剧故事的缘起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借采买龙袍之名出京，一路招摇南下，而就在他途经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以太监不能私自离京的祖训擒获。一时间，是否要处死安德海的争论引发了朝堂震荡，各方角力，一场复杂激烈又隐晦的官场斗争就此上演。若要说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最独特的艺术表达莫过于对戏曲美学的巧妙化用。该剧的舞台以简约梁祝与虎渡门勾勒出清宫意象，而演员表演也巧妙融入越剧的身段、步态与唱腔，在古今碰撞间赋予故事不一样的戏剧张力。
3: 这次的舞台就是方方正正，看上去也是比较简单。
2: 我觉得整个舞台不要出现太多东西，因为它需要演员的表演去充满它。你觉得它是一个衙门，一个花园，几进城的一个角落，你怎么想都可以。最复杂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4: 这次重排的导演呢，把戏曲的元素就更丰富了，会说着说着就用一个乐曲的方式就唱出来。起初我也有担心，哎，会不会连不起来。在排练的时候在尝试，就发现情绪最澎湃的时候，用乐曲的这个方法去表达出来，像我在演音乐剧一样。
0: 有趣的是，刘守正也将在八月来到上海，在现象级音乐剧《大壮王》中演绎方唐镜一角。当被问及更爱哪个角色时，他也小小调皮了一把。
4: 安德海是我话剧里面最喜欢的角色，不代表我就不喜欢方唐镜。方唐镜是音乐剧方面最喜爱的这个角色，我是比较花心的。
0: 香港艺术自在爷的舞台盛宴仍在精彩上演。5月22日至23日，轻喜剧《宜家女孩》为您讲述一场关于逃离与奔赴的都市故事。5月23日至24日，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邀您用耳朵丈量土地的呼吸。6月5日至7日，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精选5部舞台剧，让您在大荧幕上细品林奕华笔下的都市欲望与人间百态。这个夏天，在样剧场与香港舞台艺术自在相遇。
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在集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6: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世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视化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5: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 那么船板块便是由此

0: 生发的繁茂之夜，七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1: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

0: 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铁生真经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也把鸟做成一个印章，来一个观者我们就在他背上咔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焦英涛老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摇它，他就把这种收集的这些遗弃的废铜烂铁，用今天的说法表现一些才子佳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传说。
1: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江西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大厅里边待一会儿，专注的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2: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江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 See you in 上海，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二十年前，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火爆荧屏，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和温暖的记忆。那二十年后，同名舞台剧亮相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这次又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江湖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同福客栈。
2: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都不应该答应当个掌柜的。
0: 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将时间线设定在了电视剧原剧结局的二十年后，昔日同福客栈的老伙计们各奔东西，唯有当年那个古灵精怪的莫小贝已长大成人，独自留守客栈，当上了新任掌柜。此次舞台剧中最令人感慨与期待的亮点，莫过于原剧中莫小贝的扮演者王莎莎，在时隔二十年后再度出演同一角色。
3: 二十年后居然还能收到这样的邀请，心情确实挺复杂的，既激动又荣幸，然后有一些小担忧。我特别担心大家会失望，付出这些年的积攒的爱。其实二十年，莫小贝这个角色是跟广大的观众朋友一起成长的。我想的是，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纷繁复杂，同福客栈的精神一定会陪伴着你。带着这份情感，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多了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希望自己能够完成二十年的这一场青春之约。
4: 他在同福客栈里面原先是一个团宠，直到他变成一个掌柜，他成为大人，很多观众也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以一个原剧当中的人物为视角，他经历了二十年，然后带入我们所有观众这经历的二十年。
0: 舞台剧《武林外传》的故事围绕着一部

0: 失窃的武林秘籍展开。六扇门书吏燕双英为寻回秘宝来到同福客栈，各大门派闻风而动，一拥而至，莫小贝也无意间被卷入了这场江湖纷争。
1: 爹娘是六扇门总捕头燕小六，捕头祝无双，你是在下燕双英，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小名？我是你小贝阿姨啊。
0: 值得一提的是，饰演全新人物燕双英的正是曾凭借《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而收获不少人气的李子熙，她将与莫小贝一起开启属于他们的江湖冒险。
2: 其实全新的角色发挥空间会更大，性格会更偏向爸爸一点，对于断案这件事情非常执着，比较一根筋。我继承了我爹的口头禅，就我爹是照顾好我七舅姥爷，那对我就是照顾好我七舅太姥爷。
1: 照顾好我七舅太姥爷。
2: 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我父母现在都在六扇门工作，从我出生开始可能就没有见过我母亲特别温柔的样子。
3: 我打我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我娘温柔的样子。小贝阿姨，你不知道我娘。
2: 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的一场是比较交心的戏，聊到了我的父母。那一场之后才慢慢的打开了燕双英她内心情感的一个部分。
4: 我又重新的看了《武林外传》，然后看了莫小贝，他当时怎么演的我学习一下。长大版的莫小贝可能也不太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延续了小贝的聪明啊、伶俐啊，当然同时也继承了嫂子的抠门啊、爱财。咱们剧中一直提到的，长大后的莫小贝可能会变成杀人如麻的赤焰狂魔。其实舞台剧也满足了大家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期许吧，比如说有很大的一篇幅在描写赤焰狂魔是一人是两绝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赤焰狂魔。
0: 有了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珠玉在前，舞台剧的编剧可谓压力山大。此次的剧本不仅延续了电视剧经典的古今融合喜剧底色，还融入了悬疑探案元素，相信能给所有看过电视剧版《武林外传》的观众带来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体验。
5: 武侠这个题材本身和悬疑在很多时候它就靠得比较的近，《武林外传》它是一个情景剧的逻辑，他的很多喜剧逻辑搬到舞台上他其实未必是能够实现的。最难写的很明显是结尾，所有的真相全部都翻开来之后，莫小贝他要跟武林外传和自己的过去有一个告别，而这个告别是什么样的，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难处理。
6: 每个戏他都有自己天然的要去讲的一句话。还有天在听片尾曲，就是里面生活有很多不如意，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这句话就是这个故事想要传达的一个最简单的那句话。
0: 同福客栈是武林外传所有故事发生的起点，也装满了每个腐竹笑过暖过的回忆。要把这个经典又熟悉的地方在一方舞台重现出来，将观众的记忆瞬间拉回到20年前，剧组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7: 因为我们讲的是同福客栈它20年以后还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跟原剧当中几乎是还原的，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大堂、掌柜房、房间，我们用到了一些后院的场景啊，通过房间与大堂这样转换的一个方式啊，让这个空间看上去不是单一的场景。原来的同福客栈是他来保护我，20年以后我成为爱本身，我吸引更多的人向我奔赴而来。每一个观众走出去，他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同福客栈，他都可以成为同福客栈本身。
8: 《武林外传》一直是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一部剧，不说看过10遍，也有看过20遍。
9: 我是十几年的老腐竹了呀，像礼物一样，就圆梦了这样一个感觉。
10: 肯定区别是有的，会感受到更多演员的表演呀，还有状态。
11: 发生的所有故事我都喜欢，很多

0: 温暖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火花。
1: 二十年光阴流转，荧幕里的江湖落幕，舞台上的故事新起。上海首演后，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即将开启全国巡演，邀您走进剧场，在纷繁俗世中守得一方属于自己的江湖天地。音乐剧 Six， 音乐剧《悲惨世界》四十周年纪念版音乐会，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本土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些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依托 CU 音上海、上海建品牌带来的多部现象级作品，吸引无数剧迷来到上海，为一部戏赴一座城。近日，该品牌2026演出季重磅发布，既有经典 IP 的盛大告别，也有国际重磅作品首度登陆，更有中国首个原创沉浸式跨次元 IP 的亮相，为观众带来兼具经典与新意的舞台体验。诞生于1986年的音乐剧经典之作《剧院魅影》，即将于2026年9月29日至12月6日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更有音乐剧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特邀加盟出演《魅影》一角，与全球剧迷共庆这一里程碑时刻。
2: I once thought that to truly belong, you had to wear a mask of gaiety over sorrow, indifference over joy, but perspectives change. This is the next challenging chapter.
3: 这次人面来上海作为40周年告别季演出的特约嘉宾，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面选择了上海，他喜欢上海。剧院魅影在中国的演出啊，10年一次，这一次中国大陆演出的告别啊，其实也意味着未来将会是一个长周期的等待。这一次呢，在我们2.0的魅影中国计划当中，最重磅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沉浸式，目前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沉浸式的版本啊，在纽约，我相信一旦亮相的话，将会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制作。我可以保证，它在上海、在中国的这个落地和亮相，一定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1: 作为2026演出季的首个项目，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汇聚全球顶尖创意力量与本土优秀创作阵容，历时2年匠心打磨，为全球英雄联盟 IP 粉丝打造了全世界唯一可以真实踏入的梦想之地。今年他将继续在乌鲁木齐路505号长期驻演，邀请全球粉丝进入双城。
3: 早在10年以前，文广演艺集团也开创了我们沉浸式演绎的先河，从我们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开始，到这次的《双城之战》，都是在沉浸式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沉浸式演绎之所以成为全国观众趋之若鹜的一个演出形式，不仅仅和它的艺术表现力有关，同时更要把沉浸式产业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观众呢来上海看沉浸式演绎，同时感受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
1: 此外，根据电影《红磨坊》改编的百老汇现象级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2026年12月15日至2027年1月3日登陆前滩31演艺中心，以华丽奔放的舞台风格诠释爱与自由的永恒主题，为观众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
3: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3部内容的主打，连同我们本身在上海有的《不眠之夜》啊，时空之旅等等，吸引更多的外地的观众到上海来。我们还推动了台上见的888 VIP 的小程序，除了折扣和抵用券以外呢，还推出了如果演出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取消了之后的这个机酒补贴，来表达我们作为上海驻演品牌的一个诚意。
1: 精彩大戏轮番上演 ，CU 音上海、上海见2026演出季将在上海等您开启独一无二的演绎新体验。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 现在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

0: 级争霸赛迎来了主题赛赛程。
1: 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2: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3: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4: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5: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2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6: 好了，
7: 可以
6: ，OK。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搞过了，有一点紧张。
7: 1、2、3。
6: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都用的这个海鲜。
4: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8: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官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毅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官，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9: 哦，这是啥？
10: 木鱼蛋。
11: 木鱼蛋。
12: 木鱼蛋。哦。
13: 哦，他在尝。
9: 他生吃了。
14: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15: Do you know what this?
16: No.
15: No.
16: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17: 刚才他碰到那个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10: 太厉害了，
9: 武林高手，
17: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18: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的很干净，
10: 因为量太少，
18: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19: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30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现在赶上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20: 作为2个月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2天早餐我们都没吃。
13: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21: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0: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1: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22: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0: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6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23: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 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7: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最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了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又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11: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混米，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
12: 在这个展览中，有小朋友不知道的历史，有境外的游客想了解上海的样子，还有一些对上海很熟悉但并不真正了解，给你一个喜欢上海旅游的一个解释，一个视角。
15: 展览的第一个部分是百年都会，讲的是比较宏观的上海整个城市的历史记忆。这是个圆形的装置，圆心就是人民广场在的地块，像个地理坐标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从1995年到2025年这30年来上海发展变化的大事记。这一面的话，通过几张影像历史资料来看我们人民广场这个地块的一个变化。比如说1950年上海妇幼展览会的会场前面人山人海的地方就是原来的跑马场，1951年开始呢，对人民广场有了整现在人民大道的这个地方。这边呢是80年代人民公园的样子，特别爱学英语，
16: 英语角是这儿吗？
15: 那时候的青年可能会两句英文就去那边去交流
16: 交流啊，
15: 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相亲角。这个是1994年左右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完成以后的样子啊，那时候那个大剧院还没有完全的建造
16: 起来，还没建好呢。对，在这儿
15: 我们走到这边，这个星空下面就是南京路。那先施公司是四大百货里面最早在上海开办的一家百货公司，这边是一个先施公司的包装盒，看得出当时上海非常摩登的一个设计。这个舞票呢是仙乐舞宫的舞票，就在仙乐思广场，它的名字是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个舞宫它本身呢是拆掉了，作为木偶剧场啊，可能上海人还记得小时候去那边看过木偶剧。
24: 如果说在第一板块百年都会中，我们尚能将人民广场眼前的景象与留存至今的历史建筑、历史风貌一一对照，那百年传奇和百年风尚板块则将带我们回溯岁月长河，走进那些淹没在时光里的传奇故事和生活场景。
15: 沈敦和先生是清末的慈善家、教育家，他可以说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民国初的前20年，上海呢先后发生了好几次的疫情，他当时发起了上海红十字会，召集了许多商人和名人救济百姓。现在这个地块有一个非常大的医院，是长庚医院，它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那原来呢是德国的宝龙医生在这边先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还有无毒手术室，就是无菌手术室，艾克斯就是 X 光室。这个地方后来它才变成了长征医院。另外一位传奇人物呢就是黄初九，他作为一个大商人有两个非常大的产业在这边，一个就是九福公司，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产品叫百灵鸡，还有一个产品乐口福，这是九福公司从瑞士买来的配方。新世界当时也在这个位置，但它是个综合游乐场，它的外立面像个看台，就面向跑马场。每年春秋季跑马的时候，这边就挤满了人。很多弄堂里面呢，也有许多进步的出版社和发行所。在现在祥康里，曾经有我们中共中央的地下秘密印刷所，印的主要的《红旗周报》，用了一个伪装书的封面。现在走进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层面的东西了。用一种叙事结合的方式，大致的还原于一个弄堂的一个场景，住过里弄房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有公用电话，大爷在这边乘凉啊、遛鸟啊，小朋友们在这边玩游戏。
16: 哎呦，好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洗衣机了。
15: 这边走进来的就是我们室内的空间，表现一个螺丝壳里做道场，通过几件

0: 差距的对比，我们来看人民生活的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和男性一样了，女性可以坐在桌前给自己化妆，而男性坐在桌前来工作。电风扇下面这，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1: 这不是餐边柜吗？
0: 它是个冰箱。这是当时的净水器，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上海人过日子其实是非常讲究生活美学，也讲究实用，这个可能大家共鸣就更加强烈一些。八九十年代的家里面都会有用过
2: 这饼干盒。
0: 那像这种带镜子的玻璃柜，估计很多人家都有。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观众自己展现出来的展品和文物去引起一个共鸣，让大家能，
3: 也是属于每一位上海人的情感坐标。即日起至11月1日，邀您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找寻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与底色。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家人们，今天又要长知识了。我新学的一个词儿叫 techno， 该怎么解释它呢？它是一种音乐形式，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多样化的叙事和实践。哎，听到这儿，你还有心中对 techno 的疑惑？
5: techno 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源于仅塑造了音乐史，它的回响更延伸至流行文化、媒体消费、技术产生。的展览是该项目世界巡展的最终展，汇聚了23组来自不同时空的作品。
6: 它有一些是人为的编辑的，还有一些声音呢是关于自动化的。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破晓不可以派对？其实所有的东西限制来自于我们自己，何时聚集，如何聚集，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聚集，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件作品以一个雕塑的方式呈现，艺术家在上面加了一个铜钟，在中国文化里面，铜钟本身是个乐器，它是一个发声的聚合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上面也会有电容。
7: 数字时代发展之后，现在这种屏幕像素对我们的环境的覆盖其实越来越厉害了。如果以后再来考古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挖出颗粒的，跟像素本身这种细腻精致好像很先进的感觉会形成一些反差。
8: 在这里面有点像蔡康永的节奏，背面我想象的就是
6: 描述 techno 的话，它是自动化的，同时也和工业废墟是有关联的，为历史和档案。在本次展览，它是关乎23种观，保持尊重，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5: 人机迷离新生电音社会采样展览将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免费展出至6月28日，欢迎您打开您的感官，在充满脉冲与节拍的电子声浪中，感受 techno 文化跨越边界不断重塑自我的鲜活能量。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向海儿歌破浪前行，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再现清代旦家传奇。话剧《倾城之恋》五周年特别版迎来朱洁静话剧首秀，携手乔振宇演绎乱世中的爱情。文华剧目奖获奖作品话剧《烟火人间》首赴申城，青岛礼院搬上舞台演绎普通人的温情生活。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双生男，他将船头扎进征途，于是这部独具东方美学海洋特色的原创音乐剧他的海破浪而生。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沧海之上的命运狂想。

0: 这位以郑一嫂为名的普通珠江口疍家女子，曾是海盗郑一之妻，却凭借坚韧与智慧成长为一代海上统领。音乐剧《她的海》就聚焦于清朝时期海上女王石香姑的传奇故事，呈现疍家儿女在时代夹缝中的抗争与成长，从生存到觉醒的非凡历程。
1: 之前我也是不了解石香姑的故事，也是通过《加勒比海盗》里边有对她的描写啊，我才知道。我们有一句台词：“这世上还真有不爱财的海盗。”石香姑尽管自己生活非常艰苦，她毫不犹豫地继承了20多船鸦片船，她已经拥有了2000艘船，7万人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群组，最后是接受招安。他确实是觉得不应该再有流血，在利面前的选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善良。
0: 此次人气青年演员歌手吴宣仪首次跨界出演音乐剧，与顶尖实力派音乐剧演员刘昊然担纲演绎石香姑一角，带领观众走进他打破性别桎梏，将原本散乱的海盗势力转化为纪律严明的海上军队，并敢于挑战当时强大的西方殖民势力的传奇一生。
2: 最开始到了郑一的船上之后，他以为的所谓安全就是得到了郑一的爱才安全，但是随着我们的事件的发展又会觉得不行，他就要学习更多的技能，让自己在船上有一个生存之道。一辈子生活在海上是一个什么感觉？我到现在其实说实话也很难去想象。我觉得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不屈服的勇敢坚韧，不向命运低头。

0: 自己本身也是生活在海边的女孩，知道十三姑这个历史人物，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天哪，我配吗？徐导当时也没有跟我讲别的，他就带了音乐剧的主题曲过来，就是那个自由的心跳。我当时听到前三秒的那个第一个吟唱，我当时就说哇粉了。对，
1: 真正到排练厅排练和你想象当中我参演一部音乐剧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之前要么就是唱跳，要么就是纯演，从来没有唱跳加演，而且唱跳的话都是属于快节奏的一些音乐。对于像这种非常需要腔体，我原来的声音是不够的，所以呢，我在两个月之内练台词也好，上声乐课也好，肯定要比大家多下更多的功夫跟时间。但还好还好，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资深，特别有经验，我就边看边学。
1: 已经首演过了吗？真的完成了这个舞台下来，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哦，真的像做梦一样。直到到后台大家一起庆功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2: 是不是？
0: 我才反应过来，十三姑的故事也在治愈吴宣仪。他在那个其实环境挺艰苦的情况下，还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家园，对于我来说，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小事儿，没有什么东西克服不了。
1: 这个角色你如何来定义他？
3: 郑一他是生在海上长在海上土生土长的疍家男，在他们那个时代当中统领了海上的整个的联盟，他必须得成熟，必须要充满着智慧，要有担当，要有魄力，也是非常的豪迈，英姿飒爽。

正一在各个文献里面描述的都不算非常非常的明晰，包括他的死在一次模糊的记载里边是一次海难吧，像他自己说的。

0: 风如刀头浪如歌可能就是被卷走了。这次呢，徐导把它做了一个非常的戏剧化的处理，正一就是像绿林好汉般的性情中人嘛，从他们的那个衣着也看得出来都长成那样了。
1: 有没有为了这个服装专门去管理一下身材？
0: 当然当然。
2: 好好好，
0: 吃东西啊都是很克制的，我吃了大概有2个月的生鱼片，我想海盗天天应该也吃这些吧。晚上半夜醒来以后发现，哎，怎么身上都是鱼的味道。
1: 你觉得他在女主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他其实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托举，他这一生中都会把我说过的一些话呀，我做过的一些事情啊，作为他的一个
1: 未来的人生
0: 的
1: 选择。
0: 对对对，如果没有我的话呢，还会有其他的正二正三正四，按照他自己的那种精神，其实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3: 海洋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舞台命题。多年来，徐俊导演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民族特质，此次他就尝试在陆地上创造海洋，以东方写意美学重构海洋叙事，打造一部扎根中华水土的东方史诗。
2: 其实这次我是努力的在突破所谓的以往的这个风格，比如说舞台的意象，我是希望有汹涌的大海的场面，但又有一种柔情的诗化的浪漫的这种场面。所以从视觉上来说，我们得用多媒体的这种流动的一种光影来替代灯光。舞台上我还强化了一个物象，就是有一艘船，还是用写意的变形的手法加以组合加以变化啊，甚至有时候只留下船尾。它相对来说舞台

0: 奔放。音乐也是我跟金佩达老师商量，我说大海又是激情澎湃的，能不能一上来就上节奏。为了展现岭南文化，我们还用了一首童谣，而且是用粤语唱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尝试。我还是强化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应该有鲜明的东方色彩，有鲜明的文化基因的。
1: 他带着自由的心跳驶向下一个浮想，原创音乐剧《他的海》还将继续他的全国巡演之旅。舞台上的命运之船已挡满风帆，等待您来海上见证传奇诞生。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宋胜男，你听胡琴声又响起来了。朱洁静带着她的话剧首秀舞台《倾城之恋》与乔振宇共赴这场五年特别版的换新之约。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这场关于试探与真心的传奇爱恋。

0: 话剧《倾城之恋》改编自同名经典小说，故事发生在1941年，
1: 旧派大家之女白流苏与留学海外的新派公子范柳原在一场舞会上相遇，起初各怀心思，保持着试探距离，而突然爆发的战争让他们逐渐产生信任与依赖，并最终走进婚姻。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荣典首席演员朱洁静饰演的白流苏，清冷克制又风情万种，无疑成为本次巡演的一大看点。
2: 舞也跳了，酒也吃了，就当成是一场梦，还是想想眼前的事情要紧的。
3: 不劳烦三哥啊，我给妈找她那绿羊铁桶子里的新茶，找到就走，不再照爱您的眼。
4: 流苏她是个很矛盾的人，又是落魄的、离异的，在娘家吃住了7-8年，但是呢，她又有中国传统女性骨子里面很坚韧、很能忍，在那个社会环境下，她是没有选择的，因为她文化程度也不高，她的钱也被她的家里人都用光了，所以她只能靠缝隙当中去寻找那个抓手。那个抓手可能就是婚姻。
5: 和你在一起让我就想做些傻事，甚至于乘着电车兜圈子看一个看过了2次的电影。
3: 因为你被我传染了傻气，是不是？
5: 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4: 当时范柳原是介绍给我七妹的，是一个放浪的花花公子，在传统的观念里面这男人肯定不靠谱，但是呢，因为他从国外回来，又对中国很好奇、很迷恋。流苏是能够满足他对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想象。他很纤细，他也很善于低头，话也不多，很安静。流苏有句台词就是：“我也是喜欢赌的。”
6: 我也是喜欢赌的。
4: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对我目的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那我就先去赌一把。战争以后他依然回到了那个家里来寻找流苏。
7: 本来昨天就要来接你的，叫不到汽车，公共汽车也挤不上，今天好不容易送到一部卡车。
4: 这一刻流苏是真心感动的，原本两个高高在上精神世界的博弈，然后变成了柴米油盐，变成了一块面包。他们两个人的选择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好好的开始过一段平凡的日子。
5: 总有一个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吧。
1: 倾城之恋表面上描述的是世俗男女的婚恋故事，内核却展现了战争与爱情交织下命运的偶然与必然。曾以舞剧《朱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现象级作品收获众多粉丝的朱洁静，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间尽显专业舞者的优美姿态。

0: 此番他走出舒适区出演话剧，是他挑战打破边界的开端。
1: 从一个用身体塑造人物转换成一个用语言来塑造人物，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很多刻板的惯性的那种表达方式你要全部扔掉，从你讲台词慢慢变成是你自己在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但对表演者本体来说，我愿意去尝试那些新鲜的未知的，哪怕是一场冒险的一场演出，跟刘素一样，我一定是会去选择，我试试。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舞蹈演去演话剧了，那可能就是不是不好好跳舞？我觉得不用担心，所有的跨界也好，最终的事情。
0: 五周年特别版的另一个看点，则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叶锦添再次操刀，并联合全新国际主创，以新东方主义美学让苍凉深情的文字在剧场里真正活起来，呈现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审美和如梦如幻的剧场体验。
2: 叶锦添老师是我们原版的总导演以及这次的视觉总监，所有的服装以及旋转舞台都是他上一版的设计。可以看到叶老师他对于1940年代的整体的审美，这个是我们白流苏的一个衣帽间嘛，这件是他最主要的一件戏服，叫白月纱，衬裙是象牙白色的打底，蕾丝是有一点浅灰色的，像月光一样，上面的小珠子都是一颗一颗钉上去的。这个盘扣的工艺现在不是很多人会做了，非常精美。这是白宝洛的一件裙子，因为宝洛很年轻，所以它整个色调是淡粉色的丝绸，胸前有很多非常美的精致的绣花。徐太太是一个富商太太的角色，所以她的衣服呢是华丽很鲜艳，橘红色的底加上金色蕾丝附在上面。这是我们四奶奶的衣服，叫金花印。四奶奶本身性格就比较张扬，所以我们选了这样的布料来衬托她的性格。这个是三奶奶的衣服，我们采用了香云纱。三奶和四奶奶的衣服其实有些细节的呼应，就是一个紫色的小边边，代表他们的身份其实是妯娌关系。
3: 叶锦添老师的创意，我们把一个12米直径的舞台做成了3等分，然后每一个舞台呢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表达空间。现在我们画面里的这个是台一的一个部分，主要是用在舞会的场景上。舞台二，上海白流苏家里白家的主要场景，在这版的演出里，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小的支点的东西来表现上海的这个家里的一些时代氛围的感受。第二，还是通过很重要的就是光线，这是我们的中头画面，会有一个背景的一个画面在里面衬托着，配合演员老师来做表演上的给他一些帮助。
4: 阿姨鲜活登场。
5: 我觉得还是一直在传递着青岛女人的这种勤劳、质朴、贤惠。嬉笑怒骂肯定是有的啊，女人在一起说说婆婆、唠唠家常、吐槽一下老公孩子，这些生活气息在舞台上都是很浓厚的。我这个角色吧，是杨老师的媳妇儿，她就好像是流淌在这个故事里的一样。你不能太过，太过就会抢戏。他收呢又没有存在感，要准确。
6: 对了，我们家的爷俩呀，老忘带钥匙，我这把就先放您这儿，这把麻烦您给他俩开开门。
7: 这个角色呢，他是一名医生，他有一部分典型的青岛大姨的这种特点，他又带有医生的这种职业的素养，最大的点可能就是年龄感吧。这个角色是从差不多40多岁演到接近60岁的年纪，我本人还不到40嘛。通过外形，包括我的台词，包括各种的外在的东西，要往这儿靠一靠。
4: 全剧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便是追求极致真实的实景舞台，处处尽显老城的独特风貌，顷刻间就带领观众重回那段青岛的旧日时光。
8: 我们这个景是复刻了青岛老李院的真实的场景，360度呈现给观众。 整个场景

0: 我们的核心就是这个院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晒的地瓜干、黄梅炉子，比较有青岛特色的晒的海带，这边水池子就是一个信息集散地，这些故事怎么传递出去，都是我们青岛的大姨在这洗衣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聊天就传递出去了，也是我们的一个表演核心。这是养老石家，
1: 它里面也是有场景是吧？
0: 对。这个角也是可以转到正面的，也是完全复刻了当时生活的场景，甚至当时用的粮票钱。
1: 吃的应该是青岛那个
0: 青岛的特色，
1: 哈啤酒
0: 吃嘎啦。那时候住房条件有限，睡这种上下铺。
1: 哎，这个卖乳精也特别的。
0: 上海卖乳精。整部戏大概上千件道具，考虑的很多细节。你可以看到桌面上的这些黑白的照片、表，这种挂历。
1: 我想知道这个铃铛它是干嘛的？
0: 这是个茶水房，一般里院里头会有一个专门烧茶炉的大爷，一壶水烧好了以后，他就摇一下铃，院里的人都知道开水烧好了。
1: 我感觉这边包括这个楼道里面，它虽然没有就是说直接的展示给观众，但是道具也放特别
0: 多。对对，这些其实没有展示给观众也都有用，因为这是典型青岛的东西，救生圈。青岛靠海，救生圈就是那时候我们叫洗海澡，下了班拿着到海边游完泳，拿着这些回家。烟火人间这部戏吧，写的就是里院里的老百姓，给他搭建一个真正生活的场景，让观众能够更深有体会，让所有的观众相信我们演员们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真实的场景下。
2: 话剧《烟火人间》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跌宕，却用人与人之间朝夕相伴的暖心善意融化了岁月的锋利。也许他日的幸福从来不远，就藏在你我平常生活里的温情点滴。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城市即片场，光影接故事。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火热进行中，聚焦新作、新人、新技术，看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何为电影产业注入鲜活年轻力，走进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回溯2届历史长河，重温跨世纪的影像故事。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约而至，这场光影盛会啊，可以说是活动精彩纷呈，好片目不暇接，处处还藏着不容错过的惊喜。那今天呢，就赶紧和我们一起走进这独属于银幕的全民狂欢吧。
1: 在全球电影节版图中，上海国际电影节早已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坐标，而能否持续吸引优质新片落地首发，是衡量电影节综合实力与行业影响力的重要标准。在今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中，上海首发成为鲜明亮点，12部入围影片首次全部实现世界首映，意味着全球越来越多的电影创作者愿意将第一站留给上海。
2: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里程碑式的一年，有与以往不同的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好电影都参与了进来，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3: 最享受的部分是可以看很多电影，不同地方的电影，也可以跟来自不同地方的评审交流。标准肯定是要感动我，或者是用一个老题材，用另外一个诠释的方式去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样会让我有惊喜。
1: 从路易·戈德布由哲学教师办

0: 如出家拿起导筒的车位。到布达佩斯大饭店布景师约瑟夫·布兰德尔的长片首作《超级闹事》，再到柏林电影节获奖导演雷斯·塞里克《夜晚三部曲》的第二部《无人看见的夜晚》，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人在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展开交流与对话，而入围的三部华语作品同样引人瞩目。张颂文领衔港式犯罪悬疑《纸盒藏谜》，银纺王一通、李雪琴、黄米依、张本煜带来先锋新作《大西洋》，温情家庭叙事作品《燃烧吧，爸爸》则凭借浓郁的上海元素，成为本次入围影片中颇具辨识度的作品。
1: 有汤靠近耶，我都有点困。
2: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每年都会来上海电影节。有这么一天，我能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上海电影节，跟大家见面，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吧。
3: 这里面有很多上海市民的一些人物形象，我觉得可能在上海人眼里看来会更亲切一些。
0: 燃烧吧，爸爸讲述了一个关于父亲去世后，母女二人如何处理身后事及彼此关系的故事。二十多年前曾共同出演经典剧集《武林外传》的倪虹洁和余恩泰，此次再度携手，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角色演绎，还多了文琪这个亲闺女。
3: 金爵奖是面对全世界的，各国的人、各种肤色的人可能都会看到我们的电影。比荣誉更重要的是被看见。
4: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不曾见过，也不曾演过类似的电影。不要想象我们的人生有可能那么的漫长，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好好的告别，要珍惜身边的人。
5: 它是少有的可以让我很沉静的静下心来看完的作品。笑影写的剧本里面有大量的沪语的对白，然后那些对白虽然我不是上海人，可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很深的对于上海的、对于亲人的、对于周遭一切的情谊。
6: 贴近生活吧，很新颖这个题材，
7: 看着很平静就很日常，但是又聊着很沉重的一个话题，
8: 很开心有这样子的年轻的导演、年轻的编剧的作品能够入选到上海电影节。
0: 一众新作迎来世界首映，经典老片亦能以换新之姿重返银幕。自201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设立 4K 修复单元以来，老片新看一直是影迷和影人的共同期待。今年恰逢徐克导演代表作之一，由林青霞、周楚红和叶倩文领衔主演的《刀马旦》上映40周年。他的 4K 修复杜比全景声版本也在本届电影节迎来了全球首映。
9: 华语乐坛殿堂级伉俪叶倩文女士与林子祥先生，
10: 白妞的戏呢，在我这么多的电影里面，大概是非常我的心碎的，因为靠上一个小男生拍电影的时候是一个 section 一个 section 拍的，其实拼出来的电影我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在戏院看的时候自己看自己会碰很多问题。现在看到40年之前的我很感触。
0: 而青年演员吴磊的惊喜现身，则用自己的理解与致敬，让这部走过40载的佳作回荡起新一代电影人的心声。
11: 《刀马旦》它里面讲述了乱世中的女性之初和突破桎梏，然后寻找并且实现自我的价值。我觉得这样子的勇气和力量，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观众或者说年轻观众应该去吸收或者说学习的。青年影片的复原很有意义，电影就是时间的容器。它可以跨过时空去传递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还有我的情感。
12: 被修复之后，这个整个电影的一个质感就让我非常惊喜，
13: 色彩非常的鲜艳，给人冲击力非常非常的强。
14: 非常感谢今天有这样的技术可以把这部电影重新修复，并且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去看，更多的经典可以传承。
0: 除了让首映作品被看见，上海国际电影节更愿意搭建平台让电影新人被看见。
15: 编导演都是我来的，反而选角没得决定。
0: 今年的开幕影片第四幕由尔冬升监制，冯德伦与胡杏儿等领衔主演，是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编剧并执导的长片首作，正体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扶持新人力挺新作的决心与魄力。
16: 我常跟年轻导演合作，其实我们从小就有长辈在教我们，当我们累积到经验的时候，就协助他去解决一些困难。
17: 其实我从他身上的收获就不是这个电影，是那么多年以来累积下来几部戏，从剧本开始啊，筹备啊，拍摄啊，甚至到后期的剪接、混音、调试，所有方方面面都是从他身上学的。
18: 我能够感受到第四幕像他 baby 一样，深深地感受到他的那个在背后的努力。
19: 这个剧本真的很不平凡，好像是文艺，但是又节奏很快，很商业，就是这种哎，非常的了不起的写的剧本。
7: 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因为它不停地在反转，也是这个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满意。
20: 不管是电影还是剧中的话剧也好，很沉浸式，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体验。
0: 而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发掘新人导演、扶持亚洲新生力量的平台，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自2004年创办以来，就曾先后挖掘出宁浩、曹保平、杨丽娜、卞卓等多位如今已在华语影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电影创作者。今年的亚洲新人单元更是迎来了多位影坛资深创作者的导演首作，包括泰国名导阿比查邦的副导演索波特、中国香港知名编剧麦天书，以及第17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摄影得主罗潘的最新作品。更令人欣喜的是，四部曾在上影节电影项目创投中获得扶持的影片，如今又回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聚光灯下，与观众正式见面。
21: 一个年轻导演，你的第一部电影真的是可以开启你的整个事业。我会很期待说你怎么用很个人的情感，但是讲述的是一个更大的、更普世的、更让全世界有共鸣的情绪。一个新人导演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他的作品可能就会更容易被看到。
5: 我个人的审美偏好会更偏向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创作者。这几天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有很多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情感的迸发吧，那是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特别有意思的瞬间。
22: 因为很多国内的包括国际上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厉害的导演，然后都是从上影节出来的，就是比较早的获得了荣誉，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肯定吧，可能就是像亚新这样的单元的重要性和它存在的意义。
0: 除了专门面向新人的竞赛单元，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影人才全链条扶持体系。去年迎来第五届的 CF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更加聚焦商业电影制作人才推介，持续做强华语影坛新人头部孵化器功能。今年又有九位新锐力量入选。依托这一交流平台，行业前辈们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题，共同探讨如何为青年创作提供长效护航。
23: 在发掘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很纯粹，就是说先是希望能够让他自由地来表达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但前提是真诚。
24: 更多的青年导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都在表达自我意识，那到底有多少观众愿意进到电影院来去看某一个导演非常小众的自我议题？
25: 其实你拍电影无非是要找到观众嘛，电影是要让人看的，它得有那个表达欲，它得有分享欲，它不是一个向下讲述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围在篝火边大家在一起。
26: 年轻创作者，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方面要坚持拍、坚持投，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一定要想办法去锻炼和增强自己的剧作能力。
0: 而青年影人，哪怕只有一个剧本、一支样片，或是一个尚在路上的项目，都可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得到资金、制作、发行和行业反馈，搭建起从创意构思到通往银幕的桥梁。电影项目创投自2007年创设以来，已见证122个项目制作完成。今年入围的项目题材尤为多元，展现出新生代电影人出众的创造力与时代洞察力。
27: 我们这个项目本身也是聚焦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后期呢也会希望能够走上国际的舞台。那上海国

0: 即电影节本身就是面向国际的。
1: 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意识到你的初衷是要写叙事的最后的走向去了哪里，对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在剧本中这一部分占比实际上不是特别大。
2: 马伊琍老师给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其实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在写剧本期间很想要在这部分多花一些笔墨，我非常感谢他。
3: 回来待多久啊？
4: 可能毕不了业了，我打算
5: 好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6: 在国际上一些电影节对于 AI 的态度相对会比较保守，上影节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率，我们先行一步，我们去探索，给行业释放一个信号，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坦率说是有点未知，这有点像洪水来了我不能站在岸上等，我们先下海看一看是不是洪水猛兽，然后会有更多的人一起去上船。
7: 从全球首映的银幕新作，到为青年影人搭建的成长沃土，再到先行一步拥抱新技术变革，上海国际电影节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浪潮的奔涌，每一束光影都在讲述全新的故事，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展产业的边界。我们奔赴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电影之城，是因为热爱，更是因为这一方银幕依然能带来无限惊喜与可能。沉醉荧幕光影之余，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还有一场名为《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同样值得您前来打卡参观。500余件手稿、照片、影像及实物，以四幕结构铺展出两节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不少首度对外亮相的展品，更是一代代人深藏心底的独家记忆。
8: 这个就是关于上海电视节开创的部分，在86年的时候叫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那个时候因为上海已经跟十几个港口城市建立国际友好城市的关系，老百姓也希望有文化的交流，这样的一个窗口能够去看到更大的世界。这个章节讲的电影节起源的故事，我们觉得吴贻弓先生为整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立了他的扇子，他喜欢用扇子、笔，还有手表。这是
9: 他的行李箱，
8: 对，也是他儿子吴天歌导演借展的一个行李箱。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去柏林电影节时候呢，据说他拿了很多的资料，包括会刊啊、说明书啊、各种各样导演的册子啊，都塞在这里面。这个是他在办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工作笔记，你就会看到当年要请谁，比如有徐克，还有奥利弗·斯通也来了。然后第一届他不搞交易，
9: 片子是最重要的，
8: 片子是最重要的。当年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现在也一样，你要拿人家片子来要付版权费的。当时他就把自己的陈丹旧事的拷贝寄过电影节，说明年我们要办了，用个人的作品去置换了一些别的导演的作品来，非常令人尊敬的一种品质。1988年，当时一直想做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吴贻弓啊谢晋啊导演提出来，戛纳电影节有主会场吗？柏林电影节主会场，
9: 我们也要做一个。
8: 然后上海影城就是因为电影节才应运而生的。91年底已经造好了，这个是建造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表格上可以看出，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届有1个主会场、7个分会场，一共8个电影院。这个很有意思，吴贻弓自己亲笔写的拷贝的行踪表，有一个叫取片还片的注意事项的通知，比如说你每部电影检查核对鉴定书是否放在第一本的片子里面。他这个拷贝有好多本，35毫米大概要10几本，那么就放到第一本里面。还有不要取错影片，
9: 哇，写得好细，
8: 写得很详细啊！这对于一个影迷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情缘部分，我们这次设计呢，就想了下，跟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有多少的人可以去选一个故事出来， 在2001年第

0: 介的时候 Sophie Marceau 她的故事特别好玩，整个我们电视台啊、电台啊、报社啊、杂志啊，选了50个记者到浦东机场去候着他，飞机过来，然后他居然走错飞机场。巴黎有两个飞机场。
1: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and also curious, you know, to see.
0: 第二天早上又打电话，说他来了，赶快去。然后你看这么多人。所以也是一个在错失中又完成了一个情缘。这块就比较有意思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唱票拿出来非常不容易。你看《走出天堂》得了5票，是瑞士电影最佳电影，后来是。你看这个国际电影节的评选是非常公正。那边是我们的光阴记忆。电影节、电视节其实跟影迷啊、观众啊都是切切相关的，我觉得没有影迷就没有电影节。这个是一个影迷，是喜欢画插画的。还有这个人很有意思，经常就在银星假日酒店，每天就候在天地口，然后就签名。电影节也给影迷带来了很多跟大师无限接近的机会。这边呢是这次特意为2届期间影迷可以到这里打卡，叫西府红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去接近上海国际电影节跟上海电视节。
2: 观赏过这些珍贵藏品后，千万不要错过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体验空间。您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看一场老电影，温润斑驳的胶片颗粒和放映机独有的嘎吱声响萦绕耳边，满是岁月沉淀的怀旧氛围。
0: 杨福东他当代艺术家嘛，他做装置比较多，我想请他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们商量了好多次，最后就是叫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放的是16毫米的胶片。我们找了一位今年70多岁的老放映员，也借了大概10部左右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东西，都会让我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3: 我因为18岁去当兵嘛，到了部队以后，这阴差阳错就让我去放电影嘛，一直到现在可能50-60年时间搞电影。我过去不是放这种机器的，在部队里放大的35毫米的、16毫米的这种机器呢，在上海比较难看到。只有极少数的爱好电影的在民间，他们收藏这个机器。
4: 你看，我们都4K、8K 的影片都已经出来了，在这儿设置这么一个板块，你觉得它意义在哪里？
3: 当时代往前进一大步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有必要暂停下来，回望一下这个走过的路。绝大部分面对一张荧幕，五彩缤纷的一束光打在荧幕上产生的那种故事的感动。至于小窗子后面几个人在放，几台机器在放，是怎么放出来的，一直是成为疑问的。那么有机会在特展中间看到有一个大玻璃窗，里面有机器有人，我认为这工作也蛮有意义的吧。
2: 一件件展品封存着滚烫岁月里的记忆，藏着荧幕之外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0日，欢迎您来到上海影城3楼，感受一代代影视人留下的印记，这或许也会成为另一种打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方式。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项精彩活动和国际电影展映仍在火热进行中，6月的光影之约等待您来共襄盛举。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

0: 越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希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最近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一边追更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边线下打卡解锁了来自全球的美味佳肴？本周起，东方卫视每周日晚九点档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将迎来总决赛赛程。本次巅峰对决直接将比拼主场搬到了六位主题赛优胜者经营的线下门店。当料理回归到日常烹饪烟火滋味的一尺灶台，一场硝烟四起的主场荣誉战就此开启。
2: 我们更多的会考量到这位厨师的综合能力，从前菜到主菜到最后的甜品，从不同的程度去考核厨师的技能以及他的创意。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能了解到每一位厨师的一个工作环境。
1: 李若彤、徐志胜、王艺阳等十二位美食品鉴官兵分两路，以探店形式走进六位主题赛优胜者的餐厅，并在完整品鉴全套招牌菜后，从中甄选出一道最具代表性与竞争力的菜品，展开第二轮最终角逐。
3: 各位会有期待吗？
4: 我还没吃早餐，从昨天晚上吃的少了，然后期待今天吃的七顿三顿饱的。
5: 从来没事，我一天吃17道菜，从早到晚。很多人以为就是我喜欢健身，只会要求那种所谓的没有负担，错了。健身就是为了美食，美食就是要大口大口的吃，是一个享受。世界各地，东南西北哪个角落，那个国家的菜在上海都能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6: 其实你饿了几天了？
7: 饿了半个月了，真瘦了，昨天连水都没喝。
8: 他们做的每一道菜都超出了我对这道菜本身的一个想象和期待，很幸福。哇，有很多年轻的厨师，来自国外的厨师，他在这个菜品上都有上海自己的特色和特点，他都是有所创新的。
9: 吃到最后，我都有点怪自己胃不够大，吃不下了。还是蛮推荐去 Alex 他们的那个餐厅。我之前对法餐我就觉得是漂亮饭，但是这次参加完节目，我会发现这些主厨真的是在用心的去把这些食材烹饪出来。
10: 在自己的餐厅里，我还是感觉他们非常享受自己做菜，也非常享受自己把味道推荐给我们。
11: 我能感受到做这道菜的料理人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出发点是在哪里。
12: 这道菜比较适合在餐厅买。
13: 我们的选菜当中啊，会考虑到选手的综合能力，把一道菜品来呈现他自己对烹饪的理解，对这种技术的一个呈现。
1: 而不少曾参与过海选赛的美食品鉴官也在最终赛段惊喜回归，从海选时的青涩亮相到决赛场的巅峰对决，这一路选手们的成长轨迹他们都不曾缺席。
3: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海选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紧张求稳的一个心态，到了总决赛的时候大家都会变得严谨起来，火候啊调味这些会更精准一些。
14: 在海选也好，我们每一轮的在打的时候呢，我们评的标准是都会往下放的，因为都是在外面不同的场地嘛。但是到店里去看的时候呢，好吃是我觉得最基本要具备的，会让我觉得惊艳，出其意料，这个是能打动我的。
15: 刚开始的海选阶段都是拿出了那一小份用于品尝的菜系，但是像我们这次去的几个餐厅，完全感受到了一个厨师他对于这一道菜整个的一个想法、感情、完成度和完整度上是要强很多的。
1: 为了能从自己的全套招牌菜单中赢得评审团钦点的那一道晋级料理，六位主厨选手也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16: 做的那一个套餐只专门为了环球美食争霸赛单独做出来的一款隐藏菜单，意式披萨松露饺子是我们餐厅主打的一款，形状上就是能够让人一眼记住的。
17: 套餐里面选择的甜品 用到了100%来自云南的可可，更突出食材本身的风味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原来在云南也有这么棒的一个可可，它不只有咖啡或者茶。
18: 在主题赛的时候就想把鱼做成我蛋白质的部分，但是因为飞行主厨做了一道复刻菜是鳕鱼慕斯，跟我的理念它是有一点相似的，我就改了思路去做了别的菜。但是因为我已经对比目鱼慕斯这个菜有自己的想法和构思嘛，还是想在我这套菜单去把它展现出来。
19: 四道菜也是以健康为主旨来设计的，我是上海人嘛，也加入一些上海本地的风味，上面有三文鱼、大闸蟹的蟹粉，然后菠菜加上海胆汁。我从1999年就进入酒店工作了，真的是热爱烹饪，反正就认真做菜，争取拿到好名次吧，平常心对待吧。
7: 直接就走这儿来了，
9: 就你了。
7: 那我直接来。哦。哎呦，帅主，您这一票一点也不关键了。
20: The dish that the jury selected is the pigeon.And I'm very, very happy because this is my signature dish. I'm very proud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is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in Shanghai. And I really hope that I'm going to win today.
1: 六强选手蓄势待发，终极一战即将揭幕。敬请锁定每周日晚9点档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2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你的手机备忘录里是否也躺着一串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儿？如今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中文版的舞台上，两个少年却告诉你，一切都来得及实现。当他们的故事陪伴观众走过第10个年头，我们也再一次走进剧场，续写这份关于生命和救赎的温暖约定。

0: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叛逆男孩杨小雨与身患绝症的刘宝产生了奇妙的交集。杨小雨决定陪伴刘宝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完成一份遗愿清单，两位少年的故事由此缓缓展开。
1: 刘宝是一个还蛮简单的人的，想要抓住人生最后的时光，想要积极阳光的去面对人生。他当时列清单的时候想的就是，也许我做了这些，我就能在我短暂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些什么意义。
2: 杨小雨，放火烧你爸的车，哼，那能当鞭炮点着玩的啊。
3: 杨小雨有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通过一些外化的坚强去来包装和武装自己，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热烈，是一个善良的人的。在接触刘宝之前，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但是当遇到刘宝之后，他会发现人要在失去之前才会知道珍惜。
0: 自此两人一路打闹相伴，从最初的互相抵触到互相理解，最终在有限的时光里学会读懂生命的意义，直面遗憾，坦然告别。
4: 他迟早会知道的，难道你要隐瞒病情跟他交往吗？
5: 要说也是我自己来说的，
4: 你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
5: 万一我不会死呢？
1: 两个人，一个是想活但活不了了，一个人是想死，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想活的人，然后被改变了。想活的人，他也明白了，勇敢地去面对了人生的短暂这件事情。他们两个好像一起去完成了一个课题，其实是人性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挣扎，那种矛盾，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0: 首演至今，这部音乐剧的舞台几经革新，但清单与时钟这两个标志性意象从未缺席，将少年未尽的心愿与藏在心底的期盼，与他不断流逝无法挽留的有限生命具象化的呈现在舞台之上。
6: 他主体给到的东西是非常温馨的，整体的配色都像蓝蓝紫然后橘色，有两道干六条软的清单，升降的时候像帷幕啊旗帜一样，后面有几道白色的硬的清单，在地上也有一些延伸，这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清单嘛，包括这个沙发两把椅子十年没有变，这个字应该是最早2016-2017年的时候很多工作人员都有参与，自己的遗愿写在了我们的一个道具上。
7: 清单的本子会有一些剧里面的内容，不一样的演员自己的东西，
6: 他们自己一个遗书，这个是范宇成的，这个是叶玉峰的，这个是博俊的，然后包括他说话三个蓝色的小星星，
4: 你底下画了三个小星星，一定两个字还是用粉色水笔写的呢。
6: 有一页其实是刘宝随笔写的诗，但是杨小雨最后把这段诗谱成了一首歌曲。
8: 仿佛有话对我说，
6: 后面刘宝拿出了他们原先准备的自己演唱会的宣传单，其实是清单最早的宣传单。新版的舞美更加突出了时间这个因素，增加了一些巨大的指针漂浮在空中或者是倒着的，表盘是斜斜插在舞美上的，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刘宝已经走了，它就是一个颠倒的时序。
0: 十年一晃而过，有人来了，有人走了，但故事依旧，痕迹还在。主创团队会在每轮演出中持续打磨，让演出在持续的更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9: 每年我们都会知道一定有一个时段要演清单，大家都会把这个时段提前空出来，这就是大家约定俗成达成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休息和放松。每一年的包袱都不一样，我们复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包袱，群里面就会发，哎，大家一人准备10个，哪里想改什么东西先提前想好。
4: 道我还要管你叫甲方爸爸不成吗？
10: 你要不要再听我说话？你耳朵聋吗？
4: 啊，你说什么？啊，这个酱色好好啊。
9: 因为清单他们永远是七岁嘛，更年轻的演员加入进来，就是为了保证能够去开解现在的少年们心里面的那个心结。我是26岁的时候加入到这个剧组的，我是希望我可以在我46岁、56岁的时候，我希望看到卷，我希望芷涵的儿子来演杨小雨，没有。我只是想看看那个时候那一代少年他们是不是还在纠结一样的问题。
0: 杨小雨是你接触的第一个男主角色，这个角色有对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3: 最早的时候我可能会站在杨小雨本身来看待这个故事，因为我和他的年龄当时比较接近，但是现在的话到了父亲之后，我可能换了个视角，会从杨小雨的爸爸或者是说从刘宝的爸爸来看待这个故事。那我就会想到说，哇，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要经历这样一个时间倒数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样才不会去伤害到他，然后又要能够保证他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最快乐。
0: 有换过新的搭档吗？
3: 当然也有，博俊哥确实搭档的时间最长的，大家都说嘛，流水的杨小雨，铁打的刘宝，其实说的就是博俊哥。
1: 我本来是学新闻的，对自己做这个演员的那种心态也好，自信也好，其实没有那么确定。在演这个角色之前，我都是演配角，我当时面试的那种状态，刚入行的那种新鲜感，那种冲劲儿，跟刘宝可能刚好特别的契合，会让我觉得哦，也许我是有天赋的，我可以演一个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弧光的角色，是很幸运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0: 你有一个一直想要去做但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念头吗？
3: 这个还真的是没有太去想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及时行乐的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平平稳稳的生活跟发展下去，看着他能够长大，我觉得挺好的。对，
1: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是想要创作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剧本，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我希望那个东西是我走了以后它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东西，
0: 因为一切都还来得及实现。

0: 我的遗愿清单之后，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另外两部中文版音乐剧作品《基督山伯爵》和《粉丝来信》也将在暑期陆续回归。欢迎您走进剧场，在悠扬旋律中再度收获经典故事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寅。一团毛线会如何打破边界，颠覆我们对艺术的固有想象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双手之道希拉西克斯与诗会双个展，在指尖和纤维的交织间解锁艺术的全新可能。
2: 上世纪60年代起，一场从传统编织走向现代纤维艺术的革新风潮在欧美悄然兴起。曾经只被当作手工装饰的羊毛、棉麻等纤维材料，挣脱了实用与工艺的边界，正式走进当代艺术的广阔天地。本次展览以两大单元集中呈现两位东西方纤维艺术引领者希拉西克斯与诗会的近百件作品，让您亲眼见证纤维这一寻常材料在不同文化滋养下的非凡表达。
3: 希拉西克斯与诗会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始终对实验充满兴趣，不断在探索如何创造出新的东西，同时两人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语言。
2: 大和远近单元横跨希拉西克斯近70年的创作历程，从日常的编织记录、早期设计，再到更为富有建筑特性的作品，这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始终以纤维为笔，不断探索并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
3: 美国艺术家希拉西克斯早年曾是从包豪斯代表人物约瑟夫·阿尔伯斯。上世纪50年代，他旅居南美期间，受到前哥伦布时期纺织传统的启发。以他的作品《梳理》为例，希克斯通过柔软纺线的排列与组合，将原本属于二维平面的抽象艺术转化为一种富有触感的三维表达形式。前哥伦布时期，古印加文明曾以结绳编织记录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但希拉希克斯将这类古老的纤维编织方式与当代的艺术语言相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系列小尺幅作品，是希拉西克斯通过编织来记录他的日常创作。这些作品的展陈方式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也是呼应了大和远近这个主题。这幅作品的名字叫钱塘，也就是杭州的钱塘江，它就像一篇日记一样记录着他日常生活。

0: 有趣的是，这件作品是他在2022年为一家英国美术馆的展览特别创作的，当时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有地方可去》，后来被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购后就改名为《无处可去》，因为这件作品找到了归属，就不需要在四海漂泊了。希拉希克斯会根据不同的场景调整作品的名称，就像在不同的空间中，这些柔软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样。
1: Le nom de l'œuvre, c'est Cosmic Energy.
0: 一位92岁高龄的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依然聚集着极大的能量，呈现给观众的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彗星，或者是璀璨夺目的银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运用了不同的编织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层面结构。
1: Et la dernière œuvre là,
0: 这是本单元的最后一件作品《黄浦江》。和我们落地窗外的黄浦江以及窗外的这件大型雕塑装置遥相呼应，也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景观。
2: 领略过希拉希克斯的色彩国度，再步入与时之歌单元，便如同踏入了一处幽深静谧的园林，一窥中国艺术家诗慧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创作脉络。
0: 诗慧早年师从保加利亚国宝级艺术家万曼，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期间，创立了国内首个纤维艺术专业。这幅极具视觉震撼的作品叫《兽》，是他和朱伟合作的作品。1987年参加了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也是首次有中国艺术家创作的壁挂作品参与其中。眼前这件是诗慧近期创作的作品，宣纸这种脆弱轻盈的特质却呈现一种沉重的质感。我们看到的隐约可辨的这些汉字，其实代表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在创作中，诗慧运用了很多宣纸和纸浆，比如这个作品《假的山》，纸浆在干燥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收缩和褶皱都被保留下来，让我们想起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看到的假山这样一个重要元素。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本草纲目二》，一面将干枯的植物直接嵌入宣纸纸浆中，另一面则是一种更为抽象朦胧的感受。远看可以整体看到这件作品的构成，近看又可以了解艺术家如何把不同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书非书，将书写与编织这两个动作关联起来。磨山水，将传统中国艺术与人体感官感知结合起来。这些条状编织结构里面有一个光源，看上去仿佛是生命之光从一株株树干当中透射出来，呈现出内部的生命脉络。
2: 在展览现场，我们也有幸与艺术家诗慧面对面，听他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作历程与思考，感受蕴藏在他作品里的生命力。
3: 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做手工的，就我们那代人那个时候用的一种材料叫玻璃丝，用玻璃丝编蝴蝶啊，长颈鹿啊。当86年我的导师万曼他从巴黎来到中国，就是开设了一个壁挂艺术的研究所，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呦，这样的一种小手工它可以做成大艺术。
4: 很多纤维它其实是很轻盈的，但是有一些作品呈现出来它是比较厚重的一个感觉。
3: 我希望白色它是有一种积淀感，一进门那间巢是一个白的球体，但是我会在它上面一层又一层的覆盖，它就变成一个沉甸甸的一个实体。选择宣纸和纸浆这样一些材料，本身它内含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性，我觉得这个根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上海做展览，我内心是很开心的。用这些纤维材料做的这些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有一种生命感的东西在里面，保存了一种物质性和一种存在感。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弥足珍贵的。
2: 材料自有分量，双手让我们知道， 即日起至8月2日，欢迎您来西岸。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好，打扰了，请问哪一站下车？
2: 上海南，
3: 人民广场，
4: 仓鼠路下车，
5: 陕西南路，
6: 上体育馆。
1: 去那干嘛？
6: 去踢球去，
2: 买一台电脑。
3: 我去那边拍照。
4: 去上海图书馆的家谱馆，因为我预约了一套家谱，今天呢想去看看我的名字在不在这个家谱里面。
1: 哎，我好像看到过新闻说这个家谱馆刚开没多久，哎，是不是？
4: 对，
1: 我没去过，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4: 可以。
0: 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久闻大名。作为全球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地方，新开的家谱馆是国内首个集资料、研究、服务和交流于一体的家谱专题研究型图书馆，也迅速成为了许多人寻根的新地标。
4: 今天是坐高铁来啊，我是苏州人，
1: 远远过来也诚意可嘉呀。
4: 我这个姓呢难找，
1: 您贵姓啊？
4: 接班人的接。
1: 哇，我那么多年下来也真是第一次碰到有姓您这个姓的。
4: 现在不是说要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就是寻根吧。
0: 从苏州专程而来，只为寻找一个生僻的姓氏，这份远道而来的执着，让寻根二字变得具体可感。
4: 那这幢建筑就是家谱馆，以前呢就是合众图书馆。第一任主持馆务的人呢是顾廷荣，他是苏州人。哦，
1: 还是同乡的你们。
0: 对于接先生，这里有同乡的亲切感；而对于我们节目，光是这座建筑的前身合众图书馆就很亲切了。
7: 这里啊，修缮以前我们节目就来过的，当时听到这个合众图书馆的故事，我就很感动。
1: 这边有一个介绍合众图书馆的展览吧？
8: 这是我们上海图书馆家谱馆的开馆首展，重情义举。1939年，当时著名的银行家叶景奎、张元济还有陈涛一先生，他们一起来创办的合众图书馆的藏书，大部分是来自于社会各界知识人的无私捐赠，基本上就是以历史文献为主题。
0: 合众取重情义举之意。意思就是大家合力去托举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简单了。从1939年到1953年，作为私立图书馆存在只有14年的合众图书馆，就是用这四个字，在国家最为动荡的时期，成为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献的安身之所。其中家谱就是合众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收藏之一。
8: 顾廷荣是应我们几位创办人邀请，他本身有一个比较扎实的这个学术的基础。当时家谱其实是不被重视的，因为就觉得一方面它是私家家谱，对别的人家来说它就没有用了。但顾廷荣就认为在家谱里面保
9: 留一些始祖、史前祖的一些姓名，
1: 好像都没听我们家老人跟我说起过这些，不是这段。
7: 看来大家来寻找家谱之前，还是要先做做功课，有备而来。不然就像我这样只能空手而归。虽然寻根之路并非总是坦途，但万幸也时常有有心人将漂泊的家族记忆一路护送回来。
1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文先生是我们在开馆次日给我们捐赠了一套温室族谱。
1: 是您家的这个家谱吗？
11: 不是，是我来了江西工作中买的，一放呢我就放了几十年，来了新闻上看到了那个陈馆长介绍我们上海的族谱的大家族有38套，当时就激活了，就想呢，我这套好回归了。
10: 这套谱呢，就是文先生捐过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馆藏正好没有这一套江西地区的同治13年的谱，非常感谢文先生。
0: 在这里，家谱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家一姓的悲欢，它还是城市历史与学术研究的珍贵切片。
1: 您在这儿查资料？
12: 对的，
1: 查些什么资料？
12: 我们最近呢，在帮着那个虹口城中中学的换一个校史馆。这所学校的话，在中国

0: 教育史上非常的知名，它是上海最早的班级教育制的授课制的学校之一。早期的它两个校长都非常的知名，第一个名校长呢是刘树平，他是安徽第一所大学的那个创办人，第二位校长的蔡元培，大部分人都知道。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有叶成钟的传记，在他去世之后，蔡元培、刘树平都给他写了一些传记。你看这个就是刘树平，这里还有一个你们看、
1: 蔡元培。
0: 我们现在要做校史馆的话，就必须要从这个家谱里面找很多很多的资料。
2: 在卷帙浩繁中生根，叶老师也常与一些气质独特的家谱相遇，他们静立其中，却仿佛带着某种等待被解读的密码。
0: 这个毗陵张氏族谱的话，在中国思想史和科举史上当中非常的知名，因为这个家族的话曾经产生过近20名进士，并给他编年谱的就是第19世的叫庄余。这个庄余的话其实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个总管部主任，在商务印书馆的话就是专门编字典的。最有特色的一点，您看一下这一套，它有一个人民索引简字表。
3: 哦，那不就像查字典一样，可以查到在哪儿吗？
0: 所以他家的家谱就很好查。以前我们看其他的那个族谱，像这里的你要找一个人非常的难。比如说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族谱，那个规模是100卷，是专门装在一个谱箱里面的，整整一天为了找一个人。
2: 对于叶老师而言，家谱是严谨的史料，但其中偶尔闪现的前人的巧思与职业印记，却让沉睡的文献透出温度。
3: 像您这样是经常需要查家谱的，您觉得这个家谱它这种写作的意义在哪？
0: 首先的话，有一个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你要知道这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从找自己的家谱。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和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多的对于人的教育、人的思想的培养是跟家庭有密切的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作为叶氏的后人，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祖先那个叶成钟，他在上海如何的那个成功，捐了这么多的那个金钱和精力来办那个很多的公益事业、办学校，我就会油然的会生产出一种自豪感来。
2: 家谱是家族的血脉地图，而建筑则是城市凝固的族谱。历经20个月的精心修缮，让建筑本身也化为一部无言的史书。
4: 这位就是帮助我们修缮的王老师和高老师。哎，
3: 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
5: 是的，这里面颜色我们是凿了几层才能判别到里面的最终的这样一个颜色。原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门，因为它原来最终图纸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窗户，
3: 所以就恢复到它最终图纸上的那样子。
5: 对。
2: 于是，光被重新邀请进来，一个被岁月遮蔽的角落，从此有了明暗与呼吸。
5: 整个内廷呢，实际上它原来只那个培训教室啊。那么这一次修缮当中，我们就恢复了这样一个内天井的功能，根据这个建筑风格呢，去做了这样一个造景。
2: 好的建筑如同经典文本，常读常新，它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等待一双懂得欣赏的眼睛。
4: 最精彩的就是这个带弧线的水磨式楼梯，就它这个弧线和曲度其实是在当时是手工做成，非常不容易。
2: 修复远不止于宏观构架的回归，有时一片偶然发现的旧物就能成为叩开往昔门扉的钥匙。
5: 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啊，发现的这样一个机制瓦，信大啊砖瓦股份有限公司是在闵行的吴京，发现了它实际上是1920年3月，实际上要比最有名的泰山砖瓦是更加早，可见上海的民族工业这个振兴的一个象征。
3: 那现在我们的这屋顶上还是覆砖瓦？
5: 有，我们是把所有的发现的这些砖瓦呢，全部清洗干净以后，还是恢复到原来的屋顶。
2: 建筑的修缮是为了安放记忆，而馆内那些更脆弱的记忆载体古籍与家谱同样等待着康复。上图领先的古籍修复记忆本身也成了一道风景，甚至吸引着一些读者专为品鉴这些精妙的修补痕迹而来。
3: 请问您也是来查家谱的吗？
1: 其实谱我是看他们修复过的痕迹，因为我比较喜欢古籍修复这一块，上图的古籍修复也很值得学习。
3: 哪一些您看得出来是修复过的？
1: 比较明显的话是这第一页，它原本的书页就只剩这一点了，你看这是一个筒子页，然后它就是在整个书页的背面重新脱表了一整张纸。
3: 我现在是刚刚看出来一点
2: 门道。
3: 那你怎么会对古籍修复那么感兴趣？
1: 我现在就做这一块的工作，古籍修复体验推广活动，我也经常跑图书馆来看修复过的古籍。
3: 那我下次有机会也真要好好体验一下。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有体验活动，下午3点。
3: 那方便的话是不是能跟你一块去？
1: 行，可以。
2: 如果说在家谱馆是阅读家族镌刻的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亲手触碰的则是时光本身的载体，纸张的生命。
3: 我们今天这个体验活动大概要多长时间？
1: 1.5小时。我们的学员自己上手，他每个人都要修复完一页书籍。
3: 我很期待。
1: 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场地，是一家开了30年的古董商店，他们已经在修复了，我们进去看一下。
2: 古董店里修复古籍，时光仿佛在此重叠，氛围恰好，意境正浓。
1: 这是我的搭档江兰，他是我的研究生同班同学。
3: 老师，今天他们修的是什么书啊？
6: 我们今天给大家修的呢是一本清代的字书，就是有点像字典一样的感觉。它的上半部分讲的是文字的读音和它的造词，它的下半部分是关于不同的主题我们怎么去书写书信的一个内容。
2: 古籍的内容固然有趣，但真正牵动我的是让它重生的记忆。
6: 所有的古籍的修补呢都是从这个书页的反面进行的。那么今天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是重铸，我们就用我们的补纸，然后在这个洞口的边缘涂上浆糊，然后把补纸贴在上面。
7: 补纸的材质和它原纸的材质应该有什么讲究吧？
6: 我们的古籍修复有一个原则叫修旧如旧，选择的补纸需要跟原书页的材质是完全一致的，颜色厚度上呢也要尽量做到相似，这样我整个修完了以后，它的气息是能保持它原本的那个书比较旧的这个气息。
7: 那修古籍还有那么多讲究。
8: 老师，要不你也来试一下？
3: 哎，好啊。
2: 当手掌抚过纸张的肌理，感受连纹隐秘的走向，仿佛一场与历史的轻缓对话，补的是纸，守的是那份原本的样貌。
6: 我们在修复之前首先要观察一下你这个纸张上面连纹的方向和我们这个补纸的连纹的方向，如果补上去的话会比较明显。贴上去之后我们可以拿吸水纸稍微压一下，可以边上用这个清水的笔把它这个边缘也涂一涂，打湿一些更好撕下来。
7: 哎，还可以吗？
6: 是的，很不错。
2: 工具修补的是历史，
9: 他们道光时候的一位名人叫做申隐写的手抄本，他是道光时候的工部尚书，属于他们马家氏的家谱研究资料，委托人是北京的一位老太太，她是马家氏的后人。我这里收单大部分时候是要快递的，但是老太太说她不信任快递，她觉得快递会丢包，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我去北京把这套书给接了回来。
2: 如此珍贵的古籍，每一页都重若千钧，本以为修复会小心翼翼到极致，可他们接下来的操作却让我狠狠吃了一惊。
10: 这个怎么泡水里去了？
9: 我们的纸张呢本来就是从水里出来的，我们现在只是让它回到了它出生的地方。
1: 我们传统的手工纸它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耐水的。
3: 那这个水有什么讲究吗？
9: 是我们的纯水里面会加上一些脱酸的溶液。
3: 什么叫脱酸？
9: 纸张呢本身会有一些酸性，酸性会导致这个纸张的脆化，使它这个保存期限降低，然后我们的修复就是要把这个酸性给尽量的减少。这一步除了脱酸，另一个就是要把书页给搞平，它边缘是残的，所以我得给它镶个边。
1: 然后我们纸降低补法其实就是二次照纸，我们在书页的缺损处重新照纸。
3: 要过多久能看出最后的新造出来的纸呢？
9: 钉完然后我给它做个压平，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了。
2: 等待书页新生的时光里，工作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9: 这是犀牛书店的老板，他有一些旧书要拿到我这儿来修。
10: 各有一些什么问题？
11: 有些书可能已经发霉掉了，然后有些书是缺了一个封皮，我想让他帮我订一个书皮。店里经常会接触到一些旧书古籍，然后我们自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清洁防护。遇到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我是通过小红书上看到他们的一些视频，包括一些图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而且能看到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很专业，
10: 有能力修好这些书。
11: 对对对，
2: 看来这里更像一间书籍诊所，每一本前来求医的旧书都带着一段等待续写的故事。当脱水后的纸张被重新托起，那些曾经重铸破损的痕迹竟奇迹般长出了新的肌理。

0: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搭边部分，就跟我们今天的干补法就不一样，它就没有明显的搭边。
1: 这主要是多重柱的输液，用这个补法会更快。
2: 谈话间，诊所又来了一位甄医生。
1: 这位是瑞金的朱文华朱医生。
3: 我是有东西委托吴老师要修一下，是一些老的处方。
4: 什么年代的？这是
3: 1950年到1960年的。这本资料呢就比较珍贵了，它是我们创科主任的他的一本著作。
4: 那我们把这个书修复好了之后，咱们医院会继续做什么事？
3: 我们瑞金医院在中医领域其实也有70多年历史了。那对我们中医来说，流派传承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之前呢，在网上呢也看到吴老师拍摄一些视频，发现他在做一些家谱相关的研究。正好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些中医传承的谱系，
4: 我也学习学习。
3: 那这个是我们孟和学派在我们瑞金医院的一个传承的谱系图。
2: 朱医生也是小吴的第一位修复委托人。
1: 他给了我一本杂志，叫做《康健报》，一共540页，特别脆，还是双面的。
4: 什么年代的？
1: 应该是1930年左右。一般退化的书籍在古籍修复里面会直接给它单面脱表一层，但是它是双面都有字的，那我没办法给它脱，但是它又脆弱。然后那时候我琢磨了半天，一开始是慢慢的修，然后我回学校请教老师，他跟我说，那你就用纸浆修复呀。
4: 纸浆修复会盖掉字吗？
1: 因为很薄，它基本上不会盖掉，但是会给它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
2: 守护这些记忆的是这样一群年轻人。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旧址参观，确实让这场互娱活动更有重回当年的氛围感。
5: 阿拉要分分组，今朝搿眼有交关是志愿者，有新上海人，对伐？还有老上海人。各位呢是搿搭作家了，公的哎。也刚刚刚刚走了，那走再走。
6: 好，我就跟顾老师。
7: 哎，老师，哎，那我们先去一楼的孔雀厅看看吧。
2: 哦。一楼的孔雀厅，完全复原了当年证券交易所的场景。
8: 这里就也是我曾经较熟悉的地方，还是原来的样子。
4: 是吧？哎，那你原来在这儿是工作人员吗？
8: 我曾经工作过。
4: 是吧？
8: 但是呢，你要知道我原来的样子，你要穿越回去看。
2: 我戴上 VR 眼镜，只见穿着红马甲、黄马甲的工作人员在眼前穿梭，电话声、报价声、敲键声一片繁忙，瞬间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证券交易大厅。
4: 刚才那个穿越很逼真嘛？桌椅是当年的桌椅吧？
8: 完全是当年的桌椅，我就是坐你这个位置，
4: 坐这个位置，
8: 对，我就是证券交易员。
4: 哦，明白了。我看到有那个红马甲呀、黄马甲呀，你当时穿的是哪种颜色？
8: 我是红马甲，素名就叫证券交易员，完成所有的证券公司发来的交易指令。黄马甲是交易所的工作人员，管红马甲。
4: 哦，这个电脑真的是，我记得我刚开始用电脑的话就这个样子。是不是在这个电脑操作上需要有一定的水准？
8: 对，我们交易员考证书，然后还要讲速度。
2: 在这个交易瞬息万变、报价分秒必争的地方，连工作语言都演化出了独特的暗语，
8: 比如是叫过来的，
4: 过来的，
8: 就是我想比较低价的
4: 啊，我想买嘛，我这来的是空的，
8: 空了，
4: 我等了开，
8: 我就等了开，
4: OK，
8: 我稍微低一几分啊，还有乘电梯，
4: 是跑了快意思吗？
8: 不是，就侬买了只股票啊，涨了十块不跑
4: 啊。
8: 又跌下来了，那就乘电梯了。
4: 这个乘我去欣赏去吧。
8: 哎，老师，我再带你看个好东西。
4: 我晓得。
8: 小伙子，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9: 哎，不知道哎。
8: 这个就是股票。
9: 哦，原来是有纸质的。
8: 这就是最早的股票。
9: 那100股是100张股票吗？
8: 对了，就是第一批上市的股票，俗称的叫老八股。
4: 搿个辰光人工挣30块钱，对吧？
8: 侬记得伐？搿辰光工资几钿？
4: 我工资79块，
8: 我记得牢牢，因为我也是当年毕业，80块大学生工资。你30块一张，3张还买不掉。
2: 30元一张的股票认购证，对有的人而言是改变命运的拐点。当证券交易所变身为证券博物馆，那些曾在这里改写人生的人，也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中国证券的历史长河。
10: 在我们开馆7年多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受到了无偿捐赠9900余件。比如有一位80岁的老人姚足定先生，冒着雨倒了2次公交车和1次地铁来到我们博物馆，将他多年收藏的1200多件的那个藏品悉数无偿的捐赠了给了我们。比如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的这一张。

0: 张交割单，是92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90年开业的，这些就是我们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活的历史见证物。
1: 走过这趟金融时光之旅，仿佛已置身当年的上海滩，此刻再开口说上海话，一切都水到渠成。这场沪语沙龙也在分角色读繁花中正式开始。
2: 上海好看的花是啥呢？
3: 我欢喜栀子花。
2: 马路上买的茉莉花的首屈，一对羊毫笔尖样子的白兰花。
3: 碧螺、杨梅、荔枝、黄桃、黄金果、青皮绿玉果、野开花。
2: 这个不对嘞。
1: 我和一位东北姑娘分别饰演阿宝与李李。
4: 阿宝跟李李四只眼睛看了一道，阿宝讲，所有的事体侪可以解决，有的就是辰光。
5: 李李木然地讲，男人感到春光已老，男人却讲春光还早。阿宝不想，李李双手合十，讲北方闲话，保重，请多保重。
1: 朗读这种沉浸式学习沪语的方式，让我们走进了吴侬软语里的上海故事，但词语精读才能打开语言背后的特别文化。
2: 今朝呢，阿拉是读繁花，搿里向有交关词呢，带有非常深的海派文化。我改了两个字，迭个第一个字叫爷叔。上海话里向爷叔是哪能介一种人？
6: 爷是爷爷的意思，
2: 爷爷对吧？
6: 爷叔呢，就一般是爸爸的弟弟，还有人像长辈比较尊重，讲爷叔爷叔。
2: 这个道理嘞，牛本昌写的爷叔。洋洋实际有阅历，最讲究派头的上海人特别讲究搿个派头。老早搿上海人要吃好三碗米，何里三碗米啊？第一碗米叫净米，第二碗米啥？甜米，第三碗米呢？上米。搿三碗米就是上海人做事体搿派头。所以讲方言啊，伊不仅仅只是一个沟通的工具，通过上海方言，侬可以了解上海人的气质，了解阿拉上海搿座城市的精神，了解上海的海派文化。侬去看上海人讲闲话里向，经常会抢了外文，这个叫啥？哎，microphone，
7: 是我妈妈的。
8: 搿个腔调录音机倒是我小辰光刚刚开始有录音机辰光的第一种。
2: 人民公园
8: 啊，
2: 有一个叫外语角，
8: 对 ，English Corner。
2: 对，所以我就想在上海能不能够搞一个沪语角，提供一个说的环境，都是从杨金邦开始的。讲啊讲啊，慢慢的渐入佳境了。
7: 没错没错，哎，那为啥有人要叫侬保总呢？
2: 我是跟保总那个年龄差不多
7: 啊，
2: 这是一个。第二呢，可能我的生活环境跟他有些接近。哎，到60年代的时候，我们喝咖啡，也听古典音乐，我就觉得这座城市的记忆，它是一种文化的沉淀。退休以前搞教学，所以退休以后呢，我写过一本书叫《上海格调》。
1: 希望把上海的格调和魅力介绍给更多的人。胡老师相信沪语就是最好的载体。
2: 母语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我有两个在上海生活了20几年的朋友，他说我在上海20多年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永远叫我新上海人，是不是你们上海人还是有点排外？我笑了，我说你只要说上海话，那就是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2000多万人，那么很容易因为方言不同而产生的隔阂。那我想融合它的就是上海话，
7: 对，就是我们上海的母语，
2: 让人家真正的认识我们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
7: 却要用阿拉上海人自家的
2: 自己的母语，自己的母语自己去讲。
1: 但在母语的表达上，上海人也勇于变化，让每一个走进上海的人能更加轻松的融入。
7: 咁阿拉辣盖繁花搿本书里向，伊个闲话应该是特色伐？
2: 还蛮难为金老师啊。伊写搿本书的初衷呢，当然是要让大家能够充分的感受上海的文化。但是只有从上海闲话写的闲话呢，可能伊阅读的范围就相当小了。所以伊做了一桩蛮勇敢的事体，伊叫改良的上海话。侬比如讲啊，邪气好
7: 啊，
2: 上海人家侪个邪气，就是腐蚀了，
7: 对
2: ，very 意思，对吧？那么秦老师讲，我随便哪能看搿个邪气，特别是外地的朋友，直观不适应，所以伊呢。就给了一个彩霞的霞，
7: 哎呦，给了蛮好嘛。
2: 这个上海话说起来啊， 没有非常简单的那个标准的，它的根呢是本地话。上海各个郊区啊，他们各有他们自己的母语。今天啊，在金山

0: 那就有这样一个活动，有这样一个人，他其实也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上海母女的推广。
1: 是今早？
0: 今天。
1: 哎呦，跟我哪能寻伊发展？
0: 这个人呢很好找，样子洋里洋气的，一开口土里土气。哦，
1: 搿倒蛮好
0: 听啊，不难找，好吧？你去找他。
2: 等我赶到金山秦阳村社区活动中心，果然一下就找到了胡老师口中样子洋里洋气、说话土里土气的人。
3: 大家好，活动马上要开始了，请大家向位置坐好。
4: 呀，阿根老师，阿来了。哎，我认得侬，我经常听侬的节目。
2: 竟然是一位外国人在教大家金山本地话，他能教得好吗？
5: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叫乡音新生菲德，他是阿根廷人，他是读语言方面对吧？
4: 是语言学专业的。
5: 阿庆他也是研究方言非常多年，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阿庆的
6: 金山方言视频。
7: 修罗气
0: 房
8: 拿来看。
2: 菲德和阿庆搭档拍摄的视频让我快速领悟到了最地道的金山方言，阿庆还来了一个现场演示。
9: 我们金山话里面有很丰富的动词的表达，
4: 来一个脚底靠。
9: 当父母没有满足你要求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地上面。
10: 我不要这样子。
5: 我差点以为你要做 breaking 了。
2: 那菲德怎么会上海话这么熟练呢？
5: 菲德现在是在上大学，已经到了博士的一个身份了。
4: 对，研究的主要是江南这一带的方言，就是包括上海金山话、奉贤话、松江话都研究的，还有像苏州话、无锡话、常州话、宁波话等等。
2: 什么？一个外国人学习了这么多江南方言，让人难以置信。
4: 这种月亮叫月牙，他们会把月亮、金月、月牙联想成猪尾巴，所以金山这边有一个俗语是“自你不通替”，“
10: 自你不通替”是代表猪能够卖个好价钱。
2: 方言词汇竞猜，金山美食分享，方言拷贝不走样，热闹的游戏让逐渐远离我们的乡土生活在乡音里触手可及。
11: 活动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这里很热闹，给我带来特别多的方言的这种体验，
13: 就是拒绝了方言羞耻吧，能有信心去说这种我们的金山话。
11: 今天这个活动很精彩啊！你们为什么想着要做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推广方言呢？
6: 我是个本地人，我两年前从市区回到金山，我的家乡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文化底蕴，我想着要去把这些东西进行一个传递，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子一个隔壁这个平台，甚至做音乐会、艺术展览，延伸出一些文创品。就比如说我手上这个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台地，这是我朋友画的金山的农人，我们会提取本地的元素进行创作，同时让本地的居民能够参与进来。其实也非常机缘巧合，阿庆是我们村里面的人，本村人
11: 是吧？
6: 菲德呢，他因为在研究吴语嘛，金山话，他们也会到金山的各个村里面去进行走访。像我所知，今天他们好像就会到金阳村里面去进行一个实地的走访，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着他们去看一下。
11: 到都到了还不去看看吗？
6: 对对对，
2: 追上菲德与阿庆，我跟着他们开启了今天的走访。最鲜活的方言可不就在乡间村落，在村民的日常里吗？
4: 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工作已经差不多5-6年了，然后我们走遍了整个金山所有的镇，大概是100多个村吧。
11: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整理工作呢？
4: 我第一次认识那个阿庆的时候，他给我介绍了很多关于金山话的一些特征，那么我想要继续多了解这个金山话，但是我发现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的，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留一些资料。
8: 哎呀，有了直播吧？啊，那有两个看娘家做了一些 QQ 上个的萝卜鸡啊。
14: 哦，看不了，来不了。
4: 阿姨，继续啊。
14: 72、77。
4: 哦，哎呀，可惨。继续。
8: 搿只刚生萝卜，100多年里个的。
14: 萝卜是。
4: 阿姨，请问一下，搿个物事叫啥？宿舍里向搿只。
14: 搿只叫松萝肉，松油辣肉馅。
4: 哦。这个动作叫什么？就是从一边滑到另一边。
14: 吹梳子了。搿只是田里头。
11: 哦，田里头。
14: 搿只里向芦席花，一梳勾一梳。
2: 芦席花，停柳条，特别的方言里藏着一代代金山人的生活。 而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记忆也被一笔一画留在了金山农民的画里。
8: 哎，阿爷，
7: 哎，
8: 阿那是你就江山话，江山文化，啊，阿那将来看看好吧，姐。
7: 好呀，进来好了啊。
8: 好。
7: 这里的画都是我自己创作的，金山人闲话讲出来侪实来实去的，画出来是大红大绿。
4: 我问一下，这幅画呢，画的是割稻吗？
7: 哎，对，秋天的辰光要秋收了，那么搿老乡要割稻，
15: 割稻就叫割稻，
7: 就推犁了，推犁，阿拉叫割稻的。
15: 割稻哦。
4: 然后我看到这边本地有很多这种屋顶的房子，这叫什么？
7: 搿侪是六千户，就是搿种房子啊。阿拉搿种房子就叫六千户。
4: 就是四面有斜坡的这种
7: 房子。哎，对对。
4: 这个呢是？
7: 这个是我们农民屋里向，侪是每家每户侪有灶头。小年夜就是要做汤圆，全家就是团圆意思啊。
15: 那么搿种灶头现在屋里向还有了？
7: 有啊，阿拉每家农民屋里向侪有灶头呀。阿拉一道去吃汤圆去，看看只灶头。
2: 灶头是金山农民画最初的画布，灶上图画的是浓烈的生活，锅里飘香的是家乡的滋味。
7: 做团子，烧团子，搿只是鱼团。
15: 鱼团，
4: 鱼团跟汤团有什么不一样的？
7: 搿只鱼团呢是干的，要干蒸的。那汤团呢要摆辣水里向适合烧的。每只汤团呢当中侪有一只泥巴，搿呢是放汤里向烧的，发阴阳就发阴阳了搿老乡。那去烧嘞！
15: 哦，
7: 那还能烧不服哎！
15: 哦，
7: 那干嘛个娘，你去呢？
9: 你来烧吧，
15: 你烧得来吧？
9: 他莫讲你去烧嘛，必须要烧火的。
4: 我是上海女婿，
2: 推辞不了热情邀请，我也跟着蹭了一顿金山正月的团圆饭。这对两个小伙子来说不是第一次，常来村里走访记录乡音，他们早就被乡亲们当作自己人看待。
15: 哎，飞的，我很好奇啊，你一个阿根廷人怎么会对这里的语言那么感兴趣？
4: 我是上海女婿，那么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到她家吃饭，然后我会听到她跟她的妈妈说的不是我本来学好的普通话，而且是方言。我很喜欢学语言，我会中文、西班牙语、英语、葡萄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六种语言。
15: 太厉害了，
4: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学一学上海话，这样子开始的。
15: 那你怎么会叫自己吴飞德呢？
4: 因为以前嘛，江南这一带是吴越国嘛，
15: 对，
4: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口天吴。飞的呢，是我西班牙语名字的这个音译。
15: 哦，
2: 名字里也带着对江南的喜爱，果然是爱之愈烈，研究愈深。连他的调研搭子本地人阿庆，都对飞德研究的精细程度自叹不如。
9: 我自己讲的是比较标准的金山话，但是呢在他面前我就感觉就是错漏百出。我发现即使都在金山，通过他的一些很细节的这种分析，一些词汇的一些调，一个地域跟一个地域真的差很多。
15: 举两个例子给我。
4: 那个人称代词放进这边，你说 no
15: no，
4: 但是你到他那边是他住金的嘛，他是 sanu 或者 su。
9: 还有一些词汇的一些说法，比如说玉米的说法，那这个太多了。如今玉米叫鸡豆索，在南部叫鸡鸡米，
15: 后一个跟城里有点像，城里叫榛子米，
9: 然后东部叫鸡米索。
15: 哎呦，那差距大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探访过当地方言呢？
4: 也有别的地方，比如说松江、奉贤也是都跑遍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江南这一带传统的一些习俗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
9: 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爱好吴语，我们现在整理的这些资料正在汇集成一本书。
4: 现在就是小孩子可能不太会说方言嘛，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给后代留一些资料，他们以后想要去了解一下本地人的语言，就可以靠我们这个资料去了解。
2: 从证券博物馆的沪语之约到金山乡村的方言寻访，我听到了方言既能记录一座城市的时代繁华，也能珍藏一方水土的温暖日常。愿每一种乡音都能在一年又一年的团圆轮回里，带着乡愁，驶往生生不息的下一代。

0: 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您到哪站下车？
1: 永德路。
2: 后滩站下车。
3: 正平路。
4: 常熟路。
0: 去做什么呢？
5: 去朋友家吃饭，
6: 陪他看医生。
7: 打算出去逛一逛吧，跟我妈一起。
2: 我去市文化公园看看十二花神。
0: 那十二花神不是应该十二个月里头十二种吗？它是同时都能够存在吗？
2: 我去那边看的不只是花，主要是人，因为今天那边有一个十二花神游园的活动。
0: 真人版的花神吗？
2: 是的，是的。哦，
0: 那蛮有意思，你能带我一块儿去看看吗？
2: 好啊。
8: 今日春光正好，世博文化公园也聚集了不少游客，不知是来赏花的，还是来一睹十二花神风姿的。
0: 你是对十二花神这种传统文化都比较感兴趣吗？
9: 是的，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所以对这块感兴趣。十二花神呢，主要有两种版本。然后第一个版本呢，是以大家熟知的一些名花为主，比如说四月就会有牡丹，然后九月就会有菊花。还有一个版本呢，是文人典籍的，
2: 比如说今年春晚上的十二花神。
9: 它就是依据了一个故宫的文物进行了复原吧，四月份它就换成了芍药。这些差距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十二花神当中你最喜欢哪个？
9: 我最喜欢十二月的水仙花花神洛神。水仙它临水而生的清雅的姿态就和洛神的气质非常匹配。它有常为人知的一个雅号呢，凌波仙子，其实也是从洛神这个典故里面幻化而来的。我今天也是约了一个比较了解花神文化的老师，
2: 我之前在植物园上过他的科普课。
0: 好，那带着我一起去学学吧。
2: 好。
8: 一进园中，便看见十二位花神携花徐徐走来，茶花清雅，桃花灼灼，兰花幽静，众芳各异，却共会春色。明明才是仲春时节，我却提前看到了百花齐放。
10: 我扮演的是樱花花神，
11: 我扮演的是三月的桃花，
12: 正月的梅花，
13: 荷花。
14: 我今天是那个杜鹃花神。
0: 这个花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意象？
14: 它就是代表了热烈的爱，所以我主体色就是红色，头上的饰品啊，红绳，去表达这种神的感觉。
15: 最让我欣喜的还是个人的放松，其次就是遇到了我们十二花神的一个巡游，
16: 非常的兴奋。赏了赏梅花和山茶花，还有好多樱花。今年在春晚上看到十二花神节目，简直就被震撼了。我知道十二花神每年固定在三月来人间游历啊，为人类祈福啊，代表着一种春天蓬勃的精神。
8: 看来花神的典故版本还挺多，每个人说的都不同，还是得请教专业人士。
9: 刘老师。
0: 哎，刘老师好。
17: 你好，你好。
9: 世博文化公园的温室花园是刘老师参与设计的，他也知道很多植物上的事情。
0: 那有十二花神的事情可能得跟您请教一下了。
17: 十二花神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古代神话里面，最初的一个唯一的花神叫做女仪，所有的花都归她管。因为我们的古人在观察这个自然的过程中呢，渐渐地发现了有一个规律，不同品种的花在不同的季节进行开放，他们一个想象，这些花是不是背后有一个神来控制他们的开花，花落花开。到了明朝之后，慢慢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十二月令花卉，又选出了和这些花卉有一定的故事性和精神联系的历史人物作为对应的花神。现在的花神其实是这些花的文化代言人。
8: 我的目光落在头顶盛开的山茶花上，它红得如此热烈，也是花神之一吗？
0: 这个山茶花也是花神吗？
17: 对，山茶花是冬月花神。今年春晚的十二花神的节目里面选举了白居易作为我们山茶花的花神，因为他的诗歌的风格和我们山茶花的风骨相类似。古人也把王昭君作为山茶花的花神，传说昭君出塞的时候他佩戴了红色的山茶花，所以说也寄托

0: 神有传承，十二花神或源于文人墨客，或祭祀民间佳话，让每一季的花开都有了不同的精彩。
1: 十二花神的体系是非常具有烟火气的，它不是我们脑海里面想象出的神，他们都是历史人物。所以说十二花神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系统，
2: 它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过程。
1: 是的，就是植物本身是没有性格的，但是人会不断地去赋予它们的相应的故事、性格。比如说梅，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面，它能够绽放出来，人看到了之后，会觉得这是一个不畏严寒、生机勃勃地去顽强拼搏的这么一种精神。
0: 既然植物的故事和性格是人赋予的，不知道柳霄老师参与设计的温室花园会被它赋予什么故事呢？温暖的阳光下，流淌的瀑布间，世界各地的植物争奇斗艳。仔细看，会发现有的植物待遇可有点特别。
2: 这马蹄莲旁边还有皮小马，
1: 还有皮小马。因为今年马年，上海温室花园做了一个活动，叫寻马之约。在这里面去找，比如说像马蹄莲啊、马齿苋啊等等这样和马有关的植物的。
0: 而和植物有约的，可不仅仅是来寻马的人。
1: 这是我那个朋友小明。
3: 你好，
2: 你
3: 好。
2: 你在这画什么呢？
3: 我在画蝴蝶兰。啊，
2: 那你是学美术的喽？啊，
3: 我不是，我是学生物，我是后生。哇，
2: 这么厉害！那你对植物应该比较了解。
3: 是的，我很喜欢蝴蝶兰。蝴蝶兰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植物，它名字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一位欧洲的科学家在那个东南亚的丛林里夜观兰花，发现前面好像有一群飞蛾在翩翩起舞。然后呢，他走近一看，发现不是飞蛾，是花。他还给它起名了，叫做 Phanaenopsis。然后在希腊语里面呢，就是蛾子般的。翻译到中文里面来，我们给它命名为蝴蝶兰。这个兰花，它远处看非常像一个蝴蝶。
2: 您能带我逛逛这个温室花园吗？让我看看博士后眼中温室花园什么样。
3: 好的，没有问题。
0: 在景观设计师和博士后的带领下，我的温室花园之旅可以算是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专业审美的园艺研学。
1: 上海温室花园有沙漠、有戈壁的环境、有热带雨林的环境、有温带环境，因为全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整个的景观环境也是不一样的。
3: 这棵呢就是猴面包树，被称为这个生命之树。在174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国的博物学家去南非考察的时候失踪了，然后他的团队去找了他很久，毫无音信，然后大概7天左右吧，他又回来了，容光焕发，背上背着食物和水，然后他就说他找到了一种很神奇的植物，它的树体是这样大大的，用小刀凿开之后呢，它里面会有清泉一样的水汩汩流出，它上面会结一些果实，叫做猴面包果，它会形成一些天然的孔洞。在非洲呢，也有一些居民利用这种孔洞，把它们当作居所。在南非呢，他们把它用来当酒吧。
1: 望天树是我们在热带雨林里的本土的植物，它自己可以长得很高，但是它没有把它的树冠变得特别的广，没有遮挡别的植物的阳光，为别的植物的生长保留了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它是在热带雨林里一个非常无私的植物。
0: 人们赋予望天树以无私的品行，不正像十二花神一样吗？用这样的视角来看温室花园，一草一木就皆有风骨了。
3: 弥勒一木棉，一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肯定是中国人起的名字，因为看它的肚子一样的这个形状，对，像弥勒佛。
1: 弥勒一木棉呢，当它年幼的时候，在它的树干上会有刺，用来保护它自己，避免被啃食。当它自己足够强壮了，树干上这些皮刺会有规律的脱落，就是像我们人一样，当我们小的时候充满了尖刺，当我们逐渐成熟，我们就变得没有棱角了。
3: 本身它是开白花的，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高枝的一个嫁接，所以它现在开粉花。如果你下次看到一颗弥勒一木棉的时候，你就可以当一个侦探，比如说你可以发现，如果它开白花的话，你就知道它是最原始的；看到它开粉花的话，那么它就是升级版的。
0: 听下来，任何植物的性格解读，其实都来自于人长期的观察。那已经成为博士后的小明和植物认识多久了呢？
2: 现在已经到博士后了，研究植物有多少年时间了？
3: 其实我研究植物才3年，很短的时间，因为我博士期间是学的化学，博士毕业之后呢，是先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复旦大学，是一个有编制的比较稳定的工作， 但是我想离自己想追求的东

0: 起更近一点，所以我最后选择去转行到生物方向去做一个植物学博士后。
1: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植物呢？
0: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我从小就跟植物接触比较多有关系吧。很小的时候跟我奶奶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手机没有 iPad， 可能就把植物当成了最好的玩伴。感觉风一来它也还在对我们招手，然后花一开也在对我们微笑。我高中的时候其实生物是成绩基本上是可以考到满分的，但是我高考的成绩不是考得很理想，为了报一个985的学校被调剂到了化学专业。当时我想着复读，但是我父母觉得可能我高中三年已经吃了很多苦，就让我先去学化学专业。很听话，就去也学了化学专业，一路就是直博。
2: 小明曾以为选择了化学便要与挚爱的植物渐行渐远，直到读博士时的一件小事竟让这份热爱迎来柳暗花明。
0: 我的读博期间的舍友，他正好很喜欢养一些多肉植物，但是养到后面都蔫了，我就是把这个植物接手过来照顾个几周，然后他又慢慢的恢复了生机。他们说我有对植物起死回生的能力，我觉得好像自己确实在植物方向有一些比较擅长的地方。
1: 真正开始研究植物之后，对于植物的看法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植物都是静悄悄的，像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个哀人。真的研究植物之后，我发现植物是非常聪明的，是有记忆的，它会去思考的。比如说这个藤蔓植物，它的卷须尖端也是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不停地去改变方向，去寻找自己去攀附的这个支柱。我是觉得它好像一直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2: 如果说小明与植物的经历是一段绕路的归途，那柳霄与植物深刻的缘分开始得非常直接，甚至有点冒险。
3: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住在泰安的岱庙，那个庙里的有很多上千年的银杏果树，等那个银杏果落的时候，我们就跑过去去吃那些银杏的果子，然后吃完了之后呢，嘴都会微微的发麻。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中毒了。真正跟植物打交道还是因为学了这个景观设计的专业。
2: 从童年莽撞的吃银杏果到专业从事景观设计，柳霄和植物的关系一直在升级。
3: 其实在温室的设计过程中，这些植物是我的同事，因为他跟我们一块儿做这个项目，我们完成设计走掉了，但是他们作为同事就一直住在这个温室里了，他们是有编制的。
2: 我发现不论小明还是刘老师都把植物当作人一样对待。刘老师说，因为他的这些同事们经常聪明地超出他的预期。
3: 我们原来的时候做过一个生态农场，两年时间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想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和反馈。当你这个整个变成一个自然环境之后，可以看到这些植物生态的恢复性以及生长能力是非常迅速的。一开始有大概50几种的植物的品种，最后有200多种的植物。但是我们也收到了有些奇奇怪怪的投诉。
2: 恢复农场生态，提高植物多样性，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 他怎么会被别人就给投诉了呢？
3: 我们会在早晨一大早把番茄的果实，我们会把它采摘下来，自己开着车送到我们在上海市区里的这个客户的家里去。他可能忘了吃了，然后那个果实就放在那个角落里面。3个星期番茄没有坏，然后就打电话问我们说，你们这个番茄为什么没有坏，是不是打了一些保鲜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自然条件下没有人去干预的番茄。
2: 番茄的投诉也让柳霄真正开始思考，植物真的需要人的设计和干预吗？或许最大限度地把植物的生长交还给植物本身才是柳霄追求的。
3: 我们在温室中能做的呢，就是人工气候调节，让我们温室的环境呢能够更接近我们植物原生地的环境。当植物能够舒展了，它也能够给游客带来相应的能量。其实我们想做的呢，就是想把温室花园打造成一个城市的生态栖息地。
2: 从12花神的古老传说到一草一木的生存智慧，结束了植物与城市的温柔邂逅，我的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1: 麻烦问一下，您到哪站下车？
0: 中美路站。
4: 我到那个紫竹高新区。
5: 我们到大华三路下车。
6: 永德路。
1: 您去做什么？
6: 去我朋友家。
7: 到那个桑梓山。
0: 今天我准备去参加一个女生节的编程活动。
1: 是个什么样的活动？
0: 它

0: 程去创造你自己的艺术产品，都是女生去参加。
1: 哦，会有多少人？
0: 大概会有50多个人左右。
1: 现在很多女生都喜欢编程吗？
0: 对，很多女生都会很喜欢编程，也会加入到这个行业。
1: 感觉听着挺有意思的，我能跟着您一块去看看吗？
0: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
1: 好，
2: 朱梅路到了。
1: 那你是喜欢编程还是说自己是做相关工作的？
0: 我本身就是在互联网里面工作的，平常会接触到一些编程，但还是属于比较入门级的。
1: 编程这种东西它是门槛会很高吗？会不会很难去学？
0: 对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来说，编程不会很难。等会儿带你去参加那个活动，它也是对于零基础小白非常友好的一个活动，只要你有创造力和好奇心，你也是可以参加的。
1: 对，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好奇心的，所以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对的，
3: 带着一点好奇，也带着一点忐忑，跟着心仪走进教室。我真是很难想象，这么多女孩子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相聚，竟然是为了编程。
4: 编程这个行为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手工艺，最早的一些绳结技式，或者是最早的这种编织的机器，它们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使用算法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能够在科技里面做出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东西的，其实反而都是非技术出身的朋友。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如果大家是对代码这个东西本身很感兴趣的话，底层的一些编程逻辑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会画一些基础的图形，做动画，就是讲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编程基础。
5: 好，这样你就画这个可以用鼠标画画的东西。
3: 还真是第一次听到用手工艺来描述编程的，那我也上手试试吧。
1: 这个就是代码是吗？
4: 对，这个就是代码。
0: 我的鼠标在哪里，眼睛就跟着哪里走。
6: 嘿，见证奇迹的时刻，啥也没有。
3: 我一直以为程序员都是穿格子衬衫的理工男生，今天这个刻板印象可算是被彻底颠覆了。
7: 您这个好像看着很厉害，您是程序员吗？
8: 算是吧，就是我本身是计算机工程背景，然后现在在国际学校教计算机，小学6年级就开始学编程，初中还学了 C# 的大学教程，高中的时候就用英语去学计算机，发现我能够拿到全班的最高分，相当于是全球考生的前9%吧，所以会跟电脑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从来也不会觉得编程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3: 都已经这么厉害了，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学编程呢？
8: 看这个活动很有趣，想看一下这边会怎么教 Web Coding。
7: Web Coding 是什么？
8: 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种新的编程的方式，像以前一切都要自己想然后自己去做，但是现在 AI 已经帮我们解决掉了很多前置的繁复的工作，让 Coding 变得更容易了。
7: 是不是我给 AI 一些指令，我需要什么东西，它就自动帮我生成代码了？
8: 是的，在这个活动看到这么多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能够感受到科技是真正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像之前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用温州话或者是用温谱去操作智能音箱，去关灯开电视，音箱不会理他们。然后像我们这些本身自己腿脚就很灵活的这些人，反而很能操作。那这个智能难道不就是应该去服务那些从当中获益最多的人群吗？所以这个工作坊对我的启发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如果能让技术去触及一些原本没有技术，然后真正需要这些技术的人，那其实是一个真正让科技发挥出最大作用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科技向善。
3: 而很多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展示出来的作品，真的和我想象的代码科技非常不同，很生动，很生活。确实就像老师说的那样，编程成了一门手工艺。
4: 一个是这个向日葵，然后可以点一下可以伸出来更多的
9: 这个是用Chat 老师做的，动画里有两个方块嘛，那你让这两个东西用不同的顺时针跟逆时针旋转，然后在中间呢再发出这个线。
10: 每个人心里都是有很多奇思妙想，
0: 首先氛围是非常的轻松，大家的包容心非常的强，很愿意的去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你。
11: 我是从无锡过来，现在是大四机器人工程专业的学生，平时课程就有编程类的，这次来发现有很多文科类的女生，她们的审美我觉得很有创意吧。
3: 而这门特殊的手工艺课的发起人也是几位同样关心科技发展的女生。

0: 这个是我们跟台创未来一起做的一个活动，我们想降低女性进入技术世界的门槛，因为它本来就不应该这么高嘛。
1: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对编程感兴趣，
0: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比较友好和支持的环境，能让大家一起来编程。
2: 降低门槛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每一种热爱都能找到入口。就像小田，从土木工程到程序员，他也曾站在入门槛前犹豫过。
1: 我现在是程序员，但我其实之前学的是土木工程。
3: 这个转得很顺利吗？
1: 刚开始入门学编程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到处都是坎，但其实你过了这个入门的坎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0: 比如说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去用一些 AI， 然后告诉大家如果你想学一些基本的代码，有哪些资源免费的可以去看，
1: 能让入门那个坎能更加的平滑一些。
0: 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出版社编辑关注我们嘛，有一个编辑就送了我们一个 Ada Lovelace 的漫画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程序员是一位女性，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挺鼓励我们的。
2: 原来代码的世界里，女性从来不是后来者，这也是小田和栗子特意选择在38妇女节策划这个活动的初衷，鼓励更多的女孩们拿起键盘写下属于自己的代码。
3: 在大家印象当中，可能男生普遍偏理性，女生普遍偏感性，就女生编程做出来的这些程序会和男生之间有不一样吗？
1: 技术上面我觉得其实女生跟男生没有什么差别，但他们创造一个产品的视角的不同吧。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举办的那个编程马拉松里面，有一个组的女生选手，她做了一个就是针对情绪性暴食的这种APP， 因为这件事情在女性中的那个就是出现率会比男性要高很多嘛。那个 APP 就是手机里面会养一个小怪兽，然后你每次想暴食的时候，你可以来喂这个小怪兽，你通过它来陪伴你度过就是情绪性暴食的情绪。
3: 那你觉得你们做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现在就是编程门槛越来越低了嘛，特别是 AI 出现之后，你甚至可以不在自己电脑上安装。
0: 我们这一次工作坊的导师，他本身不是学编程的，他本科是在纽约大学学那个传播学，后来研究生去学了交互艺术，他现在在那个上海纽约大学做助理教授。
2: 传播学出身，这不和我算是半个同行吗？我万万没想到，在这个教室里，女生也能是编程高手，零基础也能成为专家的最好榜样，就在眼前。
4: 我本科是学传播学的，然后我是在大四的时候上了一节创意编程的课，类似于做网页艺术的课，所以不太是那种很硬的编程课。我那个时候开始去做一些用网页做叙事的东西，那个网页可能花了我前前后将近一年，完全是纯手搓了一个个人网页。
3: 学起来的过程是很困难的过程，毕竟相对偏技术类的东西啊，
4: 完全没有，兴趣最好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学不了一点，我想感兴趣的东西就会狂学的。而且创意编程这些工具本身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容易上手，然后你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想自己想做什么。
3: 我也是学相关专业的，
4: 是不是新传人？
3: 对，是不是我也能够学编程，而且很快的让上，就不需要数学那么好？
4: 哦，当然不需要。我初高中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数学不好的人不能学理科，就是也不能学计算机。我自己也是因为数学不好，所以一直走的是文科。但是我现在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编程，尝试一些很大胆的做法。
3: 你有什么大胆的作品和想法吗？
4: 我自己比较被人所知的是我做即兴编程，使用代码去制作音乐和视觉，然后并且进行演出。
2: 何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也告诉了课上的每一个女孩，其实没有什么道路是固定的，不必被专业、性别和经验的顾虑困住。编程不是理科的专属代码，而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表达自我的新语言。
4: 这也还是我第一次教学一个全部都是女性的班级，包括可能我从小到大也没有在一个纯女性的环境里面学习过，所以这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个场景。
2: 其实浪漫与逻辑并非对立，无论是花神游园里的驻足凝望，还是编程课堂上的指尖跃动，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让沉默的被看见，让抽象的被感知。春光正好，万物生长，愿每一个愿意尝试的女孩都能在自己的土壤里开出独一无二的花。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打扰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陕西路上菜市场去。
3: 我要去那边的文化广场，
4: 去茂名南路。
5: 我要去那个嘉善老市。
1: 你要去那边干什么呀？
3: 我去遛狗。我去那边的票，我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一些演出啊什么的。
5: 参加一个电音八段锦的活动。
1: 电音八段锦？
5: 对，就是把电子音乐跟八段锦结合起来，非常有意思。
1: 电音是很动感的，八段锦不是缓缓的吗？这俩能结合到一块吗？
5: 你试试就知道了。
1: 那我跟您去看看好吗？
5: 可以啊。哎，
0: 我还是不能想象这两者的组合。八段锦不是和太极拳类似的传统养生运动吗？
1: 那个八段锦是一个西瓜分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他的那个。
5: 差不多就是那意思。
1: 差不多就是那意思。所以你平时也会练八段锦吗？
6: 对，在家练练。
1: 像你这个岁数，身边的朋友还有练八段锦的吗？
6: 感觉身边的人都还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7: 可以把它想象成年轻人的广播体操。
6: 线下是第一次过来。
0: 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养生啊。上海还是太超前了，直到走进这条小弄堂，我才知道这个听上去很新潮的活动竟然是在这里举行的。
1: 是在社区邻里中心，地儿还挺特别的。
6: 对，在一个露台上，特别好看。
1: 是啊，哎，他们好像已经快开始了，咱紧走两步。
6: 好，走吧。
0: 邻里中心的小露台隐藏在一片上海石库门的红屋顶里，耳边却传来律动的电子音乐，这画面真的有点混搭。
8: 我们先开始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
0: 原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不仅有特地赶来的年轻人，还有附近社区的老年人，真是个和谁都能搭的活动。
8: 两腿迈开到与肩持平，尾椎要微微的下沉，慢慢的吸。效果是整个后颈到两背这两条大的脉络整体通实回去。大家一起听一听电音，去一去心火。
0: 音乐一嗨，五体通泰。我也要问问我的同门，他们觉得这赛博养生的效果如何。
9: 这个电音混合比较再新颖一点，接受度更好一点。
10: 以前我这里参加过的，第一次来打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不大适应。
11: 平常的话也会听听音乐，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就出来参加一下。
12: 对身体老好呀，对阿拉老年人啊老有帮助呀。我能够我学，我就来参加。我这种讲一直欢喜跳舞。那么搿搭小区里的教年舞群呢，是我组织的。哦，
1: 搿结棍啊！
12: 哎，是，我还欢喜开心，还做了还不够，我还要努力来。
10: 还是参加了几趟以后，还是越过还是有的。就正宗的吧，但它就是比较就费力嘛，做这个嘛就是讲比较轻松点，
13: 有种拉伸身体的感觉，比较放松，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又能听到我喜欢的音乐，这种感觉就很不错。作为中国人，传统文化毕竟刻在骨子里嘛，中医养生类的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本身我就很喜欢一些有矛盾感的东西，像这种很传统的，还有这种年轻人玩的东西。就碰撞在一起就很吸引我了。
1: 熬夜的时候也会吃
13: 枸杞，就是朋克摇滚，
1: 朋克摇滚，
13: 朋克养生那种。
1: 对对对，
0: 不仅学员大都是第一次来这个朋克养生局，没想到教学的老师也是第一次。
14: 受到主办方的邀请，然后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这种混搭机会让更多年轻受众知道我们整个八段锦，改善一下身体体质，反正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像电音的 remix 的，然后各种 don't start 的各种节奏感的东西，总归是希望让大家心生愉悦，重点就是它是用来协调我们节奏，这跟我们做广播体操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1: 相对于之前的那些学生，这一批的电子音乐的爱好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4: 之前接触的更多的是30多到40多左右的人群，他们学习八段锦的初衷是觉得有一些像腰肌劳损啊，颈椎问题啊，但是这次有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更像是有探索心态的那种冒险家们，对于神秘的东方功法还是抱着一些 蛮可爱的一些幻想，而且年轻人耐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体当中的问题，大家还在那种早咖晚酒的这种生活节奏里面，我觉得大家能造的先造起来，造不动了再过来练嘛。
0: 年轻人不妨继续造，但是年纪到了，热爱传统的血脉会自然觉醒。那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呢？
4: 我以前是晚上蹦迪，然后现在感觉就是年纪有点大了，晚上蹦迪有点蹦不动。我们想到就是为什么不可以白天蹦。我本来就是对中国武术这块就特别感兴趣，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去武当山学太极拳，就想到用八段锦来结合。其实我们的年轻人玩的电子音乐也可以非常的健康和养生。
1: 前前后后做了多少期的这种电音八段锦了？
4: 我们已经做了十多期吧，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嘛。
1: 那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人或者好玩的事儿能跟我分享一下？
4: 太多了。我们第一次在也是一个洋房的弄堂里面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从网上刷到了我们，然后来现场报名。当时他刚进来弄堂的时候看似有点战战兢兢的，不知道怎么融入大家，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这个东西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武术，然后它的功效是什么。他也很喜欢我们的电子音乐，每次我们有活动他都来，他甚至后来把他整个留学班的全部同学都叫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去参与这个活动。
1: 哎，我觉得你们厂牌的名字很有意思，动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4: 其实我们是取意道德经，就是讲的是一阴一阳一动一静，讲的生活中的一种平衡吧。现在生活越来越快，希望用我们的慢节奏养生八段锦把大家再拉回到一种非常舒服非常释然非常养生的这样一种状态。
0: 传统养生难得吸引到了年轻人，在活动后续的中医养生小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年轻人等着把脉。
15: 夜晚嘴干肺严重，
16: 别管。
17: 我是专业是中医的，中医是我们是讲气的，气的运动。八段锦呢，它也是用这个正气来干预各个脏腑的不平衡，之后它都是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都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
0: 八段锦对年轻人的影响甚至还成了一个心理学的课题。
18: 那我现在呢是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应用心理专业，现在研究八段锦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干预。这段时间是在我们厂熟知的那个宛平南路600号，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实习。有些病区会让患者去做八段锦，那其实这个就是在他们康复过程中的放松疗法中的一环。
1: 所以八段锦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18: 首先我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比如我们刚才八段锦第一是双手托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胸腔和背部打开的过程，身子得到放松，其实情绪也会得到一些的舒缓，其实就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双向奔赴。八段锦是从北宋开始，古人就是觉得锦是五光十色十分优美的，八段锦是非常的舒缓疗愈身心的，所以说它是叫八段锦。电音八段锦这个形式特别新颖，跟我自己研究点也有相去的地方。我这次是联合招募了这次活动，我有做过学术酒吧的活动，找一个主讲人把自己比较专业的知识去传递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鸡尾酒，然后去对应每个 MBTI。其实我还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做 hip hop 八段锦，或者说摇滚八段锦。
0: 那第一个想到用电音配合八段锦的是谁呢？
18: 是今天的 DJ， 也是这个活动的主理人孔龙老师。
19: 之前有在晚上放过歌，偏比较躁动的一些风格吧。我们结合的这个八段锦去选择的，它是更偏疗愈一些的，比较空灵。会有一些白噪音，像鸟叫啊、风声、海浪声。之前有个女孩子跟我说，其实很早之前她妈妈就经常让她一起去公园打八段锦、打太极，但是她一直都拒绝了，因为她觉得可能都是中老年人才会做的，有点羞耻。但是呢，自从她参加了这个电音八段锦之后，她会觉得，哎，原来她也可以是一件很潮流时尚的事情。
0: 只是换了个音乐，换了个地点，老传统就成了新潮流。
19: 所以我可能就是喜欢做很多不一样的探索。我们有在 Live House 门口办过，有在地下音乐公园办过，还有一些市集。我们还加入了像电音太极电音舞禽戏，还有包括跟这个狂喜舞蹈的一个结合。它不仅是一种养生运动，它可能很可以和各种的潮流文化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去做。
0: 电音与养生，传统与现代，都在这座城市中交织出独特的旋律。而像电音八段锦这种创意混搭的点子，在上海还有不少。
19: 在上海做这种碰撞混搭的活动的人还蛮多的，就像我有认识一个，是一个退役的击剑运动员，他开了一家咖啡店，又一边能看击剑，一边能喝咖啡，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那这个听起来其实也挺混搭的，那我去看看。
19: 好，拜拜。
0: 从中国传统运动的不传统现场，我转到了西方经典运动的非经典现场。边喝咖啡边看比赛，这体验也是独一无二的。
16: 他们现在打的这个击剑叫什么？叫什么剑？
20: 叫花剑。
16: 花剑啊，
20: 那个击剑分为三种，重剑、佩剑、和花剑。
0: 这位在旁边拿着剑的先生看着就是一位老手，他热情地为我讲解，原来他的击剑爱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20: 击剑是偶然一个机会，正好走到这儿呢，有个咖啡馆，看着有个击剑。突然间感觉兴趣。
16: 那您前前后后练击剑练了多长时间了？
20: 半年左右吧。
16: 现在水平
20: 说白了也是个小学生。
16: 看您的身材，原来也是做过什么运动是吗？
20: 小时候我做过这个散打，也参加过比赛什么的。
16: 像散打和击剑都是这种有对抗的运动，您觉得这两个运动差别大吗？
20: 从玩笑话讲的话，一个是带兵器，一个是徒手。他们共同意识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有这个反应意识去参加比赛，遇到这个攻击性啊，怎么去闪躲呀、这些东西。
16: 所以在咖啡馆练击剑，您觉得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20: 闲暇之余啊，要喝咖啡属于一个陶冶情操，但是呢，你这个看着这个击剑呢，比赛很激烈的时候，
16: 肾上腺的激素就上来了，
20: 类似于像我是干烤肉店的，这烤肉的话也是会挑动你的味蕾。击剑也是挑动你的精神，让你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去学习这些东西。
16: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您的烤肉店里有三条这样的赛道，
20: 可以拿着击剑串上串，相互之间投喂，也是不错的一个想法啊。
0: 击剑和咖啡的混搭玩法一下子就把好多人吸引到这儿来。
21: 在咖啡馆里的话，就是你打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咖啡的清香，然后让你心旷神怡。
22: 我觉得咖啡馆里更轻松吧。作为家长，我觉得在这里喝着咖啡，然后等着他下课，其实还是一个蛮享受的过程。
16: 你是为什么开始练这？
23: 就是以前嘛，就是我小区有个朋友，然后叫什么，他说击剑好玩，就想来试一下。本来我以为的击剑就是穿一件衣服，手上拿一个东西在那边刺，然后没想到还里面还有这么多难的地方。一个人必须要有一点点体育的活动，要活动一下筋骨。击剑也是很帅的，所以我就选择击剑。
16: 你觉得让击剑给你带来的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23: 就是收获很多金牌，每次那个奖牌是孙悟空的，我就觉得很厉害。
16: 那你练这个击剑有什么目标吗？比如说你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23: 拿奥运冠军。
24: 可以培养专注力，还有一个竞争力。击剑这个运动比较特殊，因为它竞争，但是没有像对抗型的这么激烈。
0: 众人瞩目下，这两位对战的击剑大将也有着不一般的故事。
16: 刚才看您打比赛真的是很激烈，在咖啡馆里边练击剑是一个日常的训练，还是一个为喝咖啡的人提供的一个表演的赛事呢？
25: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日常训练，进来喝咖啡的也会觉得非常意外。上次我在跟沈教练上课的时候，就来了几个进来喝咖啡的，然后那个先生非常的高兴，他也主动要上来，要穿上击剑服跟着我们教练比划了几下。
16: 您是专业的击剑运动员吗？
25: 我不是，我只能说是骨灰级的一个击剑爱好者。1988年的时候，我进入大学，就加入这个击剑队，一直到1990年。
16: 等于到现在已经有快40年的击剑生涯了。
25: 我有一个师弟，我们俩有一个约定，就是到，某一个时候，我们去代表中国参加，世界亚洲老将赛。我自己个人是拿了女众个人冠军，又和队友一起拿了3个团体的冠军。听到五星红旗，然后听到我们的国歌在上海上扬起来，所以那时候是很兴奋的，就是为了一个梦想就坚持到现在。
0: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击剑梦，就是因为这项运动里藏着独特

0: 客的魅力。
1: 击剑是我接触到运动当中唯一一个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一项运动，年龄最小的可以6岁8岁就可以开始上赛道，你去参加老将赛80岁以上的年龄是很多的。在我这几年的比赛当中能看到很多从14岁就开始我就跟他打了，一直他打到他进入考进大学，每次都开玩笑的说你们永远在长大，但是雷姐永远在赛道上等着你们。
2: 那您刚才说其实击剑是不分年龄，那我能跟小朋友们去比会不会，这会不会我会不会觉得我欺负他们？
1: 你不一定能打到他们呢。
2: 真的呀。
0: 我本以为自己腿长，闪躲剑锋总归也能躲得快点，没想到在这里老将宝刀未老，小将也虎虎生威，我输得心服口服。
2: 刚才上场前我觉得我自己有点以大欺小的这种感觉。
3: 那你现在体验下来
2: 我觉得是他们以大欺小了。
3: 相对于你来说可能他们会更专业一点。我有一个学生有一次比赛，他碰到了一个比他高20-30公分的一个对手，其实这个真的差距很大。他说你记住，不要只要不放弃，我们不把一点体力带回家，你今天这场比赛就有机会赢。后来他还是有这个思路的嘛，硬生生战胜人家了。
2: 您是在这里做职业教练吗？
3: 不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是退役的运动员嘛，我等于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十几年的获得的经验值传承给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少走弯路。这边的老板以前也是教练，他开了击剑咖啡馆，喝咖啡聊聊击剑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他是为了更多的就是欢迎喜欢击剑的，做到一个击剑推广。像我们已经退役的运动员想要再接触击剑，可能也不用再仅限于比赛，那我们可以3-5个好友约在一起，然后在这里就是切磋一下，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来。
0: 果然老板对击剑的热爱体现在店里的各个角落。
4: 这是一个击剑的维修台，
2: 这个正准备要修的剑。
4: 对，箭头的压力出现了问题，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螺丝全都拧下来维修。这是个击剑维修下来费的。
0: 那光泽可以看得出主人长久以来的细心打理。
5: Hello 龚老师、
6: 欢迎欢迎啊。
0: 龚老师和大卫其实相识只有2年，
6: 这个要我们追溯到是2024年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中国国际自行车展，当时我提供了11辆车，围观好多车迷朋友。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在旁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拿出来看，哎呀，就在我对面嘛，骑自行车2-3分钟。
5: 本来我们就是邻居，
6: 后来我到现场拜访，一听就哇，他会自己设计自己造车，不可思议的。
5: 不认识龚老师，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藏，这么多车，然后没有人知道，就不觉得很可惜。
6: 然后他自己花钱在我后面搞了一个简易的摄影棚他说这是都是宝贝，我们要把它做成资料。
5: 我觉得很难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车，但懂自行车的历史的人真的很少。但你们先在这里看看，我准备回去，我有很多自行车要修的。
0: 大卫惦记着自行车厨房要回去，我可舍不得走，因为这里的很多车我都是第一次见。
6: 这是第一代1950年的天津，这飞哥铜标，
7: 飞哥的铜标，
6: 对、嗯、这是第二代的，还第三代、第四代的，我正在打理。那么天津呢，有一个口碑最好的就是红双喜，
7: 红双喜，没错，
6: 60年代的，而且这个呢是个很土气力的红底方秀钱。
7: 我听说过有红双喜，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车，
0: 这个是铁锚，
6: 中华老字号瑰宝。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铁锚唯一一辆在上海。它是天津飞鸽，我们上海永久的前身。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一辆废车，根本不能骑行的。那么通过数月的整理整修，哎，你看怎么样？
7: 很润滑。这种前置的减震结构，我只在三轮车上见过。
6: 对，相当不错。
7: 那您
0: 收藏这些车有什么标准吗？
6: 我2个字：好玩。我从呢90年到现在呢，一共累计了将近80多辆。第一类是西洋车，第二类呢是我们国产老车。我确切的说是一个玩家，我们玩车就是要把一辆废车修旧如旧，又要骑行，这样才能有价值。
0: 很难想象这么多的车都是龚老师用最朴实的工具一辆一辆修旧如旧的。
6: 我们拿来的东西呢一定要整修，都是坑坑洼洼的，锈掉了你要把它拆下来谈何容易。那么我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木榔头，然后呢 杠一下子它就下来了。另外呢，

0: 前面的前叉撞结果了，畸形了，那歪曲了。那么我呢，就是搞了两个这脚的。
1: 这个像我们做手术的那个牵引工具一样，
0: 不是它弓杆原理。我放在中间，啊，掰就掰出来了。那么我这个办法虽然很土，但是呢，我作为我来说呢，能够解决问题，很开心。
2: 最重要的保养方法就是这每一辆车都要真的骑。
0: 每天晚上，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我都会在外面溜达一下。我有一条成熟路线，番禺路，然后到华山路、影城，这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是伊犁路、虹桥路，一直走到古北路。

0: 时老百姓最需要的车型。
1: 像这辆车最重要的叫路试，道路试验。这种车呢，前面要放30公斤，我们用黄沙嘛代替，后面呢要放150公斤，总共是180公斤。然后大概我们自己骑行啊，从枣阳路开始一直骑到苏州，然后再骑回来，90公里一次来回，180公里。
0: 180公里。
1: 大概啊，我们主要是要测钢圈的变形度。这个钢圈呢，上海话叫软硬劲，有硬度，有弹性，骑得舒服。
2: 这个呢是标标准这个电动车。
3: 那个是，搿是啥物事？票证。当时呢，我们自行车呢，所谓紧俏商品都要凭票的。
2: 对，
0: 我是85年生的，所以我没有赶上这个时代。但是听我爸妈讲过，说那个时候要凭票买自行车的。
2: 对，特别是到了80年代，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呢就是有一个叫三转一响，其中呢一转就是自行车作为那个代步工具。每到那个新人结婚啊，他都需要。嗯，
0: 技术让自行车能走得更远。而一个经典的标识能让品牌被几代人牢牢记住。今天永久的老设计师也来了。
4: 朱教授是老永久老前辈了，好多商标呢都是他设计的，
1: 大名鼎鼎的，这
4: 个到现在还在使用。
5: 这个车标最初呢就永久两个字，没有这么像自行车这个形态，大家觉得很简单太枯燥了，是不是要设计了再好一点。厂里面有一个搞宣传的，他从国外的杂志上面看到了用文字组成一个图形，有这种想法，那把永久两个字把它组成做一个自行车形状不挺好吗？所以出来了就是永久这个自行车的形状。
0: 朱教授带来的是当年自己的设计手稿。所以您设计的车标是从76年开始？
5: 对了，后来人家又反映了，大家看惯了红底白字，那么再改最后用这个logo。
0: 我人生中的第一辆永久车是 SC65 赛车，
5: 这个是非常有名，这个就是我亲属设计的
0: 啊，是吧？
5: 一开始这个车都是销美国的。
0: 所以在永久最辉煌的时候，您走到街上看到街上骑的都是您设计出来的，您当时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5: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自己生产出来的，你自己做出来的，和看到是人家的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要把这些都留着呢。
0: 其实永久二字早已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他念念不忘的何止是永久的老爷叔们。
6: 我今天给你送资料来了，您这不是有一台永久 PA13型吗？我找到了这个 PA13型的说明书，也是60年代的。哟，
4: 这个很稀有的。
6: 你看它所有的车把、飞轮都是和你的车上是匹配的。
4: 太高兴了啊！哎，我和韩师傅呢，我们认识有20年了。我是自行车的收藏派，这位呢是考据派。
0: 考据派是什么意思？
6: 考据派啊，就是说我们不仅有自行车的这个实车，我们还有和自行车相匹配的资料，所以我是以研究自行车的资料为主，像写论文的方式一样，来把这些资料的精华内容给它汇编起来。
0: 感觉像是给自行车建档案的这种感觉。
6: 没错，
0: 收藏派的自行车收藏我见过了，考据派的自行车档案当然也要去看看。
6: 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工作室了。
0: 函谷桥的藏车规模并不大，但每一辆车都有着详细的考据资料。
6: 我的资料和这个车是相匹配的，
0: 就是车载车的身份证也都挂在这儿。
6: 没错，这台呢是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老外车友的这个圈子里边啊玩的一辆 Moton，一个60后的车，它是最早的时候小轮车的一个鼻祖。这本书是由国外爱好者他们自己编撰的，就把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车型的车呢，给他做了一本汇编。我从一位英国的车友他那儿买过来的。
0: 所以对于您这种自行车考据派来说，您觉得最重要的要考据的是什么呢？
6: 就是要通过各种的信息来源准确地判断一个车的年代，因为不同年代的车它就有很多区别。这是个60后，比如这是个70后。在60年代整体的造价是比较高的，啊，70年代就改进了工艺，降本增效，所以车的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
0: 在函谷桥整理的各种自行车书籍资料中，我最意外的是看到了小人书。那种小人书，哎，我觉得挺好玩。
6: 它相当于现在的短剧，它是真人拍的，说的是一辆中国的自行车跟英国的自行车撞了， 创了以后，中国的自行车质量好，赛过了英国的自行车，扬眉吐气。

0: 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考据派呢，讲究要从多种角度、不同的信息来源来印证一个车的历史，有这种小人书啊，还有挂历啊，还有包括一些老自行车厂出的厂志。对，
1: 喜欢自行车的方式很多，为什么要用写论文的方式去调查归纳一辆车的资料呢？韩固桥说，一切都要从爷爷留下的一辆。
0: 同时呢，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和车所承载的家庭啊、社会的影响，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吧。啊，我们也觉得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1: 一辆老车藏着一段岁月，一份热爱连接着几代人的心。自行车早已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在轮转之间把平凡的日子骑成难忘的时光。今天的骑行之旅暂告段落，下一站会是哪？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接着是去哪里啊？
2: 去迎春路那边，
3: 虹口足球场。
4: 张江，
0: 去那干嘛？
5: 看一下樱花。
6: 接孩子去补习班。
7: 我朋友在那边有个街舞房，我去看看他。
8: 我是一个飞友，我刚拍完飞机。
0: 飞友，玩那个无人机的？
8: 不单单是玩无人机，还有喜欢飞机、热爱航空摄影的一群人。给你看看我刚刚拍的飞机。
0: 这是啥机型的？
8: 这是一架空客 A330。
0: 330。
8: 然后它是印尼加鲁达航空的，这是一个彩绘。你看，这是个皮卡丘。
0: 相机里还有小晴之前拍摄的各种飞机。没想到还有把镜头对准天空的人，今天我也能赶上他创作吗？
8: 接下来要去拍一架中国电动飞机，
9: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东西，我想去尝尝鲜，
0: 我也
9: 想长长见识。
0: 跟你一块去可以吧？
9: 好的好的。
0: 你做飞友有多久了？
9: 不算很长，两年，我新入坑，但是从事摄影有十来年了。
0: 十
9: 年以前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当兵。当时接触了火箭啊、飞机啊，对于这种飞的东西比较有感情嘛。
0: 那你记得你拍过多少架飞机吗？
9: 超过1000架，跑了50多个机场。比如虹桥机场附近就有一条南市桥路，虹桥机场它也是拥有全国范围里面最多数量的宽体飞机，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飞友过来打卡。
0: 那今天小晴会带我去什么地方看飞机呢？这不是一个展会吗？
9: 是的，这里面停的一架比较新型的飞机。
0: 那里边还能停飞机啊？
9: 对啊，我以往拍的一直都是传统飞机，今天有一个新的电动飞机，我想今天来近距离看一下。
0: 那就赶紧尽管一睹为快吧。原来我们赶上了最近的上海科技盛会，在展厅里寻找飞机的路上，琳琅满目的顶尖人工智能科技展品就已经让我目不暇接，而小新要追的新型飞机果然就是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10: 目前这款机型呢是纯电构型的，是一位驾驶员和4位乘客，最快速呢是320公里每小时，最远航程是200公里。
0: OK， 大概是从上海飞到个
10: 飞到苏州，飞到苏州肯定没问题，
0: 苏州肯定没问题的。
10: 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因为空中没有红绿灯嘛。
0: 还能带行李吗？
10: 可以啊，有一个行李舱。
0: 感觉怎么样？
9: 我没有想到现在低空经济的发展已经如此先进啊！我希望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开这么个东西。
0: 小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拍摄飞机，抓紧不停地按着快门，因为后面等待欣赏的观众已经排起队了。
11: 我觉得挺震撼的，对于未来出行会非常的方便。
12: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感觉就是开去旅行或者上班，能避开地面拥堵的交通。
13: 我觉得充满未来感，就像我原来想象中的一个空中怪物一样的，很有意思。
0: 地上跑的电动汽车已经普及，天上飞的电动飞机真的能很快进入生活吗？难怪吸引来的很多观众都是专业人士。
14: 今天看到这个产品，技术积累是有10年，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产业链里面的，所以对这个比较还是有点了解。10年前我也是一个爱好者吧，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嘛，所以慢慢的就往这个行业的不断的去深入它。这几年我们的大飞机发展之后，随着我们的军用不断的进步，之前的技术就可以沿用到

0: 现在民用级了。因为作为低空航空这个行业内呢，作为一个参与分子吧，也是很荣幸的，我们很幸福，特别感谢我们的军工发展。
1: 这一刻仅仅作为一位未来的乘客，我也和这位专程来看这架飞机的业内人士一样自豪。科技的广阔长空，年轻一代真是大有作为，而这款电动飞机也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
2: 江总，我看你非常年轻啊。
3: 我88年。
2: 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直白的话也和大家说一说您这个飞机吧？
3: 英文全名叫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craft 的、电动的能够垂直起降的飞机。简单的理解就是未来空中出租车，人类对交通的发展一直是无止境的，以后可以星期的座位数可能变成了9座10座，空中公交车也有实现了。
1: 想到将来头顶上会有大小飞机呼呼而过，我不禁对安全性有点小担心。
3: 其实未来飞机呢，它是有航线有高度的，可以理解为它可能是一个最管状的高速公路，
2: 就分层了。
3: 分层的，未来的智能化空域管理的水平也增加。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订单，今天也在现场有跟一个客户签约了100家的订单。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像东南亚、中东啊、非洲啊这些地区，都是我们的客户。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是国产化的供应链。本质上不仅是我们产品的出海，也是中国市场取证标准的出海。
1: 跟着下一站节目，我走过很多上海充满人文风情或是历史积淀的角落，今天从一位年轻创业者的视角，才亲身感受到上海作为科技之都的实力。
3: 2013年，作为一个游客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看看外滩，看看陆家嘴啊，感觉还是一个金融的城市，或者一个有那种百年的积累的这种城市。但自己深入到上海之后，从人工智能，从 AI， 其实感觉到上海的科技的前瞻性啊，其实是非常深的。
4: 你原来就是从事航空行业的？
3: 我自己原来是软件的背景，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一个非常爱折腾的人。可能说10年前我还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可能做送货上门的相关的一个创业，然后呢在后面呢主要是做的自动驾驶的，其实也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一点点的一些内容。当我那天还是低头坐地上的自动驾驶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抬头看，天上，一想到未来出行不只是地面，对吧？然后就慢慢的去开始研究飞行器。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出来去创业，去做这个方向的产品。
1: 10年技术厚积薄发，5年创业初现成效，世界越来越便捷，年轻人也越来越勇于改变世界。
2: 我儿子做飞行员，他每天回来都要把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啊，在自己买的模拟器上重新演练一遍。我觉得那个好像操作起来很复杂。
3: 对，可能以前大飞机啊要培训几千个小时。您刚才看到我们驾驶操纵啊，
2: 是
3: 其实右边是方向，左边是速度。
2: 对，
3: 操作起来
2: 油门在那儿，在这儿
3: 就很简单了。所以未来以后能开车的人，经过个可能100来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的培训，他就可以成为我们飞行员了。
2: 很多人能够一圆自己的飞行员梦想，是吧？
3: 对，未来呢可能需要 AI 的技术啊，不断的去增加进去，让它驾驶更安全。然后慢慢的可能也升到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看来我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乘坐电动飞机奔赴更远的下一站。飞机可能还需要再等等，但今天在展会现场，我真切感受到科技早已融入日常，各路机器人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得力帮手。
5: 春晚上场的机器人啊，这一系列的然后这个动作已经非常灵活了，跟之前比起来有很大的进步。
6: 那里有一个机器人在跳舞，还有一个熊猫形状的机器人，非常的有趣，会有个类似冲撞模式的东西。
7: 陪护一类的机器人可能慢慢的会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8: 我们是作为参展商来到这边的，这次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一猫和一狗，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限量版的马年的这个机器马产品，这次展会也是第一次亮相。
9: 我今天其实是在扮演一个机器人，我想升级一下我的装备，设计一个更像机器人的一个机甲。
1: 还有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了生活场景，
5: 像汽车智能座舱这些，这种 AI 眼镜，我感觉到这个 AI 经济还是
10: 发展得非常好。
9: 扫地机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它可以爬楼扫地，功能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11: 智能清洁的智能家居，还有非常多的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爆的一些

0: AI 的单品，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每次在有跟 AI 相关的展的时候，我们都会过来探展，所以今天算是过来工作吧。
1: 这位小伙子来展会上的工作还真不少，从自动洗澡机到电脑机械臂，各式新奇物件都让他测评了个遍。
0: 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流程，注意的过程？
2: 他感受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会往后倾斜20度，重心会落在臀部。
0: 我其实是一个泛 AI 的博主，海外我们关注到国内整个的 AI 发展非常非常的迅速，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客户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筛选或者去测评这些 AI 的产品。
1: 原来我竟然遇到了一位从海外回国测评的职业 AI 产品测评师，已经坐拥30万粉丝，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地的小金，说他是被客户催着回国的。
3: 我们其实在海外的时候，客户们非常关注中国的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哈，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哎，你要回国去，就是你要跟得上国内的节奏吧。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做的这些 AI 的产品哈，拿到海外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每天每刻都有变化。
4: 是
3: 我们把 AI 落实的是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4: 这展会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3: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助听器，它是加了一个这个叫主动降噪的功能。今天真实的模拟了一下啊，听障人士他们的物理世界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
1: 2025年回到上海后，小金才真切感受到国内 AI 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测评了上百种 AI 产品，
3: 就会去游走在各个这个 AI 类型的展会和活动上，自己先去真实的试用。从新加坡回到这个上海，我发现国内现在大家这活到老卷到老。
4: 那你觉得像上海在这里做测评有些什么特别的感觉？
3: 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吧。上海是非常适合测评，像譬如说我们去外滩做过 AI 智能眼镜测评，适老的产品就会去公园，我们发现大家还是很洋气的。我跟我的两个合伙人就在五元路找了一个 home studio， 同吃同住，每天24小时泡在一起。虽然说这个工作室很小，但是我们把它布置的也很温馨，反正每天很热闹吧。我们还带着一只猫一只狗。
1: 对小金而言，猫狗双全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在上海做自媒体奔赴事业更是幸运的。
3: 我们其实也挺庆幸上海推出了一个叫沪九条
4: 啊，对，
3: 就是
4: 对做自媒体的人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3: 对，国内的这些展会哈、AI 的学术的活动论坛都是免费的，你想进入这个行业是零门槛的。像我们在上海做自媒体还是很 chill 的，还是很松弛的。
1: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业余的电子产品测评爱好者，听了小金这么多的测评经验很是羡慕，但他却说他做的这些都不算稀奇。
3: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连机器人都有专业做测评的地方，机器人都需要上学去系统化的去做培训，
4: 机器人学习，
3: 对，然后专业做培训的地方
4: 是吧，
3: 就在国际中心，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
4: 我得抽时间去看看。我听说这儿有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学校。
5: 我们这里是全国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我们俗称这里就是一个机器人的训练的中专技校，有120多台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
4: 一般的训练是什么？
5: 训练插花、品茶、搭积木，各个家居环境啊、工厂环境啊，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设计。哦，对。
4: 那能不能带我多看看？
5: 可以啊，
4: 谢谢，
5: 请。
1: 机器人技术学院果然名副其实，瞧这莘莘学子们，既能在厨房捏鸡蛋，也能在工厂装插头，18般武艺样样精通。
5: 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的10余种品牌的机器人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针对不同机器人会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训练。这一台现在正在训练，就把这个航空插头呢放进这个物料盒子里面。
6: 像平时我们打体感游戏用的那种。
5: 对，这相当于就是一个 VR 设备，给它输入一些指令，让它跟着一起学一起动。
1: 这个机器人学的是抓东西，那位竟然在学倒水。没想到机器人都要像小朋友一样从这么简单的动作学起，那我倒想来尝试做一回他们。

0: 的幼教老师。
1: 那我该怎么操作才能让他像你刚才那样动起来？
2: 就是要按这个使能键，然后你上下移动。
3: 好，准备。啊，
4: 那我应该再往下一点。
2: 对的，对
4: 的。往下一点，有点意思。哎，
2: 没事没事，这都正常。
4: 我就别再捣乱了吧。
0: 看来这个幼教也并不好做，但我还是忍不住为机器人操心。天天学这么简单的动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它吗？
5: 它其实也是从零到五岁这个正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从中国具身智能开始大力发展的时候，其实也就没几年，那相当于培养一个婴儿一样。这位是我们的机器人的训练师，他负责整个训练场的数据管理运营工作。
0: 数据管理运营是怎么来理解的？
5: 就以这个为例吧，拎起这个水壶，然后把水倒进这个茶杯里面，那我们采集大概200到300条数据，那么就可以去训练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按照这个方法训练出来的机器人，不管你把茶壶和水杯放在哪里，它都能稳稳当当的拿起倒水。
6: 那像我们这个训练员，他每天操作反反复复，需要多少次啊？
5: 他可能一天要执行300次左右。
4: 挺枯燥的。那我们这个数据采集的意义在哪里？
5: 首先是我们的人去教这个机器人，采集完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复制到其他机器人上，其他机器人也会了。
4: 就是其他机器人不用再到这儿来上课了。
5: 对对对。
0: 原来机器人是一人学会，大家都会。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直接把知识按进脑袋吗？
5: 现在的话，我们是一个家政家居这样的一个采集的场景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能够让机器人它走进家庭。
0: 这可太合我心意了，赶紧让我去体验体验。
7: 咱们这是一个养老的场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哇，
4: 那如果我就在那个场景里，它也能这样服务吗？
7: 可以把这个被子帮您盖上。
4: 啊，哟，好吧，我就不用动手了。哎，那以后如果他上我家服务，是不是我也得遥控他？
7: 不用，模型训练。
0: 那个被人类手把手教会的零号机器人，
7: 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吗？像机器人如果真的能够投入到日常生活
8: 面啊，那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进入家居场景应该也就能实现了。
4: 我记得有人说过，就是机器人有个机械臂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要做人形的机器人呢？
8: 有些时候我们跟人体相处太久了，感觉人的形态好像不高级，但你看我们人类只选了我们人体作为智能体的载体，为什么不选大象身体？用人类的这种形态是现在几乎完成具身智能数据集前置最有可能的一种形态，可以最低成本的，然后最快速的完成具身数据集的收集，
0: 不用额外设计，
8: 感觉非常简单的。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机器人好难调啊，就一个土坡都上不去，我从下午4点吧一直爬到6点都没爬上去，但没有放弃。哎，我们那个还能动，所有人掏出手机给我们拍摄打光。在那一刻我觉得机器人应该还是有未来的，打光的那一瞬间就是照亮了机器人的未来。20多年了，好不容易终于这个机器人进入到国民感兴趣的认知阶段，其实是久久为功的一个积累。
0: 久久为功的积累，江博士认为并不只来自这20年的刻苦，也源自中国文化万物生发包容混沌的古老哲学。
8: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这就是 AI 的本质。我们越研究越觉得 AI 这个黑箱子不确定性，套用中国的观点，中国人是最大的拥抱不确定性的一个国度。中国人他的哲学体系，我觉得现在真的跟 AI 正在慢慢的一一对应中。考公记里面有句话叫这个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少，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做人形机器人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像是非常说得过去的。
0: 天时地利才美工巧，属于中国人独特的科技时代，属于上海的创新篇章已经悄然到来。当智能飞机掠过天际，人形机器人走入日常，这一切奇迹都源自人的初心与创造。 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

0: 在这座东南亚的古城，千年古刹的钟声穿过钢铁长桥，一碗河粉的热气漫过市井人间。
1: 真的离火车道只有这么近？
0: 明明是异国他乡，为什么总能和汉字不期而遇？
2: 我们这独家的进展45斤。
0: 今天的下一站便是红河蜿蜒处的城市河内。
3: Can I ask where you're from?
4: Yeah, I'm from Italy.
5: I'm Thailand.
3: So do I have any plan for your travel?
6: 头拜访。
4: I'm actually in a group.
5: Old quarter or maybe like 36th Street and Temple of Literature.
7: I plan to go a jeep tour.
3: Sounds great.
7: Yeah.
3: Can I join you?
7: Yes, of course.
0: 第一站的旅行搭子已经找好，别忙，先让我做件顶顶重要的事。
3: 其实在越南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现金，所以我推荐大家在落地越南之后马上来找一台 ATM， 无论是银联的信用卡还是银联的借记卡，都可以在上面方便的取到越南盾。但是如果用信用卡取现的话，除了支付手续费还有额外的利息，所以用借记卡吧。
0: 哦，取现手续费是免费的，
3: 这一次最多只能取300万越南盾，那就相当于790人民币。手续费真的是零，看来真的是出境省钱，先用银联。
0: 如约而至的吉普车，让河内之行的开场充满了仪式感。
8: Hello,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I would like to join the tour. So is that okay? I pay now and join the tour.
8: Totally okay.
3: Okay.
8: You can pay on this machine.
3: Yeah.
0: 刷卡，上车，
3: 出发，
9: 出发。
0: 坐在吉普车上看这座城市。河内的悠闲生活近在眼底。
8: Welcome to Hanoi, the capital city of Vietnam.
0: 导游小哥说，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内的第一地标，环建湖。
8: We call that Huan Diem Lake. Translate into English is returning salt lake, the salt to fighting.
0: 环建湖在河内的地位，大概就等于杭州的西湖。西湖有白娘子的爱情故事，环建湖则有神龟刺剑。环建的历史传说，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最亲切的是这里的古建筑，处处题有熟悉的汉字。
3: 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寻源访古，此中无限风光。
8: On the biggest lake of Hanoi, we call the West Lake.
3: You know, in Hangzhou, we also have a West Lake.
8: Really?
3: Yeah, it's very famous.
8: That is the oldest pagoda in Vietnam.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5th, 6th century. So at the next stop, we're going to get to the oldest bridge of Hanoi. We call the Long Biên Bridge.
0: 刚才我还在感慨东方的审美何其一致，眼前这座横跨红河的巨型铁桥龙边桥就好像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
3: It looks very old, right?
8: Very old. Have you been to Paris?
3: Of course.
8: So you saw the Eiffel Tower?
3: Yeah.
8: That is the same designer.
0: 原来这座桥的设计师和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这么看来，我算是走进了一座横卧的埃菲尔铁塔。
8: We're gonna stop at the last destination. That is also the miniature tip area of Hanoi.
0: 吉普车环游的最后一站，把我带到了整个河内最热闹的核心所在——36行老街。导游说，这里每一条街就是一个行当，可选择太多了也犯愁，该怎么逛呢
10: ？Bay Street's good。
11: 我也是刚刚昨天才到这里。
12: 你来自上海？
3: 你会说中文的？
12: 会。我也在上海的10年，我老家就在这里。
3: 36行街，说这里面真的有36行吗？
12: 对，很久很久之前了，我们这边真的有36个行行，差不多要有70了。就我们很习惯跟朋友一起约在这里的，每周都会来。
3: 那既然你这么熟悉，有没有可能你带我来逛逛这一条街？
12: 可以。
0: 跟着身穿传统奥黛的莉莉，我走过了银器街、灯笼街、竹子街，当真是眼花缭乱。
3: 那我试试这个吧。
0: 但他却告诉我了一个36行街独特的逛街方式，不要用眼睛，用你的鼻子。
12: 可以按照气味来逛，这个是糖街。
3: 糖街啊？
12: 对。
3: 哎，确实有股甜味儿。这个是我们的话梅吗？
12: 是的，越南语叫 Oh my。
3: Oh my。
12: 这个是又咸又辣。
3: Cheers。
12: 是不是很酸呢？
3: 一点都不酸。
12: 夫妻饼。哦，
3: 好香的。这个为什么叫夫妻饼啊？
12: 因为在我们订婚的时候，男方会送女方的这个饼。哦。
0: 转过街角，刻着汉字的古老牌匾映入眼帘，还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3: 中药的味道。
12: 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走的就是脚药街，这条街都是卖的中药。我爸爸就是一个中药的大夫，从小我对这种调料很熟悉的。
3: 巧了，我们爸爸原来也在同仁堂干过。
12: 呀，M乔安。
3: 哎，您好。哦，
6: 你好。
3: 您也会说中文呢？
6: 是的。
3: 您这家中药店有多少年的历史？
6: 100年多的吧。哦，是我爷爷的。哦，
0: 我们竟然跟着味道，无意中走进了一间百年中药店。
6: 这是我爷爷吧？这是我爷爷。
3: 所以这个是这个店里面一开始的样子。
6: 这是我爸。哦。这个家以前也是那个一个中国人，100年这个福建人来这里都拿那个中药来这个做。
0: 武医生的爷爷开这家中药店的时候，一定也没想到自己的子孙未来会真的去中国留学。
6: 15年前的我在天津，这天津中药大学留学的，学3年。我们的老师吧，他很老的，但是还做那个当医生。天气很冷的，但是他们还那个去自行车每天去看病的。
3: 你能帮我试试吗？
6: 啊，还有这样的啊，哎。
0: 吴医生的妙手让我感觉轻松了不少。莉莉说，再配上一种熟悉的味道，就肯定能精神焕发了。
12: 我感觉在越南最有名的就是鸡蛋咖啡。
3: 鸡蛋咖啡我好像听说过，走，跟你去体验一下。
12: 就在这边。
3: 哦，这个门都是这么小的。
12: 对的，在河内有很多有名的店都是在那么小的路进来的。
0: 这样幽深的小巷里竟然藏着河内最老的鸡蛋咖啡店，难怪也聚集了世界各地的食客们。
9: I'm from Italy. We tried another one in another place.
13: This is better.
14: Para mi como colombiana es un poco raro hablar de café con huevo, pero es maravilloso.
0: 微苦的越南咖啡拖着醇香的蛋奶霜，一口下去先苦后甜，口感绵密，
3: 像布丁的味道。您这家店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15: 广咖啡呢，那么就那么按照不少，但是那个咖啡古卡布奇诺ngày xưa đắt lắm, rất rất đắt. Thế là bố tôi mới nghĩ ngày xưa là Việt Nam mình là nhà nào nuôi gà, cà phê cappuccino thì là mình mà làm thì là nó giá trị bằng 50 cốc cà phê trứng của mình, tức là nó rẻ như thế thành ra là toàn dân ai cũng uống được.
0: 原来用蛋奶霜代替鲜奶是为了让一杯奶咖的价格更亲民。店主父亲的睿智不仅让鸡蛋咖啡的醇香飘进了越南寻常百姓的家里，也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了这份味道的传承人。
12: 除了这个鸡蛋咖啡，在河内还有一家开的很久很久的河粉，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时间带你去了。嗯，那你要自己去啦，
3: 拜拜。
0: 循着莉莉给的线索，我从河内最老的鸡蛋咖啡店又来到了这里。
3: Excuse me, are you the boss of this store?
16: Yes.
3: I want to know why it's very famous here.
16: I think we serve the traditional flavor of Vietnamese food from 1955. If you want to know, you can come here and I think.
3: Oh, really? Can I?OK, thank you.
17: 我的在这个铁道上，你就会觉得这就是独属于越南的一份浪漫和悠闲。
0: 听说畅畅已经在越南待了一个多月，我忍不住问出今天的一个疑惑。
3: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汉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汉字在越南？
17: 这个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文庙找找答案，因为那里是越南古代的第一所大学。
3: 今天我也自己试试打辆车。我这么快就叫到了。

0: 为了寻找越南为什么有这么多汉字的答案，第二天早上我就约上畅畅，一起赶往了文庙。还没到门口，最先跟我打招呼的就是这块下马碑了。
1: 北京的孔庙里也有一个下马的石碑，官员到这儿的时候要下马走进去。
0: 河内的文庙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前庙后学，所以越南古代的国字剑也在这里。这不，我们就遇到了当地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
2: 北京的孔庙，他们是左庙右学，河内的是前庙后学。
1: Excuse me. Nice to meet you. I'm come from Shanghai.
2: 上海。
1: 上海。
2: 哦，那我会中文了。
1: 你又会中文啊？
2: 今天我来这里的，给各位学生的那个讲那个文庙，他们的都会中文的。
1: 那我们跟您一块学学当地的历史好吗？哦，
2: 非常欢迎。
0: 阮老师的历史课是从"文庙"二字开始的。
2: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文庙门吗？
1: 因为孔子
2: 是文庙，在中国的一般的都叫的是孔庙。开元27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庙叫文宣王庙。
3: 我出来还以为文庙那个文那就是文学，现在才知道就是文宣王。
2: 所以英语的大家经常把那个文庙翻译成的 temple literation， 这个不对，应该是 Confucius temple。
0: 一个名字的误会让我第一次摸到了文化漂洋过海后的痕迹，但更深刻的感受是称谓的差异终究只是表象，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核是跨越山海经历千年也不会改变的。
2: 河内文庙国子监有五个分区，因为在中国的有一个观念是五德，仁礼义智信，这个门主要是帝王和官员的，左边是承德的门，希望后来的学生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官员，那边是大才，是获取才华的希望。
0: 三道门三种身份最后都指向了一重期许。
2: 前面是回文阁，1805年修建，回是28宿最亮的星，叫回星。回星是代表的文章和学者，回文阁现在也是河内的一个象征。水管段画的、
1: 就是这个回文阁。我们从机场开进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那个像房子一样的 logo 都其实都是回文阁，
2: 都是回文阁。
0: 而穿过回文阁，代表文运昌盛、科举荣光的进士碑林，便是被魁星照亮的答卷了。
2: 有82块进士碑，所以这里的代表越南科举的历史。越南主要用的4言8句的体裁来做赋和诗。
1: 我看到这个碑上其实是用汉字来记录的，所以当时在这边的科举，他们用的也都是汉字吗？
2: 宋越两国山水相连，同宗同源。古代越南已经的仿照了中国，独尊那个儒家，所以以前的读书人必须要学汉字，也要学四书五经儒家的经典。
0: 汉字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这一刻我感觉我不是游客，而是穿行于历史的同路人。
1: 这字写的真的非常非常棒。
4: 我们的习俗就是，如果来到文庙的时候，如果请书法老师写几个字，期待新年怎么样啊？
1: 写的比我都好。那您练了多少年的字了？
4: 20多年了吧。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因为我从小就接触到汉字了。我的三辈啊，都是写汉字。我们生活周围都是汉字啊，古籍啊，书法的碑帖啊，都有。
0: 更有趣的是，这些中学生们正在拜孔子，求一个好成绩，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呢？
2: 因为文庙已经成为越南好学传统的象征，比如是我儿子，他刚幼儿园毕业，他也要来拜了孔子。
1: 幼儿园刚毕业就
2: 要来？幼儿园也是，高中也是，大学毕业也是， 现在国家教授典礼也在这里。越南古代用汉字来写资料，所以如果想研究越南古代史，必须要会中文。我的家有《三国演义》《红楼梦》四大名著，说都有《西游记》。我对《隋唐英雄》的非常有兴趣。哦，
1: 《隋唐英雄传》
2: 里面的很多古代的英雄，他也按
5: 都有男子。我们学校也有这种石碑，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1: 方便吗？
5: 方便。
1: 谢谢。
5: 河内国家大学现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有一个学科叫汉南学科，学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
0: 这个是？
5: 这我们学校的纪念馆，有几面石碑，学生也在集汉字和南字。
0: 那我看看这个石碑上的字。
6: 果然，我又看见文庙里那些明明是汉字的样子，但我却不认识的天书。
5: 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字是一个疤和一个木，这种土地就是在河流旁边的，就是农田的意思。然后柿就是柿树，
1: 柿子树，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柿子树的地方。
5: 对对对，
6: 这些如同汉字兄弟的奇妙难字究竟从何而来呢？
5: 汉代的时候，汉人当官的时候带来的汉字，从汉到唐主要是用汉字写的，但是后来他发现有很多地名或者人名食物不能用汉字写的，就把一些汉字变成南字，那个南就是男的和前面的一个口，就是南方人的口音，
1: 是这么来的。
6: 现在在越南看得懂南字的人也是很少的。
5: 我本来是一个考古学，在我们考古现场也有汉字和南字，所以我们必须要读这些器物啊，它的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的。现在我最大的研究不是南字，主要是汉字，因为我研究的瓦当，西汉中期的时候在越南开始用瓦当，就是模仿汉代语文的瓦当。我们越南东汉中期已出现了人面文瓦当，但是顺吴时期南境也开始有人面文瓦当，所以在文字或者在文物上面，我们可以看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6: 从瓦当到南字，从考古到讲台，邓校长做的就是把一些连在一起的考证一桩一桩讲给人听。
5: 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毕业的那一天，校长给我的毕业证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之后为中国越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我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愿意做这个事情，做我们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桥梁。
1: 我也刚刚学了一句越南话，感恩。
5: 哎，谢谢。
6: 最后带上经典的越南斗笠，也把这一路遇见的汉字故事与人文温度一并带走。我又挑了几件小的纪念品，刷卡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趟走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河内，也感受到了
1: 出境省钱先用银联。Explore your way with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您是哪站下车？今天
2: 我在虹桥路。
3: 迪士尼。
4: 我新天地下。
5: 那个交通大学。
6: 上海虹桥。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呢？
4: 去桌游吧，三国杀、狼人杀之类的。
7: 我们是来旅游的，然后坐高铁回武汉了。
8: 我是外校学生，来交大面试。
2: 去武馆练习那个咏春拳。
1: 学了多久了？
2: 我学了有十几年了。
1: 这是我们像在电影当中武馆那种形式吗？
2: 是的，我的师傅是一个外国人，
1: 外籍华人。

0: 有应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霍元甲声名大振。
1: 这样的话语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时是在同盟会员陈其美、农敬孙等人的共同的支持和帮助下，精武会成立了。
0: 所以精武会才是精武门的真正原型。
1: 因为门在武术中指的是一门一派，而精武会融汇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三大流域的248种武术套路，所以我们是无门无派，或者是融各派于一炉。
2: 当时100多年前精武会成立的时候就在这里吗？
1: 其实不是，当时精武会成立的地方在闸北的王家宅，是一个茅草房，比较简陋，后来被台风摧毁了。然后有第二会址是陈公哲在虹口和杨浦的交界处捐出了自己的私宅作为精武会会址。那这里是上世纪20年代，也是100多年前搬到了虹口区福德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会址。
0: 精武会虽三易其址，但它在近代史上所留下的浓墨重彩甚至超过了电影的想象。
2: 这幅画上的人都是精武会的成员吗？
1: 没错，这个是我们用现代漫画的形式展现了精武先贤的一些名人。我们精武精神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叫乃文乃武。那像我们看这边啊，都是跟武术相关，因为霍元甲去世之后啊，我们又邀请到了少林门师赵连和、鹰爪王陈子正等等等。

0: 苗栗，还有像鼻音歌后吴英英等等上海的电影是这些时代曲去发扬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渠道，就是今天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在他们的楼顶每一家百货公司都有一个今天我所说的直播间这样子的一个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带货去做广告。当时代曲起来之后，这些歌后就会每天晚上到这些百货公司楼上的直播间去唱歌。我觉得那个年代去现场演唱，培养出来那种即兴、那种唱功和爵士乐的这种自由和即兴，真是一脉相承。
1: 也就是最早的 Live House 吗？
0: 对，我今天正好带来了一张《夜上海》上海老歌精选集，这张唱片绝对是时代曲的一个精选，十二首歌，每一首都是耳熟能详的。
2: 夜上海肯定
1: 对，夜上海如果没有你也听过，我有你的爱也听过。
3: 经典的老上海爵士乐声，在当年除了唱片里，最常听到的地方就是老上海的舞厅。所以 Tobias 心目中的上海爵士地标就是，
1: 我推荐百乐门，因为这里面有第一个华人流行爵士乐队在里面演出，
4: 第一个跟爵士有关的舞厅就是这里。
5: 1940年
4: 有一个叫金怀祖的，他的英文名叫 Jimmy King， 他在百乐门组建了第一支全华人班的爵士大乐队。
2: 百乐门你以前进去过吗？
1: 我前几年进去过一次。
2: 不然我们进去看看吧，看看和以前有没有变化呢。没想到下午能有这么多人。
3: 璀璨灯光映着复古舞池，爵士旋律在弹簧地板上流淌。我没想到工作日下午的百乐门竟然这么热闹。
2: 您穿得好漂亮啊！
6: 谢谢。
2: 啊、经常来吗？
6: 很多朋友都是经常一起过来的。
7: 我经常来，一个星期四次。
2: 为什么这么喜欢百乐门啊？
7: 它是远东地乐富，我已经来了10多年了。
6: 我不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所以呢，我北京的朋友过来呢，我也都会带他们到百乐门来。
2: 哦，我还以为都是老上海人喜欢百乐门的氛围，
6: 不是，
2: 没想到北京人也喜欢。
6: 他这个风格其实比较偏于古典，
2: 轻松惬意，
8: 音乐什么都好了不得了，
9: 回到40年代。
3: 不过比起传说中的远东地乐府，我更喜欢眼前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百乐门。有人找回了年轻，有人满足了情怀，还有人充满了好奇，比如我。
10: 您是什么乐器？
11: 我是键盘，
10: 目前弹贝斯，
11: 打鼓的。
12: 我是乐队队长，然后呢，我是乐队里面吹小号的。我来的时间比较长，当时的老前辈都在，是他们的学生。
2: 那我们现在听到乐曲肯定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12: 现在的这边演奏呢，就是有一部分是老上海的音乐，也有一部分那个徐继进拉丁舞啊、国标舞，这就是现代的流行音乐。也90年代的时候，当时老前辈还在的时候，录了一盘那个 CD， 就是当时留下的作品，那么是唯一一张。
3: 这张唯一的 CD 录制了当年第一代百乐门乐队最后的经典曲目，阮老师特意征求了总经理的同意，让我们有了宝贵的聆听机会。
2: 今天我能感受到1930年代、40年代完全一样的音乐，一样的氛围。
1: 对，
2: 录这张唱片的乐队成员就是原来吉米金乐队的成员吗？
12: 是的，当时吉米金的大部分成员还健在，包括那个郑德仁老先生、陈玉玲啊、崔小浩的啊，和他们当时在百乐门演奏的音乐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独此一家，就只有这一张了。当时在美国3月份出的一个新的曲子的话，大概4月份的以前就可以流传到上海。
2: 然后上海本地的乐手听到这张唱片就开始把谱子。
11: 对。
3: 而能亲耳听到属于上世纪的上海爵士舞厅伴奏，最惊喜的当属 Tobias。
1: 就回到过去的感觉。
2: 古典，
1: 很古典的爵士乐，
2: 很古典。
1: 对对对对，虽然我平时不跳舞，但听到这种音乐，我还是想有这种画面感，就是有人在跳舞。
2: 你那么喜欢爵士乐，但是从社交媒体上认识你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专业资深的爵士乐手。
1: 我是从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做音乐，其实因为我父母都是做音乐的，但都是古典乐。那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的，因为她是钢琴手。她在音乐学院 给一些打击乐手伴奏，他大肚子嘛，

0: 在他肚子里面。他说当鼓手开始打了，我在他肚子里面打一模一样的节奏。
1: 真的？
0: 我应该是五六岁就开始弹吉他，我也会打鼓嘛，然后从 blues 开始到爵士乐。
1: 你是家学渊源？
0: 其实是音乐把我带到上海。我是2008年跟我们当时音乐学院的一个乐团被邀请到上海来演了两个星期之后要回去，不太想回去。到家我爸开门第一件事情跟我说的，我要搬去上海。他以为我开玩笑，但是我花了两三个月筹备了，然后我就来到上海了，然后就准备要考音乐学院。对，我当时我才19岁。
2: 19岁来到上海的 Tobias 最终成为了一位爵士乐手。就像语言他喜欢上海话一样，他爱这里的爵士也是因为有着强烈的上海风格。
0: 本来我在欧洲已经做的爵士乐了，我以为到这里可能更加古典或者更加传统，但是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去西方它完全都是西方式的，它没有东方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在中国上海，我们一直说海南百川嘛，有很多曲子是用了西方爵士乐的，从配乐开始，然后再慢慢的把五音调性跟西方的配乐和弦合并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让我开眼界了。
1: 你准备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下去吗？
0: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在上海的，但是我喜欢到处跑，会找一些国外的好玩的音乐人乐队让他们来到这里巡演，然后反过来也会有一些到欧洲一起做一些交流。
2: 不仅要在语言上成为桥梁，音乐上 Tobias 也要做中西方交流的纽带。今天晚上他还要去上海爵士乐手们的演奏根据地，那我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0: 那我们经常演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 JZ。
1: JZ Club 好像在上海很有名哦。
0: 很有名，20几年前就开始有，这里还是比较开放式的。
2: 沿楼梯步入这间老牌爵士俱乐部，现代爵士的氛围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0: 而此刻在台上排练的就是最能代表中国爵士的乐手们。
1: 这是爵士吗？
2: 也是爵士。现在因为鼓手没来，他们个个都很厉害。任宜庆就不要说了，夏佳也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爵士钢琴手，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0: Tobias 告诉我，贝斯手任宇清和键盘手夏佳，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崔健乐队的成员。第一次同台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
1: 95年是在北京就开始合作的，是吧？
3: 在北京，今天晚上我们把它录下来，
1: 现场录嘛？
3: 对，就是想要这种跟观众的这种互动啊，还有就现场的这种感觉嘛。
0: 演出开始，座无虚席。真的和 Tobias 说的一样，各路高手轮番上场。我听到了完全区别于之前的爵士，

0: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
1: I'm from Japan.
2: Brazil. So I really enjoy the ambienc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0: 环境特别好。
3: 这个音乐很好听，我比较喜欢爵士乐。
4: 很有艺术的气息。
5: 这是我精神家园。
6: 自己亲身去感受这个爵士的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这高手太多了。
7: 以前更过分，以前是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6: 24小时，
7: 年终无休，因为它就是一个 musician home
8: 聚集地，对，我们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呀，约收一期玩玩聊聊，就看，哎呦，好像来感觉了，上台一起。
7: 对，一个月差不多50场。
6: 那就是说 ，JZ 从20多年前。到现在演出是没有停过的，
7: 每年有一天休息，年三十，
6: 以后年三十也不用休了，办一爵士春晚。
9: 任宇清就是 JZ Club 的创始人，2005年他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手打造了这个爵士聚集地。
7: 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产物，它的发源地新奥尔良，当时1900几年的时候，它就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嘛，上海也是，上海爵士俱乐部的拥有量也是全中国最多的。他的爵士演出量也是全中国最大的，他的演奏者音乐家含有量也是最大的，啊，水平也是最高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他广大的听众群，然后做到现在爵士音乐节已经做了23年了，今年爵士春天在4月30号到5月5号。

0: 每年都会认为，哎呦，又到爵士节了，又过年了。
1: 年三十的爵士春晚虽然是个玩笑，但任玉清已经打造了两个原创爵士音乐节，爵士春天和爵士上海，让100年前辉煌的上海爵士在21世纪续写传奇。
2: 这个爵士音乐节23年给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就是从无到有。你想想，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做的时候，我卖了1500张票，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但是没有人。到现在，就是我觉得他的听众群是成几何的涨，崔健也好，袁娅维也好，谭盾也好，于龙也好，你看从古典啊，还有民乐的刘文文也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会来。但是除这些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有国际大师。国际大师，比如说给 Sting 的 Dominic Miller， 对，打鼓的 Brian Blade， 弹贝斯 John Patitucci， 对，都是天花板，都是天花板，都是爵士里的法拉利。现在的爵士音乐节跟其他音乐节不一样，因为我们把大师放在殿堂里边，放剧场里边，然后户外我们有一共有140场免费的演出，所以让爵士真正变成一种生活形态。
2: 那这些大师来了上海演出过之后，他们有什么感想？
0: 就是不走了，说上海太美了。
3: 去年就打了一个比利时的哈蒙特，就管风琴音乐家，他没来过中国，但是在欧洲一直在巡演。
2: 对，
3: 他就过来演了2场，都是年轻人在下面。他就问我，好像不太对啊，我在欧洲天天演出，起码都是五六岁以上，这里都是20几岁的。而且都是懂的，都是买票来看的。
1: 可以说上海年轻人融入生活的爵士态度，让每个来访的国际大师都感到爵士的春天来了。
0: 有一次我就去比利时，就在布鲁塞尔，我晚上就去一个爵士酒吧，旁边人哎，那我就问中国人是吧，对，聊聊，哎，你们知道 JZ 吗？然后我一听，还有一回我是从大阪坐飞机回上海，坐飞，然后坐飞机通拍，然后就旁边这哥们就要找我聊天，说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做爵士音乐的。哦，你哎做爵士音乐，
2: 啊，你也是个外国人。
0: 对，他说Do you know Jay-Z？ 哎，哦，哎呀 ，I heard about it。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通过办这些爵士音乐节，让世界了解我们，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世界。
2: 哎，那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上海的土壤这么好，氛围这么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聚在一起。会不会有朝一日诞生一种有上海风格的爵士乐？
0: 不，这是肯定的，
2: 这肯定的。
0: 他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是用沪语唱，或者是怎么样去改编的上海的旋律来好，他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当 Tobias 也跳上台，背起吉他，现场达到了高潮。
4: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1: 从百代小楼的源头印记，到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余韵，从百乐门的歌舞交响，到如今 JZ Club 的鲜活律动，爵士上海早已不只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更是一代代爵士人扎根于此、热爱不息的生活方式。

0: 今天的下一站，奔赴的是一个特别的春天。这里的诗，是穿过山林间的风。
1: 海上西湖，浙江三亚，
2: 水蜜桃之乡，桃花很漂亮。
0: 这里的远方，是扬帆天飞湖激起的浪。
3: 好厉害啊！
0: 滩涂藏着生机。
4: 耶，他加我。
0: 新笋正是时节。
5: 这个活牛工，我今年春。
0: 把山、海、风、浪都过成日常，这里便是春天里的奉化。今天我们来到了奉化，二位是从哪里来？
6: 从福州来。
7: 你好，
8: 我从温州，
9: 从台州回来，
1: 奉化本地人。
3: 到奉化要做什么事吗？
10: 今天要去看浙江城市联赛足球赛吴越杯，今天是宁波和福州，我们来支持福州队。
0: 你们支持的是
11: 哪一个队？
2: 奉化不是那个水蜜桃之乡吗？现在就去新建看桃花，
9: 溪口有很多古建筑，
1: 奉化海边玩的地方很多，奉化天飞湖、海上西湖、浙江三亚的名称。
0: 具体是可以去那边玩什么？
1: 那边有水上项目很多，
12: 吴越中旬有一个加帆赛。

0: 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有风无浪，不管有没有经验的来这里玩都是会玩得很开心的。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0: 可以啊。
2: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大海总是有点执念。对不起了，足球赛，我的下一站选择天飞湖。
0: 加帆赛之前已经在天飞湖举办过一届了，它是无动力帆船，全靠你自己舵手来掌握的。
3: 所以您刚才说的有风无浪，其实非常适合这种运动。
0: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挺有吸引力的，玩起来嘛就有劲一点，就突破不一样的自己嘛。
2: 和陈娜一路前行，窗外从城市的喧嚣慢慢地变成了山海的蔚蓝。
0: 你看天飞湖到了，节假日到了的时候人山人海的，还有房车露营，后备箱极致。
2: 陈娜说，这里向来是水上活动最热闹的聚集地，每逢节日和赛事，岸边人头攒动，水面上更是热闹非凡，桨板漂浮，帆船往来，松弛感扑面而来。
0: 这边是我们码头下水的地方，这片区域啊，休闲的玩家就在这里附近玩。
4: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会在这边。
0: 就帆船呢，要玩得远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
2: 站在岸边，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赶紧换上救生衣，咱们去码头。
0: 这个就是我们无动力的帆船，人在两边，这个有一个杆子要升帆，有一个舵手专门来掌控方向的，还有副手帮忙的。有风的时候，它帆船走 Z 字形会跑得比较快一点。那边是新手区，你要么先去体验一下，我去享受我的桨板时光了。
2: 第一次接触帆船，单单只是升帆的这个动作，就足够让人心生向往。谁不想感受一下用船帆和风对话的那个瞬间呢？立杆、拉绳、收紧，看船帆慢慢饱满。
5: 它这个东西就是随风飘的，飘来飘去就这样子。
4: 有风的时候我再试试。
2: 独自出海还是有操作门槛的，我只能把乘风破浪的期待留给下一次了。好在景区也为我们这种新手准备了更加友好的游玩方式。
4: 这样就好了是吧？啊，
5: 就这样子好了。
2: 别处都是沙滩躺椅，在这儿可以直接躺在水上，真的是有风无浪，好惬意，感觉城市的喧嚣都被海风吹散了。我和陈娜一个人桨板漫游，一个人水上静躺，皆是惬意的时光。
4: 在湖中我觉得飘飘还是挺放松的。
6: 像我们现在基地自己就拥有20条货币船，可以供大家来自由的扬帆起航。
4: 我刚才体验了咱们那个水上躺椅，我觉得特好玩。咱这还有什么能体验？
6: 帆船、桨板、钓鱼艇、计划艇。我们天飞湖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家庭，父母带着小孩子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种赛事。然后我们宁波湾站在23年获得了中国家庭帆船全国最佳赛区，去年有大概50组家庭来参加我们这个赛事。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一整条大坝上面全是车，全是观众。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每一个季节你来参加的话，都有不同的赛事。春天可以参加我们的中国铁人3项小勇士赛，夏泳在我们的宁波湾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秋帆是我们中国家庭帆船赛，冬马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专业马拉松数字赛道，享受在赛道上驰骋的感觉。
2: 春铁、夏泳、秋帆、冬马。这样难得的滨水户外运动场所，就算不在赛季，也藏着无限的吸引力。
7: 这几年这周边的变化特别特别大，看到环境这么好，所以说在这周边买了房子，走过来玩一下。
8: 从海口来，
9: 提前一礼拜计划，然后食材都昨天晚上买好的了，平时都在工作，那休息来这样一个地方比较心旷神怡嘛。
10: 我们从奉化骑过来，1小时40公里，海上最大的蓝桥嘛，那边骑过来挺好玩的。
2: 那为什么想到从奉化骑到咱天飞湖来？
10: 爱在天飞湖吗？
11: 我们从宁波镇海过来，想找一个车能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露营地。他知道一个地方之前就不去费时间找其他地方，
4: 是吧？
12: 一起过来打沙滩排球。
13: 一周2、3次该赛区跑多了嘛，来开开服，来调节一下。
2: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它为什么叫天飞湖？
14: 天飞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要讲一个神话故事，应该算是一个民间传说吧。相传小龙女就是天飞的，东海龙王呢为了让小龙女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派了虾兵蟹将在东海近岸这边找一个青海区居住的，就是中国第一渔村，就童照村。
2: 怪不得我在天飞湖边看到那一个小龙女的
14: 居住的地方。
2: 居住的地方。
14: 很巧的是，当我们命名为天飞湖的时候呢，在佟兆余村的一个渔民家里找到了一幅200多年前的一个天妃娘娘的画像。
2: 也许正是有了天妃娘娘的福泽庇佑，这里浪潮归去，山海生光，既有江南的温婉秀美，又有东海的辽阔气度。
14: 天飞湖它有6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海。天飞湖的中心有一个凤凰山岛，上面还有很多的野生猕猴，自然环境是特别的优美。
2: 现在当地人更喜欢说这里是天飞福地，一是因为标志性的浮桥长达2899米，拿下了海上最长可行车浮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海一色的时候走上浮桥，仿佛步入天空之境，沿路七座景观台如珠链散落，将山海风光尽收眼底。二是因为浮堤全长13.14公里的环湖步道，像一条温柔的手臂，把海风、落日、沙滩通通揽进怀里，这样浪漫的海湾自然就成了人人向往的度假之地。
14: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获批了省级旅游度假区，那整一个度假区的话总共是25.28平方公里，有7条线路，见海 say hi 之旅、趣味露营之旅、观鸟之旅，还有天飞湖的水上项目等等。那么包括我们今年刚刚开通的玩天飞湖的一个数字赛道，它是我们省内首条中田协批复的5星级的数字赛道，包括我们目前比较火的一个打卡点海上生明月，它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有36米高，在天飞湖的当中贯穿了整一个数字赛道。那么我们目前所在的宁波湾博利酒店是一个游艇的造型，驶向我们天飞湖露台，其实也可以望到我们整一个天飞湖，看过去其实还是很蓝的。
2: 这么详细的介绍简直就是给我指引了方向。这不，刚到湖边就遇到了一群正在热身的跑友们。
8: 奉化跑团，哎，你们是一个跑团的组织是吗？
15: 对啊，就是一个小团队，目前的话394号人了，已经也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全民健身一样的。
2: 所以你们训练平时都是在天飞湖周围吗？
15: 1周2到3次吧，这里的环境好，呼吸新鲜空气，那这边是靠海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天飞湖啊，就是全国最稀罕的山海赛道选址点，看全民健身、10公里英赛、半马，有3条路线的赛道。
16: 其实我上次也来跑过了，是一个新年跑的小活动，这边赛道跑起来特别舒服。
2: 这里的跑道对于阿娇来说意义可不一样，今年的第一天她就是在天飞湖参加了迎新跑来迎接新年的，而且一不小心还拿了一个第一名。
16: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哇，又拿第一又跑爽了，这个赛道我就爱上了。我喜欢它这里才开放的这个智慧赛道，带你去看看吧。
17: 好呀。
15: 好。
2: 什么是智慧赛道？原来是把整条跑道都变成了一个可以实时互动的游戏。
18: 就是一个数字赛道的观测点。
16: 我们现在是在2公里地方，它一圈你看最长的有20公里。
2: 现在有35人在线，他们是正在跑步的。
16: 对的。那我们看一下排行榜，那你看公里数冠军本年有700多，那这个2月底才开放的，那它说明1个月400多。看到这个数据，就榜样的力量出现了。然后他这一周的冠军，下一周我把它超了。
2: 而在这同一条海岸线上，也可以有动静相宜的休闲方式。
8: 您这是拍什么呢？
19: 我就拍风景，不同的季节啊，我会专门来打卡一次。天飞湖呢，是我们这个观鸟圣地。之前呢，这边有很多这个候鸟，我刚好呢想看看，就是有哪些鸟类还没北迁。今天还是能看到野鸭，还有在远处偶尔能看到几只白鹭和灰鹭。
8: 这边有很多的候鸟啊，
19: 挺多的。11月或者12月的中旬啊，是这个鸟类最多的时候。咱们天飞湖的湿地上望出去呢，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只的候鸟。
2: 成功也是一位媒体人，所以通过他的镜头，我幸运地看到了冬天版的天飞湖。
19: 去年特别幸运啊，就在湖北荡当中呢，就看到了这个被誉为鸟中的大熊猫的青头潜鸭，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那我朋友刚好拍到了。
20: 看到没有？看过去。对，哎，这太难得了，我们来的运气真好，
21: 正好看到了。
20: 刺金鸭的脖子都是红色的，他们在捕食啊，他们在吃饭，它飞起来更好看。 下面有的是绿头鸭，有的是策马鸭、银鸥啊，还有黑翅鸢啊。
2: 原来天飞湖不只有春天的浪漫，看来我也要把冬天的观鸟之旅排进日程里了。
17: 那你来过这么多次，有没有

0: 就是望着海的意思，是真正的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宁波的熟知的一个小海鲜呢，就叫望潮，是一个八爪鱼，代表着美味与新鲜。就潮水过来的时候，它会把头钻出来，都有这个望潮的意思。
1: 八爪鱼的这种奉化本地话叫什么？
0: 芒酒。
1: 芒酒。
0: 我们本地有一句口口相传的俗，
2: 年轻人爱去的演艺新空间的代表。
3: 我看你拿着行李箱，你从哪儿过来？
4: 我从这是第三次。上海这些小剧场场次比较多，然后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卡司。我是在荷兰留学嘛，后来我又在韩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每个地方，然后每一段时间的戏剧好像都是不一样的。
2: 只为一场心仪的演出，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什么吸引他们一次次奔赴剧场呢？
3: 你今天是准备来看什么剧？
5: 将迎来我的第二十场《纳尔奇斯与戈尔德门》。
3: 为什么这个剧反反复复要看二十场这么多啊？
5: 一开始是参加了这部剧来我们学校的宣传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文学的嘛，所以也非常好奇黑塞这部充满哲思甚至有点晦涩的作品，他们该如何改编成音乐剧。于是我就走进了剧场。音乐剧是把戈尔德门他的整个成长
2: 新生力量，也许是偶遇一位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
3: 许昌泰是吧？
6: 是，
3: 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好多你的应援牌在这里，
6: 对对对，
3: 很高是吧？
6: 这些都是他们的心意而已。
3: 小剧场的演出，你觉得和那种大剧场的音乐剧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6: 可能观众会更加能够细致地观察到你的微表情。大剧场的话，能量需要更大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小剧场呢，我觉得演技也好，或者是跟对手之间的交流也好，是需要更细一点的东西吧。
2: 又或许是解锁一种从未有过的戏剧体验。
7: 我们这个剧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有一部分跟手机的互动就可以实时的传输到外面，是真的会对场外的观众直播。
3: 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7: 这是一个独角戏，情绪非常波动大的，然后你没有对手来帮你，这些道具都是我的支点，就是我需要在这些道具里面找到我演下去的一些信念感。
2: 几个小剧场探访下来，我越来越明白剧女的热爱从何而来了。他们可能是演员的忠实粉丝，
4: 因为演员很帅，
5: 唱得好，演得好，他上班我就看。
2: 也有被故事情节吸引，特地来感受剧场氛围的。
8: 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会好一些，能够让你更好地进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去。
9: 在剧场里面，你就可以两个小时不玩手机，就不去想你别的事情，就只是沉浸在他们舞台上那个表演。
2: 演出结束，无论签名合影还是探讨剧情，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都是 SD 的正确打开方式。虽然女性观众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我竟然真的遇见了男生剧女。
3: 你平时看剧多吗？
6: 对，平时还挺多的。
3: 我看这里边观众里边女生偏多，男生比较少啊。就是你自己在这里会觉得孤单吗？
6: 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朋友，让我觉得更有归属感一点。
3: 你看剧大概是什么样的频率？
6: 读书的时期，一周可能最多就有三四场，甚至有的时候我一部剧到现在可能看了几百场。工作之后这个比较忙碌，但是一周一到两场总还是可以保持的。同样一个剧目，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去观看它，心境也会不一样。我觉得结交很多朋友对我来讲是看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比方说一些传统的一些节日，或者对于这个剧目的一些纪念日，观众去互赠礼物，甚至大家可以在剧场里一起过生日，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温馨、非常感动的瞬间。
3: 上海除了像这样的小剧场看音乐剧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关于音乐剧的活动？
6: 比方说合唱团、市民夜校，更厉害的就可以来参加这个上海文化广场，它有一个音乐剧的歌唱大赛。据我所知，我们观剧群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刚刚进入了20强，或许您可以去找他了解一下。
2: 当我联系上韩超提到的这位音乐剧发烧友王俊宇，才得知今天正好有一场赛前的特别活动，那可得去凑凑热闹。
3: 俊宇是吧？
10: 哎，张老师，
3: 哎，你好，你好，这是个什么样比赛？
10: 这是上海文化广场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音乐剧歌唱大赛，然后针对的是广大喜欢唱音乐剧的人群。
3: 那今天是哪个环节？
10: 今天是大师班。
2: 原来，只要年满16周岁、没有商业演出经验的音乐剧爱好者，都能够报名参加这个音乐剧歌唱大赛。而且，由于这几年音乐剧太受欢迎，原本零门槛的比赛却因为决赛水准之高，意外成为了行业选拔人才的新途径。今天这样的大师班，就是主办方为了20强选手特意准备的赛前福利，是不可多得的接受名家指导的机会。
3: 就是那应该有好多高手，我也想旁听一下，可以？

0: 该可以吧，我们新闻负责人。
1: 行，好的。
2: 通过俊宇的引荐，我获得了主办方的旁听许可，并有幸认识了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选手。
1: 两年前就来了，我要告诉两年前的自己，你现在还在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3: 这是我第5次报名，第1次进决赛。
4: 这进了决赛什么感觉？
3: 就没想到，他们当时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诈骗电话，差点挂了。
5: 我是一个非专业的，感觉这次能来到总决赛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也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别的选手。
2: 今天执教的大师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王作新教授。
6: 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热忱，那种诚恳，寄予后果的那个热爱，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人的。跌跌撞撞的有
2: 光车，我还能去。不得不说，这些年轻选手的水平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
7: 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旅游管理，从博士阶段去韩国学的音乐剧。
8: 旅游管理、啊、
7: 对对对。
8: 那怎么想到要学音乐剧呢？
7: 我从小学钢琴，但是最后没能学成音乐这条路。研究生虽然是每天都在做课题写论文，但是有一种找不到未来的那种感觉。我发现不行，我还是得转到音乐这条路上来。但是为什么我选择音乐剧？因为我会摄影啊，我会朗诵，会主持，然后甚至会这个一些简单的舞蹈，然后会唱歌，会钢琴。音乐剧这个门类它就刚好也很综合，身材型表都要，我觉得它能把我的所有的特长包罗在一个舞台上。
8: 了解过韩国音乐剧的现状，再回到国内，你感觉两者各有什么特点？
7: 很多韩国优秀的留学生回国，把韩国的这种经验往国内带，影响了市场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中国同时又在做一些挖掘自己文化的一些国风音乐剧，比如说像最近在上演的《雄狮少年》，这种中国能量、中国力量和中国元素的音乐剧，在我去韩国读书之前，还可能没有这么井喷式的提升。现在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很有能力的音乐剧新人。
2: 为了音乐剧，有中国学生远赴海外求学，也有外国姑娘特意来到上海寻梦。
9: 我是来自泗水，印度尼西亚。
8: 你中文特别好。
9: 我是从小在一所三语学校学中文。
8: 觉得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怎么样？
9: 其实我来上海这边留学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氛围是在上海，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看音乐剧。
2: 音乐剧仿佛世界发出的邀请函，鼓励着这些年轻人走出自己的路，而这一切的起点可能就是他们曾经在剧院里偶遇的一场梦。
0: 平常在看剧的中途就喜欢来这里看看这些场刊。
8: 就这些都看过吗？
0: 我看过粉丝来信，也许美好结局，我的遗愿清单，长靴皇后，剧院魅影，马蒂尔达，巴黎圣母院是我当时飞来上海看的。
8: 哪个是你印象比较深的？
0: 丽莎白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了。因为我觉得从 CC 公主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就比如这一幕，我们喜欢叫它厕所歌。那个剧情是她在厕所里边洗漱，弗兰茨皇帝过来说，你所要的那些事情我都会满足你，我只想让你留在我的身边。然后她穿着这一身特别华丽的衣服，然后出来跟他说，不想光成为你的妻子，我还要成为我自己。
2: 成为自己，也许就是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份心声不只属于舞台上的角色，更触动当初坐在台下的那个自己。
0: 在小学的时候，我有幸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音乐剧。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然后也很喜欢表演的一个。我说，我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形式，能把三种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后面就为之奋斗嘛。我觉得音乐剧在我的成长当中，相当于一束光吧，顺着这道光走，
8: 就是人生的方向就有了。
0: 但这道光什么时候能照到我的身上？哎，那不知道了。
8: 努力就会照到自己身上的。
2: 相对于这些从小就有音乐梦想的选手而言，这位打飞的来上海上课，今晚就要离开的小伙子比较特别。
8: 你是哪里人？
10: 香港的，晚上就飞过去，因为还要上班。我现在是个羽毛球教练，去年机缘巧合在羽毛球场上认识了一个玩音乐剧的朋友，然后他刚好听到我嗓音好像还不错，然后就拉我去一个音乐剧工作坊里面去玩。我发现公演的日子是我生日，我就选择就给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我就去参加这个音乐剧了。我挺喜欢在聚光灯下的那种感觉，感觉还挺兴奋的。
8: 别的比赛选手都很认真的准备，你玩一下就进了决赛。
10: 对，因为我从小比赛嘛，我以前也是游泳的，因为对，所以我通常都是抱着一个玩的心态去先去尝试。对，感觉如果符合自己的口味的话，就我就

0: 去 all in 进去了。
1: 但是，就是这位嘴上说着只是来玩的羽毛球教练，却在之后的演唱时呈现出了这样一面。
0: 这首歌里面的词儿，就有点像我童年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的家庭背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愉快，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的一个感觉。然后每次唱到就是他最后一句的时候是个错的时候，就会有点共情。也是从接触音乐剧之后我才变得更加积极一点，不开心的事情让它过去就好了。
1: 但正是这些没有舞台经验的表达，在王作新老师和赛事音乐总监王师培眼里才是最可贵的。
2: 当我们进入专业了以后，有的时候会被一些技术的门类所设的标准所困扰，时不时的要提醒我们的学生，业余的时候你是如何挖心挖肺的爱这件事情。
3: 我觉得就是演员他不分业余跟专业，他只分成他的能力好或者他能力稍微差一些，底下的盘子只要是够大，然后他才能不断的筛选出来上面更好的演员。
4: 中国音乐剧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啊，就二位应该也经历了整个过程。
2: 确实以前音乐剧引进到中国是很少，几乎没有。那么2002年大剧院有那个悲惨世界进来以后，还是给全国的这个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大的震撼的。
3: 现在更多人希望做自己中国的故事，做更多的原创，进行了一些海外的输出，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4: 和其他的演唱门类比起来，好像音乐剧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好像要更多一些，
2: 说明这个行业非常的兴旺，现在很需要人才。
3: 而且音乐剧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晋升的空间，他可以刚开始是个舞者，他是纯跳舞，那他跳着跳着跳着，他不断的练习声乐，他可能会获得一些小的角色，他就可以慢慢的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就可以登上这个更好的舞台。
1: 音乐剧是如此包容的艺术，让所有爱他的人都能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作为比赛的创始人之一，郑天然也始终在寻找着属于他的答案。
5: 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做这个比赛，就是想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表达热爱的地方。第一年第一名的当下就被音乐总监直接带进了组，然后包括第二年陈丽婷也是结束比赛后马上进了中文版《罗密欧朱丽叶》的朱丽叶女主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大赛可能是一个行业的敲门砖，但是我们整体出赛的投稿的比例一直还是专业和非专业的是50/50。我一年有一个比赛选手是一个律师，他当时唱的是哈密尔顿，当时我们就问他，我们说你是要转行吗？你唱那么好。他说没有，我不会转行的，但是我就是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有些没有办法述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前一段时间他给我发了个消息，天然姐，我现在在美国学习法律，又在唱音乐剧，我觉得我唱的比当初还好，我想发给你听一下。就挺久没有联系，非常感动。我们有个群叫做娘家，然后就是每年20强会把大家加进来，更多的孩子进来之后就会看到又有人成为音乐剧演员了，或者又有人有什么进展了。
1: 与其说这是一个选拔音乐剧人才的比赛，它更像是一段有人陪你重新发现自我的旅程。
5: 我们第一年唱的几乎都是外文歌曲，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有一半的歌曲是中文歌曲。我时常觉得我们这个大赛有点像就是我们整个市场的一种投射。
1: 与此同时，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爱好者愿意以另一种身份走进剧场。
5: 文化广场的一个自己的合唱团，每周三晚上有排练，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没有剧院开放日，有时候会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像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百人共舞计划，观众在广场上和锦衣卫之刀与花的那个剧组跳我们的返场舞，去了6-7所学校，然后去教大家唱《查理巧克力工厂》音乐剧里的一首歌，最后选了100个孩子，我和这部剧的主演一起唱歌。很多孩子是人生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们是相信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力量的。
1: 看来，从一个普通观众到站上舞台展示真我，有时真的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勇气。
4: 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赛接下来是什么流程？
5: 今天是大师班，然后明天是演员分享会，还有一场公演，然后我们的观众会投票，会产生我们的人气奖，然后就是今年的决赛。大家还会有很多成长，互相会影响， 我也很期待这个过程。
4: 您刚才也说了，有些选手通过比赛会成为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啊，

0: 成为演员之后，他们还会回到这边来吗？
1: 其实我们经常在文广遇见，因为我们文广有非常多的剧组在排练。
0: 要不然您带我去看看能不能遇见？
2: 天然在娘家微信群里一问，果然就有两位2021年的获奖选手正要过来排练。
3: 哦，这就是玉婷和子涵。
2: 陈玉婷和徐子涵都是2021年大赛的2等奖获得者，也都是因为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才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正式获得了自己的音乐剧角色。
3: 干嘛还拿着羽毛球拍？
4: 当然是来打羽毛球了。
5: 没有，我是来排练的，正好偶遇了陈玉婷。
2: 原来陈玉婷带上球拍，就是特意来找我刚刚采访过的刘奕俊切磋的。看着两人打得有来有回，我却仿佛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对照。刚刚走进20强的刘奕俊会走向怎样的人生？也许在陈玉婷和徐子涵的身上，我们会看到答案。
4: 我是音乐剧方向的学生，但是我并不高挑，也不纤细，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大家可以站在舞台中间的人。
0: 你怀疑过自己吗？
4: 我真的觉得很委屈，我也希望我再长高10厘米，但是我也很幸运吧，因为有小小一只的这个个头，导致我的声带其实还蛮耐造的。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我开了一个落地窗。现在我也依靠这个落地窗看到了一些新世界的那个样子。歌唱大赛，一个是见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另外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认可。我现在有属于自己的女一号的作品，会站在舞台最中间谢幕。我觉得给出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要有新的标杆和新的人物出现，它才能引领一些新的改变。
2: 而徐子涵的经历似乎更能给那些半路出家的选手带来鼓励。
5: 我20年刚刚在美国毕业回国，之前学的是化学和材料学，我很喜欢唱歌，但觉得那样太叛逆了，就没有去做。一直到读到研究生结束了才来做这个选择。所以当时参加这个比赛，一方面是我能够从专业上知道我现在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认识了很多像玉婷一样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我和他们交流都知道我还欠缺哪些部分。
0: 通过这个比赛第一次走到舞台上，自己是什么感觉？
5: 其实我很紧张。那场演出最高票价是399块，我说我配399块吗？以前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社团里面演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排了多少个月就有多少个月的压力，见了观众听到了掌声之后才踏实下来。
0: 就音乐剧对于你们二位来说啊，有什么意义？
4: 首先它是我的一种职业，其次它是我的爱好，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5: 会觉得排练演出工作非常的密集，然后你又希望每一部作品你都可以全身心的去给予，会有一种被卡车碾过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愿的。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现在干的事情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很想干的事情，会觉得我自己还蛮像一个英雄的。音乐剧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那一秒钟的窃喜，我觉得还蛮妙的。
2: 无论是把观剧当成生活方式的剧女们，还是敢于站上舞台表达热爱的明日之星，都能在上海这座音乐剧之城邂逅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演出会落幕，青春不散场。今天的旅程已经到站，下一站将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二位是准备去哪儿啊？
2: 五角场站，
3: 去宝阳路地铁站，
4: 长江南路。
1: 准备去那边做什么呀？
2: 跟朋友约好了换礼物。
1: 你会给他什么？
5: 重庆的周边。
6: 你还带我去吃牛排，
7: 逛衣服店，儿子发的红包。
1: 这么孝顺的。
2: 今天正好有一个国际帆船比赛，在国际欧乐码头，我有个朋友去参赛了，我要去给他助个威。
1: 所以这个帆船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啊？
2: 这个是一个国际帆船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还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1: 哎，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没有去看过一个帆船赛，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没问题啊。
0: 洪吉所说的就是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也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赛事，这怎么能错过呢？
1: 所以去看这个比赛的话，票在哪买？
2: 在线上就可以了，有线上小程序。
1: 是这个是吧？
2: 对，啊，对，在线预约。
1: 搞定。参加这个国际帆船赛的都是很专业的运动员吗？
2: 那也不是，大部分的还是业余选手、帆船爱好者。
1: 那个地儿离这儿远吗？
2: 我们可以打个车过去。
0: 下了地铁，打上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比赛现场。
2: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8: 走。
0: 现场早已站满了人，水面上帆船正散开追逐。这次的比赛共有20支队伍，经过昨天一天的小组赛，排名前10的进入金组。今天我正好赶上了金组的决赛，这运气可太好了。可远远看上去，每条船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怎么分输赢呢？
1: 所以帆船赛它有什么规则吗？
2: 它是 J80 的这个船型，每一艘船5到6个船员，它会设置不同的标，船从起点线出发之后，通过这个绕标，绕了一标到二标，最后冲线，谁最先冲线，谁就是赢家。
0: 原来在水面上有4个浮标，共同围成了比赛的水域。参赛帆船根据风向决定航向，依次绕过这些标，谁用时更短，谁的积分就更高。
2: 如果他们在临近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些标，那他必须得要通过360度旋转来解脱，去完成他的比赛。一般会比赛4到5场，去掉最差的成绩，然后进行排名。
1: 这么多帆，哪一艘船是您朋友的？哎，
2: 您看到前面那艘红帆了吗？
1: 那艘
2: 对，今天他还状态不错，目前第二。
0: 一轮比赛大概20分钟。每轮之间的休整间隙，赛场周边都会格外热闹。很多科普帆船知识的活动让我发现，其实帆船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
1: 这个水手节是吧？
9: 救援落水者的可以用，逃生的时候落水者把两只腿分别放到这两个环里，
1: 然后拉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9: 像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有这种瓶口节，绑在瓶子上可以拿着绳子就这样提着。
10: 我自己就是海边人，我是山东烟台人，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帆船赛，我感觉很新奇。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很有技术性的那种操作发挥，但是我想试一试。
11: 我们还是离这个国际港口比较近嘛，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国际的赛事，也是长长见识。
0: 除了来看比赛的，我还注意到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
12: 我就住在宝山的，像之前比如说你要看这种帆船赛，可能我要去三亚，我现在的话就坐一辆公交车就过来了。就拍帆船的话，你要对时间还有机位这样去把控，就这边是顺光，早上的话就没有动物头出现。
13: 上方斜队目前的位置保持的不错。
14: 我们一共比了4轮比赛，每一轮第一都是不同的船队，这么多船队几乎哈前后冲线时间只差了都是在几秒钟的范围内。
13: 是的，
14: 所以整个金组的实力真的还是非常接近。
0: 4轮比赛结束，船陆续靠岸，趁着统计成绩的空档，我跟洪吉去找了他的朋友。
2: 傅大爷，
13: 你好，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是玩帆船已经有43年。
0: 当初您怎么是一开始接触到帆船这
13: 个？那也是比较巧嘛，因为1983年各个学校啊、少体校去招聘，大概有300-400人吧，筛选到就剩下2个队员，
0: 百里挑一。所以我们的J80，我看船上是有5个人，这5个人我们是怎么分的？
13: 有一个甲板手，在船头的位置，球帆的升降帆的过程当中， 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提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撩手负责这个前翻的，那么还有一球撩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3: 获得金属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0: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1: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4: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1: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13: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船上一样。
0: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5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1: Can you speak Chinese？
5: 可以说
1: 、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5: 这个比赛是第4次。这个比赛我们4个人全是俄罗斯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1: 你们很厉害，
5: 上海船也比较多，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8: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1: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8: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2届的亚运会，
1: 所以是2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0: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1: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15: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16: 学海商法。
17: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1: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15: 石胶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今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0: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18: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确实我都不会游泳。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
15: 其实呢，我们更大的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1: 什么是离岸赛？
15: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会过夜，24小时的不停地跑。
1: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15: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就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方面的背景。
19: 对，在我们远洋帆船上面呢，也是有主机、辅机这些机械的存在。那么我们在开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
1: 那你们平时训练会在哪儿训练吗？
18: 我们的洪城教练那边他是有基地，
15: 平时也会教很多初学者玩帆船。
1: 您指的初学者是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15: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去跟我练。
0: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
1: 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
15: 可以的，待会儿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1: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15: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非常安全。
1: 太期待了，
15: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好嘞，
0: 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
15: 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1: 你好，你好。
15: 哎，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
0: 帆船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1: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 J80 是吧？
15: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浮的地方。
0: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5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20: 主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它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前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
15: 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它的指令，它说拉你
1: 拉拉，
15: 好
1: 拉，
15: 对，再拉，
1: 往上拉，
15: 拉，
1: 哎，拉拉，稍等啊，
15: 好，
1: 拉
15: 好。
1: 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15: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1: 好。
0: 一 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15: Hello， 绳子。
16: 啊？这还有人
15: ？Hello。
16: 您好。
21: Hello。
16: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
15: 是，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
16: 注意安全啊！哎，你要是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
22: 没问题。
0: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意识感。
22: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16: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呢？
22: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16: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船？
15: 可以，
0: 带上艺术帆出发。
15: 好，咱们准备吧，去把主帆升起来。那你帮帆上面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22: 好好好，
15: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16: 还行。
15: 教练加油，
22: 用力，
15: 加油，
22: 这样就要升出来了。副大爷加油。
16: 加油！
0: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15: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橙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弦应该怎么压。
22: 是把腿放在这边，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
15: 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我换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钻过去就行，钻过去。哎，好，人钻过去，对，现在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0: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16: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
15: 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

0: 去看世界，坤叔也把自己渡到了水上。
1: 我也是想用我自身的这个经历啊，能够去感染更多像我一样的都市白领，鼓励他们来去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走向户外。安徽宣城每年冬季会有那个红山林，然后又去了青衣江去体验白水。我们在那个峡谷里面穿行的时候，就脑海里面就是想到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停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去了腾格里沙漠，
2: 那有水吗？不是沙漠吗？
1: 就是黄河有一条支流，它会形成了有个地名叫乌海，它在腾格里沙漠里面就有一片绿洲。那么我们背着我们的背包船沙漠徒步走到了绿洲边缘，我们在绿洲里面来进行划船。骆驼在沙漠上走，我们背着皮划艇在绿洲里面在划船，像放电影一样。就是还有像我们去出国冰岛，包括去加拿大玉空河。
2: 哦，玉空河，
1: 对，这是多少人玩水的玩家梦寐以求的终点。那这样的画面在我没有接触水上运动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
0: 地图的那70%变成了用船桨丈量的真实。回到岸上，坤叔开始试着把生活也搬到了水上。
1: 有的时候我会躺在水面上感受那个水波纹，它那个平静啊，它会也会让我的内心更加的安静。然后我们也会去说尝试的，就是把很多大家陆地上体验的东西把它搬到水上，比如说水上的电影院、水上的音乐会啊、水上的瑜伽，比如说一些脱口秀等等。
2: 水上脱口秀？
1: 对的，
2: 我原来是讲脱口秀的。那如果您这水上脱口秀要是能成型的话，您一定跟我说。
1: 非常非常欢迎。
0: 有人用帆读风，有人用桨写诗，有人在水上摆了一个摊儿，画一面帆，渡一个人。水就这么流着，把所有的故事都接住了，也把所有的相遇都变成了顺路。下一站，桨荡开去，又会遇见谁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你今天去哪儿啊？
2: 我们今天准备骑行那个元旦湖。
3: 我是到旁边渔村
4: 迪士尼。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5: 玩拍照。
6: 去吃个自助。
7: 爬龙舟。
8: 我去定山湖，鲸鱼期结束了嘛，然后先去骑一圈，然后去看他们开鱼。
1: 哦，有鲸鱼期。
0: 五月东海刚进入鲸鱼期，淀山湖这边却迎来了开捕。三个月来的第一网鱼该是多肥啊，光是想想就有点心动了。
1: 我不知道能跟你一块去吗？
8: 我骑的可能距离比较远，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你不一定能跟得上。你可以往那边去，那边有一个淀沪渔村，它那边就是那个现在上海仅存的一个小渔村。这次那边会有300艘船一起出去，你可以去了解了解。
0: 一段骑行之后，我抵达渔村，穿越窄窄小巷，眼前豁然开朗。成排的木质渔船泊在淀山湖边，柴油引擎突突的响。渔民们在船上做最后的检查，一时竟让我有点恍惚，上海居然还藏着这样一个鲜活的渔村。
9: 两位师傅，你们在忙了？
10: 哎，你好。
9: 哎，我可以下来看看吗？
10: 可以，下来。
9: 待会儿要出湖是吧？
11: 马上出湖了，十几遍。
9: 一般你们出湖打鱼的话是选什么时间啊？
10: 凌晨4-5点左右吧。
9: 四五点就要出了？
10: 对，要出了。
9: 那今天怎么会在11点半呢？
10: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嘛。根据青浦区农委的安排吧，每年的2月16号到5月16号是属于禁捕期，因为我们这里是内湖嘛。
11: 这个放五鱼苗啊，围着，
12: 开始吃吧，
13: 围着去。等鱼长得差不多了，
14: 对，
13: 我们就开捕可以去了。
14: 对。
11: 这个规定已经到80年的就这样。
9: 明白了。嘿，我看你这个年龄，你还在这里打鱼吗？
10: 不，没打鱼。我是平时在青浦上班的嘛。
9: 啊。
10: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就回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爸妈
9: 挺好，
10: 年纪也大了嘛。
9: 那像开捕了之后，是不是刚刚开始就能捞比较多的鱼？
10: 第一天肯定鱼湖里面比较多的。但是能不能抓到呢？看天气，看运气。
14: 今朝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刚进来风很大。
9: 风很大，我这没感觉。

0: 有，这里很大很大，下面无比下风啊，这个没抓到的。
1: 有没有可能我上船去看看你们捕鱼？风小一点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2: 行，那不行。
0: 你们先忙，我先转转，等开船的时候我再过来。
1: 码头边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提着菜篮子等着买第一网鱼的，也有拿着长焦相机找机位的。
2: 您应该不是本村的吧？不是的啊，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到这儿来拍照？哦，因为我是青浦人，然后我也是青浦摄影家协会的会长，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提前到这里来，要的是就是这种氛围感，在我们那个上海这么一个郊区的地方，仿佛到了那种海边一样的感觉，就是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有种就是烟火气。
0: 中午码头上一连串爆竹升起，这是渔民之间约定俗成的信号。开步了，快切，快切！数十条船几乎同时发动引擎，从窄窄的港湾鱼贯而出，朝着开阔的湖面散开而去。我有幸登上了一条船，跟着一位老渔民体验开捕。有这么大。 湖面上七八级的风把船吹得左右摇晃，姚师傅他们就在这起伏的浪里撒网收网，动作毫不含糊。收获还可以吧？
3: 还马马虎虎吧？
0: 那是第一天。
3: 第一天。
0: 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3: 可以了，可以了。
0: 然后回来之后就第一批鱼可以卖了。
3: 对对对。
4: 就是吧，
3: 这是您刚才捕的啊？对啊，我刚刚出去捕的呀。厉害！
0: 大概有多少斤啊？
3: 这条鱼估计在18斤到20斤左右，是吧？这是花鲢。
0: 哦，我前面也看到过船上的鱼，但是这个是我见到最大的，这个准备自家吃还是？
4: 这第一条我刚拿上来自家吃。
0: 我看您已经承受不了了，那个分量太重了，回家赶紧走走走。
3: 一路上这条大鱼怎么吃？袁师傅已经规划好了。
4: 拍捕了我第一条鱼，肯定拿到家里去自己吃的。
3: 他就没抓鱼了，就是一环上一个半个头红烧，半个头清蒸嘛就好了。大家家里开心一下。
4: 像今年我们开捕的时候，您看这个收成会还可以吗？今年收成肯定是比去年要好得多了。哦，就是老百姓都开心得不得了。
3: 有哪些鱼在平时我们比较少见的？
4: 就我们这个电鳝或者白丝鱼，属于价格比较贵的一种，清蒸白丝鱼属于是比较好的鱼。那么还有红烧葱油扁鱼，两斤以上、三斤以上的扁鱼还是可以的。
3: 在村里像您这个年纪还在打鱼的多吗？
4: 不多了，估计还剩下个顶多三个吧。我这个年龄属于80到83这一代的，因为我们村的老一辈父母都打鱼为生的，那这么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子女身上，因为供他们上学、工作，可能有的在外面工作了，搬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渔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3: 那在我们淀山湖这边还继续保留这个打鱼传统的有？
0: 几个村啊？现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山湖一村，还有一个淀丰村的。
3: 淀丰村
0: 就只有两个村啊，是在打鱼。淀山湖一村的历史和这广袤的湖水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常年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有安稳的家，1969年，政府帮助他们在这里正式建立渔民新村。老一辈渔民也正是在那时结束了几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船上生活。 真正在岸上扎了根，直到这两年机缘巧合下，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4: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3: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4: 啊，对对对，以前嘛。 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那个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0: 嗯、
3: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
0: 想抢头一网鲜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5: 这叫小不清了，野生不清，这是旁边鱼，
0: 真正的野生。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这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不好？
3: 好，
0: 那再见，这样啊，拜拜。
5: 不利友啊！
0: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探着我们过去。手前鲨鱼守着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这是今天你们家补的？
1: 刚刚补到的。
0: 你也在船上吗？
1: 啊，我在船上了。
0: 我看这个都应该二十。

0: 斤左右的鱼吧。
1: 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2: 大概卖一般卖这个8块钱一斤吧。
0: 那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
1: 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2: 没别的，你看有你看那个叫船。
3: 马面呢？
4: 没小，谁干？
3: 谁来干的？
5: 纯水的来的，他们这里抓的都是那个河里面的、湖里面的，都是野的。看到了，很大，
6: 很大，我
5: 的花鲤。
7: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8: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
0: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8: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9: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10: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11: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0: 就是搞活动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的，
11: 对对对，
0: 以前就是到时间大家就出去了，
11: 大家都出去了。是的。
0: 我们这个区域经常能打到的是哪些鱼啊？
11: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12: 就是秋天以后的事
11: 了。对的对的，然后到夏天6、7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7: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没想到却遇到熟人。
13: 哎，老师，
0: 我刚看见那辆车放在那是你的车是吧？
13: 对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很熟
13: 啊。来，坐过来吧。
0: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13: 水厂，对对对对，
7: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改造而来，荒废多年的工业空间如今是一处集咖啡、美食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13: 聊聊嘉义伟，
0: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14: 我们去年9月份开，一个是村里的环境比较吸引我们，也是自己喜欢户外，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吸引人的。
0: 刚骑车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人在那边也是骑行啊，或者是钓鱼之类的。
14: 对，这里现在还有桨板呀、然后像骑行这边就环淀山湖。
0: 我刚听说这个食材是今天打上来的。
14: 对对对，我们就是村里的这个小鱼都是本地他们自己打上来，然后我们就早上去收，一般都是要到中午以后然后才会有那个小鱼，因为进补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嘛，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西式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带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7: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西式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14: 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吗？土豆里面写的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0: 炸得很脆，然后喷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13: 不是，
14: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0: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14: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7: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0: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的？
13: 主要就是主要看您是想玩什么样的。
0: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13: 原生的那种。
0: 有
13: 城市
15: 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16: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7: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16: 对。

0: 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这两
1: 棵百年香粉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2: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有啊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三号门那边。哦，
3: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2: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妃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3: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4: 艾米达，哦，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5: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4: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5: 在那边。
4: 哦，
3: 好嘞，谢谢谢谢。哎，应该就是这棵了。哦， 厉害！
4: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5: 我70多岁了吗？ 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至多年前，学雷锋的时候来扫树叶。我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存在那边。
3: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
0: 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打扰一下。
3: 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6: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枝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那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0: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6: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 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凝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 4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0: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
6: 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0: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
6: 哦，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吧。5年了。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檀香水柏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各项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0: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6: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0: 5000年啊！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
6: 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 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 它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0: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6: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0: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1: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0: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2: 知道，知道。哎，从这
1: 里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3: 是来自人流，一个星期呢人一个，我这个2-3点钟再过来接他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1: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她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3: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就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用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
0: 一看，
3: 我的家到了。
1: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0: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4: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5: 对，
1: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
6: 他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1: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0: 好像是比。

0: 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1: 第一次看到上映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0: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1: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0: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1: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它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之上，它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0: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1: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2: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0: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2: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3: 是吧？
2: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3: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0: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3: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0: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3: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0: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3: 这是第一届的
4: 天，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无论您是游戏玩家还是戏剧爱好者，都可以在这里玩个超级尽兴。现在最全的玩法攻略正在加载中，让我们一起戴上面具，在现实世界中登陆你的英雄之城吧。如果你是一位资深的游戏玩家的话，那在演出过程当中，你肯定想尽量的去解锁更完整的故事线。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份剧情解读还有独家攻略，您请千万收好了。现在呢，扮演主要角色魏的演员正在化妆，我们去找他聊两句。
5: 魏是一个特别正义又有点小反差感的一个女生，特别像个小刺猬，就是你碰她她就炸毛了，外表非常坚强，而且还有点皮皮的，但是面对自己很在意的人的时候，他是特别柔软的。
4: 你现在在看你正好在做妆发的这个过程啊，整体的妆发还有服装都很还原本来的这个角色。
5: 脸上的眉毛和嘴巴上的疤，我觉得非常非常还

0: 我把我的本人真实的头发我都染成红色，我是真的把眉毛刮掉了，它现在基本上已经不长毛了，是一个断眉的状态。
1: 大家在观演的过程当中想更清晰地了解你的故事线的话，你觉得有哪些段落或者哪些小的空间是特别推荐大家？
0: 如果你们想跟上魏，一定要在一开场就跟上他。其实跟魏产生关系的角色非常多，在一楼主舞台大空间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醒目嘛，可能在一些二楼的一些小空间啊，观众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摩擦那种小火花，非常耐人寻味。比如说跟我的父亲，然后跟我的搭档凯特琳，非常推荐大家跟过来。
1: 你会怎么样去定义他和抱抱以及之后和金克斯之间的关系？
0: 他们是世界上对彼此来说都是唯一的亲人了。可能是因为整个双城之间的矛盾导致他们不停地有误会、有冲突、有矛盾，但是不管怎么样，抱抱一定是魏青中最爱的人、最在乎的人。
1: 现在是妆发做到一半被我们抓来采访的抱抱。
2: 大家好，抱抱是一个很小心翼翼、很敏感、很脆弱、非常渴望被爱、害怕孤独的一个小朋友。他唯一的支柱就只有他的姐姐魏，非常害怕魏有一天会抛弃他或者说不关注他。这也是后面抱抱变成金克斯的时候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转变吧。因为金克斯虽然表面看起来很疯狂、很张扬，但其实他内心一直都还是很脆弱、很弱小、很胆怯的抱抱。
1: 可以给我们看看，就是衣服上你有哪些特别喜欢的细节吗？
2: 我觉得我的衣服非常的酷帅，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的腰带，上面有很多细节，还有一只小猴子。后面金克斯也有一条腰带，也是有一点点呼应。原剧我看了三遍，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表演形式。当我把我的妆造做好，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抱抱。
1: 有哪些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看一下你高光的这些表演片段？
2: 如果是要有我在其中的话，只要一直待在底层区域就可以了，一直待在风扇那一边。我觉得特别感人的一首歌是抱抱金克斯跟魏一起唱，就是这样很好。金克斯其实也一直也想要摆脱掉抱抱这个身份，你越想要摆脱他，他越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但是后来和解了，然后抱抱做了一个细节的动作，就是跟金克斯招手然后告别就离开了，就是我看到你现在非常好，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也是金克斯跟魏在迎接他们的新生活。
3: 大家好，我就是杰斯·塔利斯，你也可以叫做我议员，也可以叫我上乘的进步之子。
4: 我们动手吧。
3: 杰斯是双城之战这个故事的开启者，他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唯一的有宿命之身在的人。他做的一系列事情到最后他才明白都是注定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海克斯科技的执念，认为科技可以让皮尔托夫这个城市更进步更好。
5: 可能就是因为出身比较好，
3: 没有经历过什么困难，所以当他有一腔抱负但是周围环境有变化的话，他自己也会犹豫。
1: 你自己之前有看过这个动画以及或者说是玩过这个游戏吗？
5: 老玩家了。
1: 老玩家。
5: 对、
3: 我觉得英雄联盟应该是每个少年游戏的开端，我认为。知道演这个角色之后当然会做准备，就是看动漫了解这个角色的本身，包括他的表情形态。
1: 这个角色他的表演可能经常是在二楼。
3: 我推荐如果说观众想要去了解杰斯这个角色的话，还是希望他从头尽量的跟住这个角色。对于看过动画的人来说的话，我们的不期而遇他就知道会发生什么。
1: 如果你特别喜欢自行探索发现的话呢，这里实景搭建的皮城和祖安当中藏着非常非常多的细节设计，都在等待你的发现。那现在我们就邀请制作人赵晨林带我们一起逛逛双城。
6: 大家所在的这个空间，其实它的层高有将近11-12米，大概在5000平米左右，由一个大的底层的空间和大概4-5个附属空间去形成的。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挑战在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空间。

0: 年当中去实现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称之为底层，或者说称之为祖安。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上面有一个横向的贯穿了整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其实是一座桥。重要的场面的时候呢，这座桥会下降。还有几个可以移动的舞台，楼梯其实会不断的去组合和分开。可能你在这个瞬间的时候，你离舞台非常近，一转身戏又在这边发生了。风扇其实是整个底层的非常重要的剧情道具。我们的故事就是由卡桑德拉宣布说我们的空气系统重新开始运转开始的，这是一个上层和下层故事的全新的一个开始。那边有我们称之为祖安之眼的另外一个大型道具，会多次变换颜色，意味着说底层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主角的这个命运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福根酒馆其实是很多剧情线交叉的一个地方，范德尔所开的酒馆，我们墙上的海报呀、杯子呀、报纸呀，都有很多跟剧集和人物相关的信息。它让你觉得范德尔、魏、抱抱他们真的在这边生活过，是底层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地点。
1: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像台球桌一样的这个设置，
0: 它是来自于动画的一个设定。我们自己也为它开发了一套游戏规则，可能我们剧集当中的人物会邀请你一起跟他来玩一局。你往这边穿过这里的话呢，是一个类似于像宝石处理的一个工坊，有很多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本所当铺。
1: 所以它都是有一些做旧痕迹的。
0: 对，它这里就是收集了来自于整个世界观当中不同大陆的物件，有很多的像原石呀、面具啊等等之类。这边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假肢商店，有很多的零部件，有的是金属的，有的是木质的。如果说你在这边去进行翻阅的话，你会发现它有像台帐。我们希望是大家来到这边以后，这个世界其实留给大家一个充分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2: 好，现在呢我已经戴上了这个面具，也进入了我们的场景之中。现在是 pre-show 的环节，这个期间呢会有演员提前出来和观众进行互动，在此期间呢你也可以通过跟他们的互动来找一找入戏的感觉。
0: 我们在线下的物理的真实世界去呈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很大程度依赖于戏剧的这个模仿，运用了大量的机械，然后多媒体甚至威亚，保留了一些沉浸式项目当中观众非常喜欢的一些创作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定人物，他会进行1-on-1，把很多大家觉得说我不可能变成现实的画面变成现实。
2: 如果你对双城之战的音乐或者舞蹈情有独钟的话，那么在返场期间演员们唱响孤勇者和 Legends Never Die 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热血沸腾，一起加入这场蹦迪狂欢吧。
3: 就像歌词里所说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不管是受到任何的阻碍或者说误解的话，都希望通过这首歌能让告诉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存在，每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传奇。 Legends Never Die。

0: 如果你是一个人来玩也没关系，不用担心啊，只要戴上面具，你就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也成为双城的居民，在这里还有机会结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1: 太爽了，声光电非常的在线，打戏也非常的好，慢动作真的跟动漫里还原的很像。
2: 我是跟了维克托的线，原作还原还是蛮多的，还会再多来看几场，尝试一下别人的线。
3: 看过《双城之战》的动画片，头发的灵感是来自于金克斯。
4: 我第二次来上海，《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也是玩了10年，非常满意。
5: 能够近距离的接触，看到他脸上的微表情，就让我感到很震撼。特别是浮士道演员就选得很好。
6: 我们俩都第9次，每个人都很有魅力。
7: 我已经刷过6、7遍了，明天也来，后天也来，大后天也来。我们支持凯卫，支持金克斯，支持《双城之战》。
0: 皮尔特沃夫与祖安的故事正在加载，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将在乌鲁木齐北路505号持续驻演，欢迎您带上您的感官开启探索，从此刻开始坠入裂隙，进入双城。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在《暗恋桃花源》里，江滨柳和云之凡分隔40多年不得相见，这段杳无音讯的留白也成为了无数观众的牵肠挂肚。你是否也曾好奇过这40年间江云是如何度过的？那就和我一起走进话剧《江云之间》，拼凑出他们错过的半生。
8: 记忆是坐在江边看天上的云，
9: 记忆是云朵映在江水上，
8: 记忆是一切的痛苦，
9: 记忆是一切的美好。
0: 赖声川经典话剧《暗恋桃花源》长演不衰，至今年已过40个年头，在许多观众心中，江滨柳与云之凡的爱情故事早已成为一段挥之不去的意难平。而这部由赖声川执导、张震与萧爱主演的新作《江云之间》，正是填补了《暗恋》里那段未说尽的故事。
8: 早知道是你，那个时候就应该跟你搭讪，也用不着等到上海才认识啊。
9: 你说我们认识是必然的。
8: 没错，在上海不认识，也会在别的地方认识。
0: 故事展现了江滨柳与云之凡辗转上海、昆明、台北等地的半生漂泊，以二人之间长达40年或抵达或遗失的书信往来，铺展出一段被时代洪流裹挟的错过与等待。
10: 暗恋桃花源是暗恋跟桃花源两部戏嘛，说的故事不是特别完整，尤其暗恋就是给你看个头跟尾，中间都没有。
11: 请问有没有疑问？
10: 我自己常常会想说，江滨柳跟云之凡他们人生是怎么过的，家庭是怎么样。后来我想写这样一个剧本会很有意思，不只是交代出这两个人这40年来在做什么，更重要他描绘出一个整个时代，关于错过，关于人生应该要怎么去面对。你有过一个这么珍贵的记忆，你是要一直抓住它，还是你要把它放掉，然后过你一个新的生活？江滨柳跟云之凡都是大时代里面的小人物，但是如果能够在小人物身上勾出一个史诗般的情景，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12: 小明，你说的事我都知道，可是我不在乎。
0: 凭借《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银幕作品为观众所熟知的实力派演员张震首登话剧舞台，挑战经典角色江滨柳。面对这一被多位演员诠释过的人物，他要怎样来刻画角色跨越数十载的人生沉浮，为观众带来独属于张震的舞台演绎呢？
13: 云之凡跟江滨柳，尤其是金世杰老师跟林青霞老师，他们饰演的这个版本我是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觉得恋爱中的人被分开，这很纯粹的一个情感，是我自己喜欢的偏浪漫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要去做，不可以错过的。一开始在拍这个戏的时候就有提到在年纪上有一个区分，一开始的书信往来也是云之凡跟江滨柳比较年轻的时候， 所以比较年轻比较冲动的，因为爱情刚刚萌芽，满满的情感。3年11夜晚于台北。后来大家都不知道彼此在哪里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心情的一个起承转合。演影视作品是会被剪辑的，可是我们站在舞台上，我们就是剪辑我们自己。情感的变化都会自己在当下会去做一些调整。
0: 现在会觉得兴奋比较多还是紧张比较多？
13: 都会有，我每次还是会有一些提心吊胆，每天状况都不一样。演话剧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蛮幸福，虽然不断的劳动身体又要动脑，然后要非常集中注意力沉浸在那个角色里面，可是这也就是比较好玩的地方。我其实就是很享受在这个过程，感受观众在现场当下的反应，空气就是会瞬间就凝固起来。但比较可惜的就是自己看不了，我看不到江云之间。
0: 除了张震的惊喜加盟，剧中另一个惊喜彩蛋就是来自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的现场献唱。橄榄树，太平洋的风，匆匆

0: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1: 也是有一点兴奋。我觉得纯粹的用歌来跟年轻人面对面以外，是不是有个机会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表现出那个歌的张力出来？戏剧这个东西不是像歌一样说一直往前进，它可以倒回来讲一些故事，那歌从里面再发出它的这种力量来阐述时间。我从小就是很被大人的乡愁影响的一个小孩，那些伯伯啊、叔叔们啊，他带来的那些朋友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我的歌在告诉人家，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但是在一瞬间它过去了，在缅怀这样的东西。
2: 书信作为全剧的核心意象，不仅是串联起四十年岁月的关键线索，更是江滨柳与云之凡寄托思念的情感载体。当两人在错落的时空念起书信时，那些被时光封存的字句被逐一唤醒，原本无形的牵挂与怅惘在舞台上变得清晰可见。
3: 暗恋桃花源里面就已经开始在写信了，很著名的江滨柳说，我这个信都没寄，故意我一定要放到你手上你才能够收到。
4: 我知道，
5: 这样我就确定他到你手上了。
3: 写信是一种文化，怎么去封那个信封，写地址，这都有很多的规矩在里面。如果说你昆明要寄到上海，那可能就是五天以后才会收到吧，不是像现在的闪送或什么那么快，所以他这个浓郁的情感就会放在这些信里面。而当这些信是收不到的以后，它有另外一种时代的意义会出现，我觉得它等于是在记录自己的日子了。
6: 有时候是错位的，比如说江滨柳结婚照的时候，同时是云之凡在念他的故事，
3: 没错，很自由的。很多人说江云之间很像我做的一首剧场的诗一样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确实它的整个编剧的结构逻辑还是像诗或音乐的一种感觉。
2: 那么这部如诗般的话剧作品究竟是如何在方寸舞台之上承载四十年的思念与遗憾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上舞台一探究竟。
7: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盒子，有点像是一个多宝格，就放很多这种古物藏品的东西。剧中有一句台词叫做记忆是个盒子，不要轻易打开，这里面的每个格子它都是可以打开的，基本上每打开一次它就会换一个场景。可以同时看到云之凡的家庭在这边，然后江滨柳就跟他太太其实是在同一个画面中的，这也是剧场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并行的两条人生的轨迹，基本上很多的格子都是靠人推的，所以它的节奏跟它的速度是需要经过非常紧密的配合。
8: 书信也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嘛，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会有哪些小的细节或者哪些道具？
7: 小爱姐跟张震老师就是一开始上来的时候会开始坐在这边读信，然后由我们云之凡 B 跟江滨柳 B 在后面演绎他们的场景。我们看到包括泰戈尔诗集，包括信，因为剧中一直提到泰戈尔，江滨柳也通过泰戈尔的诗集去传达对云之凡的思念。包括张震的那个位置也有非常多的他写的信，因为大家是真的是一封一封写下来的，可能写了几百封信。
8: 看到台上还有两个好像是伞的支架，
7: 这个就是他们第一幕上来的时候两个人在交错然后撑起伞。暗恋桃花源里面第一幕就是刚下过雨，所以我们江云之间就是从一场雨的意境开始的。这个就是我们上面下来的樱花花瓣，到时候是整个投影，大家真的会觉得是在樱花里面，超级美。
8: 如果看过《暗恋桃花源》的话，也是知道他们有一场见面的戏，其实是在病房。
7: 对望着，就是两个人牵起彼此的手。江云之间里面，他们两个是面对着观众，隔空伸出他们的手，触碰到又没有触碰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调整，就是你打破了暗恋桃花源里面既有的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片段，但是你可能又加深了这两个人一辈子的遗憾的心情。
6: 很多观众是走进剧场看过《暗恋桃花源》
3: 的，
6: 但当然也有没有看过的来看《江云之间》。
3: 是，你没看过《暗恋桃花源》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你是完全跟得上。
4: 连看了三场，故事本身我还蛮喜欢的，
9: 主要是冲着张震，他演的话剧也并不多，
10: 非常感人嘛，我还自己特别的去在记这些台词。
11: 看过《暗恋桃花源》嘛，所以对我而言是一个番外篇。
12: 有一点是《暗恋桃花源》的另外一个解读嘛，每次看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3: 江云之间只是这个留白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还有更多更多的留白，通过我们人生的阅历来慢慢的品味。
14: 这一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2: 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这句曾在《暗恋桃花源》中令无数人落泪的追问，或许在40年后终于等来了答案。话剧《江云之间》全国巡演正在进行中，欢迎您走进剧场，走进这场穿越时光记忆依旧闪烁光芒的梦。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在上海品全球。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开播，在顶尖厨艺对决中尽享全球美食。春和景明醉倚赏花听歌，心花怒放同一首歌，浅滩群星演唱会开启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尚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上映，与燃笔娃奔赴一场成长大冒险。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如果你问我哪里能吃到来自全球的美食，上海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在这份包罗万象的风味里，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包容与魅力。即将于5月3日登陆东方卫视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较量。此刻我就在海选赛的现场，带您抢先解锁这场舌尖上的巅峰对决。作为今年上海环球美食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将通过跨越山海的风味碰撞与高手云集的厨艺比拼，为观众全方位解锁上海这座城市的美食魅力。
2: 希望通过美食的表达来展现出上海的一个大都市的这种气息，让各大餐厅的主厨能到这个舞台上来展现，在节目里看到这道菜之后，在这些厨师的餐厅里面就去品尝到，让大众呢找到自己身边的环球美食。
0: 我所在的上海展览中心就是这场美食盛宴的起点。现在正在进行的海选赛以热闹纷呈的集市形式呈现，来自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巴西、秘鲁、墨西哥等国家的80余位厨师将各自奉上一道特色菜品，全力争夺36强晋级名额。
3: We have tamales here. This is made with dove corn, tomatillo sauce, which is made with a green tomato that is originally from Mexico.
4: This is salmon peri peri. It's like an Indian cracker.We've got like salmon tartare inside. We put a little bit of sour cream on top, caviar and dill.
5: 我们在虾饺基础上进行了提升，混入了海胆，用避风塘辣线涮

0: competition.
1: I was born in Colombia, but grew up in France. My specialty, obviously, is French cuisine. I don't believe it's a challenge. The fact that I've been already 10 years here allow me a little bit to understand what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are looking for. So no, actually, I was happy to do it.
2: Hola.
3: Hola.
4: Hola.
5: Hola.
0: I was cooking in Singapore, and then I got invited to open a restaurant in Chintiandi in 2002. So I came here for 1 year. This year began 2 years, and these 2 years began 24 years. So I stay here all this time, and my wife is Chinese, my daughter is Chinese, so this is home for me.
6: 外国厨师们携异国风味远道而来，中国选手同样不甘示弱。他们中既有本帮菜、粤菜、川菜等多流派的传承人，也有锐意创新的新锐主厨，更有致力于融合菜的探索者。而他们共同的模样，就是把青春、心血与热爱毫无保留地倾注于那一方灶台。
7: 从九几年就进入这个行业嘛，抱着一颗很热爱的心，做任何行业，我觉得你一定要爱，那是最好锦上添花的。最幸福的时刻，下班的时刻。开玩笑，其实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客人吃光盘的时候。
8: 我比较拿手的话是川菜，带来的是牛叉饭配无水清汤牛肋。我觉得更难一些的点是需要去协调整个工作的分配，去思考我们怎么能把100份或者200份的出品给它稳定，让每个人感受到吃饭还是一件非常浪漫且幸福的事情。
9: 我是广东韶关人，走上这个行业吧，就是喜欢看这个满汉全席。我们店是做福建菜，我这次带来的是福鼎的这个槟榔芋头，叫福玉临门。我们厨师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去考虑过客人他会需要什么。他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自己做的菜。
10: 我们是正宗泰式原汁原味，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所有的汁都是我们自己手搓出来的，不会用到任何的半成品。我觉得我是有这个实力可以拿到这个冠军的。
11: 我在上音攻读完我的作曲专业学士学位了以后呢，我就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中餐厅。两者我觉得都是一种艺术，希望广大的食客能够看到95后年轻一辈对中国菜到底有自己怎么样的国际化的了解和理解。
12: 上海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推动全国美食的走向嘛。如果我做一个比较高端的料理，在上海可能有些人会去愿意去吃你的菜，去读懂你那个菜想表达的意义。
13: 上海包容性很强，接受度也很大，只要敢创作、敢创新、敢坚持，就是有客人的青睐。
14: 在上海，你只管做你自己认为最想表达的事情、最有特色的东西，它一定会有你的受众。
6: 每一位厨师的微光都是与这座城市奋进脉搏的同频共振，每一道菜的诞生都是个体梦想与城市生态的双向奔赴。名厨竞技巅峰对决即将启幕，5月3日起，每周日晚敬请锁定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线上观赛，线下打卡，在上海品全球美食，无穷魅力。
1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当花海和金曲相伴，这个春天来前滩，你就可以一步踏入春日繁花加经典旋律的双重美好当中。现在我就在心花怒放同一首歌前滩群星演唱会的现场，跟我一起共赴这场全民的音乐盛宴吧。当熟悉的旋律在记忆里回响，一场关于音乐的重逢正悄然酝酿。曾经主持过知名音乐节目《同一首歌》而被观众所熟知的亚明，时隔25年重磅复出， 以总制作人兼主持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本次演唱会舞台，以同一首歌作为核心情感，带领观众共同穿越一场兼具情感浓度与艺术张力的沉浸式时光之旅。
3: 去年的十一月份，我开办了自己的这个自媒体，有很多的观众留言，还记得当年的同一首歌。我可能是一个性格上想要不断的这个创新，那我想还可以多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这样的机缘之下呢，我就想要说做同一首歌。

0: 里边超过90家商户是提供餐饮优惠、购物优惠的。再一个，浦东美术馆、药学冰雪世界、上海中心，这三个文旅地标都会有购票的优惠以及是文创的优惠。怎么能够让他们全都联动起来，发生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和研究的。
1: 前滩音乐节系列活动的热度还在继续，2026上海超级芒果音乐节就将于5月2日至3日在上海前滩体育公园热力开唱。同时，上海国际花卉节也将在全城各个分会场持续展出至5月10日。这个假期不妨走进公园与街巷，感受城市里的浪漫春日。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刘烨。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啊，像是黑猫警长、孙悟空、葫芦娃这些上美影的经典 IP 天团啊，又添新成员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正在上映的上美影首部宣纸首回动画长片《燃笔华》，见证一段关于取火的动人故事绽放荧幕。
3: 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我逐渐学会了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奔跑，手脚配合。
4: 上美以前从小看的，
5: 非常喜欢它的视听语言，然后一些表现形式，
6: 不仅是一个延续跟传承，它更多的是一种创新。
2: 从小蝌蚪找妈妈首开水墨动画先河，到山水情及东方写意美学之大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独到的艺术语言滋养着一代代观众。
3: 这是年少时的我，叫燃笔娃，是人类的孩子。
2: 此次动画长片《燃笔娃》更是一次大胆的艺术实验，3D 拉毛剪纸、玻璃板油画、石块定格、沙画、手绘水墨等多元动画形式，与超50000张的宣纸手绘画稿共同呈现出独具一格的视觉体验。
7: 我们一开始没有计划用水墨去绘制，也是因为当时我在做第一个场景，就是它那种大雪纷飞，我就想要一种苍茫感，用了很多笔触笔刷都不行。有一天我就试了一下水墨晕染的效果，就是特别适合，就恰巧这两年 AI 的盛行，手绘会呈现出一种温度。动画的语言呢，包括各种材质，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多时候看到那个枪锈，枪锈它跟叙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它的逻辑是一个视觉逻辑。
2: 燃笔娃的故事就源自于中国古老的羌族盗火神话，讲述了远古时代一只由人类部落养大的猴子燃笔娃，为了探寻自己的身世之谜，与伙伴狗狗一同踏上征途，最终历经千险，从恐惧之兽口中夺得火种，蜕变为人的故事。
3: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5: 我们从小看到的大量的神话传说，它都是一个神或者是半神，他在帮助人类，或者他本身去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宝物。但我们这一次试着去解构这样的神话，我们想要去讲述一个普通人依靠自己和自己的伙伴的力量完成目标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2: 而在这场关于成长、勇气与陪伴的冒险之旅里，历经风雨的羁绊相守，也让伙伴成为了比火种更珍贵的存在。
7: 我定义了3段陪伴关系，第一种就是狗狗用了一生来陪伴燃笔娃，还有一段就是非常短暂美妙的小女孩的那个陪伴，另外一种陪伴就是作为我们人，我们用了一生陪伴的是什么？陪伴了未知，陪伴了我们要面对的恐惧。
2: 除了夺目的视觉呈现和动人的成长故事，燃笔娃的配音阵容同样令人充满想象空间。周迅、杨浩宇等几位风格各异的演员倾情献声，为这段奇幻故事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3: 那段红彤彤的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克服寒冷，还能带来美妙的味道。
2: 电影《燃笔娃》正在全国院线热映中，欢迎您走进影院，亲身感受中国动画在艺术表达上的全新探索与突破。如果您还愿意了解更多电影幕后，我们也强烈推荐您前往上海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粤外滩书店， 这里正在展出的冉比华电

影手稿展，就以9个篇章完整呈现主创团队的手绘创作点滴。展览将持续至5月31号，不妨抽空前往打卡，沉浸式走进冉比娃的冒险世界。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第二部女武神全新制作引发热议，世界首演是颠覆还是创新？当千古名画化作悬疑舞台，话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风云再起。打开金鼎宝盒，开启一场时空之旅。杂技剧《金鼎宝盒的秘密》，带您解锁中国千年杂技之美。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荣盛南。继去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惊艳亮相之后，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的第二部重磅剧作《女武神》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那这部问世了170年的歌剧传奇是如何以当代视角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咱们赶紧到剧院里去看一看。

0: 作为德国作曲大师理查德·瓦格纳史诗四连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被公认为是该系列中最动人、最好听也最易入门的一部。其中第三幕序曲《女武神的骑行》更是家喻户晓的史诗音乐符号。而此次登陆上海迎来世界首演的全新改编版本，由瓦格纳曾孙女、拜罗伊特音乐节艺术总监卡塔琳娜·瓦格纳亲力指导，大胆打破传统英雄史诗的叙事框架，以通关挑战作为重要的戏剧线索贯穿始终。
1: I think the whole piece is about getting the ring, therefore the power. And in the whole ring, it's a challenge to get the ring. Everyone wants it, and everyone tries to get it.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choose this concept.For us, it doesn't matter if a modern or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at it's about the ring. And this is what everything is about here, also. So it's also, in a way, traditional.
0: 为呈现顶级艺术水准，本次演出由广大乐迷熟知的著名指挥家许忠执棒，特邀拜罗伊特节日管弦乐团的首席演奏家们携手苏州交响乐团，共同诠释瓦格纳笔下的恢宏管弦交响。
2: 女武神是在指环当中戏剧性、音乐性，然后人物性，让我个人作为一个歌剧指挥最喜欢的。音乐上我们带来的是最正宗、最传统、最精湛的这个瓦格纳的传统音乐，这里边的很多的丰富的情感、人物的表现，能够给予歌唱家跟交响乐团互相之间的合作有非常大的空间。
0: 女武神讲述了孪生兄妹齐格林德与齐格蒙德自幼离散，历经坎坷后意外重逢，坠入爱河。然而这段禁忌之恋彻底触怒众神，众神之王沃坦便派自己的女儿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前去处死齐格蒙德，不料布伦希尔德被二人的深情所打动，依然违抗复命，却因此遭受了众神的惩戒。本次演出除了力邀多位享誉国际的瓦格纳歌唱家加盟之外，中国歌唱家沈阳更是首度登台出演众神之王沃坦。
3: 这个戏沃坦第二幕这个独白这一个词啊，可能顶上了很多歌剧两部的词的量，而且它的复杂度呢，可以说在歌剧文献中属于一个比较极致的存在。如果从传统神话上来讲，这里面就是人性和神性的一种矛盾，也是舞台上一个核心人物的一个矛盾，它包括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世界的客观意志相互的对抗。但是在我们这个制作中呢，所有的人其实并不是这个角色，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只是参加这个游戏中扮演沃坦，用比较轻的方式或者不是那么沉重的概念去理解每一次新的东西，我们要允许探索，这个就是艺术的一种有趣之处。
0: 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是，这次的颠覆性改编版本在首演后引发观众热议，舞台重塑经典作品的边界感再度成为讨论话题。对此，中方总制作杨静泽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4: 其实特别要感谢上海的观众，我觉得有上海的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先锋的作品落在上海。这一次关于这个女武神的创作，不仅仅是在美学观念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最重要的是用了一个非常当下的游戏性的观念来读解一个传统的经典，必须要面对这个创作上的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就存在于观众的解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有的觉得啊非常的先锋性，很大胆，但同时呢可能对一些熟悉他的、喜爱他的那个传统的观众们，哎，觉得
5: 哎这是哇、哎、这是什么，
4: 对，这个变化太大了，他无法瞬间的去解读，他可能会拒绝，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作品的是否成熟和完美其实并不重要，核心的在于这种思想和观念对于我们当下的歌剧的舞台呈现全新的表达，这个是很有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 凯特琳娜·瓦格纳，她在创牌体系上跟我们中国当下的创牌体系完全不一样，她更看重的是现场感，甚至这个噪音也是这个剧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个剧啊，都可以称之为奥林匹克式的，因为它是满场跑。
0: 相信了解过新版《女武神》的观众，都对舞台上深具含义的各类装置印象深刻。这些精心设计的舞台场景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巧思与玄机？
4: 我们传统对经典的认知是，所有的演员装扮好了，走上舞台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角色。但是这个舞台变成了一个游戏场，这些所有的演员的服装、铠甲啊，这些装置都放在舞台上。上来以后，你可以自己选择，可以来扮演女武神，我也可以来扮演众神之王的卧谈。它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的概念。这是我们的剑屋，所有的利剑呢是在这里边呢，代表了它跟现实的这种对抗。其中又有一把男主角最宝贵的这个利剑，演员也会在演唱过程中，他不知道到底是哪把利剑。当他打开这个时候，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标志的时候。金苹果的这个树林发生在我们的第三幕的时候，八个女武神在这采摘苹果，传递苹果，包括我们的布伦希尔德也会来不断地捡拾这些苹果，跟每一个人产生这个交流和互动，甚至说拿苹果相互的投掷。在这个剧里面代表了我们说这个权力啊、欲望。这是我们的拼图房，由144块的拼图组成，拼满之后两个这个门才会自动的打开，被困在这里边的角色才能够逃离出来，进入到下一个空间。歌剧演员在不断的在找寻属于那一块位置的拼图的时候，他可能产生他的这个不同的表达。这个龙的形象在原剧本呢是一个恶龙，那么中国人对龙的图腾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认知，所以我们自己来设计研发这个东西。这个龙呢，首先长是13米，吊在9米太空之上，它很有精气神，很有力量感。第三幕的时候会根据剧情的需求，在不同的节点上摆尾、抬头。
5: 第一次看这种比较后现代主义的改编，
6: 本身想带着看一点原汁原味，但有这样新鲜体验其实也不错。
7: 我本身是瓦格纳的音乐迷嘛，现代的舞台很有新意，
8: 从头到尾都是创新，把演员都抬到事件中间的一个位置，有一种悬浮在空中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9: 我完全不觉得很长，而且是非常意犹未尽。
10: It's been fun to see kind of the different adaptation of it.
11: I don't think it's better or worse than having a more traditional set. It's a way of approaching it from a

0: different angle.
1: 重译经典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版本，而是不断突破边界、奔赴全新坐标的艺术探索。明年拜罗伊特在上海三年歌剧计划将带来瓦格纳的另一部经典名作《唐豪瑟》，让我们一同期待这场属于上海与瓦格纳的美妙邂逅，共同解锁古典歌剧的无限可能。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送千秋，传世神作《清明上河图》再掀惊天波澜。
3: 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剧目《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让我们再次走进画卷背后的惊世阴谋，揭示北宋末期的社会图景与历史迷局。
4: 清明一看了15遍，它的原著6卷本身就是一部非常恢宏大气的一个推理类的小说。
5: 喜欢这种古代的人文景观，
6: 喜欢这种带点悬疑啊或者是探案啊这种元素，
7: 期待它能够超越第一部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4: 对，
3: 一幅名画半部北宋兴衰史，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是野文彪历时10年而成的长篇巨著，将画卷中824个人物逐一赋予故事。
8: 朕梁师成为东藏，能工巧匠，奇石美木，莫不必及。赐万岁神威，甘愿。
3: 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作绝》根据原著第四部进行创作，聚焦原著中震撼人心的艮岳案与飞楼案，借奇案展现古代工匠的精巧技艺与风骨，撕开盛世繁华下的家国危机。
2: 清明上河图密码它一共是有6本书，高达210万字，您是已经拍了2部了，那这个角度的选取上面您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9: 原著的这6本小说写的是农工商兵这5个阶层，因为我们现代人对于宋代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文人嘛，我们就选择了士族阶层，从第一部开始做，里边的八子案作为一个主要案件的呈现。我们这一部的男主角张勇，他是一个顶尖的工匠，有一个雅号叫作绝嘛，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奇惊艳的一些作品。作为侦探来说，他又是特别的有个性，包括网上对于原著的反馈也都是最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最后选择了张勇是大家投票一个结果。
3: 如果说书中的汴京五绝各有千秋，那么不屑世俗自在逍遥的作绝张勇无疑是其中最有个性的一位。曾在第一部中饰演宋绝赵不由的演员贺平，此次再演神探，以阳狂之姿、匠人之志拨开层层迷雾。
10: 班祖师爷下凡显圣，您可千万莫动
11: 他的，
10: 我得把您这鬼斧神工之才原原本本的描下来，让后世都看看什么叫做巧夺天工的作绝。
12: 莫夸了莫夸了，脸都要红了。
13: 赵不由呢，他是一个传统的我们对一个侦探的一个认知，而张勇呢则是截然相反，他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怪人，就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句话是什么，对于世俗的名和利他根本不在乎，不是说经历了很多东西以后他看破了红尘，他是从打心眼儿就没有看过红尘，他是个非常纯洁的璞玉，他反倒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价值。比如赵不由的时候，我就是迈着四方步，借鉴戏曲这样的一个传统古人的形象。但张勇呢，我就是甩着手走，小跳步，或者是轻快的要跳上跳下，像个猴一样。所以我借鉴了很多影视那种怪探那种形象，把它综合揉在这个张勇的身上。
2: 那您觉得以他的一个视角是如何串联起整个案件的呢？
13: 他就不讲道理，那么大一个案子半炷香就给你破了，因为他一来就看到我知道谁是凶手。所以我们这个剧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要让观众进入到张勇的脑子里面，等于他一秒钟的思维，我们把它铺成了15分钟给你们去演。
12: 嗯，哎呀，白大副总，你看你这画画的手，怎么能看清楚啊？咱
14: 来吧，你爱上。
12: 哎，这衣服挂了这么大个洞，这
14: 不爱上，不爱上。
0: 莫要与他们闲聊。你可知现在外人怎样说你？
2: 其实一开始蔡柳儿出场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可能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
11: 对对，
2: 但是后面我们发现她和这些工匠之间其实是有一些秘密在的。
14: 蔡柳儿她是一个厨妇，来这个地方其实不单单是为了帮厨，是要来给自己的孩子报仇的。她性格比较火爆，命运非常苦，成了寡妇，又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个孩子也因为拆个月的时候死掉了。他其实把他孩子压死的这个仇恨放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个其实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剖析。大时代看起来是小人物不能决定的，他们被裹挟着走，但是实际上是所有小人物的这个命运的集合在一起，也同样的推动了时代。
3: 《清明上河图密码之错觉》的视觉呈现延续第一部清新淡雅的宋韵美学，将刺子绣、补缀等工艺引入舞台剧服装设计，让千年非遗技艺与一方舞台惊艳亮相。
9: 我们的戏里边以工匠的这个阶层为主，你看从这个颜色上来说就比较是质朴的。工匠也要分很多等级，他好像有一级注册建筑设计师啊，也有学徒工。你看他的衣服上他有什么区别？
2: 从整个型来说，它的袖子可能更宽，这个袖子可能更窄。
9: 一般的大的设计师他不用亲自上手做事情，
2: 对，所以他袖子可以，
9: 它可以大，
2: 可以大一点。
9: 这个呢就是普通工匠的衣服，它还是大，怎么办？
2: 会挽起来吗？
9: 对，另外呢就是它可以用一种叫攀脖的东西，会有一个带子绑过来。
2: 在第一步的时候咱们是运用了一些非遗的技巧的，那咱们这一步有没有继续使用？
9: 第一步引用的二鬼摔跤，就是一个人演两个人摔跤，想让这两个人代表了战与和的两方，没想到观众非常的喜爱。这一次呢经过了很多筛选之后，最后选择贴合我们的非遗展现方式，叫做盘鹰，其实就是一个没有风就可以飞的风筝。这一次的创作的压力比第一步的时候翻了倍的都不止，我们觉得这个作品越读越嚼越有味道，还有太多的好故事带我们去挖掘。第一部的观众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希望这一次观众再支持，然后做第三部。
3: 这是一场悬疑盛宴，更是一次对历史褶皱深处小人物的注目。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之错觉》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至5月17号，随后于6月5号至6月7号登陆西岸大剧院，并开启全国巡演。欢迎您跟随作曲张映的脚步，见证一场关于人性、记忆与真相的终极较量。未来，爱上海还将持续聚焦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其他重磅剧目演出，期待您的关注。
1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继《欢乐马戏》和《时空之旅》之后，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戏学校又推出了全新的作品《精灵宝盒的秘密》。听说这场演出藏着中国杂技流转千年的时空密码，我们赶快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6: 它跟以往大家印象当中的杂技马戏是不一样的，不仅仅能够看到惊艳的奇难险的技术演出，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体会一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历程。
17: 能不能实现我一个小愿望啊？
18: 又菜又暗发的惊喜，内心还想当杂技之王。
17: 哎呀，你怎么知道？
15: 杂技秀《精灵宝盒的秘密》以戏中戏的巧妙结构，讲述了一心渴望成为杂技之王的马戏团小丑，在勇闯险境从虎口夺得神秘宝盒后，意外唤醒了沉睡百年的精灵，两人由此结伴踏上了穿行于中国千年杂技历史的漫游之旅。
17: 难道我真的穿越了？
19: 小丑这个角色在杂技里面，他是一个全功能人的角色，就是他什么都会干。从艺术表现上来说，小丑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他的小小的愿望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以被点亮，我认为是一种很深的代入感。
15: 杂技中很少是演员

0: 也会去说台词或者跟观众做过多的交流。
1: 开口说话，我就觉得比杂技还难。对，因为杂技是我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的话差不多快20年了。
0: 我们现在看到你飞檐走壁挺轻巧的，但是练功的过程一定不容易吧？
1: 对，对，真的非常不容易，每场下来汗流浃背的那种。嗯，一开始我练杂技，其实我也不会去了解什么古代的杂技啊。通过这部剧，也会让我去学习、去了解以前的历史，杂技是怎么形成的。
2: 从远古的飞刀求生，宋代的勾栏瓦斯运动会，再到唐代的舞马梦幻秀，你一定会被目不暇接的杂技奇观所吸引。在惊叹与屏息间感受中国杂技流传千载的生命与光彩。
3: 北魏的时代看到的是石窟里面飞天的形象，通过绸缎皮条来转化这种在天空当中飞翔奏乐。像宋朝勾栏瓦肆，它代表了民间杂技的最高峰啊！大家一起与民同乐，一起来嗨。但是唐朝就更加的宫廷，它代表了百戏在宫廷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皇帝说啊，这个马很好，来赐他一杯酒，他都训练到这个马可以喝酒来行礼来谢恩。我们希望观众进入到这个演出里面来，变成演出的一部分，变成这个时光漫游的一种亲历者。
4: 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班主，所演的节目是晃管，需要吃平衡，每天重复的训练把它形成肌肉记忆。最高难度也就五管，需要上去的一瞬间掌握好它的平衡，然后再转圈。
0: 你花了多长时间练习啊？
4: 2年。
0: 两年就为了练这一个动作？
4: 对，因为它要一直重复重复。
0: 包括你们在 PK 的时候还有一些这种微表情，什么我不服输啊，我看看你要怎么样啊，就这种。
4: 这就是一个交互，我们就是融入到一个宋朝的热闹当中，然后我不服你，你不服我，我们就开始各自来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去比拼。我们还是各有千秋的，都挺厉害的。
0: 马年当然也要来看马戏了，我们的这部剧中也有不少匹马。
5: 参加精灵宝盒的有6匹，有5匹大的，1匹小的。其实我们说是马术演员，它称为是马背技巧，在马上做一些各种的翻越啊、翻腾啊，包括站立啊，一些难度技巧，也包括有骑射。它和平时我们的日常护理、洗澡啊、每天的刷洗、牵遛、陪伴，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演员去做。
0: 第一匹出现的白马雪球，我觉得它还是蛮可爱的。
5: 它算是活泼、调皮，也很聪明。平时他喜欢吃胡萝卜、苹果，突然间有一天他不吃了，我就把那个苹果的皮给削了，再切成块给他吃了。
6: 我们除掉主要是在空中的，上肢力量会训练的比较多，还有自己跟除掉的感觉、柔软度，在除掉上才能比较好的展现出来。
0: 我看到你们在空中飞，我这个心就跟着提起来了。
7: 肯定要思想集中嘛，千万不能松懈，因为手上是没有扣的，一定要时刻保持脑子清楚。
0: 我可以跟你们学习一下你们在剧情当中的一些动作吗？
8: 这个手
0: 势。哇，好漂亮！这个叫什么？
6: 侧托暗掌。
8: 反弹琵琶。
6: 侧移旁托。
9: 山对外。
0: 现在是不是还需要兼顾跟观众的一些互动？
6: 如果观众对我们非常热情的话，我们就内心就是非常
9: 激动开心。
6: 对，
0: 听到了吗？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走进了剧场，不要吝啬您的笑容和掌声，我们给他一点鼓励。
2: 杂技秀《精灵宝盒的秘密》将于5月的每个周日上演。同时，为了庆祝6一儿童节的到来，5月30日、31日也将加场演出。
0: 这个春天带上你的好奇

0: 城市舞台上海，
1: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拉开帷幕，六大主题比拼直入上海各大地标，36强大厨争夺终极对决六强名额。当海派芭蕾邂逅丝路风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迎来世界首演，走进展馆，感受中国艺术的国际表达和风雅千年的古籍之韵。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本周日起，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2: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3: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4: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5: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2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6: 好了，
7: 好，
6: OK。
8: 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搞过了，有一点紧张。
7: 1, 2, 3
8: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对应的这个海鲜。
4: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9: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观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毅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观，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10: 哦，这是啥？木鱼蛋。
11: 木鱼蛋。
12: 木鱼蛋。哦。
0: 哦，他在尝。
10: 他生吃了。
13: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14: Do you know what this?
10: No.
14: No.
10: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15: 刚才他碰到那个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10: 太厉害了，武林高手，
15: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16: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得很干净，
10: 因为量太少，
16: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17: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才30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现在赶上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18: 作为两个月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两天早餐都没吃。
0: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19: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0: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7: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11: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0: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12: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14: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之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又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20: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混米饭。意式混米饭呢，我加入了甜酒酿在里面，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的甜味介入。有四种不同谷物的表现方式。
0: 如果说盲盒比拼考验的是创意，那另一个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邵德龙大厨的招牌猪排饭，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品尝，请教制作细节，并在90分钟内1:1还原整道招牌料理。
21: 最大的难度是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那个烹饪那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去留意到这道菜它的特色是什么。
22: 最简单的一个炒土豆丝儿，可能每个师傅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这个就是咱们烹饪的手法，我觉得很公平。所有的厨师他的判断力、对食物的认知力，最后在赛场上他自己的决定性，都是能够让大家去判断这一个厨师在食品的烹饪的认知上他的能力有多少。
23: 我最早是做西餐啊，后面是一直在做地方菜，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做成这样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对，
4: It's my first time to reproduce a dish that a chef did before. I look at the dish very carefully to see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the chef used. And then I a little bit based on a taste like acidityThe color, amount of sauce, to try to rebring everything into my dish.
0: 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开启，每周日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线上见证技艺比拼，线下打卡同款美食，双重精彩，不容错过。
2: 在城市舞台上，还有我说盛楠。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精心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世界首演了。
1: 这一次让我们重返辽阔的新疆大地，感受世界级非遗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在巴黎语汇下的鲜活生命力。

0: 异国他乡的夜晚，喧嚣漫过街巷，唯有爷爷的琴声常在梦中萦绕。寻找穆卡姆以章节式叙事讲述青年音乐家古丽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的故事。他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也开启了一场从寻声到寻心的心灵奇旅。
1: 古丽他爷爷是穆卡姆的老艺术家，是爷爷影响到了他走上了音乐的这一条路，所以穆卡姆是藏在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深的一个地方。我并不是出生在新疆的地方，但是
2: 穆卡姆可以给我带来，就是我突然爱上了这份土地，爱上了这样的一种艺术。
3: 我扮演的是女主的发小阿丽，是当地穆卡姆演艺团的一个跳舞的小伙子，是作为一个引导女主回忆儿时美好的回忆的一个作用吧。我带着她在我们的新疆的古城里转了一圈，去新疆的一些自然风景旁边来带她感受新疆的变化。
0: 剧中的寻找既是故事中女主角古丽寻根的旅程，也是穆卡姆与芭蕾这两种艺术形式融合碰撞的过程。为赋予芭蕾舞剧扎根大地的温度与灵魂，主创团队将多次深入新疆实地采风的真实感悟和个人情感融入创作。
4: 羊屁股，这是一个烤羊肉串的炉子，
1: 色香味俱全。
4: 对，
5: 又讲的是现在的新疆的风貌，所以呢，很时兴。
1: 最流行的元素拿来了。
5: 对，
4: 你看，这就是一个直播的牌子。
1: 基本上舞台的色调是比较统一的一个大漠的颜色。那我们的这个演员的服装呢？
5: 哎呀，
1: 哪些色调的？
5: 服装也是我们上巴一直在探索我们中国故事跟舶来品的芭蕾结合。
4: 男孩子我觉得还是棕色调比较多，有蓝叶色白的。这些大袍都是爷爷，你看爷爷一个大肚子，因为看着爷爷有点老的，用这个装了个大肚子。这一套是主角的，古丽第一套，这是新娘的，这是伴娘的衣服，这里还有好看的女波，这是哎呀好重，这妈妈的衣服。你看好重，这一套是叫河流，河流的服装很长嘛，因为就是一穿脚尖下要脚尖颠出来还不敢剪。我们的老团长是新疆的，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丽丽去编点新疆题材的芭蕾舞。这次我就狠狠地实践了一把，
5: 我觉得很幸运，这个时代的一批年轻的舞者，他们蛮灵的，探索了中国芭蕾走向世界，特别是中国自己的故事走上世界的舞台。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戏还在不断的创作，不断的创新，我们一定会去北京，会去全国巡演，走出国门，
1: 这是下一步我们都会看到的。
5: 对，
0: 穆卡姆不是古老的乐谱，它是新疆的心跳，也是每个远行者的归途。寻找穆卡姆还将继续走在他探索的路上。我们邀请您走进剧场，在海派芭蕾的创新中感受新疆真实的烟火气。
6: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 在几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7: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

0: 逝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塑料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1: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那么船板块便是由此生发的繁茂之业。七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0: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在沉思历史。施慧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又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仲红，他本质是专门研究首饰，他把这个首饰变成一种微观的雕塑，而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铁生真经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也把鸟做成一个印章，来一个观者我们就在他背上咔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焦英涛老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摇它，他就是把这种收集的这些遗弃的废铜烂铁，用今天的说法表现一些才子佳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传说。
2: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江西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展厅里边待一会儿，专注的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1: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感受过当代艺术的无尽想象，不妨移步上海图书馆东馆，赴一场风雅千年的古籍之约。这里正在展出的《让诗风穿透一切》
3: 成了全译本，这里展示的也是作者李雅阁他的签名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这是第一本诗经名物研究，把植物和动物单独摘出来，因为古代它是不分文学还是说植物学还是动物学的，还是处于一个混沌和整合的状态，但是一门学问越发展到最后它会越细分。最后一部分的典籍展示它跟生活有关系，像《旧荒本草》、《王羲楼野菜谱》、《野菜薄录》，为了辨识这些植物，它都是有相应的插图。
1: 逛完展览，也别忘了带几件心仪周边，让藏在字里行间的诗意常伴左右。让诗风穿透一切，诗经草木意象主题展将展出至5月31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细嗅草木芳香，漫品诗意流年。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当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遇见百老汇的先锋韵律，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盛大首演。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迎来中国首秀。

0: 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启幕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在剧院遇见历史，遇见自己。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千。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名字很长的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它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一经问世就屡获国际大奖。那如今时隔两年呢，他再次以全新的音乐会版的形式重回到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仰望彗星划过城市的轨迹。
2: 1812年的莫斯科，人们在跳舞、相爱、背叛、祈祷，战争在远处，但命运就在手边。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聚焦于《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第五部中短短70多页的内容，围绕着娜塔莎、皮埃尔、阿纳托尔、安德烈等莫斯科四大贵族的情感风暴展开。

0: 走进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的演出现场，仿佛再次回到了1812年莫斯科风云变幻的贵族舞会现场。
1: 观众入场之后就会看到是一个宴会的感觉，在很多细节的雕刻啊、装饰的部分参考了许多俄罗斯贵族宅邸的风格，所以乍一看会感觉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俄罗斯风格的舞台，但是细看的话又有非常多现代的元素。把舞台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想要表达就是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不同的生活状态。整个舞台上有非常多的圆形，分布在了一个非常大圆的周边，就像一个宇宙，所有的人物在当中环绕交织，也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是随着这个转盘的转动在不断的变化的。
2: 音乐会版本呢，它不是站桩式的，每一个演员他都是讲故事的人，有时候演员会从观众席上场，有时候会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狂欢。乐队也是在台上的，他们也会穿着和音乐会的人物故事所契合的一些服装，加入我们的一些比较华彩的乐段一起来互动。
0: 此次音乐会版本也延续了大彗星国际化的制作模式，中外主创团队再度携手，活跃于西区百老汇的演员与国内实力派音乐剧演员，采用全英文一唱到底的方式，共同为您唱响时代史诗中人性共鸣的永恒旋律。
3: Mary 极其善良跟聪明，她从小受到的是军事化的数学理性思维逻辑长大的这么一个女孩，跟其他的女孩一样有天真烂漫的一面，是她不被允许。
4: Dolokhov 这个角色，我觉得她是一个反叛精神的代表，在外面一定要保证非常的强势，但是她心中有柔软的部分，那她可以为了家人赴汤蹈火。如果说不要说是有性别限制的话，我特别想演海伦，他的角色的底色非常浓烈，歌又很好听。
3: 如果没有性别限制的话，我会选 Anatole。 谁不想当迷人精呢？
4: 那就是海伦变成了哥哥，Anatole 变成妹妹也不是不行。我们中国人用另外一种语言再去讲述另外一个国家的故事，这已经是倒了两圈了。
3: 对的，毕竟文化不一样，工作方式也不一样，
4: 大家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目标，
3: 聚成一把火。
4: 对，在日常的交往当中能够化解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差异。
5: The local cast have been so welcoming and I feel like I've had a lot of creative license to bring my version, which has been really lovely.
6: I've always loved being here. I've been here a lot. This show is even more international than last time. I think that's the future. That is what is going to be happening and we're doing it now.
0: 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至5月24日，让我们一起抬头凝望，在大彗星短暂而璀璨的光芒下，共享同一种关于爱与人生的心跳。
7: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我只爱过一个人，却失去他两次。金牌主创打造的全新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法兰西，共赴这场关于灵魂与皮囊的法式浪漫传奇。
8: 它其实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巅峰代表之作，非常有文采的。
9: 洛朗班因为它名气实在是很大，冲着老航班来的。
10: 这个好像是一个全新的改版的改编，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11: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be in Shanghai, see in person this exchange of culture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0: 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脱胎于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创作于19世纪的同名经典五幕诗剧，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却因大鼻子而自卑的剑客西哈诺，通过写信默默帮助情敌克里斯蒂安追求心上人罗克山的悲剧爱情故事。

音乐剧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现代叙事的重构，经由讲述者一角的视角，将故事巧妙置入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艺术家世界。然而无论背景如何流转，浪漫始终是这部作品退不去的底色。

0: really accurate because I spend my life in flights.
1: You and Kiara actually met here in China, right?
0: We met 2005 during the tour.
2: We met on Notre Dame de Paris. He was playing Phoebus. I was playing Esmeralda. We were friends at the beginning. With the weeks passing, we could feel that something more could happen. It's a rendezvous 20 years after with a musical together. It's quite symbolic.
1: People think French love, oh, it's always full of passion,
0: yes.
1: It's energetic,
0: yes.
1: But this show is more quiet.
0: In France, it's easy to talk about love, you know, we say je t'aime very easily to everyone. We're touching a lot, and we hug every time, we kiss on the cheeks. And this time, I was writing a letter. Just post the letter and waiting for the answer, maybe 1 or 2 weeks later for the answer. In Asia, it's more delicate. In that case, I think it's a mix. It's kind of French side and Chinese style.
3: 在上海开启全国巡演后，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将前往北京、深圳、南京、昆山、济南等地继续巡演之旅。欢迎您在悠扬的旋律与动人的诗句中，与跨越世纪的浪漫传奇相遇，共同见证那发自灵魂深处的爱意回响。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悦。2026样剧场香港艺术自在爷系列演出重磅来袭，率先登场的香港话剧团口碑力作都是龙袍惹的祸，魁违十年再遇归来。现在就和我们一起亲临波谲云诡的晚清权力现场。
5: 我问你是乜嘢？我错什么？我字点写？我外头下边一个娘字。
3: 也许聚焦清朝宫廷故事的戏剧作品对于许多观众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题材，而由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执导的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却另辟叙事角度，将主角设定为晚清大太监安德海这一以往并没有受到过多关注的小人物，让故事从宫廷权谋的表层抽离，升华为关于个体意志与时代和命运之间的博弈。
6: 追求真实很多剧团都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传统的戏，是比较不正经的。不正经不是一个贬义的事，广东话就是反斗啊。
7: 历史本身就是故事嘛，怎么解构它，重新去找一个角度去看历史，最好玩的地方观众觉得哦，原来你会这样想的，我觉得这个分享很过瘾，很重要。
3: 该剧故事的缘起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借采买龙袍之名出京，一路招摇南下，而就在他途经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以太监不能私自离京的祖训擒获。一时间，是否要处死安德海的争论引发了朝堂震荡，各方角力，一场复杂激烈又隐晦的官场斗争就此上演。若要说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最独特的艺术表达，莫过于对戏曲美学的巧妙化用。该剧的舞台以简约梁柱与虎渡门勾勒出清宫意象，而演员表演也巧妙融入越剧的身段、步态与唱腔，在古今碰撞间赋予故事不一样的戏剧张力。
4: 这次的舞台就是方方正正，看上去也是比较简单。
7: 我觉得整个舞台不要出现太多东西，因为它需要演员的表演去充满它。你觉得它是一个衙门、一个花园、几进城的一个角落，你怎么想都可以。最复杂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8: 这次龙袍的导演呢，把戏曲的元素就更丰富了，会说着说着就用一个乐曲的方式就唱出来。起初我也有担心，哎，会不会连不起来？在排练的时候，在尝试，就 发现情绪最澎湃的时候，用乐曲的这个方法去表

0: 表达出来，像我在演音乐剧一样。
1: 有趣的是，刘守正也将在八月来到上海，在现象级音乐剧《大壮王》中演绎方唐镜一角。当被问及更爱哪个角色时，他也小小调皮了一把。
0: 安德海是我话剧里面最喜欢的角色，不代表我就不喜欢方唐镜。方唐镜是音乐剧方面最喜爱的这个角色，我是比较花心的。
1: 香港艺术自在爷的舞台盛宴仍在精彩上演。5月22日至23日，轻喜剧《宜家女孩》为您讲述一场关于逃离与奔赴的都市故事。5月23日至24日，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邀您用耳朵丈量土地的呼吸。6月5日至7日，非常林奕华舞台映画精选5部舞台剧，让您在大荧幕上细品林奕华笔下的都市欲望与人间百态。这个夏天，在样剧场与香港舞台艺术自在相遇。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在集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3: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套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世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2: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那么传板块便是由此生发的繁茂之业，7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3: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还在沉思历史。施辉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又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仲红，他本质是专门研究首饰，他把这个首饰变成一种微观的雕塑，而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铁生正清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也把鸟做成一个印章，来一个观者我们就在他背上咔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焦英涛老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摇它，他就把这种收集的这些遗弃的废铜烂铁，用今天的说法表现一些才子佳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传说。
4: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嘉兴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4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大厅里边待一会儿，专注地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 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1: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江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二十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带您重回记忆中温暖美好的同福客栈，续写故事新篇。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启幕，剧院魅影重磅卡司回归，梦断花都即将绚烂启幕。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二十年前，经典古装喜剧《武林外传》火爆荧屏，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和温暖的记忆。那二十年后，同名舞台剧亮相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这次又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江湖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同福客栈。
2: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都不应该答应当个掌柜的。
0: 二十周年庆发布，既有经典 IP 的盛大告别，也有国际重磅作品首度登陆，更有中国首个原创沉浸式跨次元 IP 的亮相，为观众带来兼具经典与新意的舞台体验。诞生于1986年的音乐剧经典之作《剧院魅影》，即将于2026年9月29日至12月6日，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更有音乐剧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特邀加盟出演。现在，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迎来了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3: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4: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5: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6: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2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7: 好了，
8: 好，哎
7: ，OK。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搞过了，有一点紧张。
8: 1、2、3。
7: 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都用的这个海鲜。
5: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9: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

0: 品鉴官评判环节。帅小健、英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艺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官，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1: 哦，这是啥？
2: 木鱼蛋。
3: 木鱼蛋。
4: 木鱼蛋。
0: 他在尝。
4: 他生吃了。
5: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6: Do you know what is?
2: No.
6: No.
2: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7: 刚才他碰到那个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2: 太厉害了，武林高手，
7: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8: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得很干净，
2: 因为量太少，
8: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9: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30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现在赶上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10: 作为两个这个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连那早餐我们都没吃。
0: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11: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0: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12: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13: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绽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0: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14: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15: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之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又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16: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混米饭。意式混米饭呢，我加入了甜酒酿在里面，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的甜味介入。有4种不同谷物的表现方式。
0: 如果说盲盒比拼考验的是创意，那另一个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邵德龙大厨的招牌猪排饭，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品尝，请教制作细节，并在90分钟内1:1还原整道招牌料理。
11: 最大的难度是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那个烹饪那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去留意到这道菜它的特色是什么。
17: 最简单的一个炒土豆丝儿，可能每个师傅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这个就是咱们烹饪的手法，我觉得很公平。所有的厨师他的判断力、对食物的认知力，最后在赛场上他自己的决定性，都是能够让大家去判断这一个厨师在食品的烹饪的认知上他的能力有多少。
18: 我最早是做西餐啊，后面是一直在做地方菜，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做成这样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对，
19: It's my first time to reproduce a dish that a chef did before. I look at the dish very carefully to see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the chef used. And then I a little bit based on a taste like acidity,the color, amount of sauce, to try to...
20: That was the downside of fame for Conan Doyle, that he never escaped his fictional character. It is a wonderful treasure.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爱上海，爱上海。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影展开票倒计时，走进策展幕后，抢先解锁抢票攻略。法国文学瑰宝《小王子》全新改编，央华版音乐戏剧带来一场献给大人的舞台童话。初夏时节走进展馆，感受上海历史的百年回响与当代艺术的心灵共振。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刘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启幕，那今年的这场影迷和影人翘首以盼的盛会，它的展映也将会从原本的一周延长至2周。那今年有哪一些亮点影片，就带您提前一探究竟。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6月21号拉开帷幕，本次国际影展将精选420余部影片，放映范围覆盖上海全市47家影院，包括新增的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以及惊喜回归的美琪大戏院超大影厅，同时也将联动长三角城市的5家影院，总计推出超过1500场放映活动。
3: 电影节的影展基本上是每年4000多部的报名，选了400多部嘛。今年有一些在单元上的创新，像去年我们有这个世界万象的展映单元，今年的片单就进一步呈现了它的万象。今年是中埃建交的70周年，第一次在尼罗光影推出了非洲大师的经典老片的放映，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包括像巴西是一个非常多元又综合的呈现巴西当代电影和巴西电影经典的一个策划。电影史上的经典《星城时刻》，巴西的经典最新修复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年增设了一个体育题材的单元，叫《破风》。我个人非常想跟大家推荐的体育经典老片，比如说一部片子叫《球迷》，60年代的影片，在上海杨浦区的江湾体育场拍的，非常推荐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有什么彩蛋可以发现。今年在努力挖掘我们片单中的上海元素和片单中上海当下发生的文商旅体的元素去进行一些结合。比如说我们这次在《狂想曲》这个片单里面选了一部纪录片，关于维维玛雅这么一个美国摄影师的一个故事，在咱们苏州河边的 Photographiska 影像艺术中心这段时间就在做维维玛雅的个展，凭电影节的票根可以去那边参观，有一个打折的优惠，也是希望大家能在看电影之余可以从电影延伸到生活的更多地方。
2: 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片段中，率先发布的特别策划单元《泥土与灵魂》，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荧幕变奏格外亮眼。当传世文学遇上光影表达，是文学与电影爱好者不容错过的别样体验。
4: 托斯托耶夫斯基他的整体风格是比较符合当代人的一些时代情绪，比如说一些年轻人是比较喜欢向内去叩问自己的人格。我们就想到了一个点，很多导演都爱托，受到过他的启发，
5: 我们就找到了6部作品。

0: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陀迷会想去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比如说维伦纽瓦的《宿敌》，它其实是改编自另外一部作品叫《The Double》，它采用了一个陀作品当中非常经典的分身的元素。它跟陀的这个单元当中《双重人格》这部作品是同一年上映的，这两部作品可以一起呈现给观众，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策展的想法。
1: 除了经典佳作之外，新片展映一直是众多影迷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又将带来哪些重磅的国际电影节直通车影片与观众见面呢？
2: 今年还是会展映一些威尼斯还有柏林还有戛纳的一些热门影片，比如说像柏林电影节的话，我们会展映获得英雄奖最佳剧本奖的妮娜与罗扎，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盲人女王，以及桑德拉惠勒主演的罗斯等这样的影片。然后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戛纳直通车单元呢，我们现在争取到的是非竞赛展映单元的《戴高乐之战：淬炼时代》这部影片，也在尽力的争取一些戛纳主竞赛单元的热门影片。
1: 400多部精选影片要如何排兵布阵，才能在有限的展映时间内既照顾到热门影片的抢票需求，也让小众佳作有更多机会被观众发现？这无疑是排片团队智慧与诚意的一次双重考验。
3: 我们特意延长了7天时间，加入一些往届金爵最佳影片的盲盒，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我们竞赛影片的风采。我们今年还是会有通宵场，可能就会安排1到2场。那么其次呢，有一些大师的影片，我们可能会将他所有的作品安排在同一个影院的同一天，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大师导演的诞生日放映他的作品。计划在肯洛奇生日的这一天，在上海影城放映一部他的影片，也做了一些相关配套的活动，满足大家在观影方面的需求。
1: 为期2周的光影之旅已整装待发，6月5日即将开票。这个夏日与银幕相伴，共赴这场属于你我的电影狂欢。
4: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可这很少有人记得，这句温暖人心的话语正是出自《小王子》的故事。由中法顶尖团队联合打造的央华版音乐戏剧《小王子》来到了美琪大戏院，让我们一起重返 B612 星球，一起奔赴这场星光之旅吧。享誉全球的法国文学瑰宝《小王子》，讲述的是一位由于飞机故障迫降在撒哈拉沙漠的飞行员与一位来自其他星球的小王子之间的奇遇故事。此次由央华戏剧与法国国家人民剧院联合制作的音乐戏剧《小王子》，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开他们的对话。当中国孩子与法国飞行员对视的那一刻，一切的语言障碍仿佛都消失不见了。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饰演我们小王子的一晨。
5: 大家好 ，Hello。
4: 你心目当中的小王子是什么样子的？
5: 小王子是一个很快乐、很悲伤、很神秘的一个小朋友。真的，当找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很不真实，就有点做梦的感觉。
4: 飞行员是来自法国的马克。你是说中文的，他们是说法文的，
5: 对啊，
4: 这个当中怎么样去调整？
5: 马克是那种比较直接给你表达感情的方式，我们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是用那种感情的交流，大概可以知道对方要表达什么意思。听得多了之后，我就能慢慢听懂一些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剧里边有一句那个法语歌，就是那么 kit 吧，意思是不要离开我。
6: I am playing the pilot. My role is also the storyteller of the play. I read it when I was at school.

0: you know, when I was a teenager. But what it's really now that I understand, it's about peace, peace between people. And my director also told me that, Mark, this play, just think about one thing, it's about China and France connected.
1: 宇宙，沙漠，玫瑰，狐狸，星球旅行，这些小王子中的经典元素早已成为读者们的共同记忆。那么这次他们又是如何被搬上戏剧舞台的呢？
2: 我们其实还原的都很抽象，比方说小灯泡其实是星星，亮起来的话大家会感觉很像天空中散落的小星星。比如说那面风扇墙，它是螺旋桨的造型，也象征着小王子来到地球上看到的那个玫瑰花园。我们找了一些非常非常普通，路边随时可以见到的小花。我们这个台其实没有真实的出现玫瑰，小王子也没有黄色的头发，也没有穿绿色的衣服，因为戏剧本来就是供大家想象的一个空间。
1: 蹲下来看到我们这边用纸片堆出来雪地的感觉，
2: 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在里面玩雪，非常的有童真的一个感觉。它不仅仅是雪，在第三部分也会变成沙漠。他们去星际旅行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小自行车，一个小队都会在这个小车上。
1: 台上其实不同的角落它有一些文字，
2: 这些霓虹灯牌的文字都是出自书里，还有作者和他的妻子的信件往来的一些句子。字是我们的小王子自己写的，你可能都没有发现，那个小课桌后面还有那首歌名《不要离开我》，这是导演买给观众的一些惊喜。
1: 央华版《小王子》被定义为音乐戏剧，在剧中音乐以一种轻盈的流动感成为叙事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位风格迥异的杰出音乐人不仅将灵感火花直接融入戏中，更会在剧中出演多个角色。
3: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与戏剧的演出，当排到点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么样的强烈的要求，说要进入这个点灯人这个角色。夜里的时候我就在构思，小王子到了一个星球，那个星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点灯人和一盏路灯。点灯照亮路过的人，路灯下亲吻的人，熄灯安慰悲伤的人，路灯。

0: 当人们语言沉默的时候，这时候音乐就得到了一种故事的延伸。
1: 江天一色。
2: 这次另一个创新是引入了诗歌的维度，并构建了游历四方、洞察世事的诗人一角。它象征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的成年人视角，承担起文化、时间与情感上的第三条叙述线。
3: 一万里吹动玉门关。
1: 中国元素最典型的就是中国诗人。你看沈德爷诗啊，其实都是一种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这份交流。诗歌本身就具有音乐美。
4: 当《春江花月夜》和《小王子》的日落同时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爱和孤独是不需要被翻译的。
1: 江月何
4: 以？这些东西是永恒的，是普世的。小王子他看了44次日落的时候，他在想念他的那朵玫瑰花，也是像《江城子》里边说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我们对亲人的一种追忆吧。这种感情是共通的。
5: 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像火的熄灭了。
0: 当我们进入小王子内心的时候，发现内心很多最本质的东西，他又会回来了。他会感觉到这里面埋藏着很多很多秘密，就在内心另外一个角落里，他会重新的拾起这个秘密，得以继续的怀着爱、怀着善意、怀着内心的温柔，坚定的生活下去。
2: 我们在舞台上相遇，用音乐替代说明，用诗歌延长情感，也共同回答《小王子》里关于生命、时间与爱的提问。相信当您走出剧场，也会在那片沙漠上重新看见日落和星光。
6: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罗胜男。提到上海的地标啊，人民广场一定是榜上有名，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上海之心百年回响人民广场历史文化展，去探寻这里的岁月变迁。
7: 人民广场这个区域对上海有特别的意义，它这100多年的变迁能够看到。

0: 那部分是百年都会，讲的是比较宏观的上海整个城市的历史记忆。这是个圆形的装置，圆心就是人民广场在的地块，像个地理坐标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从1995年到2025年这30年来上海发展变化的大事记。这一面的话，通过几张影像历史资料来看我们人民广场这个地块的一个变化。比如说1950年上海妇幼展览会的会场前面人山人海的地方就是原来的跑马场，1951年开始呢，对人民广场有了整体的规划。那我们看到开阔的马路大概在现在人民大道的这个地方，这边呢是80年代人民公园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啊，上海很多青年他们都特别爱学英语，
1: 英语角是这儿吗？
0: 那时候的青年可能会两句英文就去那边去交流
1: 交流啊。
0: 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相亲角。这个是1994年左右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完成以后的样子啊，那时候那个大剧院还没有完全的建造
1: 起来，还没建好呢。对，在这儿
0: 我们走到这边，这个星空下面就是南京路。那先施公司是四大百货里面最早在上海开办的一家百货公司，这边是一个先施公司的包装盒，看得出当时上海非常摩登的一个设计。这个舞票呢是仙乐舞宫的舞票，就在仙乐寺广场，它的名字是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个舞宫它本身呢是拆掉了，作为木偶剧场啊。可能上海人还记得小时候去那边看过木偶剧。
2: 如果说在第一板块百年都会中，我们尚能将人民广场眼前的景象与留存至今的历史建筑、历史风貌一一对照，那百年传奇和百年风尚板块则将带我们回溯岁月长河，走进那些淹没在时光里的传奇故事和生活场景。
0: 沈敦和先生是清末的慈善家、教育家，他可以说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民国初的前20年，上海呢先后发生了好几次的疫情，他当时发起了上海红十字会，召集了许多商人和名人救济百姓。现在这个地块有一个非常大的医院，是长庚医院，它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那原来呢是德国的宝龙医生在这边先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还有无毒手术室，就是无菌手术室，艾克斯就是 X 光室。这个地方后来它才变成的长征医院。另外一位传奇人物呢就是黄初九，他作为一个大商人有两个非常大的产业在这边，一个就是九福公司，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产品叫百灵鸡，还有一个产品乐口福，这是九福公司。
2: 却凭借坚韧与智慧成长为一代海上统领。音乐剧《他的海》就聚焦于清朝时期海上女王石香姑的传奇故事，呈现旦家儿女在时代夹缝中的抗争与成长，从生存到觉醒的非凡历程。
3: 之前我也是不了解石香姑的故事，也是通过《加勒比海盗》里边有对她的描写啊，我才知道。我们有一句台词：“这世上还真有不爱财的海盗。”石香姑尽管自己生活非常艰苦，她毫不犹豫地继承了20多船鸦片船，她已经拥有了2000艘船，7万人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群组，最后是接受招安，她确实是觉得不应该再有流血，在利面前的选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善良。
2: 此次人气青年演员、歌手吴宣仪首次跨界出演音乐剧，与顶尖实力派音乐剧演员刘昊然担纲演绎石香姑一角，带领观众走进她打破性别桎梏，将原本散乱的海盗势力转化为纪律严明的海上军队，并敢于挑战当时强大的西方殖民势力的传奇一生。
4: 最开始到了正义的船上之后，他以为的所谓安全就是得到了正义的爱才安全，但是随着我们的事件的发展，又会觉得不行，他就要学习更多的技能，让自己在船上有一个生存之道。一辈子生活在海上是一个什么感觉，我到现在其实说实话也很难去想象。 我觉得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不屈服的勇敢坚韧。

0: 自己本身也是生活在海边的女孩，知道十三姑这个历史人物，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天哪，我配吗？徐导当时也没有跟我讲别的，他就带了音乐剧的主题曲过来，就是那个自由的心跳。我当时听到前三秒的那个第一个吟唱，我当时就说哇粉了。对，
1: 真正到排练厅排练和你想象当中我参演一部音乐剧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之前要么就是唱跳，要么就是纯演，从来没有唱跳加演，而且唱跳的话都是属于快节奏的一些音乐。对于像这种非常需要腔体，我原来的声音是不够的，所以呢，我在两个月之内练台词也好，上声乐课也好，肯定要比大家多下更多的功夫跟时间。但还好还好，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资深，特别有经验，我就边看边学。
1: 已经首演过了吗？真的完成了这个舞台下来，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哦，真的像做梦一样。直到后台大家一起庆功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2: 还有实感是不是？
0: 我才反应过来，十三姑的故事也在治愈吴宣仪。她在那个其实环境挺艰苦的情况下，还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家园，对于我来说，我自己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小事儿，没有什么东西克服不了的。
1: 这个角色你如何来定义他？
3: 郑一他是生在海上长在海上土生土长的疍家男儿，在他们那个时代当中统领了海上的整个的联盟，他必须得成熟，必须要充满着智慧，要有担当，要有魄力，也是非常的豪迈，英姿飒爽。

0: 正一在各个文献里面描述的都不算非常非常的明晰，包括他的死在一次模糊的记载里边是一次海难吧，像他自己说的风如刀头浪如歌，可能就是被卷走了。这次呢，徐导把他做了一个非常的戏剧化的处理，正一就是像绿林好汉般的性情中人嘛，从他们的那个衣着也看得出来都长成那样了。
1: 有没有为这个服装专门去管理一下身材？
0: 当然当然。
2: 好好好，
0: 吃东西啊都是很克制的，我吃了大概有2个月的生鱼片，我想海盗天天应该也吃这些吧。晚上半夜醒来以后发现，哎，怎么身上都是鱼的味道。
1: 你觉得他在女主的成长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他其实更多的是起到了一个托举，他这一生中都会把我说过的一些话呀，我做过的一些事情啊，作为他的一个
1: 未来的人生
0: 的
1: 选择，
0: 对对对。如果没有我的话呢，还会有其他的正二正三正四，按照他自己的那种精神，其实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3: 海洋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舞台命题。多年来，徐俊导演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民族特质，此次他就尝试在陆地上创造海洋，以东方写意美学重构海洋叙事，打造一部扎根中华水土的东方史诗。
4: 其实这次我是努力的在突破所谓的以往的这个风格，比如说舞台的意象，我是希望有汹涌的大海的场面，但又有一种柔情的诗化的浪漫的这种场面。所以从视觉上来说，我们得用多媒体的这种流动的一种光影来替代灯光。舞台上我还强化了一个物象，就是有一艘船，还是用写意的变形的手法加以组合加以变化啊，

0: 甚至有时候只留下船尾。它相对的说舞台流动性更大。
1: 船上有很多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能够使得这艘船不是那么的平面，有一种立体感，那个光影上去会很漂亮。还是以蓝色为核心，用鱼皮还有用渔网这样的元素贯穿在整个的服装造型上。
0: 另外的话呢，我是希望舞蹈要来得奔放，音乐也是我跟金佩达老师商量，我说大海又是激情澎湃的，能不能一上来就上节奏。为了展现岭南文化，我们还用了一首童谣，而且是用粤语唱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尝试。我还是强化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应该有鲜明的东方色彩，有鲜明的文化基因的。
2: 他带着自由的心跳驶向下一个浮想，原创音乐剧《他的海》还将继续他的全国巡演之旅。舞台上的命运之船已挡满风帆，等待您来海上见证传奇诞生。
3: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宋胜男，你听胡琴声又响起来了。朱洁静带着她的话剧首秀舞台《倾城之恋》与乔振宇共赴这场五年特别版的换新之约。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这场关于试探与真心的传奇爱恋。

0: 话剧《倾城之恋》改编自同名经典小说，故事发生在1941年，
1: 旧派大家之女白流苏与留学海外的新派公子范柳原在一场舞会上相遇。起初各怀心思，保持着试探距离，而突然爆发的战争让他们逐渐产生信任与依赖，并最终走进婚姻。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荣典首席演员朱洁静饰演的白流苏，清冷克制又风情万种，无疑成为本次巡演的一大看点。
2: 舞也跳了，酒也吃了，就当成是一场梦，还是想想眼前的事情要紧的。
3: 不劳烦三哥啊，我给妈找她那绿羊铁桶子里的新茶，找到就走，不再照爱您的眼。
4: 流苏她是个很矛盾的人，又是落魄的、离异的，在娘家吃住了7-8年，但是呢，她又有中国传统女性骨子里面很坚韧，很能忍。在那个社会环境下，她是没有选择的，因为她文化程度也不高，她的钱也被她的家里人都用光了，所以她只能靠缝隙当中去寻找那个抓手。那个抓手可能就是婚姻。
5: 和你在一起让我就想做些傻事，甚至于乘着电车兜圈子看一个看过了2次的电影。
3: 因为你被我传染了傻气，是不是？
5: 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4: 当时范柳原是介绍给我七妹的，是一个放浪的花花公子，在传统的观念里面这男人肯定不靠谱，但是呢，因为他从国外回来，又对中国很好奇、很迷恋。流苏是能够满足他对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想象。他很纤细，他也很善于低头，话也不多，很安静。流苏有句台词就是：“我也是喜欢赌的。”
6: 我也是喜欢赌的。
4: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对我目的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那我就先去赌一把。战争以后他依然回到了那个家里来寻找流苏。
7: 本来昨天就要来接你的，叫不到汽车，公共汽车也挤不上，今天好不容易弄到一部卡车。
4: 这一刻流苏是真心感动的，原本两个高高在上精神世界的博弈，然后变成了柴米油盐，变成了一块面包。他们两个人的选择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好好的开始过一段平凡的日子。
8: 总有一个地方

0: 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吧。
1: 倾城之恋表面上描述的是世俗男女的婚恋故事，内核却展现了战争与爱情交织下命运的偶然与必然。曾以舞剧《朱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现象级作品收获众多粉丝的朱洁静，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间尽显专业舞者的优美姿态。此番她走出舒适区出演话剧，是她挑战打破边界的开端。
2: 从一个用身体塑造人物转换成一个用语言来塑造人物，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很多刻板的惯性的那种表达方式你要全部扔掉，从你讲台词慢慢变成是你自己在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但对表演者本体来说，我愿意去尝试那些新鲜的未知的，哪怕是一场冒险的一场演出，跟刘素一样，我一定是会去选择，我试试。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舞蹈演去演话剧了，那可能就是不是不好好跳舞。我觉得不用担心，所有的跨界也好，最终我觉得我的根，我的本色是在我的舞剧舞台。应该在明年吧，我想推出我自己的舞蹈剧场，自己试着做导演做编导。我不知道我未来还会做什么，但是我一定会做跟舞台息息相关的事情。
1: 五周年特别版的另一个看点，则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叶锦添再次操刀，并联合全新国际主创，以新东方主义美学让苍凉深情的文字在剧场里真正活起来，呈现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审美和如梦如幻的剧场体验。
3: 叶锦添老师是我们原版的总导演以及这次的视觉总监，所有的服装以及旋转舞台都是他上一版的设计。可以看到叶老师他对于1940年代的整体的审美，这个是我们白流苏的一个衣帽间嘛，这件是他最主要的一件戏服，叫白月纱，衬裙是象牙白色的打底，蕾丝是有一点浅灰色的，像月光一样，上面的小珠子都是一颗一颗钉上去的。这个盘扣的工艺现在不是很多人会做了，非常精美。这是白宝洛的一件裙子，因为宝洛很年轻，所以它整个色调是淡粉色的丝绸，胸前有很多非常美的精致的绣花。徐太太是一个富商太太的角色，所以她的衣服呢是华丽很鲜艳，橘红色的底加上金色蕾丝附在上面。这是我们四奶奶的衣服，叫金花印。四奶奶本身性格就比较张扬，所以我们选了这样的布料来衬托她的性格。这个是三奶奶的衣服，我们采用了香云纱。三奶和四奶奶的衣服其实有些细节的呼应，就是一个紫色的小边边，代表他们的身份其实是妯娌关系。
4: 叶锦添老师的创意，我们把一个12米直径的舞台做成了3等分，然后每一个舞台呢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表达空间。现在我们画面里的这个是台一的一个部分，主要是用在舞会的场景上。舞台二，上海白流苏家里白家的主要场景，在这版的演出里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小的支点的东西来表现上海的这个家里的一些时代氛围的感受。第二，还是通过很重要的就是光线，这是我们的中投画面，会有一个背景的一个画面在里面衬托着，配合演员老师来做表演室上的给他一些帮助。这是舞台三，白流苏下榻酒店房间的一个内景，电影画面这次减少了很多，主要是起到背景的衬托氛围的一些交代，
1: 正体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扶持新人力挺新作的决心与魄力。
5: 我常跟年轻导演合作，其实我们从小就有长辈在教我们，当我们累积到经验的时候，就协助他去解决一些困难。
6: 其实我从他身上的收获就不是这个电影，是那么多年以来累积下来几部戏，从剧本开始啊，筹备啊，拍摄啊，甚至到后期的剪接混音调试，所有方方面面都是从他身上学出来的。
7: 我能够感受到第四幕像他 baby 一样，深深地感受到他的那个在背后的努力。
8: 这个剧本真的很不平凡，好像是文艺，但是又节奏很快，很商业，

0: 就是这种非常的了不起的写的剧本。
1: 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因为它不停的在反转，也是这个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满意。
2: 不管是电影还是剧中的话剧也好，很沉浸式，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体验。
3: 而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发掘新人导演、扶持亚洲新生力量的平台，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自2004年创办以来，就曾先后挖掘出宁浩、曹保平、杨丽娜、卞卓等多位如今已在华语影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电影创作者。今年的亚洲新人单元更是迎来了多位影坛资深创作者的导演首作，包括泰国名导阿比查邦的副导演索波特、中国香港知名编剧麦天书，以及第17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摄影得主罗潘的最新作品。更令人欣喜的是，四部曾在上影节电影项目创投中获得扶持的影片，如今又回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聚光灯下，与观众正式见面。
4: 一个年轻导演，你的第一部电影真的是可以开启你的整个事业。我会很期待说你怎么用很个人的情感，但是讲述的是一个更大的、更普世的、更让全世界有共鸣的情绪。一个新人导演如果可以做到的话，他的作品可能就会更容易被看到。
5: 我个人的审美偏好会更偏向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创作者。这几天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有很多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情感的迸发吧，那是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特别有意思的瞬间。
6: 因为很多国内的包括国际上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厉害的导演，然后都是从上影节出来的，就是比较早的获得了荣誉，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肯定吧，可能就是像亚新这样的单元的重要性和它存在的意义。
3: 除了专门面向新人的竞赛单元，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影人才全链条扶持体系。今年迎来第5届的 CF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更加聚焦商业电影制作人才推介，持续做强华语影坛新人头部孵化器功能。今年又有9位新锐力量入选。依托这一交流平台，行业前辈们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题，共同探讨如何为青年创作提供长效护航。
7: 在发掘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很纯粹，就是说先是希望能够让他自由地来表达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但前提是真诚。
8: 更多的青年导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都在表达自我意识，那到底有多少观众愿意进到电影院来去看某一个导演非常小众的自我意识？
9: 其实你拍电影非是要找到观众嘛，电影是要让人看，他得有那个表达欲，他得有分享欲，它不是一个向下讲述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围在篝火边大家在一起。
10: 年轻创作者，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方面要坚持拍、坚持投，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一定要想办法去锻炼和增强自己的剧作能力。
3: 而青年影人哪怕只有一个剧本、一支样片或是一个尚在路上的项目，都可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得到资金制作、发行和行业反馈，搭建起从创意构思到通往银幕的桥梁。电影项目创投自2007年创设以来，已见证122个项目制作完成。今年入围的项目题材尤为多元，展现出新生代电影人出众的创造力与时代洞察力。
11: 我们这个项目本身也是聚焦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我们后期呢也会希望能够走上国际的舞台。那上海国际电影节本身就是面向国际的。
7: 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意识到你的初衷是要写叙事的最后的走向去了哪里，对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在剧本中这一部分占比实际上不是特别大。
12: 马伊琍老师给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其实这也是我自己觉得在写剧本期间很想要在这部分多花一些笔墨，我非常感谢他。
13: 回来待多久啊？
14: 可能毕不了业了，我打算开个火锅店。
15: 我觉得可能少了一点刺激的感受，就是最看性的这个东西。 这个完全是我自身生命体验里面出来的故事。其实三位老师的意见我觉得都非常的中肯，我们自己也在修改剧本的这个过程当中，
16: 这些人物好像缺乏一些血肉性格，他们的命运也有一种类似很多故事里这样的一种童年的事情。
17: 每次创投请的推荐人老师都是行业内很有权威的老师，就他们经常两句话点评的东西可能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就可以让这个项目一下子又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3: 电影创作每一次表达手法的迭代革新，根源都在于底层技术的突破。当下 AI 影像创作毫无争议地成为行业焦点，也是所有影视从业者必须直面深度思考的时代命题。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新推出特色单元 AI 片场，集结四支融合创作团队完成专项组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AI 影像联合创制实践。
18: 现在在做一些参考图，我们是要做一个纸飞鱼的动画的改编，喜剧向的一个小短片，两个场景吧，水下和水上。现在就在生成一些参考画面，敲定了画面之后再开始生成一些对白。
19: 一个月之前我对很多 AI 的那些全是问号，但现在我就跟我制片说来开始接 AI 的活了，就是一个人也可以搞了，
20: 相对省时间，然后会节省很多成本，然后而且它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21: AI 给我最棒的感受就是当我有任何想法之后，我可以马上就把它视觉化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再去判断我要怎么样去改进这个项目，跟实拍比起来比较特别的一点。
18: 这次是完全开源的，所有的工作流都展示给行业内的这些嘉宾和朋友们看，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22: 这个活动设计的理念还有规则，不是说让大家去卷一个短片比赛去拿名次，而是对这个产业有很多帮助。你可以遇到非常多 AIGC 创作者，我觉得就很赚。
23: I'm doing AI movies for about 3 years. My mission was, can I bring AI movies to traditional festivals? So I submitted to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 order to show that it's in the end about movies. It's not about AI or traditional movies.
24: AI 就是目前这两年就是发展的特别快，已经就是有一些技术平权了，就是让更多的人没有门槛的去接触了这些东西。它更考验的是人如何去讲一个好的故事，然后有一个好的审美，那这两个东西是不会变的。
3: 除了创制实践，同期开启的 AI 片场工作坊也围绕着当下 AI 创作的热点议题展开深度探讨，为从业者搭建起思想碰撞的共进场域。
25: 对于影视行业来讲，大家现在都很好奇到底该怎么做，到底自己怎么参与，包括怎么去理解这些事儿，都是需要有途径和有渠道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26: 在国际上一些电影节对于 AI 的态度相对会比较保守，上影节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率，我们先行一步，我们去探索，给行业释放一个信号，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27: 坦率说是有点未知，这有点像洪水来了我不能站在岸上等，我们先下海看一看是不是洪水猛兽，然后会有更多更多的人一起去上船。
3: 从全球首映的银幕新作，到为青年影人搭建的成长沃土，再到先行一步拥抱新技术变革，上海国际电影节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浪潮的奔涌，每一束光影都在讲述全新的故事，每一次探索都在拓展产业的边界。我们奔赴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电影之城，是因为热爱，更是因为这一方银幕依然能带来无限惊喜与可能。沉醉银幕光影之余，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还有一场名为《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同样值得您前来打卡参观。500余件手稿、照片、影像及实物，以四幕结构铺展出两节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不少首度对外亮相的展品，更是一代代人深藏心底的独家记忆。
28: 这个就是关于上海电视节开创的部分，在86年的时候叫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那个时候因为上海已经跟十几个港口城市建立国际友好城市的关系，老百姓也希望有文化的交流，这样的一个窗口能够去看到更大的世界。 这个章节讲的电影节起源的故事。

0: 我们觉得吴贻弓先生为整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立了他的扇子，他喜欢用扇子、笔，还有手表。这是
1: 他的行李箱，
0: 对，也是他儿子吴天歌导演借展的一个行李箱。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他去柏林电影节时候呢，据说他拿了很多的资料，包括会刊啊、说明书啊、各种各样导演的册子啊，都塞在这里面。这个是他在办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工作笔记，你就会看到当年要请谁，比如有徐克，还有 Oliver Stone 也来了。然后第一届他不搞交易，
1: 片子是最重要的，
0: 片子是最重要的。当年要办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现在也一样，你要拿人家片子来要付版权费的。当时他就把自己的陈丹旧事的拷贝寄过电影节，说明年我们要办了，用个人的作品去置换了一些别的导演的作品来，非常令人尊敬的一种品质。1988年，当时一直想做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吴贻弓啊、谢晋啊导演提出来，戛纳电影节有主会场吗？柏林电影节主会场，
1: 我们也要做一个。
0: 然后上海影城就是因为电影节才应运而生的。91年底已经造好了，这个是建造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表格上可以看出，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届有一个主会场、7个分会场，一共8个电影院。这个很有意思，吴贻弓自己亲笔写的拷贝的行踪表，有一个叫取片还片的注意事项的通知，比如说你每部电影检查核对鉴定书是否放在第一本的片子里面。他这个拷贝有好多本，35毫米大概要10几本，那么就放在第一本里面。还有不要取错影片，
1: 哇，写得好细，
0: 写得很详细啊！这对于一个影迷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情缘部分，我们这次设计呢，就想了一下，跟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有多少的人可以去选一个故事出来。在2001年第五届的时候，索菲·玛索她的故事特别好玩，整个我们。电视台啊、电台啊、报社啊、杂志啊，选了50个记者到浦东机场去候着他，飞机过来，然后他居然走错飞机场。巴黎有2个飞机场。
2: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and also curious, you know, to see.
0: 第二天早上又打电话，说他来了，赶快去。然后你看这么多人。所以也是一个在错失中又完成的一个情缘。这块就比较有意思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唱票拿出来非常不容易。你看《走出天堂》得了5票，是瑞士电影最佳电影，后来是。你看这个国际电影节的评选是非常公正。那边是我们的光阴记忆。电影节、电视节其实跟影迷啊、观众啊都是切切相关的，我觉得没有影迷就没有电影节。这个是一个影迷，是喜欢画插画的。还有这个人很有意思，经常就在银星假日酒店，每天就候在田里口，然后就签名。电影节也给影迷带来了很多跟大师无限接近的机会。这边呢是这次特意为2届期间影迷可以到这里打卡，叫西府红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去接近上海国际电影节跟上海电视节。
3: 观赏过这些珍贵藏品后，千万不要错过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体验空间，您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看一场老电影，温润斑驳的胶片颗粒和放映机独有的嘎吱声响萦绕耳边，满是岁月沉淀的怀旧氛围。
0: 杨福东他当代艺术家嘛，他做装置比较多，我想请他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们商量了好多次，最后就是叫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史，放的是16毫米的胶片。我们找了一位今年70多岁的老放映员，也借了大概10部左右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东西，都让我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4: 我因为18岁去当兵嘛， 到了部队以后，这阴差阳错就让我去放电影了，一直到现在可能五六十年时间搞电影。我过去不是放这种机器的，在部队里放大的35毫米的、16毫米的这种机器呢，在上海比较难看到，只有极少数的爱好电影的在民间，他们收藏这个机器。
5: 你看，我们都4K、8K 的影片都已经出来了，在这儿设置这么一个板块，你觉得它意义在哪里？
4: 当时代往前前进一大步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有必要暂停下来，回望一下这个走过的路。绝大部分面对一张荧幕，五彩缤纷的一束光打在荧幕上产生的那种故事的感动。至于小窗子后面几个人在放，几台机器在放，是怎么放出来的，一直是成为疑问的。那么有机会在特展中间看到有一个大玻璃窗里面有机器有人，我认为这工作也蛮有意义的吧。
3: 一件件展品封存着滚烫岁月里的记忆，藏着荧幕之外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0日，欢迎您来到上海影城3楼，感受一代代影视人留下的印记，这或许也会成为另一种打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方式。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项精彩活动和国际电影展映仍在火热进行中，6月的光影之约等待您来共襄盛举。

0: 的勇气，走进希拉西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最近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一边追更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边线下打卡解锁了来自全球的美味佳肴？本周起，东方卫视每周日晚九点档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将迎来总决赛赛程。本次巅峰对决直接将比拼主场搬到了六位主题赛优胜者经营的线下门店。当料理回归到日常烹饪烟火滋味的一尺灶台，一场硝烟四起的主场荣誉战就此开启。
2: 我们更多的会考量到这位厨师的综合能力，从前菜到主菜到最后的甜品，从不同的程度去考核厨师的技能以及他的创意。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能了解到每一位厨师的一个工作环境。
1: 李若彤、徐志胜、王艺阳等12位美食品鉴官兵分两路，以探店形式走进六位主题赛优胜者的餐厅，并在完整品鉴全套招牌菜后，从中甄选出一道最具代表性与竞争力的菜品，展开第二轮最终角逐。
3: 各位会有期待吗？
4: 我还没吃早餐，从昨天晚上晚餐吃的少了，然后期待今天吃的七顿三顿饱的。
5: 从来没试过一天吃17道菜，从早到晚，很多人以为就是我喜欢健身，只会要求那种所谓的没有负担，错了。健身就是为了美食，美食就是要大口大口着吃，是一个享受。世界各地，东南西北哪个角落哪个国家的菜在上海都能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6: 其实你饿了几天了？
7: 饿了半个月了。啊，真瘦了，昨天连水都没喝。
8: 他们做的每一道菜都超出了我对这道菜本身的一个想象和期待，很幸福。哇，有很多年轻的厨师，来自国外的厨师，他在这个菜品上都有上海自己的特色和特点，他都是有所创新的。
9: 吃到最后我都有点怪自己胃不够大，吃不下了。还是蛮推荐去 Alex 他们的那个餐厅。我之前对法餐我就觉得是漂亮饭，但是这次参加完节目，我会发现这些主厨真的是在用心的去把这些食材烹饪出来。
10: 在自己的餐厅里，我还是感觉他们非常享受自己做菜，也非常享受自己把味道推荐给我们。
11: 我能感受到做这道菜的料理人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出发点是在哪里。
12: 这道菜比较适合在餐厅买，
13: 我们的选菜当中啊，会考虑到选手的综合能力，把一道菜品来呈现他自己对烹饪的理解，对这种技术的一个呈现。
1: 而不少曾参与过海选赛的美食品鉴官也在最终赛段惊喜回归，从海选时的青涩亮相到决赛场的巅峰对决，这一路选手们的成长轨迹他们都不曾缺席。
14: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海选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紧张求稳的一个心态，到了总决赛的时候大家都会变得严谨起来，火候啊调味这些会更精准一些。
15: 在海选也好，我们每一轮的在打的时候呢，我们评的标准是都会往下放的，因为都是在外面不同的场地嘛。但是到店里去看的时候呢，好吃是我觉得最基本要具备的，会让我觉得惊艳，出其意料，这个是能打动我的。
16: 刚开始的海选阶段都是拿出了那一小份用于品尝的菜系，但是像我们这次去的几个餐厅，完全感受到了一个厨师他对于这一道菜整个的一个想法、感情、完成度和完整度上是要强很多的。
1: 为了能从自己的全套招牌菜单中赢得评审团钦点的那一道晋级料理，六位主厨选手也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17: 做的那一个套餐只专门为了环球美食争霸赛单独做出来的一款隐藏菜单，意式披萨松露饺子是我们餐厅主打的一款，形状上就是能够让人一眼记住的。
18: 套餐里面选择的甜品 用到了100%来自云南的可可，更突出食材本身的风味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0: 原来在云南也有这么棒的一个可可，它不只有咖啡或者茶。
1: 在主题赛的时候就想把鱼做成我蛋白质的部分，但是因为飞行主厨做了一道复刻菜是鳕鱼慕斯，跟我的理念它是有一点相似的，我就改了思路去做了别的菜。但是因为我已经对比目鱼慕斯这个菜有自己的想法和构思嘛，还是想在我这套菜单去把它展现出来。
2: 四道菜也是以健康为主旨来设计的，我是上海人嘛，也加入一些上海本地的风味，上面有三文鱼、大闸蟹的蟹粉，然后菠菜加上海胆汁。我从1999年就进入酒店工作了，真的是热爱烹饪，反正就认真做菜，争取拿到好名次吧，平常心对待吧。
3: 直接就走这儿来了，
4: 就你了。
5: 那我直接来。
3: 哦，哎呦，帅主，您这一票一点也不关键了。
6: The dish that the jury selected is the pigeon.And I'm very, very happy because this is my signature dish. I'm very proud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is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in Shanghai. I really hope that I'm going to win today.
7: 六强选手蓄势待发，终极一战即将揭幕。敬请锁定每周日晚9点档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8: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你的手机备忘录里是否也躺着一串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儿？如今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中文版的舞台上，两个少年却告诉你，一切都来得及实现。当他们的故事陪伴观众走过第10个年头，我们也再一次走进剧场，续写这份关于生命和救赎的温暖约定。

0: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叛逆男孩杨小雨与身患绝症的刘宝产生了奇妙的交集。杨小雨决定陪伴刘宝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完成一份遗愿清单，两位少年的故事由此缓缓展开。
1: 刘宝是一个还蛮简单的人的，想要抓住人生最后的时光，想要积极阳光的去面对人生。他当时列清单的时候想的就是，也许我做了这些，我就能在我短暂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些什么意义。
2: 杨小雨，放火烧你爸的车，哼，哪能当鞭炮点着玩的啊。
3: 杨小雨有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通过一些外化的坚强去来包装和武装自己，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热烈，是一个善良的人的。在接触刘宝之前，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但是当遇到刘宝之后，他会发现人要在失去之前才会知道珍惜。
0: 自此两人一路打闹相伴，从最初的互相抵触到互相理解，最终在有限的时光里学会读懂生命的意义，直面遗憾，坦然告别。
4: 他迟早会知道的，难道你要隐瞒病情跟他交往吗？
5: 要说也是我自己来说的，
4: 你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
5: 万一我不会死呢？
1: 两个人，一个是想活但活不了了，一个人是想死，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想活的人，然后被改变了。想活的人，他也明白了，勇敢地去面对了人生的短暂这件事情。他们两个好像一起去完成了一个课题，其实是人性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挣扎，那种矛盾，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0: 首演至今，这部音乐剧的舞台几经革新，但清单与时钟这两个标志性意象从未缺席，将少年未尽的心愿与藏在心底的期盼，与他不断流逝无法挽留的有限生命具象化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6: 他主体给到的东西是非常温馨的，整体的配色都像蓝蓝紫然后橘色，有两道干六条软的清单，升降的时候像帷幕啊旗帜一样，后面有几道白色的硬的清单，在地上也有一些延伸，这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清单嘛。包括这个沙发，两把椅子，十年没有变。这个字应该是最早2016-2017年的时候，很多工作人员都有参与，自己的遗愿写在了我们的一个道具上。清单的本子会有一些剧里面的内容不一样的，演员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一个遗书，这个是范宇成的，这个是叶宇峰的，这个是博俊的，然后包括他说画三个蓝色的小星星，
4: 你底下画了三个小星星，你那两个字还是用粉色水笔写的呢。
6: 有一页其实是刘宝随笔写的诗，但是杨小雨最后把这段诗谱成了一首歌曲。
7: 仿佛有话对我说，
6: 后面刘宝拿出了他们原先准备的自己演唱会的宣传单，其实是清单最早的宣传单。新版的舞美更加突出了时间这个因素，增加了一些巨大的指针漂浮在空中或者是倒着的，表盘是斜斜插在舞美上的，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刘宝已经走了，它就是一个颠倒的时序。
0: 十年一晃而过，有人来了，有人走了，但故事依旧，痕迹还在。主创团队会在每轮演出中持续打磨，让演出在持续的更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8: 每年我们都会知道一定有一个时段要演清单，大家都会把这个时段提前空出来，这就是大家约定俗成达成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休息和放松。每一年的包袱都不一样，我们复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攒包袱，群里面就会发，哎，大家一人准备10个，哪里想改什么东西先提前想好。
4: 难道我还要管你叫甲方爸爸不成吗？
9: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你耳朵聋吗？
10: 啊，你说什么？啊，这个酱色好好啊。
8: 因为清单他们永远十七岁嘛，更年轻的演员加入进来，就是为了保证能够去开解现在的少年们心里面的那个心结。我是26岁的时候加入到这个剧组的，我是希望我可以在我46岁、56岁的时候，我希望看到卷，我希望芷涵的儿子来演杨小雨，没有。我只是想看看那个时候那一代少年，他们是不是还在纠结一样的问题。
11: 杨小雨是你接触的第一个男主角色，这个角色有对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3: 最早的时候我可能会站在杨小雨本身来看待这个故事，因为我和他的年龄当时比较接近，但是现在的话到了父亲之后，我可能换了个视角，会从杨小雨的爸爸或者是说从刘宝的爸爸来看待这个故事。那我就会想到说，哇，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要经历这样一个时间倒数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样才不会去伤害到他，然后又要能够保证他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最快乐。
11: 有换过新的搭档吗？
3: 当然也有，博俊哥确实搭档的时间最长的，大家都说嘛，流水的杨小雨，铁打的刘宝，其实说的就是博俊哥。
1: 我本来是学新闻的，对自己做这个演员的那种心态也好，自信也好，其实没有那么确定。在演这个角色之前，我都是演配角，我当时面试的那种状态，刚入行的那种新鲜感，那种冲劲儿，跟刘宝可能刚好特别的契合，会让我觉得哦，也许我是有天赋的，我可以演一个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弧光的角色，是很幸运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11: 你有一个一直想要去做但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念头吗？
3: 这个还真的是没有太去想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及时行乐的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平平稳稳的生活跟发展下去，看着他能够长大，我觉得挺好的。对，
1: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是想要创作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剧本，也可能是一个

0: 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我希望那个东西是我走了以后，它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东西。
1: 因为一切都还来得及实现。

0: 我的遗愿清单之后，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另外两部中文版音乐剧作品《基督山伯爵》和《粉丝来信》也将在暑期陆续回归。欢迎您走进剧场，在悠扬旋律中再度收获经典故事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一团毛线会如何打破边界，颠覆我们对艺术的固有想象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双手之道希拉西克斯与诗会双个展，在指尖和纤维的交织间解锁艺术的全新可能。
2: 上世纪60年代起，一场从传统编织走向现代纤维艺术的革新风潮在欧美悄然兴起。曾经只被当作手工装饰的羊毛、棉麻等纤维材料，挣脱了实用与工艺的边界，正式走进当代艺术的广阔天地。本次展览以两大单元集中呈现两位东西方纤维艺术引领者希拉西克斯与诗会的近百件作品，让您亲眼见证纤维这一寻常材料在不同文化滋养下的非凡表达。
3: 希拉西克斯与诗会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始终对实验充满兴趣，不断在探索如何创造出新的东西，同时两人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语言。
2: 大和远近单元横跨希拉西克斯近70年的创作历程，从日常的编织记录、早期设计，再到更为富有建筑特性的作品，这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始终以纤维为笔，不断探索并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
3: 美国艺术家希拉西克斯早年曾是从包豪斯代表人物约瑟夫·阿尔伯斯。上世纪50年代，他旅居南美期间，受到前哥伦布时期纺织传统的启发。以他的作品《梳理》为例，希克斯通过柔软纺线的排列与组合，将原本属于二维平面的抽象艺术，转化为一种富有触感的三维表达形式。前哥伦布时期，古印加文明曾以结绳编织记录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但希拉西克斯将这类古老的纤维编织方式与当代的艺术语言相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系列小尺幅作品，是希拉西克斯通过编织来记录他的日常创作。这些作品的展陈方式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也是呼应了大和远近这个主题。这幅作品的名字叫《钱塘》，也就是杭州的钱塘江。它就像一篇日记一样，记录着他日常生活创作当中所在的那一天、那一刻，或者是那座城市当时的语境氛围。这件大型装置作品就是他本人所说的柔软建筑，通过这些面料的织物，层层叠叠地构建出不同的建筑结构。这幅作品的名字叫《无处可去》，底部的蓝色更加深沉，越往上色调越浅，仿佛从深海一直到海面。有趣的是，这件作品是他在2022年为一家英国美术馆的展览特别创作的，当时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有地方可去》，后来被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购后就改名为《无处可去》，因为这件作品找到了归属，就不需要在四海漂泊了。希拉西克斯会根据不同的场景调整作品的名称，就像在不同的空间中，这些柔软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样。一位92岁高龄的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依然聚集着极大的能量，呈现给观众的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彗星，或者是璀璨夺目的银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运用了不同的编织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层面结构。这是本单元的最后一件作品《黄浦江》，和我们落地窗外的黄浦江以及窗外的这件大型雕塑装置遥相呼应，也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景观。
2: 领略过希拉西克斯的色彩国度，再步入与时之歌单元，便如同踏入了一处幽深静谧的园林，一窥中国艺术家诗会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创作脉络。
3: 诗会早年是从保加利亚国宝级艺术家万曼， 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期间，创立了国内首个纤维艺术专业。这幅极具视觉震撼的作品叫《兽》，是他和朱伟合作的作品。1987年参加了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也是首次有中国艺术家创作的壁挂作品参与其中。眼前这件是诗慧近期创作的作品，宣纸这种脆弱轻盈的特质却呈现一种沉重的质感。我们看到的隐约可辨的这些汉字，其实代表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在创作中，诗慧运用了很多宣纸和纸浆，比如这个作品《甲的山》，纸浆在干燥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收缩和褶皱都被保留下来，让我们想起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看到的甲山这样一个重要元素。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本草纲目二》，一面将干枯的植物直接嵌入宣纸纸浆中，另一面则是一种更为抽象朦胧的感受。远看可以整体看到这件作品的构成，近看又可以了解艺术家如何把不同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书非书，将书写与编织这两个动作关联起来。磨山水，将传统中国艺术与人体感官感知结合起来。这些条状编织结构里面有一个光源，看上去仿佛是生命之光从一株株树干当中透射出来，呈现出内部的生命脉络。
2: 在展览现场，我们也有幸与艺术家诗慧面对面，听他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作历程与思考，感受蕴藏在他作品里的生命力。
4: 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做手工的，就我们那代人那个时候用的一种材料叫玻璃丝，用玻璃丝编蝴蝶啊，长颈鹿啊。当86年我的导师万曼他从巴黎来到中国，就是开设了一个壁挂艺术的研究所，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呦，这样的一种小手工它可以做成大艺术。
5: 很多纤维它其实是很轻盈的，但是有一些作品呈现出来它是比较厚重的一个感觉。
4: 我希望白色它是有一种积淀感，一进门那件袍是一个白的球体，但是我会在它上面一层又一层的覆盖，它就变成一个沉甸甸的一个实体。选择宣纸和纸浆这样一些材料，本身它内含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性，我觉得这个根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上海做展览，我内心是很开心的。用这些纤维材料做的这些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有一种生命感的东西在里面，保存了一种物质性和一种存在感。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弥足珍贵的。
2: 材料自有分量，双手让我们知道。即日起至8月2日，欢迎您来西岸美术馆，在丝丝缕缕的经纬交织间，感受双手造物的赤诚与力量。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好，打扰了，请问哪一站下车？
2: 上海南，
3: 人民广场，
4: 仓鼠路下车，
5: 陕西南路，
6: 上体馆，
1: 去那干嘛？
6: 去踢球去，
2: 买一台电脑。
3: 我去那边拍照。
4: 去上海图书馆的家谱馆，因为我预约了。

0: 一套家谱，今天呢想去看看我的名字在不在这个家谱里面。
1: 哎，我好像看到过新闻说这个家谱馆刚开没多久，哎，是不是？
0: 对，
1: 我没去过，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0: 可以。
2: 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久闻大名，作为全球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地方，新开的家谱馆是国内首个集资料、研究、服务和交流于一体的家谱专题研究型图书馆，也迅速成为了许多人寻根的新地标。
0: 今天是坐高铁来
3: 啊，我是苏州人，
1: 那远远过来也诚意可嘉呀。
0: 我这个姓呢难找，
1: 您贵姓啊？
0: 接班人的接。
1: 哇，我那么多年下来也真是第一次碰到有姓您这个姓的。
0: 现在不是说要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就是寻根嘛。
2: 从苏州专程而来，只为寻找一个生僻的姓氏，这份远道而来的执着，让寻根二字变得具体可感。
0: 那这幢建筑就是家谱馆，以前呢就是合众图书馆。第一任主持馆务的人呢是顾廷荣，他是苏州人。哦，
1: 还是同乡的你们。
2: 对于接先生，这里有同乡的亲切感；而对于我们节目，光是这座建筑的前身合众图书馆就很亲切了。
4: 这里啊，修缮以前我们节目就来过的，当时听到这个合众图书馆的故事，我就很感动。
1: 这边有一个介绍合众图书馆的展览吧？
5: 这是我们上海图书馆家谱馆的开馆首展，重情义举。1939年，当时著名的银行家叶景奎、张元济还有陈涛仪先生他们一起来创办的合众图书馆的藏书，大部分是来自于社会各界知识人的无私捐赠，基本上就是以历史文献为主题。
2: 合众取重情义举之意，意思就是大家合力去托举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简单了。从1939年到1953年，作为私立图书馆存在只有14年的合众图书馆，就是用这四个字，在国家最为动荡的时期，成为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献的安身之所。其中家谱就是合众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收藏之一。
5: 顾廷荣是应我们几位创办人邀请，他本身有一个比较扎实的这个学术的基础。当时家谱其实是不被重视的，因为就觉得一方面它是私家家谱，对别的人家来说它就没有用了。但顾廷荣就认为在家谱里面保留了很多这种家族的史料，对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
2: 正是这份数十年前的远见与坚持，才奠定了今日馆藏近40000种家谱的宏大规模，也是家谱馆选择合众图书馆旧址对外开放的用心所在。
5: 在1955年的时候，也是由顾廷荣老馆长参与的，当时是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那边，就是说有很多浙江遂安的废纸，说是废纸，其实是浙江遂安地区的家谱，是连夜赶过去把这批抢救下来的。我们这边就展示了一个抢救下来的遂安地区的罗曼堂余氏的族谱。
2: 既然是重情义举，这些家谱也有大量来自于当时社会各界的捐赠。
5: 叶景奎的好朋友蒋一之，他藏了很多江南望族的家谱，这个就是他当时捐的一部家谱，海宁扎氏族谱，就是金庸他们家的。像我们有一个创办人张元济嘛，这个海宁张氏族谱就是由张元济参与编修的他的家谱。
2: 而这些本就曾经收藏于合众的家谱，经历了图书馆的前世今生，如今以万千家族等待被翻阅的故事召唤着后来人。
0: 我今天是约了一个家谱，就是专门过来看的。
5: 哦，您约了是吗？
0: 对对。
5: 那我们前方，我们上2楼，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家谱阅览室。
2: 登记好信息，接过那本厚重的街市宗谱，一场跨越数百年的家族寻访即将揭晓答案。
1: 哦，街市宗谱。
0: 对。
2: 很快，接先生的目光停留在了某一页。
0: 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
1: 我知道，
0: 在接安乡。
1: 到13世了。
0: 我看第一次，他好像是从河南过来的。
1: 那是什么？
0: 到江苏，那是明朝的时候。
2: 当目光在绵延数百年的世系里触碰到父亲的名字时，所有的奔波与期待仿佛都有了确切的落点。
1: 那您看到自己这个家谱感觉怎么样？心情如何？
0: 很开心，能够知道，就是爷爷辈了。爷爷辈呢，就是看到他的墓，但人是没看到过。
1: 幸亏有这些家谱能够传下来。
2: 触景生情，我也忍不住想看看，怎么寻找自己的家谱呢？
1: 我想找我的这个家谱，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找到？
6: 这个小程序叫做探姓秘谱，看一下这个墙上啊，有很多姓氏，是我们家谱数量排名前300位的姓氏。

0: 找一下您的姓氏，然后在手机上就会显示和姓氏相关的一些内容。咱们也可以读读您的姓氏，出现了啊这些有关这个姓氏的一些家谱的条目，我们可以直接到楼上看数字化里的家谱。
1: 同姓的家谱那么多，怎么能找到自己的？还好现在有了数字技术的帮助。
2: 这个就是我们上海图书馆的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通过它来检索。
1: 原来即使是相同的姓氏族谱，也有地域、谱名、始祖姓名等等的区别，需要对照自己家族已知的细节一一检索比对，比如出过什么名人，曾经从哪里迁往哪里。
3: 这是我的姓氏，
2: 西姓，然后这边再选择土地，
4: 我应该是浙江。
5: 有，在这还真有啊。
2: 这边会有一些始祖、始先祖的一些姓名，
3: 好像都没听我们家老人跟我说起过这些，不是这本。
1: 看来大家来寻找家谱之前，还是要先做做功课，有备而来，不然就像我这样，只能空手而归。虽然寻根之路并非总是坦途，但万幸也时常有有心人将漂泊的家族记忆一路护送回来。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文先生是我们在开馆次日，给我们捐赠了一套温氏族谱。
3: 是您家的这个家谱吗？
6: 不是，是我来了江西工作买的，一放呢我就放了几十年，来了新闻上看到了那个陈馆长介绍我们上海的族谱的大家族有38套，当时就揪了，就想呢，我这套好回归了。
0: 这套谱呢，就是文先生捐过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馆藏正好没有这一套江西地区的同治13年的谱，非常感谢文先生。
1: 在这里，家谱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家一姓的悲欢，它还是城市历史与学术研究的珍贵切片。
3: 您在这儿查资料？
7: 对的，对的。
3: 查些什么资料？
7: 我们最近呢，在帮着那个虹口城中中学的办一个校史馆。这所学校的话，在中国教育史上非常的知名，它是上海最早的班级教育制的授课制的学校之一。早期的它两个校长都非常的知名，第一个名校长呢是刘树平，他是安徽第一所大学的那个创办人。第二位校长的蔡元培，大部分人都知道。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有叶成忠的传记，在他去世之后，蔡元培、刘树平都给他写了一些传记。你看这个就是刘树平，这里还有一个您看
8: 蔡元培。
7: 我们现在要做校史馆的话，就必须要从这个家谱里面找很多很多的资料。
1: 在卷帙浩繁中生根，叶老师也常与一些气质独特的家谱相遇，他们静立其中，却仿佛带着某种等待被解读的密码。
7: 这个毗陵张氏族谱的话，在中国思想史和科举史上都非常的知名，因为这个家族的话曾经产生过近20名进士，并给他编年谱的就是第19世的叫庄余。这个做庄余的话，其实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个总管部主任，在商务印书馆的话，就是专门编字典的。最有特色的一点，您看一下，这它有一个人名索引简字表。
3: 哦，那不就像查字典一样，可以查到在哪儿吗？
7: 所以他家的家谱就很好查。以前我们看其他的那个族谱，像这里的，你要找一个人非常的难。比如说，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族谱，那个规模是100卷，是专门装在一个谱箱里面的，整整一天为了找一个人。
1: 对于叶老师而言，家谱是严谨的史料，但其中偶尔闪现的前人的巧思与职业印记，却让沉睡的文献透出温度。
3: 像您这样是经常需要查家谱的人，您觉得这个家谱它这种写作的意义在哪？
7: 首先的话，有一个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你要知道这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从找自己的家谱。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和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多的对于人的教育、人的思想的培养是跟家庭有密切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作为叶氏的后人，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祖先那个叶成忠，他在上海如何的那个成功，捐了这么多的那个金钱和精力来办那个很多的公益事业、办学校，我就会油然的会生产出一种自豪感来。
1: 家谱是家族的血脉地图，而建筑则是城市凝固的族谱。历经20个月的精心修缮，让建筑本身也化为一部无言的史书。
0: 这位就是帮助我们修缮的王老师和高老师。
3: 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啊、
4: 是的，这里面颜色我们是凿了几层啊，才能判别到里面的最终的这样一个颜色、哦，原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门，因为它原来最终图纸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窗户，
3: 所以就恢复到它最终图纸上的那样子。
4: 对对对对。
1: 于是，光被重新邀请进来，一个被岁月遮蔽的角落，从此有了明暗与呼吸。
4: 整个内廷呢，实际上它原来只那个培训教室啊、哦。那么这一次修缮当中，我们就恢复了这样一个内天井的功能，根据这个建筑风格呢，去做了这样一个造景。
1: 好的建筑如同经典文本，常读常新，它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等待一双懂得欣赏的眼睛。
0: 最精彩的就是这个带弧线的水磨式楼梯，就它这个弧线和曲度其实是在当时是手工做出来，非常不容易。
1: 修复远不止于宏观构架的回归，有时一片偶然发现的旧物就能成为叩开往昔门扉的钥匙。
4: 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啊发现的这样一个机制瓦，信大啊砖瓦股份有限公司是在领航的吴京发现了，它实际上是1920年3月，实际上要比最有名的泰山砖瓦是更加早，可见上海的民族工业这个振兴的一个象征。
3: 那现在我们的这屋顶上还是覆砖瓦？
4: 有，我们是把所有的发现的这些砖瓦呢全部清洗干净以后，还是恢复到原来的屋顶。
1: 建筑的修缮是为了安放记忆，而馆内那些更脆弱的记忆载体古籍与家谱同样等待着康复。上图领先的古籍修复记忆本身也成了一道风景，甚至吸引着一些读者专为品鉴这些精妙的修补痕迹而来。
3: 请问您也是来查家谱的吗？
8: 其实谱是看他们修复过的痕迹，因为我比较喜欢古籍修复这一块。上图的古籍修复也很值得学习。
3: 哪一些您看得出来是修复过的？
8: 比较明显的话是这第一页，它原本的书页就只剩这一点了。你看这是一个筒子页，然后它就是在整个书页的背面重新脱表了一整张纸。
3: 我现在是刚刚看出来一点
1: 门道。
3: 那你怎么会对古籍修复那么感兴趣？
8: 我现在就做这一块的工作，古籍修复体验推广活动，我也经常跑图书馆来看修复过的古籍、
3: 那我下次有机会也真要好好体验一下。
8: 其实我们今天就有体验活动，下午3点。
3: 那方便的话是不是能跟你一块去？
8: 行，可以。
1: 如果说在家谱馆是阅读家族镌刻的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亲手触碰的则是时光本身的载体，纸张的生命。
3: 我们今天这个体验活动大概要多长时间、
8: 1.5小时。我们的学员自己上手，他每个人都要修复完一页书籍。
3: 我很期待。
8: 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场地、是一家开了30年的古董商店、他们已经在修复了，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古董店里修复古籍，时光仿佛在此重叠，氛围恰好，意境正浓。
8: 这是我的搭档江兰，他是我的研究生同班同学。
3: 老师，今天他们修的是什么书啊？
9: 我们今天给大家修的呢是一本清代的字书，就是有点像字典一样的感觉。它的上半部分讲的是文字的读音和它的造词，它的下半部分是关于不同的主题我们怎么去书写书信的一个内容。
1: 古籍的内容固然有趣，但真正牵动我的是让它重生的记忆。
9: 所有的古籍的修补呢都是从这个书页的反面进行的。那么今天比较大的这个问题是重铸，我们就用我们的补纸、然后在这个洞口的边缘涂上浆糊，然后把补纸贴在上面。
10: 补纸的材质和它原纸的材质应该有什么讲究吧？
9: 我们的古籍修复有一个原则叫修旧如旧，选择的补纸需要跟原书页的材质是完全一致的，颜色厚度上呢也要尽量做到相似，这样我整个修完了以后它的气息是能保持它原本的那个书比较旧的这个气息。
10: 那修古籍还有那么多讲究。
11: 老师，要不你也来试一下。
3: 哎，好啊。
1: 当手掌抚过纸张的肌理，感受连纹隐秘的走向，仿佛一场与历史的轻缓对话，补的是纸，守的是那份原本的样貌。
9: 我们在修复之前首先要观察一下你这个纸张上面连纹的方向和我们这个补纸的连纹的方向，补上去的话会比较明显。贴上去之后我们可以拿吸水纸稍微压一下，可以边上用这个清水的笔把它这个边缘也涂一涂，打湿一些更好撕下来。
10: 还可以吗？
9: 是的，很不错。
1: 工具修补的是历史的残痕，连通的却是当下的真切共鸣。不同的缘由在此交汇，相同的专注在此沉淀，只为续写中断的笔画，重归清晰的记忆。
12: 小时候我妈让我去读过很长时间的那个45经、嗯、然后加上我小时候也练书法、嗯、所以长时间在这种传统文化里面有所浸润。
13: 我嘉兴过来的。
14: 我这么远。
13: 那天我就刷那个视频号看到了浙江图书馆、嗯、然后有一个四库全书的一个古籍修复，但是它里面没有告诉你怎么去修复，然后我就很好奇到底这个操作过程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就看到了他们这里有这个体验项目。
1: 当掌心还感受着与百年对话的重量，我忽然好奇，我们的一次体验却是他们的日复一日，要怎样的初心与契机才能走得如此坚定？
3: 刚才听说两位都是古籍修复专业的，那这个专业很小众，当初怎么会去选呢？
12: 我本科学化学，但是我对化学学完发现不是很感兴趣，进一步选研究生方向的时候，我就想选文博一类的古籍修复相关的专业，它就是跟科技保护也相关，就觉得特别适合我。
15: 从小就很喜欢这个历史还有这个文化相关的内容，小的时候我父亲给了我一本书叫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从此就对这个有非常强大的兴趣，后来遵循自己的本心的兴趣然后来到了这个专业。
1: 兴趣是踏入赛道的起点，但远非支撑前行的终点。当热爱照进现实，他们在这里触摸到的是比书本更厚重、更生动的执念。
15: 首先它肯定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的这样一个延续，另外一方面就是工作的过程中才实际感受到的是它是能为特定的人群留下它特定的记忆。比方说一本书是我父亲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修复实际上是对个人的记忆的这样一个留存，我觉得非常好。还有一方面就是在修复的过程中是通过书籍跟古代的工匠、古代的文人对话。
12: 我们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想要让这种原来是博物馆里面、图书馆里面才有的是工作体验，把束之高阁的这种传统技艺带到民间。
1: 技艺需要载体，家谱便是家族最厚重的史书。上午在家谱馆的震撼犹在，那些被修复的族谱背后是否也藏着相似的温度？
3: 像我上午去了一个家谱馆，这种家谱你们修过吗？
12: 家谱的话我们俩其实是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学妹、嗯、她正好邀请我今天跟她一起去修复这个家谱相关的、对书籍。
3: 我倒有点时间，我可以一起去看看吗？
12: 啊，可以啊，欢迎。
1: 机会难得，一场关于家族记忆的深度修复就在下一站等候。
12: 前面就要到我学妹的修复室了，她在修一本家谱相关的资料，她是来自马家市，她是满族的一个姓氏。
14: 那说明是不是清朝的事情？
12: 对对对。
1: 闹市深处，小区一隅，这间不足20平米的工作室却静得像时间的密室。堆积如山的工具与纸张是修复师与历史对话的全部密码。
12: 这位就是我的师妹吴文珍。
16: 你好，
14: 听说你在修那个家谱，那个家谱是怎么样的？
16: 在这里，他的主人是马家氏的后人，这本是他们道光时候的一位名人叫做申隐写的手抄本，他是道光时候的工部尚书，属于他们马家氏的家谱研究资料，委托人是北京的一位老太太，她是马家氏的后人。我这里收单大部分时候是要快递的，但是老太太说她不信任快递，她觉得快递会丢包，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我去北京把这套书给接了回来。
1: 如此珍贵的古籍，每一页都重若千钧，本以为修复会小心翼翼到极致，可他们接下来的操作却让我狠狠吃了一惊。
14: 这个怎么泡水里去了？
16: 我们的纸张呢本来就是从水里出来的，我们现在只是让它回到了它出生的地方。
12: 我们传统的手工纸它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耐水的。
14: 那这个水有什么讲究吗？
16: 是我们的纯水里面会加上一些脱酸的溶液。
14: 什么叫脱酸？
16: 纸张呢本身会有一些酸性，酸性会导致这个纸张的脆化，使它这一个保存期限降低，然后我们的修复就是要把这个酸性给尽量的减少。
17: 这一步除了脱酸，另一个就是要把书页给搞平，它边缘是残的，所以我得给它镶个边。
12: 然后我们纸降低补法其实就是二次照纸，我们在书页的缺损处重新照纸。
14: 要过多久能看出最后的新造出来的纸呢？
16: 钉完然后我给它做个压平，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了。
1: 待书业新生的时光里，工作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6: 这是犀牛书店的老板，他有一些旧书要拿到我这儿来修。
14: 各有些什么问题？
18: 有些书可能已经发霉掉了，然后有些书是缺了一个封皮，我想让他帮我订一个书皮。店里经常会接触到一些旧书古籍，然后我们自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清洁防护。遇到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我是通过小红书上看到他们的一些视频，包括一些图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而且能看到他们是真的很认真，很专业，
14: 有能。整理修好你的书，
18: 对对对，
1: 看来这里更像一间书籍诊所，每一本前来求医的旧书都带着一段等待续写的故事。当脱水后的纸张被重新托起，那些曾经虫蛀破损的痕迹竟奇迹般长出了新的肌理。
12: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搭边部分，就跟我们今天的干补法就不一样，它就没有明显的搭边。
16: 这主要是多重蛀的书页，用这个补法会更快。
1: 谈话间，诊所又来了一位甄医生。
16: 好，这位是瑞金的朱文华朱医生。
19: 我是有东西委托吴老师要修一下，是一些老的处方。
14: 什么年代的？这是
19: 1950年到1960年的。这本资料呢，就比较珍贵了。它是我们创科主任的他的一本著作。
14: 那我们把这个书修复好了之后，咱们医院会继续做什么事？
19: 我们瑞金医院在中医领域其实也有70多年历史了。那对我们中医来说，流派传承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之前呢，在网上呢也看到吴老师拍摄一些视频，发现他在做一些家谱相关的研究。正好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些中医传承的谱系。
14: 我也学习学。
19: 那这个是我们孟和学派在我们瑞金医院的一个传承的谱系图。
1: 朱医生也是小吴的第一位修复委托人。
16: 他给了我一本杂志，叫做《康健报》，一共540页，特别脆，还是双面的。
14: 什么年代的？
16: 应该是1930年左右。一般退化的书籍在古籍修复里面会直接给它单面脱表一层，但是它是双面都有字的，但我没办法给它脱，但是它又脆弱。然后那时候我琢磨了半天，一开始是慢慢的修，然后我回学校请教老师，他跟我说，那你就用纸浆修复呀。
14: 纸浆修复会盖掉字吗？
16: 因为很薄，它基本上不会盖掉，但是会给它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
1: 守护这些记忆的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的故事如同他们修复的书籍，各有各的序章。
16: 我的本科是中文系，我大四的时候呢到北京大学交换，那时候选了一堂课，他们是跟国图联合开课的，国图的老师们轮着过来给我们每周讲课，讲到古籍修复了。老师说真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也可以来学古籍修复啊。
1: 一次课堂上的呼吁让小吴窥见了行业的断代困境，也让他换了一种与书籍相处的方式。
16: 是我们国家前两年有修永乐大典，它是我们古籍修复界第一次把科技全面结合到修复里面。当时永乐大典修复的主要团队是化学系出身，他们通过分析材料原样织出那个原来的纸，因为我们的老前辈只用了那个清代馆藏的高丽纸，但这个纸越用越少呀，不够你修完所有的永乐大典的。
1: 每一张纸，每一滴墨，都是时间的信物。修复师接过的是破损的物件，归还的是一段被唤醒并得以继续流淌的记忆。
16: 有很多人问我，现在已经有数字化电子化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执着于修复这个原本？
1: 下一个小环节，大家带来的老物件也是海派文化的见证。
20: 我今天带来我当时作为教育处的叫红木格，格只叫977，
21: 阿拉有个只频率名字叫97.7，
20: 就是第一财经频率，所以讲我也蛮荣幸的，
22: 因为我之后去第一财经工作了。
1: 来上海25年的魏宇轩，已经是海派插花的传人。
23: 我今朝拿过来的这个种蓝色花瓶，实际上是英式下午茶各种工具的吧？大概老上海屋里向有吧？
21: 哪壶呀？搿是，就侬搿只手在搿搭边。
23: 日本牛奶对吧？高头个花啊、花纹，实际上侪是各种花鸟鱼虫中国化的元素，但是一个样子、造型帮颜色全部是西式风格的，所以我觉着是比较偏向于海派。今朝个场地里向的插花呢，全部是我带过来的，交关侪用了各种比较西式的海派的花瓶，各种人果篮，还有个老早各种果盘，比了个插花的用品。
24: 大家好，我是牛美华，我报纸在的啊。东方绿洲到了，开左面门，下车请注意安全。
0: 哎呦，女老师，侬个包台老灵嘛！
24: 我因为原来是辣辣闵行电视台做妇女播音员。
0: 哦，搿是懂啊。
2: 原来牛老师是上海地铁十六、十七号线的沪语报站员。
24: 葛末我今朝呢带来了上海大学的丁蝶梦老师。

0: 是自家搿一只学讲上海话，伊自家发明了四只特殊的韵母 a u o u， 只要会了，葛末阿拉上海话起来呢老便当。一只 a， 葛末比方讲来了，
1: 来了
2: a，
0: 而呢穿丝跟 a 拼了一道，衣裳穿穿 ，o 摇啊摇，哎摇到
2: 牙不嚼，
0: 最后个只音呢是。哦，对吧？老雨喽，当阳喽，小不拉子开会。

0: 教室里有的变成过徐家汇。那么现在年纪轻的里向呢，伊拉会得讲徐家汇，对吧？就讲侬讲伊不对吧？侪对的，语言也在了发展当中。
1: 城市地标的名称在方言里变迁，小江也带来了一份被记录在方言里的地标回忆。
2: 我今天带了一份老物件。
3: 侬能够用上海话试试看啊？杨金榜不要紧。
2: 今早我
4: 带了一样老的么子，
2: 带了一样老的么子。
4: 那可以，蛮好蛮好。
2: 录音机是我妈妈的。
4: 搿个腔调录音机倒是我小辰光刚刚开始有录音机辰光的第一种样子。哦，搿只歌叫《东方明珠》。
0: 现在是上海话唱。
4: 胡志明老师，因为上海话歌老难唱的，对伐？也没人唱作，就是要靠自家唱自家写。
1: 老物件一件件被缓缓取出，每一件都是一扇小窗，推开便能窥见上海的韵味与格调。新上海人也从中领略到了更亲切的上海。
5: 我是吉林人，东北。我感觉搿只活动就是讲，我好蹲辣搿搭好锻炼，我也讲讲，我也听人家讲。
3: 我是上海人，我作为一个志愿者呢，就帮助搿新上海人呢学搿个上海话。
1: 八方来客因为沪语相聚，那这个沙龙的发起人胡老师又是因何出发的呢？
6: 我有好多新上海人的朋友啊，他们想学上海话，
7: 是，
6: 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学外语啊，人民公园啊，有一个叫外语角，
7: 对 ，English Corner，
6: 对，所以我就想在上海能不能够搞一个沪语角，提供一个说的环境，都是从杨金榜开始的，讲啊讲啊，慢慢的渐入佳境的，
7: 没错没错，哎，那为啥有人要叫侬保重呢？
6: 我是跟宝总那个年龄差不多
7: 啊，
6: 这是一个。第二呢，可能我的生活环境跟他有些接近，哎，到60年代的时候，我们喝咖啡，也听古典音乐，我就觉得这座城市的记忆，它是一种文化的沉淀。退休以前搞教学，所以退休以后呢，我写过一本书叫《上海格调》，
1: 希望把上海的格调和魅力介绍给更多的人。胡老师相信沪语就是最好的载体。
6: 母语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我有两个在上海生活了20几年的朋友，他说我在上海20多年了，到现在为止你们永远叫我新上海人，是不是你们上海人还是有点排外？我笑了，我说你只要说上海话，那就是融入了。上海这座城市2000多万人，那么很容易因为方言不同而产生的隔阂。那我想融合它的就是上海话，
7: 对，就是我们上海的母语，
6: 让人家真正的认识我们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
7: 就要用阿拉上海人
6: 自家的自己的母语，自己的母语自己去讲。
1: 但在母语的表达上，上海人也勇于变化，让每一个走进上海的人能更加轻松的融入。
7: 咁阿拉辣盖维护搿本书里向，伊个闲话应该是特色伐？
6: 安排哪位金老师啊？伊写搿本书个初衷呢，当然是要让大家能够充分的感受上海的文化。但是呢，只有侬上海闲话写个闲话呢，可能伊阅读的范围就相当小了，所以伊做了一桩蛮勇敢的事体，伊叫改良个上海话。侬比如讲啊，邪气好
7: 啊，
6: 上海人家侪个邪气，就是腐蚀了，
7: 对
6: ，very 意思，对吧？那么金老师讲，我随便哪能看搿个邪气，特别是外地个朋友，直观勿适应，所以伊呢就改了一个彩霞的霞。
7: 哎呦，改了蛮好嘛。
6: 这个上海话说起来啊，没有非常简单的那个标准的，它的根呢是本地话。上海各个郊区啊，他们各有他们自己的母语。今天啊，在金山就有这样一个活动，有这样一个人，他其实也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上海母语的推广。
7: 是今早？
6: 今天。
7: 哎呦，跟我哪能寻伊发展？
6: 这个人呢很好找，样子洋里洋气的，一开口土里土气。
7: 哦，这倒蛮
6: 好
7: 听
6: 啊，好好，好吧，你去找他。
1: 等我赶到金山秦阳村社区活动中心，果然一下就找到了胡老师口中样子洋里洋气、说话土里土气的人。
8: 大家好，活动马上要开始了，请大家先位置坐好。
9: 呀，阿根老师，阿来了。哎，我认得侬，我经常听侬的节目。
1: 竟然是一位外国人在教大家金山本地话，他能教得好吗？
10: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叫乡音新生菲德，他是阿根廷人，他是读语言方面对吧？
9: 是语言学专业的。
10: 阿庆，他也是研究方言非常多年。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阿庆的
11: 金山方言视频。

0: 修罗期。嘣！来来看。
1: 飞德和阿庆搭档拍摄的视频，让我快速领悟到了最地道的金山方言。阿庆还来了一个现场演示。
2: 我们金山话里面有很丰富的动词的表达。
3: 来一个脚底杠。
2: 当父母没有满足你要求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地上面。
4: 我不要这样子。
5: 我差点以为你要做 breaking 了。
1: 那飞德怎么会上海话这么熟练呢？
5: 飞德现在是在上大学，已经到了博士的一个身份了。
3: 对，研究的主要是江南这一带的方言，就是包括上海金山话、奉贤话、松江话都研究的，还有像苏州话、无锡话、常州话、宁波话等等。
1: 什么？一个外国人学习了这么多江南方言，让人难以置信。
3: 这种月亮叫月牙。他们会把月亮、金月、月牙联想成猪尾巴，所以金山镇北有一个俗语是“自你不痛剃”，“
4: 自你不痛剃”是代表猪能够卖个好价钱。
1: 方言词汇竞猜，金山美食分享，方言拷贝不走样，热闹的游戏让逐渐远离我们的乡土生活在乡音里触手可及。
6: 活动感觉怎么样？
7: 感觉这里很热闹，给我带来特别多的方言的这种体验，
8: 就是拒绝了方言羞耻吧，能有信心去说这种我们的金山话。
9: 今天这个活动很精彩啊！你们为什么想着要做这样的一个平台来推广方言呢？
10: 我是个本地人，我两年前从市区回到金山，我的家乡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文化底蕴，我想着要去把这些东西进行一个传递，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子一个隔壁这个平台，甚至做音乐会、艺术展览，延伸出一些文创品。就比如说我手上这个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台地，这是我朋友画的金山的农人，我们会提取本地的元素进行创作，同时让本地的居民能够参与进来。其实也非常机缘巧合，阿庆是我们村里面的人，本村人，
9: 是吧？
10: 飞德呢，他因为在研究吴语嘛，金山话，他们也会到金山的各个村里面去进行走访。像我所知，今天他们好像就会到青阳村里面去进行一个实地的走访。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着他们去看一下。
9: 到都到了，还不去看看？
10: 对对对，
1: 追上飞德与阿庆，我跟着他们开启了今天的走访。最鲜活的方言，可不就在乡间村落，在村民的日常里吗？
3: 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工作已经差不多5-6年了，然后我们走遍了整个金山所有的镇，大概是100多个村吧。
9: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整理工作呢？
3: 我第一次认识那个阿庆的时候，他给我介绍了很多关于金山话的一些特征，那么我想要继续多了解这个金山话，但是我发现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的，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留一些资料。
11: 哎呀，有了直播吧？啊，那有两个看娘家做了一些 QQ 那个的萝卜鸡啊。
12: 哦，可不了，来不了。
3: 哎，继续啊。
12: 兄弟俩吃了吃。
3: 哦，哎，我操！去，
11: 搁咱干啥萝卜？100多年那个的。
12: 萝卜是。
3: 阿姨，请问一下，这个么子叫哈？宿舍里向搁咋？
13: 搁咱雕塑了呢，手艺那路线。
3: 哦。这个动作叫什么？就是从一边滑到另一边。
13: 吹梳子了。搿只是田里头。
9: 哦，田里头。
13: 啊，搿只那些芦席花，一梳搁一梳。
1: 芦席花，停柳条，特别的方言里藏着一代代金山人的生活，而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记忆，也被一笔一画留在了金山农民的画里。
11: 哎，阿爷，
13: 哎，
11: 啊，那是你就江山话、江山文化，啊，那将来看看好吧，姐。
13: 好呀，进来好了啊。
11: 好。
13: 这里的话都是我自己创作的，金山人闲话讲出来才热来热去的，画出来是大红大绿。
3: 我问一下，这幅画呢，画的是割稻吗？
13: 哎，对，秋天的辰光要秋收了，那么搿老乡要割稻，
9: 割稻就叫割稻，
13: 就推犁了，推犁，阿拉叫割稻的，
9: 割稻哦。
3: 然后我看到这边本地有很多这种屋顶的房子，这叫什么？
13: 搿个侪是露天屋，就是搿种房子，阿拉搿种房子就叫露天屋，
3: 就是四面有斜坡的这种。
13: 哎，对对。
3: 这个呢是？
13: 这个是我们农民屋里乡，侪是每家每户侪有灶头。小年夜就是要做汤圆，全家就团圆意思啊。
6: 那么搿种灶头现在屋里乡还有啦？
13: 有啊，阿拉每家农民屋里乡侪有灶头呀，阿拉一道去吃汤圆去，看看只灶头。
1: 灶头是金山农民画最初的画布，灶上图画的是浓烈的生活，锅里飘香的是家乡的滋味。
13: 做团子，烧团子，搿只是鱼团。
6: 鱼团，
3: 鱼团跟汤团有什么不一样的？
13: 搿只鱼团呢是干的，要干蒸的。那汤团呢要摆辣水里向，适合烧的。每只汤团呢当中侪有一只泥巴，搿呢是放汤里向烧的，发营养就发营养辣搿老乡。
12: 啊，那去烧嘞。
6: 哦。
12: 啊，那还能烧不火哎？
6: 哦。啊，
13: 那干嘛个娘？你吃呢？
14: 你来烧吧，
6: 你烧得来吧？
11: 他没叫你洗澡嘛，必须要烧火的。
3: 我是上海女婿，
1: 推辞不了热情邀请，我也跟着蹭了一顿金山正月的团圆饭。这对两个小伙子来说不是第一次，常来村里走访记录乡音，他们早就被乡亲们当作自己人看待。
6: 哎，飞的，我很好奇啊，你一个阿根廷人，怎么会对这里的语言那么感兴趣？
3: 我是上海女婿，那么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到她家吃饭，然后我会听到她跟她的妈妈说的不是我本来学好的普通话，而且是方言。我很喜欢学语言，我会中文、西班牙语、英语、葡萄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六种语言。
6: 太厉害了，
3: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学一学上海话，这样子开始的。
6: 那你怎么会叫自己吴飞德呢？
3: 因为以前嘛，加拿大这一带是吴越国嘛，
6: 对，
3: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口天吴。飞的呢，是我西班牙语名字的这个音译。
6: 哦，
1: 名字里也带着对江南的喜爱，果然是爱之愈烈，研究愈深。连他的调研搭子本地人阿庆，都对飞德研究的精细程度自叹不如。
2: 我自己讲的是比较标准的金山话，但是呢在他面前我就感觉就是错漏百出。我发现即使都在金山，通过他的一些很细节的这种分析，一些词汇的一些调，一个地域跟一个地域真的差很多。
6: 举两个例子给我。
3: 那个人称代词放进这边，你说 no
6: no，
3: 但是你到他那边是他住金的嘛，他是 sanu 或者 su。
2: 还有一些词汇的一些说法，比如说玉米的说法，那这个太多了。如今玉米叫鸡豆索，在南部叫芝芝米，
6: 后一个跟城里有点像，城里叫榛子米，
2: 然后东部叫芝米索。
6: 哎呦，那差距大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探访过当地方言呢？
3: 也有别的地方，比如说松江、奉贤也是都跑遍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江南这一带传统的一些习俗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
2: 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爱好吴语，我们现在整理的这些资料正在汇集成一本书。
3: 现在就是小孩子可能不太会说方言嘛，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给后代留一些资料，他们以后想要去了解一下本地人的语言，就可以靠我们这个资料去了解。
1: 从证券博物馆的沪语之约到金山乡村的方言寻访，我听到了方言既能记录一座城市的时代繁华，也能珍藏一方水土的温暖日常。愿每一种乡音都能在一年又一年的团圆轮回里，带着乡愁，驶往生生不息的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您到哪站下车？
1: 永德路。
2: 后滩站下车。
3: 赠平路。
4: 常熟路。
0: 去做什么呢？
5: 去朋友家吃饭，
6: 陪他看医生。
7: 打算出去逛一逛吧，跟我妈一起。
2: 我去市文化公园看看十二花神。
0: 那十二花神不是应该十二个月里头十二种吗？它是同时都能够存在吗？
2: 我去那边看的不只是花，主要是人，因为今天那边有一个十二花神游园的活动。
0: 真人版的花神吗？
2: 是的，是的。哦，
0: 那蛮有意思，你能带我一块去看看吗？
2: 好啊。
0: 今日春光正好，世博文化公园也聚集了不少游客，不知是来赏花的，还是来一睹十二花神风姿的。你是对十二花神这种传统文化都比较感兴趣吗？
8: 是的，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所以对这块感兴趣。十二花神呢，主要有两种版本，然后第一个版本呢，是以大家熟知的一些名花为主，比如说四月就会有牡丹，然后九月就会有菊花，还有一个版本呢，是文人典籍的，
2: 比如说今年春晚上的十二花神。
8: 它就是依据了一个故宫的文物进行了复原吧，四月份它就换成了芍药。这些差距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十二花神当中你最喜欢哪个？
8: 我最喜欢十二月的水仙花花神洛神。水仙它临水而生的清雅的姿态就和洛神的气质非常匹配，它有常为人知的一个雅号呢，凌波仙子，其实也是从洛神这个典故里面幻化而来的。我今天也是约了一个比较了解花神文化的老师，
2: 我之前在植物园上过他的科普课。
0: 好，那带着我一起去学学吧。
2: 好。
0: 一进园中，便看见十二位花神携花徐徐走来，茶花清雅，桃花灼灼，兰花幽静，众芳各异，却共会春色。明明才是仲春时节，我却提前看到了百花齐放。
9: 我扮演的是樱花花神，
10: 我扮演的是三月的桃花，
11: 正月的梅花，
12: 荷花。
13: 我今天是那个杜鹃花神。
0: 这个花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意象？
13: 它就是代表了热烈的爱，所以我主体色就是红色，头上的饰品啊，红绳，去表达这种神的感觉。
14: 最让我欣喜的还是个人的放松，其次就是遇到了我们十二花神的一个巡游，
15: 非常的兴奋，赏了赏梅花和山茶花，还有好多樱花。今年在春晚上看到十二花神节目，简直就被震撼了。我知道十二花神每年固定在三月来人间游历呀、为人类祈福啊，代表着一种春天蓬勃的精神。
0: 看来花神的典故版本还挺多，每个人说的都不同，还是得请教专业人士。
8: 刘老师。
0: 哎，刘老师好。
16: 你好，你好。
8: 世博文化公园的温室花园是刘老师参与设计的、他也知道很多植物上的事情。
0: 那有十二花神的事情可能得跟您请教一下了。
16: 十二花神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古代神话里面，最初的一个唯一的花神叫做女仪，所有的花都归她管。因为我们的古人在观察这个自然的过程中呢，渐渐地发现了有一个规律，不同品种的花在不同的季节进行开放，他们一个想象，这些花是不是背后有一个神来控制他们的开花，花落花开。到了明朝之后，慢慢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十二月令花卉，又选出了和这些花卉有一定的故事性和精神联系的历史人物作为对应的花神。现在的花神其实是这些花的文化代言人。
0: 我的目光落在头顶盛开的山茶花上，它红得如此热烈，也是花神之一吗？
16: 这个山茶花也是花神吗？对，山茶花是冬月花神。今年春晚的十二花神的节目里面选举了白居易作为我们山茶花的花神，因为他的诗歌的风格和我们山茶花的风骨相类似。古人也把王昭君作为山茶花的花神，传说昭君出塞的时候他佩戴了红色的山茶花，所以说也寄托了在塞外勇往无前的这么一种勇敢。
0: 现在的花神是什么？
16: 梅花。
0: 这个是什么梅？
16: 叫垂枝梅。梅花的花神呢，现在统一来说是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她本身对这个梅花是非常喜爱的。传说中呢，她在殿下仰卧，突然间呢，有一朵梅花落在了她的额头上，人们呢就觉着非常的漂亮，也是现在梅花妆的来历。
0: 花有风骨，神有传承。十二花神或源于文人墨客， 或祭祀民间佳话，让每一季的花开都有了不同的精彩。
16: 十二花神的体系是非常具有烟火气的，它不是我们脑海里面想象出的神，他们都是历史人物。所以说十二花神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系统，
1: 它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过程。
16: 是的，就是植物本身是没有性格的，但是人会不断地去赋予他们的相应的故事性格。比如说梅，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面它能够绽放出来，人看到了之后会觉得这是一个不畏严寒、生机勃勃地去顽强拼搏的这么一种精神。
0: 既然植物的故事和性格是人赋予的，不知道柳霄老师参与设计的温室花园会被它赋予什么故事呢？温暖的阳光下，流淌的瀑布间，世界各地的植物争奇斗艳。仔细看会发现有的植物待遇可有点特别，
1: 这马蹄莲旁边还有匹小马，
16: 还有匹小马。因为今年马年，上海温室花园做了一个活动叫寻马之约，在这里面去找，比如说像马蹄莲啊、马齿苋啊等等这样和马有关的植物。
0: 而和植物有约的可不仅仅是来寻马的人。
16: 这是我那个朋友小明。
3: 你好，
1: 你
3: 好。
1: 你在这画什么呢？
3: 我在画蝴蝶兰。啊，
1: 那你是学美术的喽？
3: 啊，我不是，我是学生物，我是后生。
1: 哇，这么厉害！那你对植物应该比较了解。嗯，
3: 是的，我很喜欢蝴蝶兰。蝴蝶兰它是一个有很有趣的植物，它名字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一位欧洲的科学家在那个东南亚的丛林里夜观兰花，发现前面好像有一群飞蛾在翩翩起舞。然后呢，他走近一看，发现不是飞蛾，是花。他还给它起名了，叫做 Phanaenopsis。然后在希腊语里面呢，就是蛾子般的。翻译到中文里面来，我们给它命名为蝴蝶兰。这个兰花，它远处看非常像一个蝴蝶。
1: 对。您能带我逛逛这个温室花园吗？让我看看博士后眼中温室花园什么样。
3: 好的，没有问题。
0: 在景观设计师和博士后的带领下，我的温室花园之旅可以算是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专业审美的园艺研学。
16: 上海温室花园有沙漠、有戈壁的环境、有热带雨林的环境、有温带环境，因为全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整个的景观环境也是不一样的。
3: 这棵呢就是猴面包树，被称为这个生命之树。在174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国的博物学家去南非考察的时候失踪了，然后他的团队去找了他很久，毫无音信，然后大概7天左右吧，他又回来了，容光焕发，背上背着食物和水，然后他就说他找到了一种很神奇的植物，它的树体是这样大大的，用小刀凿开之后呢，它里面会有清泉一样的水汩汩流出，它上面会结一些果实，叫做猴面包果，它会形成一些天然的孔洞。在非洲呢，也有一些居民利用这种孔洞，把它们当作居所。在南非呢，他们把它用来当酒吧。
16: 望天树是我们在热带雨林里的本土的植物，它自己可以长得很高，但是它没有把它的树冠变得特别的广，没有遮挡别的植物的阳光，为别的植物的生长保留了生存的空间，所以说它是在热带雨林里一个非常无私的植物。
0: 人们赋予望天树以无私的品行，不正像十二花神一样吗？用这样的视角来看温室花园，一草一木就皆有风骨了。
3: 弥勒一木棉，一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肯定是中国人起的名字，因为看它的肚子一样的这个形状，对，像弥勒佛。
16: 弥勒一木棉呢，当它年幼的时候，在它的树干上会有刺，用来保护它自己，避免被啃食。当它自己足够强壮了，树干上这些皮刺会有规律的脱落，就是像我们人一样，当我们小的时候充满了尖刺，当我们逐渐成熟，我们就变得没有棱角了。
3: 本身它是开白花的，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高枝的一个嫁接，所以它现在开粉花。如果你下次看到一颗弥勒一木棉的时候，你就可以当一个侦探，比如说你可以发现，如果它开白花的话，你就知道它是最原始的；看到它开粉花的话，那么它就是升级版的。
0: 听下来，任何植物的性格解读，其实都来自于人长期的观察。那已经成为博士后的小明和植物认识多久了呢？
1: 现在已经到博士后了，研究植物有多少年时间了？
3: 其实我研究植物才3年，很短的时间。 因为我博士期间是学的化学，博士毕业之后呢是先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复旦大学是一个有编制的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我想离自己想追求的东西更近一点，所以我最后选择去转行到生物方向去做一个植物学博士后。
1: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植物呢？
3: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我从小就跟植物接触比较多有关系吧。很小的时候跟我奶奶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手机没有 iPad， 可能就把植物当成了最好的玩伴，感觉风一来它也还在对我们招手，然后花一开也在对我们微笑。我高中的时候其实生物是成绩基本上是可以考到满分的，但是我高考的成绩不是考得很理想，为了报一个985的学校被调剂到了化学专业。当时我想着复读，但是我父母觉得可能我高中三年已经吃了很多苦，就让我先去学化学专业。很听话，就去也学了化学专业，一路就是直博。
1: 小明曾以为选择了化学便要与挚爱的植物渐行渐远，直到读博士时的一件小事竟让这份热爱迎来柳暗花明。
3: 我的读博期间的舍友他正好很喜欢养一些多肉植物，但是养到后面都蔫了，我就是把这个植物接手过来照顾个几周，然后他又慢慢的恢复了生机。他们说我有对植物起死回生的能力，我觉得好像自己确实在植物方向有一些比较擅长的地方。
1: 真正开始研究植物之后，对于植物的看法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3: 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植物都是静悄悄的，像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个哀人。真的研究植物之后，我发现植物是非常聪明的，是有记忆的，它会去思考的。比如说这个藤蔓植物，它的卷须尖端也是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不停地去改变方向，去寻找自己去攀附的这个支柱。我是觉得它好像一直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1: 如果说小明与植物的经历是一段绕路的归途，那柳萧与植物深刻的缘分开始得非常直接，甚至有点冒险。
16: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住在泰安的岱庙，那个庙里的有很多上千年的银杏果树，等那个银杏果落的时候，我们就跑过去去吃那些银杏的果子，然后吃完了之后呢嘴都会微微的发麻，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中毒了。真正跟植物打交道还是因为学了这个景观设计的专业。
1: 从童年莽撞的吃银杏果到专业从事景观设计，柳萧和植物的关系一直在升级。
16: 其实在温室的设计过程中，这些植物是我的同事，因为他跟我们一块儿做这个项目，我们完成设计走掉了，但是他们作为同事就一直住在这个温室里了，他们是有编制的。
1: 我发现不论小明还是刘老师都把植物当作人一样对待。刘老师说因为他的这些同事们经常聪明地超出他的预期。
16: 我们原来的时候做过一个生态农场，两年时间不用农药不用化肥，想看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和反馈。当你这个整个变成一个自然环境之后，可以看到这些植物生态的恢复性以及生长能力是非常迅速的。一开始有大概50几种的植物的品种，最后有200多种的植物，但是我们也收到了有些奇奇怪怪的投诉。
1: 恢复农场生态，提高植物多样性，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他怎么会被别人就给投诉了呢？
16: 我们会在早晨一大早把番茄的果实，我们会把它采摘下来，自己开着车送到我们在上海市区里的这个客户的家里去。他可能忘了吃了，然后那个果实就放在那个角落里面，3个星期番茄没有坏，然后就打电话问我们说你们这个番茄为什么没有坏，是不是打了一些保鲜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自然条件下没有人去干预的番茄。
1: 番茄的投诉也让柳萧真正开始思考，植物真的需要人的设计和干预吗？或许最大限度地把植物的生长交还给植物本身才是柳萧追求的。
16: 我们在温室中能做的呢，就是人工气候调节，让我们温室的环境呢能够更接近我们植物原生地的环境。当植物能够舒展了，它也能够给游客带来相应的能量。其实我们想做的呢，就是想把温室花园打造成一个城市的生态栖息地。
1: 从12花神的古老传说到一草一木的生存智慧，结束了植物与城市的温柔邂逅，我的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4: 麻烦问一下，您到哪站下车？ 站。
6: 我到那个紫竹高新区。
10: 我们到大华三路下车，
11: 永德路。
1: 您去做什么？
12: 去我朋友家。
17: 到那个双子山。
18: 今天我准备去参加一个女生节的编程活动。
1: 是个什么样的活动？
18: 它相当于是用编程去创造你自己的艺术产品，都是女生去参加。哦，
1: 会有多少人？
18: 大概会有50多个人左右。
1: 现在很多女生都喜欢编程吗？
18: 对，很多女生都会很喜欢编程，也会加入到这个行业。
1: 感觉听着挺有意思的，我能跟着您一块去看看吗？
18: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
1: 好，
19: 朱梅路到了。
1: 那你是喜欢编程还是说自己是做相关工作的？
18: 我本身就是在互联网里面工作的，平常会接触到一些编程，但还是属于比较入门级的。
1: 编程这种东西它是门槛会很高吗？会不会很难去学？
18: 对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来说，编程不会很难。等会儿带你去参加那个活动，它也是对于零基础小白非常友好的一个活动，只要你有创造力和好奇心，你也是可以参加的。
1: 对，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好奇心的，所以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18: 对的，
1: 带着一点好奇，也带着一点忐忑，跟着心仪走进教室。我真是很难想象，这么多女孩子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相聚，竟然是为了编程。
20: 编程这个行为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手工艺。最早的一些绳结技术，或者是最早的这种编织的机器，它们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使用算法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能够在科技里面做出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东西的，其实反而都是非技术出身的朋友。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如果大家是对代码这个东西本身很感兴趣的话，底层的一些编程逻辑还是非常重要的。
21: 今天我们会画一些基础的图形，做动画，就是讲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编程基础。
20: 这样你就画这个可以用鼠标画画的东西。
1: 还真是第一次听到用手工艺来描述编程的，那我也上手试试吧。这个就是代码是吗？
21: 对，这个就是代码。
18: 我的鼠标在哪里，眼睛就跟着哪里走。
22: 嘿，见证奇迹的时刻，啥也没有。
1: 我一直以为程序员都是穿格子衬衫的理工男生，今天这个刻板印象可算是被彻底颠覆了。
23: 您这个好像看着很厉害，您是程序员吗？
24: 算是吧，就是我本身是计算机工程背景，然后现在在国际学校教计算机，小学6年级就开始学编程，初中还学了 C#的大学教程，高中的时候就用英语去学计算机，发现我能够拿到全班的最高分，相当于是全球考生的前9%吧，所以会跟电脑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从来也不会觉得编程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1: 都已经这么厉害了，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学编程呢？
24: 看这活动很有趣，想看一下这边会怎么教 Web Coding。
23: Web Coding 是什么？
24: 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种新的编程的方式，像以前一切都要自己想然后自己去做，但是现在 AI 已经帮我们解决掉了很多前置的繁复的工作，让 Coding 变得更容易了。
23: 是不是我给 AI 一些指令，我需要什么东西，它就自动帮我生成代码了？
24: 是的，在这活动看到这么多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能够感受到科技是真正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像之前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用温州话或者是用温谱去操作智能音箱，去关灯开电视，音箱不会理他们。然后像我们这些本身自己腿脚就很灵活的这些人，反而很能操作。那这个智能难道不就是应该去服务那些从当中获益最多的人群吗？所以这个工作坊对我的启发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如果能让技术去触及一些原本没有技术，然后真正需要这些技术的人，那其实是一个真正让科技发挥出最大作用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科技向善。
1: 而很多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展示出来的作品，真的和我想象的代码科技非常不同，很生动，很生活。确实就像老师说的那样，编程成了一门手工艺。
20: 一个是这个向日葵，然后可以点一下可以伸出来更多的
25: 这个是用Chat 老师做的，动画里有两个方块嘛，那你让这两个东西用不同的顺时针跟逆时针旋转，然后在中间呢再发出这个线。
26: 每个人心里都是有很多奇思妙想。
18: 首先氛围是非常的轻松，大家的包容性非常的强，很愿意的去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你。
27: 我是从无锡过来，但是大四
2: 机器人工程专业的学生，平时课程就有编程类的，这次来发现有很多文科类的女生，她们的审美我觉得很有创意吧。
0: 而这门特殊的手工艺课的发起人也是几位同样关心科技发展的女生。
4: 这个是我们跟台创未来一起做的一个活动，我们想降低女性进入技术世界的门槛，因为它本来就不应该这么高嘛。
5: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对编程感兴趣，
4: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比较友好和支持的环境，能让大家一起来编程。
0: 降低门槛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每一种热爱都能找到入口。就像小田，从土木工程到程序员，他也曾站在入门槛前犹豫过。
5: 我现在是程序员，但我其实之前学的是土木工程。
23: 这个转得很顺利吗？
5: 刚开始入门学编程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到处都是坎，但其实你过了这个入门的坎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4: 比如说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去用一些 AI， 然后告诉大家如果你想学一些基本的代码有哪些资源免费的可以去看，
5: 能让入门那个坎能更加的平滑一些。
4: 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出版社编辑关注我们嘛，有一个编辑就送了我们一个 Ada Lovelace 的漫画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程序员是一位女性，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挺鼓励我们的。
0: 原来代码的世界里，女性从来不是后来者，这也是小田和栗子特意选择在三八妇女节策划这个活动的初衷，鼓励更多的女孩们拿起键盘写下属于自己的代码。
23: 在大家印象当中，可能男生普遍偏理性，女生普遍偏感性，就女生编程做出来的这些程序会和男生之间有不一样吗？
5: 技术上面我觉得其实女生跟男生没有什么差别，但他们创造一个产品的视角的不同吧。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举办的那个编程马拉松里面，有一个组的女生选手，她做了一个就是针对情绪性暴食的这种APP， 因为这件事情在女性中的那个就是出现率会比男性要高很多嘛。那个 APP 就是手机里面会养一个小怪兽，然后你每次想暴食的时候你可以来喂这个小怪兽，通过它来陪伴你度过就是情绪性暴食的情绪。
23: 那你觉得你们做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5: 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现在就是编程门槛越来越低了嘛，特别是 AI 出现之后，你甚至可以不在自己电脑上安装。
4: 我们这一次工作坊的导师他本身不是学编程的，他本科是在纽约大学学那个传播学，后来研究生去学了交互艺术，他现在在那个上海纽约大学做助理教授。
0: 传播学出身，这不和我算是半个同行吗？我万万没想到在这个教室里女生也能是编程高手，零基础也能成为专家的最好榜样，就在眼前。
7: 我本科是学传播学的，然后我是在大四的时候上了一节创意编程的课，类似于做网页艺术的课，所以不太是那种很硬的编程课。我那个时候开始去做一些用网页做叙事的东西，那个网页可能花了我前前后将近一年，完全是纯手搓了一个个人网页。
23: 学起来的过程是很困难的过程，毕竟相对偏技术类的东西啊，
7: 完全没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学不了一点，我想感兴趣的东西就会狂学的。而且创意编程这些工具本身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容易上手，然后你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想自己想做什么。
23: 我也是学相关专业的，
9: 我们都是新传人，
23: 对，是不是我也能够学编程，而且很快的让上，就不需要数学那么好？
7: 当然不需要。我初高中有一种感觉，就是数学不好的人不能学理科，就是也不能学计算机。我自己也是因为数学不好，所以一直走的是文科。但是我现在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编程，尝试一些很大胆的做法。
23: 你有什么大胆的作品和想法吗？
7: 我自己比较被人所知的是我做即兴编程，使用代码去制作音乐和视觉，然后并且进行演出。
0: 何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也告诉了课上的每一个女孩，其实没有什么道路是固定的，不必被专业、性别和经验的顾虑困住。编程不是理科的专属代码，而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表达自我的新语言。
7: 这也还是我第一次教学一个全部都是女性的班级，包括可能我从小到大也没有在一个纯女性的环境里面学习过，所以这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个场景。
0: 其实浪漫与逻辑并非对立，无论是花神游园里的驻足凝望，还是编程课堂上的指尖跃动，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让沉默的被看见，让抽象的被感知。春光正好，万物生长， 愿每一个愿意尝试的女孩都能在自己的土壤里开出独一无二的。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打扰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陕西路上菜市场去。
3: 我要去那边的文化广场，
4: 去茂名南路。
5: 我要去那个嘉善老市。
1: 你要去那边干什么呀？
3: 我去遛狗。我去那边的票，我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一些演出啊什么的。
5: 参加一个电音八段锦的活动。
1: 电音八段锦？
5: 对，就是把电子音乐跟八段锦结合起来，非常有意思。
1: 电音是很动感的，八段锦不是缓缓的吗？这俩能结合到一块吗？
5: 你试试就知道了。
1: 那我跟您去看看好吗？
5: 可以啊。哎，
0: 我还是不能想象这两者的组合。八段锦不是和太极拳类似的传统养生运动吗？
1: 那个八段锦是一个西瓜分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他的那个。
5: 差不多就是那意思。
1: 差不多就是那意思。所以你平时也会练八段锦吗？
6: 对，在家练练。
1: 像你这个岁数，身边的朋友还有练八段锦的吗？
6: 感觉身边的人都还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7: 可以把它想象成年轻人的广播体操。
6: 线下是第一次过来。
0: 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养生啊。上海还是太超前了，直到走进这条小弄堂，我才知道这个听上去很新潮的活动竟然是在这里举行的。
1: 是在社区邻里中心，地儿还挺特别的。
6: 对，在一个露台上，特别好看。
1: 是啊，哎，他们好像已经快开始了，咱紧走两步。
6: 好，走吧。
0: 邻里中心的小露台隐藏在一片上海石库门的红屋顶里，耳边却传来律动的电子音乐，这画面真的有点混搭。
8: 我们先开始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礼三焦。
0: 原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不仅有特地赶来的年轻人，还有附近社区的老年人，真是个和谁都能搭的活动。
8: 两腿迈开到与肩持平，尾椎要微微的下沉，慢慢的吸，效果是整个后颈到两背这两条大的脉络整体通实回去。大家一起听一听电音，去一去心火。
0: 音乐一嗨，五体通泰。我也要问问我的同门，他们觉得这赛博养生的效果如何。
9: 这个电音混合比较再新颖一点，接受度更好一点。
10: 以前我这里参加过的，第一次来打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不大适应。
11: 平常的话也会听听音乐，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就出来参加一下。
12: 对身体老好呀，对阿拉老年人也老有帮助呀。我能够我学，我就来参加。我这种讲一直欢喜跳舞。那么搿搭小区里的教你舞群呢，是我组织的。哦，
1: 干结棍啊！
12: 哎，是，我还欢喜开心，还做了还不够，我还要努力嘞。
10: 还是参加了其他有，还是乐观还是有的，就正宗的吧，当他就是比较就费力嘛，做这个嘛就是讲比较轻松点，
13: 有种拉伸身体的感觉，比较放松，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又能听到我喜欢音乐，这种感觉就很不错。作为中国人，传统文化毕竟刻在骨子里嘛，中医养生类的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本身我就很喜欢一些有矛盾感的东西，像这种很传统的，还有这种年轻人玩的东西。就碰撞在一起就很吸引我了。
1: 熬夜的时候也会吃
13: 枸杞
1: 吗？
13: 就是朋克摇滚，
1: 朋克摇滚，
13: 朋克养生那种。
1: 对对对。
0: 不仅学员大都是第一次来这个朋克养生局，没想到教学的老师也是第一次。
14: 受到主办方的邀请，然后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这种混搭机会让更多年轻受众知道我们整个八段锦，改善一下身体体质，反正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像电音的 remix 的，然后各种 don't start 的各种节奏感的东西，总归是希望让大家心生愉悦，重点就是它是用来协调我们节奏，这跟我们做广播体操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1: 相对于之前的那些学生，这一批的电子音乐的爱好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4: 之前接触的更多的是30多到40多左右的人群，他们学习八段锦的初衷是觉得有一些像腰肌劳损啊，颈椎问题啊，但是这次有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更像是有探索心态的那种冒险家们，对于神秘的东方功法还是抱着一些蛮 蛮可爱的一些幻想，而且年轻人耐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体当中的问题，大家还在那种早咖晚酒的这种生活节奏里面，我觉得大家能造的先造起来，造不动了再过来练嘛。
0: 年轻人不妨继续造，但是年纪到了，热爱传统的血脉会自然觉醒。那这个活动的发起人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呢？
4: 我以前是晚上蹦迪，然后现在感觉就是年纪有点大了，晚上蹦迪有点蹦不动。我们想到就是为什么不可以白天蹦。我本来就是对中国武术这块就特别感兴趣，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去武当山学太极拳，就想到用八段锦来结合。其实我们的年轻人玩的电子音乐也可以非常的健康和养生。
1: 前前后后做了多少期的这种电音八段锦了？
4: 我们已经做了十多期吧，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嘛。
1: 那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人或者好玩的事儿能跟我分享一下？
4: 那太多了。我们第一次在也是一个洋房的弄堂里面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从网上刷到了我们，然后来现场报名。当时他刚进来

0: 弄堂的时候，看似有点战战兢兢的，不知道怎么融入大家。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这个东西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武术，然后它的功效是什么。他也很喜欢我们的电子音乐，每次我们有活动他都来，他甚至后来把他整个留学班的全部同学都叫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去参与这个活动。
1: 哎，我觉得你们厂牌的名字很有意思，动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其实我们是取意《道德经》，就是讲的是阴一阳、一动一静，讲的生活中的一种平衡吧。现在生活越来越快，希望用我们的慢节奏养生、八段锦，把大家再拉回到一种非常舒服、非常释然、非常养生的这样一种状态。
2: 传统养生难得吸引到了年轻人，在活动后续的中医养生小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年轻人等着把脉。
3: 夜晚嘴干，听点中
4: 对话。
5: 我是专业是中医的，中医是我们是讲气的，气的运动。八段锦呢，它也是用这个正气来干预各个脏腑的不平衡，之后它都是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都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
2: 八段锦对年轻人的影响甚至还成了一个心理学的课题。
6: 那我现在呢是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应用心理专业，现在研究八段锦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干预。这段时间是在我们厂熟知的那个宛平南路600号，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实习。有些病区会让患者去做八段锦，那其实这个就是在他们康复过程中的放松疗法中的一环。
1: 所以八段锦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6: 首先我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比如我们刚才八段锦第一是双手托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胸腔和背部打开的过程，身体得到放松，其实情绪也会得到一些的舒缓，其实就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双向奔赴。八段锦是从北宋开始，古人就是觉得锦是五光十色，十分优美的，八段锦是非常的舒缓疗愈身心的，所以说它是叫八段锦。电音八段锦这个形式特别新颖，跟我自己研究点也有相去的地方。我这次是联合招募了这次活动，我有做过学术酒吧的活动，找一个主讲人把自己比较专业的知识去传递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鸡尾酒，然后去对应每个 MBTI。其实我还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做 hip hop 八段锦，或者说摇滚八段锦。
2: 那第一个想到用电音配合八段锦的是谁呢？
6: 是今天的 DJ， 也是这个活动的主理人孔龙老师。
7: 之前有在晚上放过歌，偏比较躁动的一些风格吧。我们结合的这个八段锦去选择的，它是更偏疗愈一些的，比较空灵。会有一些白噪音，像鸟叫啊、风声、海浪声。之前有个女孩子跟我说，其实很早之前她妈妈就经常让她一起去公园打八段锦、打太极，但是她一直都拒绝了，因为她觉得可能都是中老年人才会做的，有点羞耻。但是呢，自从她参加了这个电音八段锦之后，她会觉得，哎，原来她也可以是一件很潮流时尚的事情。
2: 只是换了个音乐，换了个地点，老传统就成了新潮流。
7: 所以我可能就是喜欢做很多不一样的探索。我们有在 Live House 门口办过，有在地下音乐公园办过，还有像市集，我们还加入了像电音太极啊、电音舞禽戏，还有包括跟这个狂喜舞蹈的一个结合。它不仅是一种养生运动，它可能很可以和各种的潮流文化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去做。
2: 电音与养生，传统与现代，都在这座城市中交织出独特的旋律。而像电音八段锦这种创意混搭的点子，在上海还有不少。
7: 在上海做这种碰撞混搭的活动的人还蛮多的，就像我有认识一个，是一个退役的击剑运动员，他开了一家咖啡店，又一边能看击剑，一边能喝咖啡，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那这个听起来其实也挺混搭的，那我去看看。
7: 好，拜拜。
2: 从中国传统运动的不传统现场，我转到了西方经典运动的非经典现场。边喝咖啡边看比赛，这体验也是独一无二的。
8: 他们现在打的这个击剑叫什么？叫什么剑？
9: 叫花剑。
8: 花剑啊，
9: 那个击剑分为三种，重剑、佩剑、和花剑。
2: 这位在旁边拿着剑的先生看着就是一位老手，他热情地为我讲解，原来他的击剑爱好 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9: 击剑是偶然一个机会，正好走到这儿呢，有个咖啡馆，看着有个击剑，哎，突然间感觉兴趣。
8: 那您前前后后练击剑练了多长时间了？
9: 半年左右吧。
8: 现在水平，
9: 说白了也是个小学生。
8: 看您的身材，原来也是做过什么运动是吗？
9: 小时候我做过这个散打，也参加过比赛什么的。
8: 像散打和击剑都是这种有对抗的运动，您觉得这两个运动差别大吗？
9: 从玩笑话讲的话，一个是带兵器，一个是徒手。他们共同意识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有这个反应意识去参加比赛，遇到这个攻击性啊，怎么去闪躲呀、啊、这些东西。
8: 所以在咖啡馆练击剑，您觉得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9: 闲暇之余啊，要喝咖啡属于一个陶冶情操，但是呢，你这个看着这个击剑呢，比赛很激烈的时候，
8: 肾上腺的激素就上来了。
9: 类似于像我是干烤肉店的，这烤肉的话也是会挑动你的味蕾。击剑也是挑动你的精神，让你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去学习这些东西。
8: 那您有没有想过在您的烤肉店里有三条这样的赛道，
9: 可以拿着击剑串上串，相互之间投喂，也是不错的一个想法啊。
2: 击剑和咖啡的混搭玩法一下子就把好多人吸引到这儿来。
4: 在咖啡馆里的话，就是你打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咖啡的清香，然后让你心旷神怡。
10: 我觉得咖啡馆里更轻松吧。作为家长，我觉得在这里喝着咖啡，然后等着他下课，其实还是一个蛮享受的过程。
8: 你是为什么开始练这？
4: 就是以前嘛，就是我小七有个朋友，然后叫什么，他说击剑好玩，就想来试一下。本来我以为的击剑就是穿一件衣服，手上拿一个东西在那边刺，然后没想到还里面还有这么多难的地方。一个人必须要有一点点体育的活动，要活动一下筋骨。击剑也是很帅的，所以我就选择击剑。
8: 你觉得让击剑给你带来的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4: 就是收获很多金牌，每次那个奖牌是孙悟空的，我就觉得很厉害。
8: 那你练这个击剑有什么目标吗？比如说你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拿奥运冠军。
11: 可以培养专注力，还有一个竞争力。击剑这个运动比较特殊，因为它竞争，但是没有像对抗型的这么激烈。
2: 众人瞩目下，这两位对战的击剑大将也有着不一般的故事。
8: 刚才看您打比赛真的是很激烈，在咖啡馆里边练击剑是一个日常的训练，还是一个为喝咖啡的人提供的一个表演的赛事呢？
0: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日常训练，进来喝咖啡的也会觉得非常意外。上次我在跟沈教练上课的时候，就来了几个进来喝咖啡的，然后那个先生非常的高兴，他也主动要上来，要穿上击剑服跟着我们教练比划了几下。
8: 您是专业的击剑运动员吗？
0: 我不是，我只能说是骨灰级的一个击剑爱好者。1988年的时候，我进入大学，就加入这个击剑队，一直到1990年。
8: 等于到现在已经有快40年的击剑生涯了。
0: 我有一个师弟，我们俩有一个约定，就是到，某一个时候，我们去代表中国参加，世界亚洲老将赛。我自己个人是拿了女众个人冠军，又和队友一起拿了3个团体的冠军。听到五星红旗，然后听到我们的国歌在赛场上扬起来，所以那时候是很兴奋的，就是为了一个梦想就坚持到现在。
2: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击剑梦，就是因为这项运动里藏着独特的魅力。
0: 击剑是我接触到运动当中唯一一个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一项运动，年龄最小的可以6岁8岁就可以开始上赛道。你去参加老将赛，80岁以上的年龄是很多的。在我这几年的比赛当中，能看到很多从14岁就开始我就跟他打了，一直他打到他进入考进大学，每次都开玩笑的说，你们永远在长大，但是雷姐永远在赛道上等着你们。
8: 那您刚才说，其实击剑是不分年龄，那我能跟小朋友们去比，会不会这会不会我会不会觉得我欺负他们？
0: 你不一定能打到他们的。
8: 真的呀。
2: 我本以为自己腿长，闪躲剑锋总归也能躲得快点，没想到在这里老将宝刀未老，小将也虎虎生威，我输得心服口服。
8: 刚才上场前我觉得我自己有点以大欺小的这种感觉。
7: 那你现在体验下来
8: 我觉得 是他们以大欺小了。

0: 相对于你来说可能他们会更专业一点。我有一个学生有一次比赛，他碰到了一个比他高20-30公分的一个对手，其实这个真的差距很大。就说你记住，不要只要不放弃，我们不把一点体力带回家，你今天这场比赛就有机会赢。后来他还是有这个思路的嘛，硬生生战胜人家了。
1: 您是在这里做职业教练吗？
0: 不是，因为现在已经是退役的运动员嘛，我等于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十几年的获得的经验值传承给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少走弯路。这边的老板以前也是教练，他开了击剑咖啡馆，喝咖啡聊聊击剑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他是为了更多的就是欢迎喜欢击剑的，做到一个击剑推广。像我们已经退役的运动员想要再接触接触击剑，可能也不用再仅限于比赛。那我们可以3-5个好友约在一起，然后在这里就是切磋一下，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来。
2: 果然老板对击剑的热爱体现在店里的各个角落。
3: 这是一个击剑的维修台，
1: 这个正准备要修的剑。
3: 对，箭头的压力出现了问题，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螺丝全都拧下来维修。这是个击剑维修下来废的材料所拼出来一个字，击剑的英语就叫 fencing， 一个观赏区，看实战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坐的位置。这个区域啊，专门打磨这个洞，把这个剑插是能够安全的格挡，同时呢又有一个就是能够感受到
1: 实际的。对，这是一件很特别的衣服吗？
3: 这件衣服是我的，我2000年在职业队的时候穿的衣服，只不过我现在穿不上了。
2: 曾经的队服记录着沈锦杰职业生涯的荣光。
3: 我是从10岁开始击剑的教练，到学校来选拔，没有完全听清楚，就觉得啊，射击挺好，这个打枪男孩都喜欢，跟着一块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发现不对，那里为什么会有棉袄、衣服啊，还有头盔？我说打枪不应该有靶吗？后来才发现哦，它只是一项击剑运动。但是呢，因为也是比较好奇，结束以后呢，我们可以到小店里面去喝瓶汽水，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就一直坚持下来了。98年最终呢进入了一个职业队。我退役之后呢，自己开公司，就自己在楼下把客厅打造成一个击剑客厅吧。那我就希望我自己的一些客人到我这边来打打剑啊。随着我们这个中国击剑整个一个发展，击剑已经走入了一个接受度会更高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就以此为契机，在去年的夏天我就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馆。有很多人，比如说您想要来练击剑，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击剑的场馆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高大上，这个怎么玩，可能望而却步。那我就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咖啡，我们可以坐下来跟你聊一些击剑的一些文化、击剑历史，让你了解这项运动。
2: 咖啡馆的形式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来，用一杯咖啡的时间爱上击剑。
3: 我一直认为击剑它是一门哲学，它并不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些欺骗手段的。我的一个假动作就是第一意图，我第二个假动作第二意图，
1: 一生二，二生三，哎，
3: 对对，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咖啡也是这样，您是咖啡，我是奶，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互都是在博弈，你没有抢我的味道，我也没有抢你的味道。
2: 击剑像咖啡一样耐人寻味，也像咖啡一样能让人提神醒脑。
3: 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他们一直把击剑认为是一个运动中的国际象棋，是靠脑力，你必须得要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所以我也希望击剑的底层逻辑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把这样运动在中国能够传播得更加好。
2: 连着2场运动，我有点饥肠辘辘了，想叫一份外卖，却没想到就这样邂逅了新的下一站。
0: 哎，你好，你的外卖。
4: 谢谢谢谢。
1: 我发现这位外卖小哥骑的车竟然是公路车，这么专业的车一般可不会用来送外卖啊。
0: 我这个是兼职的，主要是锻炼身体为主。
2: 送外卖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锻炼身体，这让我想到了曾经的自己。我也曾为了寻找脱口秀的素材送过外卖。
1: 我原来也骑自行车送过外卖，您这一说把我瘾勾上来了。您能不能等我一会儿，我吃两口，然后我能骑着车跟您送下一单吗？
0: 啊，可以啊。
5: 啊，我们就在这个 APP 上面选一单。哎，
2: 想不到时隔4年还能有送外卖的机会，来吧，出发。
1: 咱俩这装备差的有点多，那时间还来得及吗？
5: 这单时间还是比较紧的，我们还是要加快点速度。
1: 加快速度。到了是吧？
0: 哎，对，就在附近的楼。
1: 好嘞。
0: 3楼，你的用餐就是你用餐愉快。
2: 在严格的时间要求下，骑车送外卖的运动量还真不小，但骑行也有很多种玩法，为什么要选择送外卖呢？
4: 我自己也是个骑行爱好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正好在

0: 果然，在老王坚持记录的短视频里，每接一单外卖，就像开启了一个游戏关卡，感觉像趣味满满的闯关游戏。
1: 今天我们来到了浦东三林地区，确认取货，我们还有20分钟，确认取货，
2: 留给我们时间还有25分钟。
1: 问一下你具体地址是在哪边？哦，好像是收到了。
2: 确认取餐，美团3号，
3: 45分钟，骑6.5公里。
4: 好的，祝你用餐愉快。然后我是骑车，然后顺便送外卖锻炼的。好，谢谢啊。
2: 祝你用餐愉快。祝你用餐愉快，祝你用餐愉快。
5: 完成一单外卖，就像在打游戏里面去完成了个任务一样。一开始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是这件事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非常多问题，比如它的店在哪里。然后你送到了用户这边，他住几楼，他要去保证你送的一个东西是否完整，是不是没有超时。
0: 尽管挑战重重，但一旦把送外卖想成一个大型实景多人运动游戏，是不是立刻就兴趣满满，充满动力了？而且这个锻炼的效果是真的不错。
6: 一共送了多少单？
5: 50-60单吧，肯定有。我大概到现在为止已经减肥了4公斤左右了，目标大家再减个10公斤吧。
0: 闯关还不够，老王的这个外卖游戏还在不断的自我升级。
5: 我拓展了一下我的地图，每一次都会给自己一个小目标。一开始的话是在我住在松江那边，后面的会突发奇想去跑到一个平时不住在的区，在浦东啊，在闵行这边，就充满着趣味性和挑战性嘛。一开始送的距离也比较短，大概只有10到15公里左右，然后慢慢的随着体力啊，还有一个是路比较熟悉以后，就会送到30-40公里左右。
6: 感觉您再锻炼锻炼，能送到苏州去，100公里也能骑过去了。
5: 我的目标就是往苏州送。通过这个一路上的一个锻炼，我感觉我离目标也越来越近了。我一开始也是比较一个内向的人，和就是顾客他们打交道会感觉难以启齿，但是后面时间久了就会去表达。每次我把东西收到他手上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些祝福嘛，比如祝你生活愉快，这种
6: 可能会让客人开心很长一段时间。
5: 比如我是客人，我拿到手上，我心里也会觉得暖暖的。
0: 对老王来说，下班后的外卖骑行不仅是新颖有趣的运动方式，也传递着一种都市中的骑士精神。
5: 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的同事也不理解，他们觉得你都是一个都市的白领，怎么下班可能去送外卖，这觉得和他们自己的身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其实我觉得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就好比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从电音碰撞国风的八段锦，到剑影交织的咖啡香的击剑馆，再到晚风里的外卖骑行，运动与养生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个人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混搭风格。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想问一下，您今天是要去哪儿啊？
2: 上海电影博物馆，
3: 去长宁来福士，
4: 静安雕塑公园。
1: 去那边准备干什么呢？
5: 我上班前，然后就会遛一下狗，顺便来喝一杯咖啡，是我每天固定的生活节奏。
6: 我们周末从杭州过来上海这边玩，
7: 然后我们去健身。
8: 我现在去自行车厨房去调一下我的车。
1: 自行车厨房？
8: 对。
1: 那是一个什么地儿？
8: 就是一个开放的共享自行车工作室，里面有工具，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然后去调自己的车，带自己的材料去改装自己的车。
1: 我们车是坏了吗？
8: 它的后变速有点卡，调速很不准。
1: 我也是骑自行车来的，我能跟您去看看吗？
8: 当然可以啊。哎，就在前面新华路。
1: 我看你这车挺有意思，你
8: 这辆车是我全部自己装的，
1: 全部都是。
8: 对，我只拿到一个车架，所有的零件、油压、碟刹、车把、座椅、轮组都是我自己网上买了，就在自行车厨房组装的。
1: 这个框是原来是一个箱子是吗？
8: 对，它是一个可折叠的。哇，你这个车也很有特色，应该有年份了吧？
1: 这个架子应该是老上海最后一批永久他们产的。我认识一个专门收老车架子的人，问问有没有我能骑的，因为我个儿高嘛。他就说你这个吧，我给你装一个。
8: 你也自己做了很多的改装是不是？
1: 对，我这个框子是从苏格兰背回来扛回来的，前面还有老北京

0: 的牌儿，
1: 都是自行车爱好者。我们是一路越聊越投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2: 这里就是自行车厨房了。哦，主理人是一个老外，大卫。
3: 我帮你搬进
4: 去。好，谢谢。
1: 分门别类的工具排列整齐，简直就是动手爱好者的乐园。
0: 看见这儿这么多工具，我觉得我手痒呀。
2: 主理人希望让大家社区的朋友可以免费过来用，
5: 用它来自助。
2: 你可以扫码，它有个教学视频，你可以自己学怎么来做。我的车就是用这些工具，然后拿一个支架把它立起来，从零开始在这边组装的。
1: 难怪泽毅今天要特意来自行车厨房，在这里组装的爱车，再回到这里调整，那真是得心应手。
0: 横梁放在这儿，
2: 平衡一些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锁紧。
0: 好嘞。
2: 现在我要调一下变速，你可以帮我调一调档位吗？
0: 好嘞。
2: 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到最低档，你看看帮我调到最小的幅度。
0: 可以。哎
2: 呦，它的这个曲柄不平，它容易掉。好嘞。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0: 试试。
2: 哎，现在我觉得感觉好很多了。
6: Hello。哎
2: ，David。
0: 哎，你好，
2: 这是傅大爷。
1: 美国人大卫就是这个自行车厨房真正的主厨了。
7: 厨房是大多数人愿意进去、愿意调味的一个地方。你喜欢吃辣的，我喜欢吃甜的，他喜欢吃咸的。那其实我们认为自行车是一样的。你是厨师，我们是把这个空间提供给你，工具给你，然后你自己做你喜欢做的一个味道。自行车厨房很适合中国普通的骑自行车的人，你其实没有必要买一大堆这些专用的工具，但自行车厨房大家可以一起共享。
1: 大卫告诉我，他是20年前在中国爱上骑自行车的。
7: 我是来到了北京，我就开始多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准备奥运会嘛，就有很多共享自行车。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想骑车，然后走通那四个叫什么？日坛、
0: 月坛、天坛、
7: 对
0: 地坛。
7: 所以我那天租了一个共享自行车，看到了整个北京。然后就从那个时候以来，我就一直觉得，哎，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棒的探索工具。嗯，对，它可以打开很多新的可能性，是按自己的速度来走，但是比你走路快很多。你路过一个，比如说一个卖包子的，你可以停下来吃个包子，去跟那个老板聊一聊。所以就是自行车是打开了一整个城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直觉得自行车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后来去哪里都会骑自行车。2018年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我在麻省理工毕业了，然后有孩子，所以我们在计划回到中国的那个时刻，在想北京还是上海。我们认为你如果是住上海，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方便，你什么都可以在1公里范围内都能找到，走路、推车、骑行都对小朋友非常友好的。
1: 那你觉得上海的骑行氛围和其他的城市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7: 上海非常适合骑行。上海的梧桐区嘛，就是它的城市设计有点不一样，就是你一直弯弯弯，每一次你过一个弯，看到一个新的风景嘛，一个新的一个店，所以这个感觉是你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哇，这个很自由的感觉。
1: 定居上海以后，大卫用两个孩子的名字创立了自己的自行车工作室，也把在上海的生活观察融入进了自己的自行车设计中。
7: 上海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上海的宠物文化也非常丰富，但是你怎么把从家里把它带到咖啡厅、到公园、到商场什么的，这些都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年前给朋友设计了一个带狗的一个篮子，他去哪里都会带着那个狗狗，之后就发现哇，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了。这个其实是给小狗做的，任何自行车可以装这个，骑行的时候它就在你的怀里。这个就是一个模型，你能猜是啥吗？
1: 这个是放在前梁上，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的。哇，
7: 很好，是可以固定在前面啊，然后那个小朋友可以坐在你的怀里。
1: 我发现你们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怀里。
7: 没错，骑行本身是可以跟别人一起享受的一个体验。
1: 当把爱与陪伴装在车上，骑行便不再孤单。大卫也是因此遇到了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在上海生活了8年，骑行的圈子有没有认识一些好玩的人？
7: 骑自行车，很多人会想到啊，年轻人，但可能我的心目中能想到的是龚老师。龚老师是个70多岁的一个收藏家，他就收藏了80多辆复古车。我还为了龚老师做了一个展览。
1: 那你能把他介绍给我吗？我也想去看看。
7: 可以。
1: 大卫的这位骑行忘年交就在这附近。 车放在这儿。啊，好，这是个地下室啊。
7: 是。
3: Into the dark.
7: This is like urban archaeology. You have to discover stuff inside here.
1: 略显简陋的环境里，数十辆自行车整齐排列。通过漆面的光泽，可以看得出主人长久以来的细心打理。
7: Hello， 龚老师啊，
4: 欢迎欢迎啊！
1: 龚老师和大卫其实相识只有两年。
4: 这个要我们追溯到是2024年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中国国际自行车展，当时我提供了11辆车，围观好多车迷朋友。这个时候呢，王老师在旁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拿出来看，呀，就在我对面嘛，骑自行车2-3分钟。
7: 本来我们就是邻居，
4: 后来我到现场拜访，一听见哇，他会自己设计、自己造车，不可思议的。
7: 不认识龚老师，有这么大的一个收藏，这么多车，然后没有人知道，就是觉得很可惜。
4: 然后他自己花钱在我后面搞了一个简易的摄影棚啊，他说这是都是宝贝，我们要把它做成资料。
7: 我觉得很难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车，但懂自行车的历史的人真的很少。但你们先在这里看看，我准备回去，我有很多自行车要修的。
1: 大卫惦记着自行车厨房要回去，我可舍不得走，因为这里的很多车我都是第一次见。
4: 这是第一代1950年的天津，这飞鸽铜标，
5: 飞鸽的铜标，
4: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二代的，还第三代、第四代的，我正在打理。那么天津呢，有一个口碑最好的就是红双喜，
5: 红双喜，没错没错没错，
4: 60年代的，而且这个呢是个很图吉利的红底黄绣钱。
5: 我听说过有红双喜，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车，
1: 这个是铁锚，哎，
4: 中华老字号魁宝，我可以自豪地说，现在铁锚唯一一辆在上海。它是天津飞鸽，我们上海永久的前身。当时来的时候呢，是一辆废车，根本不能骑行的。那么通过数月的整理整修，哎，你看怎么样？
5: 很润滑。这种前置的减震结构，我只在3轮车上见过。
4: 对对对对，相当不错。
5: 那您
1: 收藏这些车有什么标准吗？
4: 我2个字：好玩。我从呢90年到现在呢，一共累计了将近80多辆。第一类是西洋车，第二类呢是我们国产老车。我确切的说是一个玩家，我们玩车就是要把一辆废车修旧如旧，又要骑行，这样才能有价值。
1: 很难想象这么多的车都是龚老师用最朴实的工具一辆一辆修旧如旧的。
4: 我们拿来的东西呢一定要整齐，都是坑坑洼洼的，锈掉了你要把它拆下来谈何容易。那么我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木榔头，然后呢杠一下子它就下来了。另外呢往我们前面的前叉撞击过了，畸形了，那歪曲了。那么我呢就是搞了2个直角的，
5: 这个像我们做手术的那个牵引工具一样，
4: 不是它工感原理，我放在中间啊，一摆就摆出来了。那么我这个办法虽然很土，但是呢我作为我来说呢能够解决问题很开心。
1: 最重要的保养方法就是这每一辆车都要真的骑。
4: 每天晚上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我都会在外面溜达一下。我有一条成熟路线，番禺路，然后到华山路、影城，这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是伊犁路、虹桥路，一直走到古北路，再到长宁，一个圈子1个半小时，这叫动态保养。
5: 那您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一天骑一辆车的话，这些车全骑一遍要多长时间？
4: 80辆车子，如果你轮流骑一下，也就是80天呀。
5: 80天，那就得将近3个月了。
4: 3个月，36年了，到现在我还在坚持，因为我感到这是一种文化，文化需要有人传承的。
1: 说到文化，我想起大卫说，他还为龚老师特意办了展，那我能不能骑着这里的老车去看展呢？
4: 绝对没问题，来，你来来看这台。哎，那这台我前天刚保养了，是我们中华老车凤凰的，这是60年代的，12型。
1: 骑着凤凰老车奔赴展览，一路骑行依旧丝滑顺畅。而在明亮通透的展厅里，龚老师深藏地下室许久的宝贝们惊艳亮相。
6: 这跟地下室看完全不一样。
4: 这次我们车展呢，注重一个就是稀有。那么这是一辆呢40年代。荷兰小羚羊，这是现杀的，当时拿来以后呢，我们上海一些老前辈啊感到很少看见， 这是30年代雷凌公司的一款叫阿巴。那么这辆车子呢，花了8年时间跟踪，当时呢就是店主呢，由于没有零部件，搁置在他的库房里面。那么我呢坚持不懈，感动了他，最后呢得到这个车子，我很珍惜。有一次在中山北路骑行的时候呢，有一个穿了个皮装，看着像老客了一样，一个先生，侬个车子老客了吗？我这辆是轻便的哈雷摩托，是新款的，价格不菲，我帮你换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你这个新款花钱买得到的，我这个花钱买不到的。他说哎，侬个车子阿拉没看到过，这个。
1: 当龚老师把这些满载故事的车一一展出，也唤醒了许多人心中那段鲜活滚烫的岁月。
3: 看到了，好像是童年里面的样子。
7: 是我记忆中会出现的一些牌子，长得也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可能个子还那么矮的时候，穿了一双拖鞋，然后骑着那个28杠杠，就在这个弄堂里啊，大街小巷的乱窜，然后还够不着这个坐垫，骑在那个杠的那个横梁上面，非常有亲切感。
8: 正好看到这个展览会，想起了我年轻辰光用我的车子。
9: 那时候没有这么交通工具，要抚养3个孩子，
8: 从小人从托儿所、幼儿园到高中，
9: 是靠这个自行车来过日子的。
8: 那所以看到伊呢，老激动的。
10: 看了这辆车呢，我就想起我那年高二做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爸爸奖励我，就买了这辆车。我一生中间骑过5辆永久车，看见永久啊，心里热乎乎的，就是这个道理。
1: 这位老先生今天是来送特别的礼物给龚老师的。
10: 我跟龚老呢，大概5、6年前以前认识的，他总共有80多辆，其中大概有20辆是永久牌的。龚老搞这个展览，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自行车的文化，我们很感激他。所以今天呢，我不单是来看展览，很重要的送本书给龚老。永久故事是我们动员了40几个老永久的职工干部写的故事，110篇。
1: 原来张和世就是永久曾经的厂长，这本沉甸甸的永久故事是他给龚老师的心意，也是属于永久人永久的记忆。
10: 1940年建厂时候算起呢，我是13任，我当厂长的时间很短，退休去看老厂长，当时我去看他说90多岁，他讲到永久啊，一起搞技术革新的那些老同志，哪个是搞什么项目的，哪个是搞什么流水线的，他报得出名字，有的我都报不出。他讲到这些故事呢，眼睛会发光，精神抖擞，
5: 全记的。
10: 对对对，那么就想把这些故事留下来，所以就萌发了编这本永久故事的开始。
1: 永久自行车在我儿时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品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永久的老前辈。
11: 他是我们这个永久厂技术部的主任，古巴这个生产自行车，他过去
12: 技术援助
11: 的。
1: 那您在永久厂待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个车型是让您最印象深刻？
13: 最特色的就是这一个不吃草的小毛驴。
1: 这辆永久 ZA51型载重车之所以被称为不吃草的小毛驴，是因为它特别结实，承载力强，耐力久，既能驮货又能载人，稳稳撑起一代人的生计与日常，是当时老百姓最需要的车型。
13: 像这辆车最重要的叫路试，道路试验载重车呢，前面要放30公斤，我们用黄沙嘛代替，后面呢要放150公斤，总共是180公斤。然后大概我们自己骑行啊，从枣阳路开始一直骑到苏州，然后再骑回来，90公里一次来回，180公里。
1: 180公里。
13: 大概啊，我们主要是要测钢圈的变形度。这个钢圈呢，上海话叫女硬筋，有硬度，有弹性，骑得舒服。
14: 这个呢是标标准这个电动车。那
12: 个是啥嘛？是
4: 票证。当时呢，我们自行车呢，所谓紧俏商品都要凭票的。
14: 对，
1: 我是85年生的，所以我没有赶上这个时代。但是听我爸妈讲过，说那个时候要凭票买自行车的。
14: 对，特别是到了80年代，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呢就是有一个叫3转1响，其中呢一转就是自行车作为那个代步工具，每当那个新人结婚啊，他都需要。嗯。
1: 技术让自行车能走得更远，而一个经典的标识能让品牌被几代人牢牢记住。今天永久的老设计师也来了。
15: 朱教授是老永久老前辈了，好多商标呢都是他设计的，
16: 大名鼎鼎的，
15: 到现在还在使用。
17: 这个车标最初呢就永久两个字，没有这么像自行车这个形态，大家觉得很简单，太枯燥了，是不是要设计了再好一点。厂里面有一个搞宣传的，他从国外的杂志上面看到了用文字组成一个图形，有这种想法，那把永久两个字把它组成做一个自行车形状不挺好吗？所以出来了就是永久这个自行车的形状。
1: 朱教授带来的是当年自己的设计手稿。所以您设计的车标是从76年开始？
17: 对了，后来人家又反映了，大家看惯了红底白字，那么再改最后用这个 logo。
0: 我人生中的第一辆永久车是 SC65 赛车，
17: 这个是非常有名，这个就是我亲属设计的
0: 啊。是吧？
17: 一开始这个车都是销美国的。
0: 所以在永久最辉煌的时候，您走到街上看到街上骑的都是您设计出来的，您当时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17: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自己生产出来的，你自己做出来的和看到是人家的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要把这些都留着呢。
1: 其实永久二字早已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他念念不忘的何止是永久的老爷叔们。
7: 我今天给你送资料来了，您这不是有一台永久 PA13 型吗？我找到了这个 PA13 型的说明书，也是60年代的。哟，
15: 这个很稀有的。
7: 你看它所有的车把、飞轮都是和你的车上是匹配的。
15: 太高兴了啊！哎，我和韩师傅呢，我们认识有20年了。我是自行车的收藏派，这位呢是考据派。
1: 考据派是什么意思？
7: 考据派啊，就是说我们不仅有自行车的这个实车，我们还有和自行车相匹配的资料，所以我是以研究自行车的资料为主，像写论文的方式一样来把这些资料的精华内容给它汇编起来，
1: 感觉像是给自行车建档案的这种感觉。
7: 没错，
1: 收藏派的自行车收藏我见过了，考据派的自行车档案当然也要去看看。
7: 这就是我的小小的工作室了。
1: 函谷桥的藏车规模并不大，但每一辆车都有着详细的考据资料。
7: 我的资料和这个车是相匹配的，
1: 就是车载车的身份证也都挂在这儿。
7: 没错，这台呢是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老外车友的这个圈子里边啊玩的一辆 Moton， 一个60后的车，它是最早的时候小轮车的一个鼻祖。这本书是由国外爱好者他们自己编撰的，就把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车型的车呢给他做了一本汇编，我从一位英国的车友他那儿买过来的。
1: 所以对于您这种自行车考据派来说，您觉得最重要的要考据的是什么呢？
7: 就是要通过各种的信息来源准确地判断一个车的年代，因为不同年代的车它就有很多区别，这是个60后，比如这是个70后。在60年代整体的造价是比较高的，70年代就改进了工艺，降本增效，所以车的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
1: 在函谷桥整理的各种自行车书籍资料中，我最意外的是看到了小人书。那种小人书，哎，我觉得挺好玩，
7: 它相当于现在的短剧，它是真人拍的，说的是一辆中国的自行车跟英国的自行车撞了以后，中国的自行车质量好，赛过了英国的自行车，扬眉吐气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考据派呢讲究要从多种角度不同的信息来源来印证一个车的历史，有这种小人书啊，还有挂历啊，还有包括一些老自行车厂出的厂志。对，
1: 喜欢自行车的方式很多，为什么要用写论文的方式去调查归纳一辆车的资料呢？函谷桥说，一切都要从爷爷留下的一辆老永久说起。
7: 我爷爷也有一台老的28车，旧28车。我小时候一直有在咬那个曲柄，
0: 感觉特别可爱啊！
7: 小时候好玩嘛。后来呢，我看了他那个车上的那个型号，写的是 PA14 型。哎，我想那永久的王牌车型不是 PA13 型，车的型儿都是这个型儿，但是我并没有听说过 PA14 型，所以我脑子里就一直有这么一个问号，到底这个车型是怎么样的？
1: 一模一样的经典车型，却出现了从未听说过的型号，这个疑问推动着函谷桥去寻找、去调查。
7: 去了好几次的上海图书馆，
16: 也去了上海档案馆，同时呢又在一些二手旧书市场发现了PA。

0: 14型的一些当年的技术资料，发现它大概是在1965年左右从14型变为13型，但是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直到我有一次偶然在上海市档案馆就发现了正式的函件，有非常完整的叙述，实际上是这个车当初试验的时候是叫永久 PA14 型，后来当它试制成功进入大批量生产之后呢，它的这个型号就改成了 PA13 型。前前后后大概历时有3-4年。
1: 我是一个飞友，我刚拍完飞机。
2: 飞友玩那个无人机的？
1: 不单单是玩无人机，还有喜欢飞机、热爱航空摄影的一群人。给你看看我刚刚拍的飞机。
2: 这是啥机型的飞机？
3: 这是一架空客 A330。
2: 330。
3: 然后它是印尼加鲁达航空的，这是一个彩绘。你看，这是个皮卡丘。
4: 相机里还有小晴之前拍摄的各种飞机，没想到还有把镜头对准天空的人。今天我也能赶上他创作吗？
1: 接下来要去拍一架中国电动飞机，
5: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东西，我想去尝尝鲜，
2: 我也是
5: 想长长见识，
2: 跟你一块去可以吧？
5: 好的好的。
2: 你做飞友有多久了？
5: 不算很长，2年，我新入坑，但是从事摄影有10来年了。10年以前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当兵。当时接触了火箭啊、飞机啊，对于这种飞的东西比较有感情嘛。
2: 那你记得你拍过多少架飞机吗？
5: 超过1000架，跑了50多个机场，比如。虹桥机场附近就有一条南市桥路，虹桥机场，它也是拥有全国范围里面最多数量的宽体飞机，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飞友过来打卡。
4: 那今天小晴会带我去什么地方看飞机呢？
2: 这不是一个展会吗？
5: 是的，这里面停的一架比较新型的飞机。
2: 那里边还能停飞机啊？
5: 对啊，我以往拍的一直都是传统飞机，今天有一个新的电动飞机，我想今天来近距离看一下。
4: 那就赶紧尽管一睹为快吧。原来我们赶上了最近的上海科技盛会，在展厅里寻找飞机的路上，琳琅满目的顶尖人工智能科技展品就已经让我目不暇接，而小晴要追的新型飞机果然就是全场最瞩目的焦点。
6: 目前这款机型呢是纯电构型的，是一位驾驶员和4位乘客，最快速呢是320公里每小时，最远航程是200公里。
2: OK， 大概是从上海飞到个
6: 飞到苏州，飞到苏州肯定没问题，
2: 肯定没问题的。
6: 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因为空中没有红绿灯嘛。
2: 还能带行李吗？
6: 可以啊，有一个行李舱。
2: 感觉怎么样？
5: 我没有想到现在低空经济的发展已经如此先进啊！我希望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开这么个东西。
4: 小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拍摄飞机，抓紧不停地按着快门，因为后面等待欣赏的观众已经排起队了。
7: 我觉得挺震撼的，对于未来出行会非常的方便。
8: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感觉就是开去旅行或者上班，能避开地面拥堵的交通。
9: 我觉得充满未来感，就像我原来想象中的一个空中怪物一样的，很有意思。
4: 地上跑的电动汽车已经普及，天上飞的电动飞机真的能很快进入生活吗？难怪吸引来的很多观众都是专业人士。
10: 今天看到这个产品技术积累是有10年，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产业链里面的，所以对这个比较还是有点了解。10年前我也是一个爱好者吧，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嘛，所以慢慢的就往这个行业的不断的去深入它。这几年我们的大飞机发展之后，随着我们的军用不断的进步，之前的技术就可以沿用到我们现在民用级了。也作为低空航空这个行业内呢，作为一个参与分子吧，也是很荣幸的，我们很幸福，特别感谢我们的军工发展。
4: 这一刻，仅仅作为一位未来的乘客，我也和这位专程来看这架飞机的业内人士一样自豪。科技的广阔长空，年轻一代真是大有作为，而这款电动飞机也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
2: 江总，我看你非常年轻啊。
11: 我88年。
2: 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直白的话也和大家说一说您这个飞机吧？
11: 英文全名叫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Aircraft， 电动的能够垂直起降的飞机。简单的理解就是未来空中出租车。人类对交通的发展一直是无止境的，以后可以星期的座位数可能变成了9座10座，空中公交车也有实现了。
4: 想到将来头顶上会有大小飞机呼呼而过，我不禁对安全性有点小担心。
11: 其实未来飞机呢，它是有航线、有高度的。

0: 可以理解为它可能是一个最管状的高速公路，
1: 就分层了。
0: 哎，分层的，未来的智能化空域管理的水平也增加。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订单，今天也在现场有跟一个客户签约了100架的订单。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像东南亚、中东啊、非洲啊这些地区，都是我们的客户，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是国产化的供应链。本质上不仅是我们产品的出海，也是中国市场矩阵标准的出海。
2: 跟着下一站节目，我走过很多上海充满人文风情或是历史积淀的角落，今天从一位年轻创业者的视角，才亲身感受到上海作为科技之都的实力。
0: 2013年，作为一个游客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看看外滩，看看陆家嘴啊，感觉还是一个金融的城市，或者一个有那种百年的积累的这种城市。但自己深入到上海之后，哎，从人工智能，从 AI， 其实感觉到上海的科技的前瞻性啊，其实是非常深的。
3: 你原来就是从事航空行业的？
0: 我自己原来是软件的背景，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一个非常爱折腾的人。可能说10年前我还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领域，可能做送货上门的相关的一个创业。然后呢，在后面呢，主要是做的自动驾驶的，其实也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一点点的一些内容。当我那天还是低头坐地上的自动驾驶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抬头看，天上，一想到未来出行不只是地面，对吧？然后就慢慢的去开始研究飞行器。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出来去创业，去做这个方向的产品。
2: 10年技术厚积薄发，5年创业初现成效，世界越来越便捷，年轻人也越来越勇于改变世界。
1: 我儿子做飞行员，他每天回来都要把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啊，在自己买的模拟器上重新演练一遍。我觉得那个好像操作起来很复杂。
0: 对，可能以前大飞机啊要培训几千个小时。您刚才看到我们驾驶操纵啊，
1: 是
0: 其实右边是方向，左边是速度。
1: 对对对，
0: 操作起来
1: 油门在那儿，在这儿
0: 就很简单了。所以未来以后能开车的人，经过个可能百来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的培训，他就可以成为我们飞行员了。
1: 很多人能够一圆自己的飞行员梦想，是吧？
0: 对对对，未来呢可能需要 AI 的技术啊，不断的去增加进去，让它驾驶更安全。然后慢慢的可能也升到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 看来我可以畅想一下未来乘坐电动飞机奔赴更远的下一站。飞机可能还需要再等等，但今天在展会现场，我真切感受到科技早已融入日常，各路机器人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得力帮手。
4: 春晚上场的机器人啊，这一系列的啊，然后这个动作已经非常灵活了，跟之前比起来有很大的进步。
5: 那里有一个机器人在跳舞，还有一个熊猫形状的机器人，非常的有趣，会有个类似冲撞模式的东西。
6: 陪护一类的机器人可能慢慢的会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7: 我们是作为参展商来到这边的，这次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一猫和一狗，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限量版的马年的这个机器马产品，这次展会也是第一次亮相。
8: 我今天其实是在扮演一个机器人，我想升级一下我的装备，设计一个更像机器人的一个机甲。
2: 还有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了生活场景，
4: 像汽车智能座舱这些，这种 AI 眼镜，我感觉到这个 AI 经济还是发展得非常好。
8: 扫地机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它可以爬楼扫地，功能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9: 智能清洁的智能家居，还有非常多的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爆的这些 AI 的单品，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每次在有跟 AI 相关的展的时候，我们都会过来探展，所以今天算是过来工作吧。
2: 这位小伙子来展会上的工作还真不少，从自动洗澡机到电脑机械臂，各式新奇物件都让他测评了个遍。
10: 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流程，助浴的过程？
11: 他感受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会往后倾斜20度，重心会落在臀部。
9: 我其实是一个泛 AI 的博主，海外我们关注到国内整个的 AI 发展非常非常的迅速，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客户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去筛选或者去测评这些 AI 的产品。
2: 原来我竟然遇到了一位从海外回国测评的职业 AI 产品测评师，已经坐拥30万粉丝，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地的小金，说他是被客户催着回国的。
12: 我们其实在海外的时候，客户们非常

0: 关注中国的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哈，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哎，你要回国去，就是你要跟得上国内的节奏吧。我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做的这些 AI 的产品哈，拿到海外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每天每刻都有变化。
1: 是
0: 我们把 AI 落实的是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1: 这展会当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0: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助听器，它是加了一个这个叫主动降噪的功能。今天真实的模拟了一下啊，听障人士他们的物理世界是什么样的啊？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
2: 2025年回到上海后，小金才真切感受到国内 AI 发展的速度有多快。短短一年时间，他已经测评了上百种 AI 产品，
0: 就会去游走在各个这个 AI 类型的展会和活动上，自己先去真实的试用。从新加坡回到这个上海，我发现国内现在大家这是活到老卷到老。
1: 那你觉得像上海在这里做测评有些什么特别的感觉？
0: 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吧。上海是非常适合测评，像譬如说我们去外滩做个 AI 智能眼镜测评，是老的产品就会去公园，我们发现大家还是很洋气的。我跟我的两个合伙人就在五元路找了一个 home studio， 同吃同住，每天24小时泡在一起。虽然说这个工作室很小，但是我们把它布置的也很温馨，反正每天很热闹吧。我们还带着一只猫一只狗。
2: 对小金而言，猫狗双全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在上海做自媒体奔赴事业更是幸运的。
0: 我们其实也挺庆幸上海推出了一个叫沪九条
1: 啊，对，
0: 就是
1: 对做自媒体的人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0: 对，国内的这些展会哈，AI 的学术的活动论坛都是免费的，你想进入这个行业是零门槛的。像我们在上海做自媒体还是很 chill 的，是吧？还是很松弛的。
2: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业余的电子产品测评爱好者，听了小金这么多的测评经验，很是羡慕。但他却说，他做的这些都不算稀奇。
0: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连机器人都有专业做测评的地方，机器人都需要上学去系统化的去做培训。
1: 机器人学习，
0: 对，然后专业做培训的地方
1: 是吧？
0: 就在国际中心，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
1: 我得抽时间去看看。我听说这儿有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学校。
3: 我们这里是全国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我们俗称这里就是一个机器人的训练的中专技校，有120多台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
1: 一般的训练时间？
3: 训练插花、品茶、搭积木，各个家居环境啊、工厂环境啊，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设计。哦，对。
1: 那能不能带我多看看？
3: 可以啊，
1: 谢谢，
3: 请。
2: 机器人技术学院果然名副其实，瞧这莘莘学子们，既能在厨房捏鸡蛋，也能在工厂装插头，18般武艺样样精通。
3: 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的10余种品牌的机器人在这里进行一个训练，针对不同机器人会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训练。这一台既然正在训练，就把这个航空插头呢放进这个物料盒子里面。
4: 像平时我们打体感游戏用的那种。
3: 对，这相当于就是一个 VR 设备，给它输入一些指令，让它跟着一起学一起动。
2: 这个机器人学的是抓东西，那位竟然在学倒水。没想到机器人都要像小朋友一样从这么简单的动作学起，那我倒想来尝试做一回他们的幼教老师。
4: 那我该怎么操作才能让它像你刚才那样动起来？
5: 就是要按这个使能键，然后你上下移动。
1: 好，准备。啊，
6: 那我应该再往下一点。
5: 对的，对
6: 的。再一点，有点意思。哎，
4: 没事没事，非常正常。
6: 我就别再捣乱了吧。
2: 看来这个幼教也并不好做，但我还是忍不住为机器人操心。天天学这么简单的动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它吗？
3: 它其实也是从0到5岁这个正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从中国深智能开始大力发展的时候，其实也就没几年，那相当于培养一个婴儿一样。这位是我们的机器人的训练师，他负责整个训练场的数据管理运营工作。
2: 数据管理运营是怎么理解的？
3: 就以这个为例吧，拎起这个水壶，然后把水倒进这个茶杯里面，那我们采集大概200到300条数据，那么就可以去训练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2: 按照这个方法训练出来的机器人，不管你把茶壶和水杯放在哪里，它都能稳稳当当地拿起倒水。
7: 那像我们这个训练员，他每天操作反反复复，需要多少次啊？
3: 他可能一天要执行300次左右，
4: 挺枯燥的。
0: 那我们这个数据采集的意义在哪里？
3: 首先是我们的人去教这个机器人，采集完的数据，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复制到其他机器人身上，其他机器人也会了。
2: 就是其他机器人不用再到这儿来上课了。
3: 对对对。
2: 原来机器人是一人学会，大家都会。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直接把知识按进脑袋吗？
3: 现在的话，我们是一个家政家居这样的一个采集的场景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能够让机器人它走进家庭。
2: 这可太合我心意了，赶紧让我去体验体验。
8: 咱们这是一个养老的场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哇，
1: 那如果我就在那个场景里，它也能这样服务吗？
8: 可以把这个被子帮您盖上。
1: 好吧，我就不用动手了。哎，那以后如果他上我家服务，是不是我也得遥控他？
8: 不用，模型训练出来，部署到他本体之后，他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些事情。
1: 那太好了，这是给我水喝呀，我就拿着。啊，好的，谢谢。另外他还能做些什么？
8: 想抓拿放取叠衣服做家务。
1: 哟，和我自己在家叠这个差不了太多。
2: 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真的会来到我们的家里，像这样为我们服务。但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被人类手把手教会的零号机器人。
8: 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吗？像机器人如果真的能够投入到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话，它需要很大的数据量去做这个堆积的。刚开始它会做出一些搞笑的操作，它会忽然动一下，然后吓人一跳。后面采集的次数多了，能达到那种人机合一的境界吧。
1: 你当初怎么会选择来做这份工作呢？
8: 还是一个从小的梦想吧。
1: 真的？
8: 就是小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这些机器人，专业是人工智能，但是入行之后呢，多少还是有点枯燥乏味的感觉。但是训完之后，当他真正的去自主的去完成那一个动作之后，自己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2: 有了人类师傅和机器人的默契合作，才有了更多机器人的自主活动。
3: 我们的数据采集提供给我们的算法的工程师去进行一个训练，训练之后能够在我们机器人本体它脱离人的这个控制，它能够自主的去进行这些动作。
1: 你觉得机器人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3: 师生的这样关系。
1: Okay.
3: 但是其实它也是我的机器人同事。
1: 对对对。
3: 从很简单这种分拣的动作到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做咖啡烤面包这样的，你会见到它的这个成长非常有趣。
2: 而为机器人规划成长大方向的，则是这个训练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在我们眼中看似简单的小动作，其实是机器人跨出的一大步。
9: 比如说叠衣服，对机器人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因为衣服它是柔性的物体啊，它摆放的姿势啊、光线啊，以及衣服的面料，都会对机器人这个抓取带来扰动。所以它让机器人帮你做一份数学试卷能够满分，让他给你叠个衣服，可能30%的成功率都不到。现在世界上呢，也有一个叠衣服比赛来牵引机器人技术往前走。如果机器人真的能完成叠衣服，那我们可以想啊，帮你收拾家里啊，整理杂乱的桌面啊，那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进入家居场景，应该也就能实现了。
0: 我记得有人说过，就是机器人有个机械臂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要做人形的机器人呢？
9: 有些时候我们跟人体相处太久了，感觉人的形态好像不高级，但你看我们人类只选了我们人体作为智能体的载体，为什么不选大象身体？用人类的这种形态是现在几乎完成具身智能数据集潜质最有可能的一种形态，可以最低成本的，然后最快速的完成具身数据集的收集，
2: 不用额外设计，自己就是最好的数据采集器。 省钱省时，还可以顺手使用所有原本就给人使用的工具，这让人形成为了目前训练机器人最好的捷径。
9: 能不能直接把人体的动作

0: 收集下来映射到机器人上呢？到现在这个技术依然还不行。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吧，我们有360块骨头，有肌肉啊、腱膜这样的柔性体，而机器人没有那么多的灵活自由度。那我们就在想这件事儿，能不能用人来遥控机器人，把机器人当作传感器，把它的数据给直接映射下来。那这样，这种数据对机器人的训练质量是非常高的，大概能有效率达到90%以上。我们应当说是全国最早的提出训练场这个概念。去年1月份在这儿建，只有我们一座。到今年可能全国已经有超过60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我经常笑称是我们上海的方案真的辐射到全国。
1: 坐在这个全国机器人密度最高之一的地方，我自豪于上海原来如此硬核。江博士却告诉我，这里还可能是让理想中的各种机器人最快走进现实的地方。
0: 张江这个 AI 小镇，它是100%的含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含量，已经聚集到440多家的企业在这里，把上下游的企业链都给打通。我们张江南机器人工坊成立，为什么要成立机器人工坊，就是比如说开发摘苹果的机器人，就有点像华强北啊。我们第一张纸进去，48小时以内的设计方案就出来了。整个长三角方圆150公里以内，我们希望在1周以内能够联系到所有的上下游零部件，帮助一个企业在1个月以内完成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设计跟制作，这是我们的野心啊。
1: 48小时出方案，7天内找到所有零部件，也就是一个机器人从设想变成实物，未来最快可能只需要9天。那江博士又是花了多少年走到今天的呢？
0: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被科幻渲染长大的，从小就有星球大战、登月，其实当年的载人登月车就是一个智能的一个无人驾驶车辆。然后到2000年前后，我们做这个智能驾驶，对于把机器做成一个智能化这件事儿，人类好像永久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我本人大概在2004年就开始做机器人这个研究，我们那时候的常态就是早上急匆匆地冲到实验室，然后调了10分钟，机器人摔倒了就摔了7零8落了，我们还得用一整天的时间把机器人零件给拼起来，就这么一点点的艰难地往前走。在2016年左右吧，我一个比赛想让4足机器人爬坡，现在感觉非常简单的，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机器人好难调啊，就一个土坡都上不去。我从下午4点吧一直爬到6点都没爬上去，但没有放弃。哎，我们那个还能动，所有人掏出手机给我们拍摄打光。在那一刻我觉得机器人应该还是有未来的，打光的那一瞬间就是照亮了机器人的未来。20多年了，好不容易终于这个机器人进入到国民感兴趣的认知阶段，其实是久久为功的一个积累。
1: 久久为功的积累，江博士认为并不只来自这20年的刻苦，也源自中国文化万物生发包容混沌的古老哲学。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这就是 AI 的本质。我们越研究越觉得 AI 这个黑箱子不确定性，套用中国的观点，中国人是最大的拥抱不确定性的一个国度。中国人他的哲学体系我觉得现在真的跟 AI 正在慢慢的一一对应中。考工记里面有句话叫这个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少，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做人形机器人的天时地利人和好像是非常说得过去的。
1: 天时地利财美工巧，属于中国人独特的科技时代，属于上海的创新篇章已经悄然到来。当智能飞机掠过天际，人形机器人走入日常，这一切奇迹都源自人的初心与创造。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在这座东南亚的古城，千年古刹的钟声穿过钢铁长桥，一碗河粉的热气漫过市井人间。
1: 真的离火车道只有这么近？
0: 明明是异国他乡，为什么总能和汉字不期而遇？
2: 我们这独家的进展45斤。
0: 今天的下一站便是红河蜿蜒处的城市河内。
3: Can I ask where you're from?
4: Yeah, I'm from Italy.
5: I'm Thailand.
3: So do I have any plan for your travel?
6: 都拜访。
4: I'm actually in a group.
5: Quarter or maybe like 36th Street and Temple of Literature.
7: I plan to go a jeep tour.
3: Sounds great.
7: Yeah.
3: Can I join you?
7: Yes, of course.
0: 第一站的旅行搭子已经找好，别忙，先让我做件顶顶重要的事。
3: 其实在越南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现金，所以我推荐大家在落地越南之后马上来找一台 ATM， 无论是银联的信用卡还是银联的借记卡，都可以在上面方便的取到越南盾。但是如果用信用卡取现的话，除了支付手续费还有额外的利息，所以用借记卡吧。
0: 哦，取现手续费是免费的，
3: 这一次最多只能取300万越南盾，那就相当于790人民币。手续费真的是零，看来真的是出境省钱，先用银联。
0: 如约而至的吉普车，让河内之行的开场充满了仪式感。
8: Hello,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I would like to join the tour. So is that okay? I pay now and join the tour.
8: Totally okay.
3: Okay.
8: You can pay on this machine.
3: Yeah.
0: 刷卡，上车，
3: 出发，
9: 出发。
0: 坐在吉普车上看这座城市。河内的悠闲生活近在眼底。
8: Welcome to Hanoi, the capital city of Vietnam.
0: 导游小哥说，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内的第一地标，环建湖。
8: We call that Huan Kiem Lake. Translate into English is returning salt lake, the salt to fighting.
0: 环建湖在河内的地位，大概就等于杭州的西湖。西湖有白娘子的爱情故事，环建湖则有神龟刺剑。环建的历史传说，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最亲切的是这里的古建筑，处处题有熟悉的汉字。
3: 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寻源访古，此中无限风光。
8: On the biggest lake of Hanoi, we call the West Lake.
3: You know, in Hangzhou, we also have a West Lake.
8: Really?
3: Yeah, it's very famous.
8: That is the oldest pagoda in Vietnam.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5th-6th century. So at the next stop, we're going to get to the oldest bridge of Hanoi. We call the Long Biên Bridge.
0: 刚才我还在感慨东方的审美何其一致，眼前这座横跨红河的巨型铁桥龙边桥就好像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
3: It looks very old, right?
8: Very old. Have you been to Paris?
3: Of course.
8: So you saw the Eiffel Tower?
3: Yeah.
8: That is the same designer.
0: 原来这座桥的设计师和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这么看来，我算是走进了一座横卧的埃菲尔铁塔。
8: We're gonna stop at the last destination. That is also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of Hanoi.
0: 吉普车环游的最后一站，把我带到了整个河内最热闹的核心所在——36行老街。导游说，这里每一条街就是一个行当，可选择太多了也犯愁，该怎么逛呢
10: ？Bay Street's good。
11: 我也是刚刚昨天才到这里。
12: 你来自上海？
3: 你会说中文的？
12: 欢迎，我也在上海的10年，我老家就在这里。
3: 36行街，说这里面真的有36行吗？
12: 对，很久很久之前了，我们这边真的有36个行行，差不多要有70了。所以我们很习惯跟朋友一起约在这里的，每周都会来。
3: 那既然你这么熟悉，有没有可能你带我来逛逛这一条街？
12: 可以。
0: 跟着身穿传统奥黛的莉莉，我走过了银器街、灯笼街、竹子街，当真是眼花缭乱。
3: 那我试试这个吧。
0: 但他却告诉我了一个36行街独特的逛街方式，不要用眼睛，用你的鼻子。
12: 可以按照气味来逛，这个是糖街。
3: 糖街啊？
12: 对。
3: 哎，确实有股甜味儿。这个是我们的话梅吗？
12: 是的，越南语叫 Oh my。
3: Oh my。
12: 这个是又咸又辣。
3: Cheers。
0: 是不是很酸呢？一点都不酸。夫妻饼。哦，好香的。这个为什么叫夫妻饼啊？
12: 因为在我们订婚的时候，男方会送女方的这个饼。哦，转过街角，刻着汉字的古老牌匾映入眼帘，还有一种熟悉的味道，中药的味道。是啊。
5: 因为我们现在在走的就是脚药街，
12: 这条街都是卖的中药。
5: 我爸爸就是一个中药的大夫，
12: 从小我对这种调料很熟悉的。
3: 巧了，我们爸爸原来也在同仁堂干过。
12: 呀，安乔安。
3: 哎，您好。
6: 你好。
3: 您也会说中文呢？
6: 是的。
3: 您这家中药店有多少年的历史？
6: 100年多的吧。哦，是我爷爷的。哦。
0: 我们竟然跟着味道无意中走进了一间百年中药店。
6: 这是我爷爷吧，这是我爷爷。
3: 所以这个是这个店里面一开始的样子。
6: 这是我爸。哦，这个家以前也是那个一个中国人，100年这个福建人来这里都拿那个中药来这个做。
0: 武医生的爷爷开这家中药店的时候一定也没想到自己的子孙未来会真的去中国留学。
6: 15年前的我在天津，天津中药大学留学的，学3年。我们的老师吧，他很老的，但是还做那个当医生。天气很冷的，但是他们还那个骑自行车每天去看病的。
3: 你能帮我试试吗？
6: 啊，哎呦，这样好，啊，哎，
0: 武医生的妙手

0: 所以我需要来这边进行一个调研。我一到河内，我就马上跑来这条火车街看看了。特别是当你坐在这样的咖啡店，你看着对面的这些小商贩来来往往的在这个铁道上，你就会觉得这就是独属于越南的一份浪漫和悠闲。听说畅畅已经在越南待了一个多月，我忍不住问出今天的一个疑惑。
1: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汉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汉字在越南？
2: 这个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文庙找找答案，因为那里是越南古代的第一所大学。
1: 今天我也自己试试打量车，我这么快就叫到了。为了寻找越南为什么有这么多汉字的答案。 第二天早上，我就约上畅畅，一起赶往了文庙。还没到门口，最先跟我打招呼的就是这块下马碑了。
0: 北京的孔庙里也有一个下马的石碑，官员到这儿的时候要下马走进去。
1: 河内的文庙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前庙后学，所以越南古代的国字剑也在这里。这不，我们就遇到了当地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北京的孔庙，他们是左庙右学；河内的是前庙后学。
3: Excuse me.
4: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4: I come from Shanghai.
3: 上海。哦，那我会中文的。你又会中文啊？今天我来这里的给各位学生的那个讲文庙，他们的都会中文的。
4: 那我们跟您一块学学当地的历史好吗？
3: 哦，非常欢迎。阮老师的历史课是从文庙二字开始的。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文庙门吗？
4: 因为孔子
3: 是文庙。 在中国的一般的都叫的是孔庙，开元27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庙叫文宣王庙。
4: 我从来还以为文庙那个文，就是文学，现在才知道就是文宣王。
3: 所以英语的大家经常把那个文庙翻译成的 temple literation， 这个不对，应该是Confucius temple。
1: 一个名字的误会，让我第一次摸到了文化漂洋过海后的痕迹。但更深刻的感受是，称谓的差异终究只是表象，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核是跨越山海，经历千年也不会改变的。
3: 河内文庙国子监有五个分区，因为在中国的有一个观念是五德：仁、礼、义、智、信。 这个门主要是帝王和官员的，左边是承德的门，希望后来的学生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官员；那边是大才，是获取才华的希望。三道门，三种身份，最后都指向了一重期许。
4: 前面是回文阁，1805年修建。 回是28宿最亮的星，叫回星，是代表的文章和学者。回文阁现在也是河内的一个象征，水管段画的、那个、
0: 就是这个回文阁。我们从机场开进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那个像房子一样的 logo 都其实都是回文阁，
3: 都是回文阁。
1: 而穿过回文阁，代表文运昌盛、科举荣光的进士碑林。
3: 便是碑魁星照亮的答卷了，有82块进士碑，所以这里的代表越南科举的历史。越南主要用的四言八句的题材来做赋和诗。
0: 我看到这个碑上其实是用汉字来记录的，所以当时在这边的科举，他们用的也都是汉字嘛。
3: 宋越两国山水相连，同宗同源。
1: 古代越南已经的仿照了中国，独尊那个儒家，所以以前的读书人必须要学汉字，也要学四书五经儒家的经典。汉字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这一刻我感觉我不是游客，而是穿行于历史的同路人。这字写的真的非常非常棒。
5: 我们的习俗就是，如果来到文庙的时候，如果请书法老师写几个字，期待新年怎么样啊？
0: 写的比我都好。那您练了多少年的字了？ 20多年了吧。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因为我从小就接触到汉字了。我的三辈啊都是写汉字，我们生活周围都是汉字啊、古籍啊、书法的碑帖啊都有。
1: 更有趣的是，这些中学生们正在拜孔子，求一个好成绩，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呢？
3: 因为文庙已经成为越南好学传统的象征，比如是我儿子，他刚幼儿园毕业，他也要来拜了孔子。
2: 幼儿园刚毕业就
3: 幼儿园也是，高中也是，大学毕业也是。现在国家教授典礼也在这里。越南古代用汉字来写资料，所以如果想研究越南古代史，必须要会中文。我的家有《三国演义》《红楼梦》四大名著，说都有《西游记》。我对《隋唐英雄》的非常有兴趣。哦，
2: 《隋唐英雄传》
3: 里面的很多古代的英雄，他也按照的仁义义智信的来做人。啊，我觉得这个汉学的非常有意义。
1: 文庙的氛围，阮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也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如果我以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汉字为线索，继续我的旅程，是不是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河内呢？
2: 您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或者其他人推荐的？
3: 你要去找邓洪山教授，他也是我们大学的副校长，他现在在阮文昭故里的调研，你们可以去那边。
2: 您就是邓校长啊？
5: 是是是。哎，
2: 您好，您好。
1: 这处隐于市井的老宅，便是越南大儒阮文昭的故居。他曾在清朝时期作为官方使臣出使过中国，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5: 阮文昭在越南儒家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贡献。
2: 我看到这个上面也有蝙蝠，就是它谐音是福福字。
5: 蝙蝠的，对。
2: 对，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
1: 还挺像的。
5: 阮文昭他就是在科举制度就是拿到进士，他写了一些书关于我们越南古代的地方的历史文化。他写一本书叫《放庭玉帝之》，是一种地质，说我们古代越南是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
1: 阮文昭的《方庭余地志》，也就是《大越地域全编》，是了解越南历史地理的第一典籍。
2: 所以这个是
5: 《放庭余地志》一个木刻，它最重要的一本书，
2: 卷一
5: 11页。
1: 诗歌方面，它也可以说是越南的李白。
5: 这本书是关于他的诗文，就是翻译成越南语。日推中府烈，整流老歹天。
2: 感觉用越南语说出来的更押韵。
5: 嗯，我们越南语还是保留的唐代的发音，比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上殿明月光，疑是烈阳升。
1: 我真的很感谢遇到了邓校长，能让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游客，在这一方院落里，窥得一位越南文坛宗师的风骨与情怀。
2: 这里挂的是“润泽生民，登君子之堂，知不忘本，观前人之德，言若有邻”，感觉他是把很多的道理都提在了门匾上。
5: 对，阮文昭他去世以后，后人做他的香，有一个小塔。那个塔呢，你们可以在黄泉湖附近的御膳祠那个就是那个塔，
2: 是那个塔
5: 那个小塔写三个字，写敬天，就是他的渴望做一个伟大的人。
1: 此刻我才恍然明白，原来缘分早已在昨天的黄泉湖边悄悄地埋下了伏笔。但一路看到的汉字里，我还是有一些困惑。
2: 我在文庙里面有一些字我是看不懂的，看起来比较像汉字，
5: 那个应该是男子吧，有很多石碑都有男子。我们学校也有这种石碑，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2: 方便吗？
5: 方便，
2: 谢谢。
5: 河内国家大学下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有一个学科叫汉南学科，学儒家的经典45经。
1: 这个是
5: 我们学校的纪念馆，有几面石碑，学生也在写汉字和南字。
2: 那我看看这个石碑上的字，
1: 果然，我又看见文庙里那些明明是汉字的样子，但我却不认识的天书。
5: 你看，

0: 下面这个字是一个坝和一个墓，这种土地就是在河流旁边的，就是农田的意思。然后柿就是柿树，
1: 柿子树，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柿子树的地方。
0: 对对对，
2: 这些如同汉字兄弟的奇妙难字究竟从何而来呢？
0: 汉代的时候，汉人当官的时候带来的汉字，从汉到唐主要是用汉字写的，但是后来他发现有很多地名或者人名食物不能用汉字写的，就把一些汉字变成南字，那个南就是男的和前面的一个 口，就是南方人的口音，
1: 是这么来的。
2: 现在在越南看得懂南字的人也是很少的。
0: 我本来是一个考古学，在我们考古现场也有汉字和南字，所以我们必须要读这些器物啊，它的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的。现在我最大的研究不是南字，主要是汉字，因为我研究的瓦当，西汉中期的时候在越南开始用瓦当，就是模仿汉代语文的瓦当。我们越南东汉中期已出现了人面文瓦当，但是顺吴时期南境也开始有人面文瓦当，所以在文字或者在文物上面，我们可以看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2: 从瓦当到南字，从考古到讲台，邓校长做的就是把一些连在一起的考证一桩一桩讲给人听。
0: 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毕业的那一天，校长给我的毕业证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之后为中国越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我从2013年到现在都是愿意做这个事情，做我们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桥梁。
1: 我也刚刚学了一句越南话，感恩。
0: 哎，谢谢。
2: 最后带上经典的越南斗笠，也把这一路遇见的汉字故事与人文温度一并带走。我又挑了几件小的纪念品，刷卡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趟走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河内，也感受到了
1: 出境省钱先用银联。 Explore your way with UnionPay.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您是哪站下车？今天
2: 我在虹桥路。
3: 第十一。
4: 我新天地下。
5: 那个交通大学。
6: 上海虹桥。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呢？
4: 去桌游吧，三国杀、狼人杀之类的。
7: 我们是来旅游的，然后坐高铁回武汉的。
8: 我是外校学生，来交大面试。
2: 去武馆练习那个咏春拳。
1: 学了多久了？
2: 我学了有十几年了。
1: 这是我们像在电影当中武馆那种形式吗？
2: 是的，我的师傅是一个外国人。
1: 外籍华人吗？
2: 是意大利人。
1: 这太神奇了吧，外国人当老师。
2: 是的，所以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做师傅的不太一样。
1: 我能不能跟您去看一看，认识认识您这位外国人师傅？
2: 可以可以。
0: 什么样的外国师傅能教中国功夫？我得去看看。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武术的？
2: 其实从小时候就比较感兴趣，然后在工作之后又重新把这个兴趣拾起来练习到现在。
1: 为什么会选择咏春呢？
2: 其实也是受到电影叶问的影响，所以一下子觉得这个是喜欢上。
0: 咏春，叶问，挥手间风起云涌，拂袖间变幻无穷，七分侠气，三分柔情，在多少人的心底种下了武学梦。但如果把叶问换成意大利人的形象，我还真有些不敢想象。
1: 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外国师傅的？
2: 当时看了那个咏春电影之后嘛，我就想看在上海有没有教咏春的那个武馆，我就上网去搜，正好看到他们在上海有一个会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去见面。结果第一次看到教练是一个外国人，
1: 你也吃了一惊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你当时没有什么疑虑吗？
2: 我也是亲身体验了他的武术的
1: 技法，
2: 确实是有真功夫，所以我才下定决心跟他学习。我是白师傅的第一个徒弟，
1: 大弟子，大师兄。
0: 在大师兄的带领下，我这个武术小白第一次走进咏春的世界。
1: 在小区里边吗？
2: 湘江大厦的15楼。这位就是我师傅白师傅。
9: 哦，这是白师傅。嗯，
0: 这位就是意大利师傅了。敦实的马步，盘起的银色发丝，配合着大师们同有的虚染，

0: 一分气定神闲的侠气。
1: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2: They are very interested in our Wing Chun, so they come with me and they would like to have a try.
3: Sure, sure, absolutely. Come in. So now we start with the Suilin Tao. Okay, the first one. So from here, just relax. Put your tongue up the palate.
0: 撑摊棒扶，更拦就扣。这套小念头是咏春的基础套路。指掌变化间集中了咏春拳攻防的最基本的招式和手法。
3: Bring it to the other side and hit.
0: 白师傅打起来行云流水，
4: 棒手唱掌打走打针。
0: 而零基础的我跟着一笔一画，虽然开始有点笨拙，哎，但你还别说，慢慢就找到了感觉，有模有样起来。
3: When somebody punches,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protect myself. But now there will be something coming there, so I need to also again protect myself. You want to try?
1: Me?
3: Sure.
0: 中华男儿学中国功夫，没什么可怕的，来吧。
3: Now when something's coming, just move your elbow up and try to.
1: Okay.
3: One, two, three. Yes. Yeah, two, three. Yeah. Ah, some.Good. One person is going to stand in the middle, and all the person a turn will attack him.
0: 很快就进入到了实战环节。正当我沉浸在自己可能是武学奇才，有朝一日也可能圆梦一代宗师时，意外来得猝不及防。
3: I just push a little bit, and you just relax. Okay, relaxing.
0: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师傅只是轻轻一推，我就已经在地上了？
1: 拍到了没有？
0: 原来这才是真功夫，厉害的站着，新来的倒下。
5: 从来没有这么突然有这么大一股力量，完全想象不到的。而且师傅刚才没有用全力，
0: 真是不打不服。我现在才相信，学员们是确认了意大利师傅的水平，才会拜师入门的。
6: 被打飞了嘛？实际上打的时候，我发现基本是被他大概十秒钟之内被他摁在墙上。
0: 而这样的功夫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
7: How long have you been practicing?
3: Since I was nine, and Wing Chun about maybe 25-26 years.
0: 白师傅的习武生涯从意大利就开始了。26年间，他经历了从罗马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内地的武林之路。
3: So the one you see in the center is Grandmaster Ip Man. Ip Man is very famous because he was the sifu of Bruce Lee.
8: Yeah.
0: 从叶问到李小龙，白师傅一直以为咏春是电影里的神话，直到他遇见了人生中第一位中国师傅，李小龙的同门温建良。
3: When I was in Rome, you know, he came to do a seminar in Rome, and I was like mind blown by this guy. Already doing it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is guy came over and he just like he was quite old and he was so fast, so powerful. I was, like in
8: still,
3: the movies, still is incredible. Now he's, both of them are like almost, he's 80 years old, he's 72, but both of them are like, you know, that's what.
8: They can still fight.
3: They can still fight.
0: 当20岁的白师傅被年近古稀的老者几秒内制服。他才明白了一句中国古话，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于是他决心追随温老，学习真正的咏春。
3: I decided to move to Hong Kong. Actually, I didn't really tell my family. I was working as a psychologist.
8: A psychologist.
3: Yes, you know, like my family were very proud of me being a psychologist. Just told them that my company moved me to Hong Kong because, you know, they would be quite scared.
0: 瞒着家人辞去工作。2009年，意大利心理师 Kleber 只身一人前往遥远的东方国度，变成了功夫小子白起柏。而等待他的挑战比想象中的多多了。
3: I went there and said, "Okay, now you go there and you go into Mabu. Pump. Okay, what should I do?" He said, "No, just stay in Mabu. Don't worry." And then he kept me in Mabu 5 hours.5 hours, non-stop. I was there, and he was coming, you know, like checking. Oh, okay, now fix here. Ah, Fonson. Ah, breathe. Ah, good. Okay, I was dying. So the day after, I swear, I could not stand out of the bed because my legs were so much sore, so much in pain. But then it was also kind of a trial. He really wanted to see if I was really serious about it. But then after 3 months, he saw, okay, this guy maybe is serious.
0: 3个月，每天5小时的马步， 让温师傅确定了白齐白的决心。但令白齐白想不到的是，四年出师之后，温师傅竟然给他指了一条不可思议的路。
3: He wanted me to come to Shanghai to open a dojo. And to me, it's like you learn how to make pizza.And then you go in Italy to teach Italian people how to make pizza. So it's kind of like, you know, I was very scared. I wanted maybe to go to America, Singapore, but then he said, no, you should go to Shanghai.
0: 师傅的执着给了白齐白开武馆的勇气，但真正让他有信心的是他的武馆合伙人。
8: The dojo is already 11 years is in Shanghai. I teach here Bagua, Tai Chi, Yuan Chun Chuan.
0: 一次黄山之旅。白齐白像武侠小说一样戏剧般的偶遇了八卦掌飞汉门唯一的外籍传人，同样来自意大利的保罗。
8: My 师父 moved from China, so it's like I grew up in the Kung Fu environment because I was very, very, very child. It's not like you choose something, you know, something choose you.
0: 两个意大利的中国功夫传人相见恨晚。
8: I met him in Huangshan. We are two Italian. Oh, we speak similar, the same age. So we became friends.
0: 咏春拳和八卦掌有没有决战光明顶，我不知道。但两人下山后，这间名叫极致功夫的小武馆就诞生了。
8: But we decided to say, okay, we open a Kwan. The one have to be a place to do all the style of Kung Fu.
0: 这个藏在大楼里的小武馆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但外国师傅的身份总还是会惹上一些小麻烦。
7: Have you ever been challenged by other kung fu lovers or kung fu shifus?
3: Many times. In most cases, people cannot really, foreigner cannot really grasp the essence of Chinese kung fu. It's true. I guess, of course, people wanted to try and see by themselves. And it's okay. In the beginning, actually, I had quite few. Some people sent some of the students to check it out, like, you know, they wanted to make me lose my face. And we're still here after 11 years.
5: 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师傅是个外国人，你觉得奇怪吗？
9: 奇怪啊，就是半信半疑吧，对不对？但是第一节课上下来就觉得师傅讲得非常专业，非常清楚。
0: 十一年间，外国师傅没有倒下，语言也没有成为障碍。
6: 他会整理一套体系，然后一块一块的跟你讲，每招每式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2: 咏春里面的一些技法的名词，像陈掌摊手、绑手、杆手，这些他都是直接用粤语和我们说，所以就是说很容易理解。
10: I love Wing Chun, and I love learning from Bai Shifu.Because he made the system very logical,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11: 很多师兄师姐，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在一个很多元的文化当中感受中国的传统，就觉得还挺有趣的。
0: 不管是第一天尝试，还是数年坚持，不同的文化背景从不影响共同的传承。
8: Kung Fu is a Chinese culture, and this one is only one family. You can't separate that.
3: Now the new Chinese generation, they don't trust Kung Fu anymore because they think Kung Fu is something for old people, for movies.
10: Yeah.
3: But there is still that 30% that is still very valuable, is still very effective. Maybe they will get inspired by, oh, a foreigner is teaching Kung Fu? That's such a shame. I need to learn Kung Fu and teach it myself. Please, do so. I'm here because I love Kung Fu.
0: 而两位意大利师傅的脚步也从未停下，他们一直在四处问道，寻访全国。
3: You know, I've been around China to learn. I've been to Guangzhou, to Fujian, Hebei, Henan, of course, like Beijing, Chengdu, Nanjing. So each of those regions really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nd their own beauty, and Kung Fu really reflect this.
0: 但踏过千里，上海依然是他们的选择，因为这里有他们的生活。
8: I married in Shanghai. It was an old man. He told me, "Do you know your wife is Shanghainese? So your son is Shanghainese." So I think, okay, you can say I am Shanghainese.
0: 更因为这里有中国武术精神的一颗火种。
3: Actually, I have quite a few sifus in Shanghai, and also through the Jinwu Association. We met so many different masters from there. The Jinwu since 1911. And since then, they're still open.
5: And they're still here.
3: They're still here in Shanghai, and it's such a beautiful place.
5: I should check it out, definitely.
3: You should definitely check it out.
5: Okay.
0: Jinwu, 是电影里赫赫有名的精武门吗？既然就在上海，那绝对不能错过。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刀光剑影中 仿佛重现了电影里的热血场景。
12: 拳从口出，哎，好的，大，好，
5: 老师，不好意思， okay. 打扰一下。
12: 你好，你好，
5: 我看到你们这个在练武术，这好厉害啊！
12: 我们是那个复旦大学的。
5: 哦，你们复旦大学啊？
12: 对对对，
5: 武术队吗？
12: 对，武术队的。
5: 哦，您是复旦大学武术队的教练？
12: 对的。
5: 那今天到精武堂来有事情吗？
12: 过来听听我们精武堂郑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精武的历史。
5: 哦，你们也要聊听精武堂的历史？
12: 对对。
13: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
12: 可以啊，没问题。
0: 说到这段历史，可巧了。我心里正有无数的疑问，想要寻找答案。
5: 其实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精武门啊，就只是存在于电影，我都不知道，就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这么专业的机构啊。
13: 是的，
12: 这就是郑老师为我们讲解的。
13: 哦，你好，你好，你好。
5: 跟孔老师在讲，我说我还以为精武门一直只存在于电影当中。
14: 您刚才说的精武堂、精武门，其实是民间或者电影里的一些叫法。其实我们真正的名称叫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最早的名称叫中国精武体操会，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
0: 那这个横空出世的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真的像电影里描述的那么辉煌吗？
14: 它是在110多年前，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啊，西洋大力士奥皮因在1909年的冬天，在阿波罗戏院表演健美，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啊，然后霍元甲呢就来沪迎战西洋大力士奥皮因。
0: 原来，1909年的12月3号，《申报》登出了奥皮因“中国大力士，请入比例”的公然挑衅，霍元甲因此南下上海，登报公开比武，并将擂台设在了今天的张园。
14: 霍元甲在《时报》和《申报》上都刊发了广告，说出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叫士击我国为病夫国，我击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见者一试。
0: 但和我们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历史上这场比武最终没有比成，因为奥皮因失约了，压根儿没有应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霍元甲声名大振，
14: 这样的话语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时是在同盟会员陈其美、农敬孙等人的共同的支持和帮助下，精武会成立了。
0: 所以精武会才是精武门的真正原型。
14: 因为门在武术中指的是一门一派，而精武会融汇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三大流域的248种武术套路，所以我们是无门无派，或者是融各派于一炉。
5: 那当时100多年前精武会成立的时候就在这里吗？
14: 其实不是，当时精武会成立的地方在闸北的王家宅，是一个茅草房，比较简陋，后来被台风摧毁了。然后有第二会址是陈公哲在虹口和杨浦的交界处捐出了自己的私宅作为精武会会址。那这里是上世纪20年代，也是100多年前搬到了虹口区福德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会址。
0: 精武会虽三易其址，但它在近代史上所留下的浓墨重彩，甚至超过了电影的想象。
5: 这幅画上的人都是精武会的成员吗？
14: 嗯，没错，这个是我们用现代漫画的形式展现了精武先贤的一些名人。我们精武精神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叫乃文乃武。那像我们看这边啊，都是跟武术相关，因为霍元甲去世之后啊，我们又邀请到了少林门师赵连和、鹰爪王陈子正等等等等，都是武林大家，
0: 大师云集，独步武林的精武会很快就开辟了新赛道，进军体坛。
14: 同时呢，我们还将西方现代体育引进了过来，比如说陈汉强，澳大利亚华裔，我们邀请来在精武会开了首个拳击培训班，从此中国内地才有了拳击运动。1936年我们精武会还组队参加了德国柏林奥运会，第一个进入奥运会复赛的中国人是精武会员福宝卢，他当时参加的是撑杆跳的项目。啊，
5: 这么高难度的项目？
14: 对，而且这个人非常有传奇色彩，他长得很帅，又是电影演员，电影《海葬》他扮演虎子。后来啊，这个福宝卢又参加了飞虎队，在抗战过程中，在驾驶飞机的过程中不幸牺牲，现在他的墓碑在抗战空军纪念园中。
0: 金戈铁马，显英雄本色，执笔为剑，长文人气概，乃文乃武的另一半则是文化。
14: 中国漫画第一人叫沈伯辰，会员证号72号，他当时呢出版了一个叫《上海扑克》，扑克当时就是漫画的意思。当时在《申报》 上面用漫画的形式来讽刺西方列强。中国动画第一人叫杨佐陶，也是精武会的教员，去美国留学，化名为 CY 杨，后来去了迪士尼。白雪公主大家肯定看过，你们回想一下，头发是黑头发，杨佐陶是白雪公主的设计者，是精武会的会员。
15: 哇，太神奇了。
16: 连画坛巨擘徐悲鸿竟然也在精武的历史上留下了潇洒的一笔。
14: 徐悲鸿刚来上海的时候有一份工作，就是为精武的十二路坛腿画了插图，在落款处有宜兴徐悲鸿。
16: 甚至我们的国歌也和精武会有关。
14: 1919年的精武会会长叫朱庆澜，抗战期间他是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的身份多次奔赴前线，而且他还投资拍摄了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刚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定名，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是朱庆澜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有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16: 这样的精武会真正是揽尽天下英才。
14: 那这边呢是我们现在的场所，也是20年代啊中央精武大会堂的旧址所在。
16: 步入大堂，霍元甲先生铜像的背后就是孙中山先生尚武精神的继续，左侧的地图更显霸气。
15: 那这张地图是画的什么呢？
14: 这个地图呢是现在全世界精武会的分布图。1920年精武会派了5位特使出访南洋，历时73天走遍4国9城，带着精武会当时拍摄的电影还有书籍走工厂学校啊，宣传精武精神。在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世界各国纷纷建立精武会。到了今天，全世界共有34个国家、79个精武会遍布全球5大洲，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是他们的发源地。我们每2年呢会举办一次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今年呀就会在马来西亚举办。
15: 哎，我看你很年轻啊，你怎么会对精武的历史了解得如此之清楚？
14: 那我呢是非常荣幸，是精武会招进来的第一个全职的年轻人。我的老领导笑称我是第一代职业精武人。今年是我在精武会工作的第5年。
15: 你本身就是在上海习武的吗？
14: 没有，其实我是个北方人，被这里的文化、被这里的武术、被这里的精神力量所感染，所以一直待到了今天。
16: 何止小郑这样的年轻人会被吸引？精武会从上海开始，将武术的火种播向四海，自然也让这里成为了全世界武术迷心中的神圣殿堂。
8: I came here because I'd never come to Jingwu before. I've known Jingwu since I started practicing Qixing Tanglang because of the history that comes from Jingwu. In our 武光在巴西，我们练精武的拳。Since from then on, I started like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传统的文化。So that's why, and nowadays I work with China. Everything that I do is somehow related with China, and it all started in Kung Fu.
16: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见识见识精武的正统功夫呢？
15: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一睹某位老前辈的风采？
14: 巧了。我们今天呢楼上啊两位方老师正好在，现在正在教他们的学员在打迷踪拳，我们一起去看看。
15: 方老师我也认识。哇，好多小朋友啊。
14: 对对对。现在打的就是精武会的创会拳法，也是霍元甲真实传下来的迷踪拳。
16: 我没想到真正传承了霍元甲迷踪拳的竟然是一对孪生姐妹，年近古稀依然身形矫健。
17: 1962年，我们母亲送我们到精武会来学习武术。
15: 当时那么小的女孩子来学武术多不多？
17: 当时不多啊，当时男孩子也不多，
18: 像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17: 因为我母亲是复旦大学建国以后第一批毕业生，
18: 我们亲戚都说是我母亲，那么叫他们学武术，
17: 女孩子去练武术，
18: 学钢琴呀，学芭蕾呀什么。但是我母亲很坚定，一定要练武术，
17: 因为我母亲有她的亲身的实践，在年纪轻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残废了就躺在床上。后来经过练习功法，他们就是身体从睡着的慢慢的坐起来，又从坐着慢慢的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又练太极拳，所以 从一个躺着不能动的人成为了一个正常人。
16: 母亲的经历注定了姐妹俩对武术有着别样的情感。就像保罗师傅说的那样，有时候不是你选择了武术，而是武术选择了你。
17: 1974年正好是上海市第五届世运会，他拿了全能冠军。哇，
5: 全能冠军啊！
17: 哎，全能，我是全能亚军。亚军。
16: 从精武会的小学徒到世运会的冠军，方家姐妹成了精武会的金字招牌，也顺理成章当上了教练。
17: 我们从学员再到运动员，再做教练员，一直没有离开精武。只要精武会有活动，哎，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精武其实就是我们第二个家，我们也很高兴中华武术精武武术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8: 老年人也很多，
5: 老年人很多，小朋友很多。
17: 那么现在我们也希望青年人能够更多的参加中华武术，
18: 像复旦大学这个孔繁慧老师，他是世界冠军，他也是我们精武武术队的。
16: 没想到我一开始就遇到的孔老师竟然是货真价实的世界冠军。继登顶，孔繁辉的武林已没有胜负之争，拳过之处无痕但有风，玲珑游走，流水绕石，练的是心平气和，扬的是潮流国风。
5: 失敬失敬失敬，刚才才知道原来你还是世界冠军
2: 啊。没有没有。
5: 你还记得你一共拿过多少个冠军吗？
2: 大概全国加上国际赛事的一共有44枚金牌。
5: 44枚金牌、
2: 对，44练武，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儿，很潮。武术一人习武就是强身，全家习武强足，举国习武强国。
16: 霍元甲曾说，无霍氏之技，手仅一手，刀仅一刀，枪仅一枪，吾故不愿吾国人徒以一手一刀一枪胜人也。那么今天的精武会一定不会让他失望。乃文乃武，唯精唯一。当咏春遇上八卦，那是剑胆与琴心；当螳螂遇上太极，那是侠骨与柔情。无论肤色，无论国籍，修的都是性、情，还有心。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您去哪边下车？
2: 长治，淮海中路。
3: 我要从世纪大道转车。
4: 我是到龙阳路下车。
5: 请问今天去那边有班班吗？
4: 跟我妈妈带她去南京东路吧，然后我们先回去吧。
2: 去什么？妈生病骨折了，我要去看，老买了很多菜。
6: 我去和平饭店看一个老年爵士乐队。
7: 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个老年爵士乐队，
6: 他们还挺有名的，还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7: 能跟你一起去看吗？
6: 可以啊，可以啊，刚好那边还有一个朋友在等着我，你可以一起去看看。
7: 哦，好的，好的。
8: 南京东路到了，开左边门。
0: 我印象里爵士乐的演出都在晚上，现在时间还早，能看到吗？
6: 我是一个撰稿人，我会写一些跟爵士乐有关的文章，我想去研究一下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他们在整个中国的爵士乐史上都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然后跟他们去聊聊天。
0: 难得的机会。原来天宇是个不折不扣的爵士乐迷，今天是和乐队约好的。
9: 哎，爵士乐在上海算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还是很主流的音乐类型？
6: 爵士乐在上海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种音乐风格，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1920年，意大利人梅百器他组建了一个乐队，会演奏一些带有一些爵士风格的曲子。现在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拥有最多的爵士俱乐部，会有很多的一些演出、唱片、音乐节，可以说上海是目前整个中国最爵士的城市。
0: 而让上海成为爵士之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就是这支在和平饭店演出了46年的老年爵士乐队。
9: 好怀旧啊，
6: 很古朴的地方。

0: 这曲子我知道。老年爵士乐团为什么会有一个老外混在里边？
1: 他就是我的朋友啊。
0: 你是不是教上海话的那个？
2: 什么醋？龙活呀？
0: 啊，就是你啊。哎，
2: 对对对。
0: 哎，你怎么又变成这个鼓手？
2: 我本行专门是做爵士演出，鼓手、吉他、贝斯、键盘都会。
3: 他还是萧敬腾的吉他手。
0: 哇，那肯定是很专业的啊。
4: Tobias 常在自媒体上教大家上海话，实际上爵士乐手才是他的专业身份，甚至还是歌手萧敬腾的御用吉他手。
0: 你今天怎么混到老年爵士乐团里了？
2: 他们都是老上海嘛、我其实也经常来到这里跟他们交流啊，说说上海话、跟他们学上海的老爵士音乐。
0: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73，我80了。
6: 85，
7: 83，
8: 85。
0: 哦，也是85啊！哎呦，喜欢音乐的人就是年轻，完全看不出来。每周能来演多几次？
5: 来4-5次。
0: 能来4-5次、哦，那几乎天天到了。
9: 我是这个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的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老伙伴。今天我们也是在排练。
4: 眼前这支老派爵士乐团，平均年龄已经有80岁了，但他们的音乐始终保持着活力。肖团长告诉我们，年龄只是数字，经历才是传奇。
9: 25年、20年，大概这个2年里边，我们有将近6个国家的政要人物啊，到了我们上海，然后来到我们和平饭店。那么我们这个乐队呢，要有一个欢迎仪式嘛。有一个呢，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巴西总统罗拉。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啊，到底选择哪一首呢？也是蛮伤脑筋的了。最后呢，我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在60年代啊，有一个亚非拉的一个联欢晚会。巴西呢有一首民族歌，叫《在路旁》。我想民族的他们肯定很喜欢，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首，就在路旁。哎，他们感觉特别开心啊，开心他们自己的音乐，更开心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我们上海的特有的旋律。
4: 从1980年乐队成立开始，老年爵士乐团每晚都在和平饭店演奏，用12000多场的演出成就了一张城市名片。
9: 我们这个乐团每天晚上是6点钟就开始演出了，延续到凌晨12点整。
0: 啊，也就是6个小时。
9: 对，1年365天，我们几乎不间断。
0: 那从创始之初就是老年乐手组成的乐队吗？
9: 对，80年代啊，第一代乐手，那个时候呢，他们也都是在50-60岁了。那么经过了几十年，都已经过了100岁了。
3: 那您记得从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吗？
9: 我们第一代的乐手的乐队的队长周万荣，他呢曾经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小号手，他当时已经是93岁了。
0: 93岁还能演出啊？
9: 还每天在爵士酒吧里面，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后期了。那么慢慢的补充新的乐手，我们称为是第二代乐手。那么第二代乐手到现在为止也都是80-90岁的老先生了。
4: 而让这些老人们坚持不停歇的原因只有一个，观众，来自全球的观众。
9: 我可以说，每天晚上的客人，天天。

0: 到欧洲一起做一些交流。
1: 不仅要在语言上成为桥梁，音乐上 Tobias 也要做中西方交流的纽带。今天晚上他还要去上海爵士乐手们的演奏根据地，那我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0: 那我们经常演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 JZ。
2: JZ Club 好像在上海很有名哦。
0: 很有名，二十几年前就开始有，这里还是比较开放式的。
1: 沿楼梯步入这间老牌爵士俱乐部，现代爵士的氛围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0: 而此刻在台上排练的就是最能代表中国爵士的乐手们。
1: 这是爵士吗？
2: 也是爵士。现在一位鼓手没来，他们个个都很厉害。任怡庆就不要说了，夏佳也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爵士钢琴手，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0: Tobias 告诉我，贝斯手任宇清和键盘手夏佳，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崔健乐队的成员。第一次同台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
1: 95年是在北京就开始合作的，是吧？
3: 在北京，今天晚上我们把它录下来，
1: 现场录嘛？
3: 对，就是想要这种跟观众的这种互动啊，还有就是现场的这种感觉嘛。
0: 演出开始，座无虚席。真的和 Tobias 说的一样，各路高手轮番上场。我听到了完全区别于之前的爵士，

0: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
1: I'm from Japan.
2: Brazil. So I really enjoy the ambienc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0: 环境特别好，
3: 这个音乐很好听，我比较喜欢爵士乐。
1: 很有艺术的气息。
4: 这是我精神家园。
5: 自己亲身去感受这个爵士的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这高手太多了。
6: 以前更过分，以前是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7: 24小时，
6: 年终无休，因为它就是一个 musician home
8: 聚集地。对，我们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呀，约说一起玩玩聊聊，就看，哎呦，好像来感觉了，上台一起。
6: 对，一个月差不多50场。
5: 那就是说 ，JZ 从20多年前。到现在演出是没有停过的，
6: 每年有一天休息，年三十，
5: 以后年三十也不用休了，办一爵士春晚。
9: 任宇清就是 JZ Club 的创始人。2005年，他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手打造了这个爵士聚集地。
6: 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产物，它的发源地新奥尔良，当时1900几年的时候，它就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嘛。上海也是，上海爵士俱乐部的拥有量也是全中国最多的。他的爵士演出量也是全中国最大的，他的演奏者音乐家含有量也是最大的，啊，水平也是最高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他广大的听众群，然后做到现在爵士音乐节已经做了23年了，今年爵士春天在4月30号到5月5号，每年都会说，哎呦，又到爵士节了，又过年了。
9: 年三十的爵士春晚虽然是个玩笑，但任宇清已经打造了2个原创爵士音乐节，爵士春天和爵士上海，让100年前辉煌的上海爵士在21世纪续写传奇。
5: 这个爵士音乐节23年给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就是从无到有。你想想，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做的时候，我卖了1500张票，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但是没有人。到现在，就是我觉得他的听众群是成几何的涨，崔健也好，袁娅维也好，谭盾也好，于龙也好，你看从古典啊，还有民乐的刘雯雯也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会来，但是除这些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有国际大师。国际大师，比如说给 Sting 的 Dominic Miller， 对，打鼓的 Brian Blade， 弹贝斯 John Patitucci， 对，都是天花板，都是天花板，都是爵士里的法拉利。现在的爵士音乐节跟其他音乐节不一样，因为我们把大师放在殿堂里边，放剧场里边，然后户外，我们有一共有140场免费的演出。所以让爵士真正变成一种生活形态。
5: 那这些大师来了上海演出过之后，他们有什么感想？
6: 就是不走了，说上海太美了。
8: 去年就来了一个比利时的哈蒙特，就管风琴音乐家，他没来过中国，但是在欧洲一直在巡演。
5: 对，
8: 他就过来演了2场，都是年轻人在下面。他就问我，好像不太对啊，我在欧洲天天演出，起码都是5、6岁以上，这里都是20几岁的。

0: 而且都是懂的，都是买票来看的。
1: 可以说上海年轻人融入生活的爵士态度，让每个来访的国际大师都感到爵士的春天来了。
2: 有一次我就去比利时，去就在布鲁塞尔，我晚上就去一个爵士酒吧，旁边人哎，那我就问中国人是吧，啊对对对，啊聊聊，哎你们知道 JZ 吗？然后我一听，嗯。还有一回我是从大阪坐飞机回上海，嗯，坐飞然后哈坐飞机通拍，然后就旁边这哥们就要找我聊天，说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做爵士音乐的，哦你哎做爵士音乐
3: 啊，你也是个外国人，
2: 对，他说 Do you know Jay-Z？ 哦，哎呀 ，I heard about it。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通过办这些爵士音乐节，让世界了解我们，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世界。
3: 哎，那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上海的土壤这么好，氛围这么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聚在一起，会不会有朝一日诞生一种有上海风格的爵士乐？
2: 不，这是肯定的，
3: 这肯定的。
2: 他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是用沪语唱，或者是怎么样去改编的。上海的旋律来好，它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当 Tobias 也跳上台，背起吉他，现场达到了高潮。
4: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1: 从百代小楼的源头印记，到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余韵，从百乐门的歌舞交响，到如今 JZ Club 的鲜活律动，爵士上海早已不只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更是一代代爵士人扎根于此、热爱不息的生活方式。

0: 今天的下一站奔赴的是一个特别的春天，这里的诗是穿过山林间的风，
1: 海上西湖，浙江三亚，
2: 水蜜桃之乡，桃花很漂亮。
0: 这里的远方是扬帆天飞湖激起的浪，
3: 好厉害啊，
0: 滩涂藏着生机。
4: 耶，他加我。
0: 新笋正是时节，
5: 这个活牛工我今年春，
0: 把山海风浪都过成日常，这里便是春天里的奉化。
6: 今天我们来到了奉化，
7: 二位是从哪里来？
8: 从湖州来。
9: 你好，我从温州，
10: 从泰州回来，
1: 奉化本地人。
7: 到奉化要做什么事吗？
11: 今天要去看浙江城市联赛足球赛吴越杯，今天是宁波和湖州，我们来支持湖州队。
6: 你们支持的是哪一个队？
2: 奉化不是那个水蜜桃之乡吗？现在就去新建看桃花，
10: 溪口有很多古建筑，
1: 奉化海边玩的地方很多，奉化天飞湖有海上西湖，浙江三亚的名称。
6: 具体是可以去那边玩什么？
1: 那边有水上项目很多，五月中旬有一个加帆赛，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有风无浪，不管有没有经验的来这里玩都是会玩得很开心的。
6: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啊。
0: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大海总是有点执念。对不起了，足球赛，我的下一站选择天飞湖。
1: 加帆赛之前已经在天飞湖举办过一件了，它是无动力帆船，全靠你自己舵手来掌握的。
7: 所以您刚才说的有风无浪其实非常适合这
1: 个。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挺有吸引力的，玩起来嘛就有劲一点，就突破不一样的自己嘛。
0: 和陈娜一路前行，窗外从城市的喧嚣慢慢地变成了山海的蔚蓝。
1: 你看天飞湖到了，节假日到了的时候人山人海的，还有房车露营，后备箱集市。
0: 陈娜说，这里向来是水上活动最热闹的聚集地，每逢节日和赛事，岸边人头攒动，水面上更是热闹非凡，桨板漂浮，帆船往来，松弛感扑面而来。
1: 这边是我们码头下水的地方，这片区域啊，休闲的玩家就在这里附近玩。
7: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会在这边。
1: 就帆船呢，要玩得远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
0: 站在岸边，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赶紧换上救生衣，咱们去码头。
1: 这个就是我们无动力的帆船，人在两边，这个有一个杆子要升帆，有一个舵手专门来掌控方向的，还有副手帮忙的。有风的时候，它帆船走 Z 字形会跑得比较快一点。那边是新手区，你要么先去体验一下，我去享受我的桨板时光了。
0: 第一次接触帆船，单单

0: 扬帆的这个动作就足够让人心生向往。谁不想感受一下用船帆和风对话的那个瞬间呢？立竿、拉绳、收紧，看船帆慢慢饱满。
1: 它这个东西就是随风飘的，飘来飘去就这样子。
2: 有风的时候我再试试。
0: 独自出海还是有操作门槛的，我只能把乘风破浪的期待留给下一次了。好在景区也为我们这种新手准备了更加友好的游玩方式。
2: 这样就好了是吧？啊，
1: 就这样子好了。
0: 别处都是沙滩躺椅，在这儿可以直接躺在水上，真的是有风无浪，好惬意。感觉城市的喧嚣都被海风吹散了。我和陈娜一个人桨板漫游，一个人水上静躺，皆是惬意的时光。
2: 哎，在湖中我觉得飘飘还是挺放松的。
3: 像我们现在基地自己就拥有20条猴比船，可以供大家来自由的扬帆起航。
2: 我刚才体验了咱们那个水上躺椅，我觉得特好玩。咱这还有什么能体验？
3: 帆船、桨板、钓鱼艇、计划艇。我们铁肥湖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家庭，父母带着小孩子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种赛事。然后我们宁波湾站在23年获得了中国家庭帆船全国最佳赛区，去年有大概50组家庭来参加我们这个赛事。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一整条大坝上面全是车，全是观众。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每一个季节你来参加的话，都有不同的赛事。春天可以参加我们的中国铁人3项小泳士赛，夏泳在我们的宁波湾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秋帆是我们的中国家庭帆船赛，冬马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专业马拉松数字赛道，享受在赛道上驰骋的感觉。
0: 春铁、夏泳、秋帆、冬马。这样难得的滨水户外运动场所，就算不在赛季，也藏着无限的吸引力。
4: 这几年这周边的变化特别特别大，看到环境这么好，所以说在这周边买了房子，走过来玩一下。
5: 从海口来，
6: 提前一礼拜计划，然后食材都昨天晚上买好的了，平时都在工作，那休息来这样一个地方比较心旷神怡嘛。
7: 我们从奉化起过来，1个小时40公里，海上最大的蓝桥嘛，那边奇怪、挺好玩的。
0: 那为什么想到从奉化骑到咱天黑湖来？
7: 爱在天黑湖吗？
8: 我们从宁波镇海过来，想找一个车能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露营地。早知道一地方之前就不去费时间找其他地方，
2: 是吧？
9: 一起过来打沙滩排球。
10: 你走两三次该赛区跑多了嘛，来看看湖，再调节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它为什么叫天黑湖？
11: 天黑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要讲一个神话故事，应该算是一个民间传说吧。相传小龙女就是天妃的，东海龙王呢为了让小龙女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派了虾兵蟹将在东海近岸这边找一个青海区居住的，就是中国第一渔村，就童照村。
0: 怪不得我在天黑湖边看到那一个小龙女的
11: 居住的地方。很巧的是，当我们命名为天黑湖的时候呢，在童照渔村的一个渔民家里找到了一幅200多年前的一个天妃娘娘的画像。
0: 也许正是有了天妃娘娘的福泽庇佑，这里浪潮归去，山海生光，既有江南的温婉秀美，又有东海的辽阔气度。
11: 天黑湖它有6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海。天黑湖的中心有一个凤凰山岛，上面还有很多的野生猕猴，自然环境是特别的优美。
0: 现在当地人更喜欢说这里是天黑福地，一是因为标志性的浮桥长达2899米，拿下了海上最长可行车浮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海一色的时候走上浮桥，仿佛步入天空之境，沿路七座景观台如珠链散落，将山海风光尽收眼底。二是因为浮堤全长13.14公里的环湖步道，像一条温柔的手臂，把海风、落日、沙滩通通揽进怀里。这样浪漫的海湾自然就成了人人向往的度假之地。
11: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获批了省级旅游度假区，那整一个度假区的话总共是25.28平方公里，有7条线路，建海 Sea High 之旅、趣味露营之旅、观鸟之旅，还有天黑湖的水上项目等等。那么包括我们今年刚刚开通的玩天黑湖的一个数字赛道，它是我们省内首条中田协批复的5星级的数字赛道。 包括我们目前比较火的一个打卡点海上生明月，它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有36米高，在天飞湖的当中贯穿了整一个数字赛道。那么我们目前所在的宁波湾伯利酒店是一个游艇的造型，驶向我们天飞湖。露台其实也可以望到我们整一个天飞湖，看过去其实还是很蓝的。
0: 这么详细的介绍简直就是给我指引了方向。这不刚到湖边就遇到了一群正在热身的跑友们。
2: 奉化跑团，哎，你们是一个跑团的组织是吗？
5: 对啊，就是一个小团队，目前的话394号人了，已经也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全民健身一样的。
0: 所以你们训练平时都是在天飞湖周围吗？
5: 1周2到3次吧，这里的环境好，呼吸清新空气，那这边是靠海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天飞湖啊，就是全国最稀罕的山海赛道选址点，看全民健身、10公里英赛、半马，有3条路线的赛道。
12: 我上次也来跑过了，是一个新年跑的小活动，这边赛道跑起来特别舒服。
0: 这里的跑道对于阿娇来说意义可不一样，今年的第一天她就是在天飞湖参加了迎新跑来迎接新年的，而且一不小心还拿了一个第一名。
12: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哇，又拿第一又跑爽了，这个赛道我就爱上了。我喜欢它这里才开放的这个智慧赛道，带你去看看吧。
13: 好呀。
12: 好。
0: 什么是智慧赛道？原来是把整条跑道都变成了一个可以实时互动的游戏。
12: 这是一个数字赛道的观测点，我们现在是在2公里地方，它一圈你看最长的有20公里。
0: 现在有35人在线，他们是正在跑步的。
12: 对的。那我们看一下排行榜，那你看公里数冠军本年有700多，那这个2月底才开放的，那它说明1个月400多，看到这个数据就榜样的力量出现了。然后它这一周的冠军，下一周我把它超了。
0: 而在这同一条海岸线上，也可以有动静相宜的休闲方式。
2: 您这是拍什么呢？
14: 我就拍风景，不同的季节啊，我会专门来打卡一次。天飞湖呢，是我们这个观鸟圣地。之前呢，这边有很多这个候鸟，我刚好呢想看看，就是有哪些鸟类还没北迁。今天还是能看到野鸭，还有在远处偶尔能看到几只白鹭和灰鹭。
2: 这边有很多的候鸟，
14: 挺多的。11月或者12月的中旬啊，是这个鸟类最多的时候。咱们天飞湖的湿地上望出去呢，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只的候鸟。
0: 成功也是一位媒体人，所以通过他的镜头，我幸运地看到了冬天版的天飞湖。
14: 去年特别幸运啊，就在湖北荡当中呢，就看到了这个被誉为鸟中的大熊猫的青头潜鸭。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那我朋友刚好拍到了，
15: 看到没有？看过去。对，哎，这太难得了，
16: 我们来的运气真好，
17: 刚好看到了。
15: 赤颈鸭的脖子都是红色的，它们在捕食啊，它们在吃饭，它飞起来更好看。
18: 下面有的是绿头鸭，有的是策马鸭、银鸥啊，还有黑翅鸢啊。
0: 原来天飞湖不只有春天的浪漫，看来我也要把冬天的观鸟之旅排进日程里了。
2: 那你来过这么多次，有没有推荐就是我能看到天飞湖比较好的景色的地儿？
14: 确实有一个地方叫做望潮咖啡。
0: 难怪成功说这里是视野最好的地方，果然。
14: 您看这边呢就是天飞湖的内海，这边呢是外海，那咱们现在还能看到有很多渔船哦。
0: 那望潮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而起的名字吗？
2: 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1: 就是望在海的意思，是真正的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宁波人熟知的一个小海鲜呢，就叫望潮，是一个八爪鱼，代表着美味与新鲜。就潮水过来的时候，它会把头钻出来，所以这个望潮的意思。
2: 八爪鱼在这种奉化本地话叫什么？
1: 芒酒。
2: 芒酒。
1: 我们本地有一句口口相传的俗语，叫三月望滩头潮。天飞湖附近就有很多滩涂，那就在那边可以过去赶赶海，抓抓望潮。
0: 正好赶上农历3月的尾巴，走，赶海去。哎，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这里边还有人。您这是正挖什么呢？
19: 我们赶海，
0: 赶海，赶海啊！
19: 对，抓小海鲜了。
20: 对，叫望潮的人很多。
0: 现在抓到什么了吗？
19: 抓到小青蟹了。
0: 我能跟您一块试试吗？
19: 可以可以，我帮你穿上鞋，等一下你下来跟我一起抓。
0: 很难想象，这片看似容易让人泥足深陷的滩涂，就藏着最鲜活的海边烟火气。一到退潮时分，就成了当地人赶海拾鲜的好去处。
13: 那这个海苔
16: 再盖的烤花生米的海草，
13: 就一下就可以吃了，滑滑的，跟海带差不多。
17: 是的，
21: 营养很好的，
17: 红旗蟹。
21: 那这个
0: 哦，耶，他加我。
21: 这个海螺呢，它在洞里面呢。哎，这个螺大。然后都是肉肉，这个都是，然后它吸住了这个肉肉，
0: 吸住石头，哎呦，
21: 这就赶海的乐趣嘛。
0: 虽然现在还没抓到望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点收获了。接着跟师傅去前面看看，可望潮在哪儿呢？
21: 白切它就是在洞里面嘛，它每个洞都钻，有的有螃蟹洞它钻进去嘛，把螃蟹吃了，它就住在里面了嘛。
0: 您怎么知道它的洞在哪儿啊？
21: 100个洞里只有一个有，那有个望潮。哎
0: 呦，这个就是望潮，太不容易了，终于在满滩涂的洞洞中发现了一只望潮。您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抓过多少只？
21: 100多个吧，我16岁开始抓的，抓了20多年了。
0: 师傅说，赶海对于他早就不是讨生活，而是一种乐趣了。想看真正的渔获盛景，得去中国第一渔村同照村看看，那不正是发现200年前天妃娘娘像的地方吗？今天这个船回来大概有多少鱼上来啊？
22: 今天收获一半，10几条船一起都上来带回来的，5-6千箱吧，一箱嘛总有30多斤重。
0: 您是来这边买鱼的？
23: 我是船主。
0: 这么年轻的船主、啊、
23: 我们已经是船3代了，到我这一代，从我爷爷奶奶开始在海边做生意，我爸爸那一代开始自己买渔船，到我这一代就传承一代。
0: 那这个季节捕上来的大概都是什么鱼啊？
23: 川乌是这边最新鲜的、最时令的海鲜，其他海鲜鲳鱼、带鱼、黄鱼比较好吃。现在的话时间刚刚好，我们这边下来的鱼货都是销往上海、舟山各个海鲜市场，把第一口鲜全部送到我们嘴边。
0: 渔舟归港，渔货满仓，这热闹鲜活的场面不愧是中国第一渔村。哎，我看到现在这个码头这么热闹，渔船这么多，这是我们所有的船吗？
24: 这是一小部分，我们95%以上在崖面上捕鱼吧。最壮观的每年就是在9月1号以后，所有的渔船都是要出海了，全部都是崭新的修好的船。每年就是9月16号时节中，我们从这里出发，外面好多人祈福归顺，
0: 像是一个盛大的一个节日。
24: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里是中国第一渔村？
24: 我们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很大的渔业规模了，那么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一个村为单位，渔船最多了，
25: 还有整个村子的 GDP 基本上90%就是靠渔业。
0: 数百年间，几代人修桥筑埠，慢慢的让这片渔港渔船兴，码头兴。
25: 我小的时候呢，这个码头是马爱码头，因为它的形状呢就像马的鞍一样。那个时候的船呢都是木船，就是说下山的人要到宁波去，他必须呢乘那个航船到我们同照，
0: 等于这是一个中转站。
25: 对，客运、货运、渔用、哎、都在这个码头，很热闹的。现在我们已经是国家级了，
24: 国家级一级渔港。哎，
25: 过去我们机帆船呢很漂亮的呀，边呢都有我们叫号灯，它每个船呢是不一样的。渔船归来的时候，抬头照明看，渔船从很远的地方一个一个过来了。哦，这是几号船？有些是哥哥啊，有些叔叔，有些伯伯啊，还有自己
0: 好
25: 哎，自己的爸爸，这个非常开心。
0: 800多年的渔村与天妃湖紧紧相依，在这东海之滨，渔火为序，山海为卷，属于奉化的故事就这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春日游玩奉化，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山野限定。
26: 您二位是要去山上做什么？
27: 今天早上刚下过雨嘛，挖笋特别适合嘛。
26: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学学吗？
27: 可以。这个竹笋反正谁比挖的，因为这是我们村里的，自己家里自己挖嘛。
0: 自己家的后花园。
27: 对对对，
28: 在挖笋的地方。
0: 就这个土路上去啊？
28: 哎，对。
0: 春雨过后的山林湿漉漉的，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绿意，放眼望去，满地都是落叶和泥土，这可怎么找啊？ 觉得这个林子里这些地儿都一样啊，那您怎么知道哪儿有笋？
27: 看竹子啊，新的竹子它不会夹笋的，三四年的竹子夹笋的，一般的近一节笋子。幼年期它根子长了嘛，夹出到外面去了。
0: 竹子越老的话，它的那个新笋离它的距离就会越长。我看这些地都是一样的，
27: 那我们就是找叶缝的，慢慢找嘛，
0: 慢慢找。啊，
27: 这个东西在下面不好找。
0: 这里好像是有一个，
27: 这个夹出来就不好吃哎，
0: 老了，那还是让它生长在这儿。
27: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去前面看看还有没有笋。
27: 这有一个叶缝都出来了啊，刚夹出来的下个鱼。
0: 所以这个笋是埋得这么深的。
27: 是哎，越深越好吃。
0: 哦，这个这么大的，哇，我第一次见到，跟我的胳膊一样长。从一开始到笋长这么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7: 刚开的时候不会夹，到快到吐出来的时候夹起来快。我下个月以后啊，一切只能夹10公分。哎，刮好了还要埋，还要埋起来，明年还要夹嘛啊！
0: 咱要不要再去找找笋去？顺应时节，取舍有度，这就是山林里长久的生活智慧。您好，我们都埋着头在找笋，您为什么是看竹子？
3: 我是砍下来自己做风筝用的，跟找竹笋不一样的。
0: 做一只风筝竟然要从砍竹子开始。
3: 风筝里面第一步呢要选材料，材料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风筝啊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些毛竹，特别是这个季节毛竹比较好。那每年的时候呢，我都会来到自己家乡，会选择一些好多一些毛竹把它砍下来备材料，我们存放起来晾干，来年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拿出来可以用。
0: 我没想到一时兴起来挖笋，却遇到了一位做风筝的高人。他选材伐竹只挑韧性上乘的那一小部分，每一处取舍都是为了做出合格的风筝骨架。
3: 这个毛竹呢很长，因为我们运输不方便，我们会让我们当地的师傅把每个竹节锯好，达到我这个需求，把它捐到我们的博物馆，中国第一个曹永金风筝乡村博物馆。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3: 可以啊，没问题。
0: 竹扎的传统风筝感觉已经是童年的回忆了，却没想到这里的风筝有这么大的名头。
3: 我现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曹永金先生是我们的祖师爷。
0: 曹雪芹竟然还做风筝啊？
3: 曹永金当年他写了一本关于风筝的书，书名叫《南药北岳考工志》，里面系统的记载了风筝的起放原理及风筝的扎、鼓、会、放四义。
0: 这个风筝是
3: 比翼双飞，双头燕，一只雌的，一只是雄的，它是叠加在一起，也是对美好的生活中的向往。这里是曹雪芹风筝的图谱，
0: 看到书上的图，我才体会到曹公是把生活中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美好都融进了风筝的制作里。仅仅一个经典的扎燕风筝就能细分出一个家族来，
3: 男孩风筝、女孩风筝、娃娃风筝等等，组成了一个既和谐又美满的叶子家族。曹雪芹风筝图谱呢，我们一共有43种扎壶法传承下去，是14种扎壶法，每一款风筝它有扎壶诀和画诀，都有很讲究。
0: 而这些曹雪芹传下来的风筝图谱经过妙老师的手变得触手可及。
3: 金鱼买糖，
0: 这好像是在湖面上正着拍下来，有一个鱼游过两个荷花，然后燕子在天空飞，能看到它的倒影。
3: 是的，所以我们风筝一般讲究是两大好看，第一好看呢是挂在我们墙上的好看，第二好看在天上也要醒目。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风筝飞出去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以后，你同样能看到。
0: 那么曹雪芹的风筝是怎么飞进妙伯刚心里的呢？您刚才说您是地地道道的奉化人。
3: 对，我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因为小时候比较淘气的嘛，所以60年我父亲给我做了第一个风筝，让我收心。但是没想到我对风筝这么痴迷，可以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1997年的时候，我做了第一串风筝，就是耄耋富贵，获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荣誉。之后自己组队成了一个风筝寻梦这个社团，去参加我们宁波市甚至浙江省的风筝比赛。那时候我还没有知道曹雪芹风筝，纯粹是一个爱好。到了98年。我高中毕业去北京求学，在一次风筝艺术展上认识了我师父，现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敏先生。第一次去的拜访的时候，我真的感触还很深，正下大雨，60多高龄了，他走过来接我。
0: 亲迎后生的孔老师让一直追着风筝跑的妙伯刚从此有了方向。
3: 当时一雪有可能就2天，他就让我劈竹子，他说小妙，劈成你自己熟练的时候你再跟我讲。那跟着他呢，一晃就2年后收我为徒了，他把所有的风筝技艺啊都传承给我，
0: 也让我今天有机会 在这个奉化小镇近距离体验了这门古老的手艺。
4: 我们风筝脚就是以扎骨架、绘图案、糊纸面，最后一步是重中之重的是放飞。首先把这个劈成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厚度，之后把它竹签刮干净。
6: 这个不动，
7: 这个哦，
6: 这手拉。
4: 对，长安精的传统风筝一共来讲需要五根条，再烤竹子，把一些形状窝出来，扎成一个风筝的这个造型。第二步呢，我们要绘图案，要开始糊风筝，白乳胶包骨架，完成一个作品的有可能要7到10天，甚至15天。
0: 原来一个传统风筝的制作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样一纸一竹的传承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容易。
8: 为什么这个风筝设计的这里会是有两个弯角的，它不是平的、
4: 它是要为了泄风部位泄出去的，所以当我们做风筝的时候，设计图纸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受风和泄风的部位，达到这个平衡点。
0: 20多年间，妙博刚的风筝不仅把中华传统的美好寓意传达到了海外，更把这门手艺带回了家乡，让风筝成为了这个村子的金名片。
4: 小风筝带情怀嘛，希望能把这个风筝呢实实在在的传下去，能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风筝故事推向世界。
0: 最后，就让我借着老师的风筝作品，乘着温柔的春风，放飞这份美好的愿景吧。
4: 哎，我这个春天还头一次放风筝，它是能晃动。
9: 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回去放风筝，那时候会晒着太阳，在那个草上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一看，身上全都是草屑。没想到在天飞湖这儿放风筝，这一下就回到童年了。
0: 春风拂过天飞湖畔，把山海的辽阔、渔村的热闹、滩涂与竹林的生机都揉进了这方天地里。今天的旅程在春天里落下帷幕，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想问一下，您到哪一站下车？
2: 到那个西藏南路新源站。
3: 我到人民广场站。
4: 松江大悦城。
1: 啊，您去做什么？今天
4: 面试去找工作。
5: 今天是演唱会，
6: 做保安。
7: 三里买那个礼物是王若曦家里给她过生日。
3: 跟朋友约了去音乐剧之城看剧。
1: 音乐剧之城是什么地方？
3: 华人广一个小剧场的集群，每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剧在那边上演，还有很多剧女友好的设计。
1: 剧女是什么意思？
3: 因为女观众在剧场里面很多，然后这可以说是由我们女观众带起来的一批看剧的新风尚，甚至不管你是什么性别，只要你爱看音乐剧都叫你剧女。
1: 那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3: 可以。
8: 人民广场到了。
0: 那到底得多热爱音乐剧才能被称为剧女呢？
3: 大概就是每周一场的频率吧。
9: 这还算少的？
3: 是，这算少的。
9: 那多的会到多少？
3: 多的可能就是每个有演出的日子都会来到这里，有点像又找了个班上。华人广大概有几十个演出场所，有的时候有些观众可能一天要看三四场呢。
9: 你喜欢哪一个类型的？
3: 我还是喜欢看小剧场多一点，剧情节奏会更快一点。一般来说就是2到3个或者4、5个戏剧张力就在比较少的人之间产生了。
0: 从世纪初引进原版经典音乐剧带给我们震撼视听开始，20多年过去，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早就变得越来越多元。
9: 到了是吧？12楼音乐剧之城。
0: 小黄带我去的音乐剧之城就是当下年轻人爱去的演艺新空间的代表。
9: 我看你拿着行李箱，你从哪儿过来？
10: 我从江苏泰州。
11: 我是北京的。
12: 我从广州来的。
11: 今年这是第3次。上海这些小剧场场次比较多，然后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卡司。
10: 我是在荷兰留学嘛，后来我又在韩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每个地方，然后每一段时间的戏剧好像都是不一样的。
0: 只为一场心仪的演出，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什么吸引他们一次次奔赴剧场呢？
9: 你今天是准备来看什么剧？
3: 即将迎来我的第20场《纳尔齐斯与戈尔德门》。
9: 为什么这个剧反反复复要看20场这么多啊？
3: 一开始是参加了这部剧来我们学校的宣传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文学的嘛，所以也非常好奇黑塞这部充满哲思甚至有点晦涩的作品他们该如何改编成音乐剧。于是我就走进了剧场。音乐剧是把戈尔德门他的整个成长之路浓缩在了与纳尔齐斯的几次对话当中，不同的卡司他们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效果。我本科阶段最重要的2篇论文都是由音乐剧得来的灵感。其实音乐剧也向我们跟这个世界建立起了一个锚点。当我们坐进剧场里面，能够把我生命中满意的部分倾倒出来，然后再把空缺的地方填满，然后以更好的状态迎接生活。
0: 音乐剧和剧女们的双向奔赴，让这座音乐剧之城也有很多和以往剧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可以到博物馆学习观剧礼仪、行业术语，还有周边店和应援区，看看哪些演员才是圈内顶流。无论你是否有看音乐剧的经验，这里的氛围都能让你迅速融入。
9: SD Hub 是什么意思
3: 啊？ SD 就是 Stage Door 的缩写，指的是剧院的演职人员专用通道，可以和演员进行一些互动交流。就以前呢，我们 SD 可能就要到大马路上去等演员他们出来，但是现在相当于剧院方这边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专门 SD 的场所，有时候还能在这里刷新出很多幕后大佬。你看，那就是我们很有名的音乐剧制作人张智霖。
1: 张老师我认识，要不然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3: 可以。
1: 好，
9: 张老师。
13: 嗨。
9: 好久不见，我看您现在又搞了一个这个叫音乐剧之城，这个是。
0: 我只知道张智霖是近年来中国最活跃的音乐剧制作人之一，没想到他居然以音乐剧之城主理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像我这样一个意外闯入剧女世界的男观众，他会建议我去哪里看看呢？
13: 我们里面除了演戏以外，有排练厅，
9: 能看到排练的过程。
13: 对对，
9: 今天有排练的吗？
13: 有月亮与六便士。
9: 您带我去看看排练吧。
13: 好嘞。
14: 显示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绘画不是只画出眼前的东西，而是要画出心中真正看见的。
0: 我是了解月亮与六便士的剧情的，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带我来的小黄所说的那种感受。看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被音乐剧展现出不同视角， 是一种既有熟悉和共鸣，又一切都充满了想象空间的惊喜。
14: 封印成个八里，
4: 你们以为我要病入膏肓了吗？你们这两个爱钱如命的家伙，别在这假惺惺的了。就算是死，我的话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的。
13: 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巴黎那场，巴黎那场就是
5: 那种意气风发，就是在那个
13: 原来那版本还有一些时光的过渡，大家可以稍微脑补一些他在这个家里的一些过渡。
0: 这样的排练是普通观众也能看到的吗？
13: 我们会组织一些工作坊，然后可以开放给观众，大家来看连排，只看演唱和只听台词，剧本调度也很有意思，很多东西要靠你自己想象。我在这部戏里面，我还给这个小说家威廉，然后加了一首新的歌。小说家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啊？也做了一些解读吧。
0: 这部《月亮与六便士》其实是张智霖2018年推出的原创作品。作家毛姆借画家的人生轨迹，道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博弈。而这部音乐剧也恰似张智霖自己心中的那轮月亮。多年来，他也面临过不够商业的现实。而今可以重启排演，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对音乐剧的包容，更离不开的就是热爱音乐剧的剧女们。
9: 现在有个名词叫剧女啊，
13: 就看剧的女生。
9: 对，
13: 我觉得很可爱，她们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她们也会给我很多惊喜啊，说哎这个戏好看啊，加油啊，老板这边很漂亮啊，等等，而且她们也很专业很厉害，因为我们很多是现场乐队，如果是钢琴乐手会有弹得不够好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出来，他们会跟你探讨剧情，甚至叫盘人物盘逻辑，这个事情就是要非常非常认真的真诚的去对待的这些观众。他不是说我非得今天买了票看戏才能来这里，大家可以在这边，经常我看他们还在交流，哎，也很多创作人来这边。我觉得现在音乐剧还是有点像初创的种子一样啊，种子要成长它需要有一个土壤，其实需要更多的年轻主创、年轻演员啊、年轻观众甚至新观众走进剧场。我们有排片表，他们也有排片表，我今天看哪个戏的哪一组卡司，他一个月也挺忙的，
9: 这实际是他的生活方式了，
13: 特别好。
0: 在这片崭新的音乐剧土壤里，每一幕小剧场演出的门后都藏着悄然生根的新生力量，也许是偶遇一位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
9: 许昌泰是吧？
2: 是，
9: 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好多你的应援牌在这里。
2: 对对对，
9: 高是吧？
2: 这些都是他们的心意而已。
9: 小剧场的演出，你觉得和那种大剧场的音乐

0: 跟剧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可能观众会更加能够细致地观察到你的微表情。大剧场的话，能量是要更大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小剧场呢，我觉得演技也好，或者是跟对手之间的交流也好，是需要更细一点的东西吧。又或许是解锁一种从未有过的戏剧体验。
1: 我们这个剧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有一部分跟手机的互动就可以实时的传输到外面，是真的会对场外的观众直播。
2: 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3: 这是一个独角戏，情绪非常波动大的，然后你没有对手来帮你，
4: 这些道具都是我的支点，就是我需要在这些道具里面找到我演下去的一些信念感。
1: 几个小剧场探访下来，我越来越明白剧女的热爱从何而来了。
4: 他们可能是演员的忠实粉丝，
5: 因为演员很帅，唱得好，演得好，他上班我就看。也有被故事情节吸引，特地来感受剧场氛围的。沉浸式的体验，我就会好一些，能够让你更好的进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去。在剧场里面，你就可以2个小时不玩手机，就不去想你别的事情，就只是沉浸在他们舞台上那个表演。
1: 演出结束，无论签名、合影还是探讨剧情，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都是 SD
0: 的正确打开方式。虽然女性观众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我竟然真的遇见了男生剧女。你平时看剧多吗？
6: 对，平时还挺多的。
0: 我看这里边观众里边女生偏多，男生比较少啊。就是你自己在这里会觉得孤单吗？
6: 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朋友，让我觉得更有归属感一点。
7: 你看剧大概是什么样的频率？读书的时期一周可能最多就有3-4场，甚至有的时候我一部剧到现在可能看了几百场，工作之后这个比较忙碌，但是一周1-2场总还是可以保持的。同样一个剧目，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去观看它，心境也会不一样。我觉得结交很多朋友对我来讲是看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比方说一些传统的一些节日，或者对于这个剧目的一些纪念日，观众去互赠礼物，甚至大家可以在剧场里一起过生日。
1: 是让我觉得非常温馨、非常感动的瞬间。上海除了像这样的小剧场看音乐剧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关于音乐剧的活动？
7: 比方说合唱团、市民夜校，更厉害的就可以来参加这个上海文化广场，它有一个音乐剧的歌唱大赛。据我所知，我们观剧群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刚刚进入了20强，或许您可以去找他了解一下。
1: 当我联系上韩超提到的这位音乐剧发烧友王俊宇，才得知今天正好有一场赛前的特别活动。
8: 那可得去凑凑热闹。
1: 俊宇是吧？哎，
9: 张老师。哎，
8: 你好，你好。
9: 这是个什么样比赛啊？
8: 这是上海文化广场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音乐剧歌唱大赛。嗯。
1: 然后针对的是广大喜欢唱音乐剧的人群。
8: 那今天是哪个环节？
9: 今天是大师班。
1: 原来，只要年满16周岁、没有商业演出经验的音乐剧爱好者，都能够报名参加这个音乐剧歌唱大赛。而且，由于这几年音乐剧太受欢迎。
8: 原本零门槛的比赛，却因为决赛水准之高，意外成为了行业选拔人才的新途径。今天这样的大师班，就是主办方为了20强选手特意准备的赛前福利，是不可多得的接受名家指导的机会。
9: 就是那应该有好多高手，我也想旁听一下，可以？
10: 应该可以吧？我们新闻负责人。
8: 行，好的。通过俊宇的引荐，我获得了主办方的旁听许可，并有幸认识了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选手。
11: 2年前就来了，我要告诉2年前的自己，你现在还在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2: 这是我第5次报，第1次进决赛。
1: 这进的决赛什么感觉？
12: 就没想到他们当时电话打过来的时候，还以为诈骗电话，差点挂了。我是一个非专业的，感觉这次能来到总决赛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也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别的选手。
1: 今天执教的大师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王作新教授。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热忱、那种诚恳、既厚果的那个热爱，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人的。不得不说，这些年轻选手的水平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
13: 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旅游管理，从博士阶段去韩国学的音乐剧。
14: 旅游管理？
13: 对对对。那怎么想到要学音乐剧呢？我从小学钢琴，但是最后，没能学成音乐这条路。研究生虽然是每天都在做课题、写论文，但是有一种找不到未来的那种感觉。我发现不行，我还是得转到音乐这条路上来。但是为什么我选择音乐剧？因为我会摄影啊，我会朗诵，会主持，然后甚至会这个一些简单的舞蹈，然后会唱歌，会钢琴。音乐剧这个门类它是刚好有很综合，甚至。
0: 态型表都要，我觉得他能把我的所有的特长暴露在一个舞台上。
1: 了解过韩国音乐剧的现状，再回到国内，你感觉两者各有什么特点？
0: 很多韩国优秀的留学生回国，把韩国的这种经验往国内带，影响了市场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中国同时又在做一些挖掘自己文化的一些国风音乐剧，比如说像最近在上演的《雄狮少年》这种中国能量、中国力量和中国元素的音乐剧。在我去韩国读书之前，还可能没有这么井喷式的提升，现在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很有能力的音乐剧新人。
1: 为了音乐剧，有中国学生远赴海外求学，也有外国姑娘特意来到上海寻梦。
2: 我是来自泗水印度尼西亚。
3: 你中文特别好。
2: 我是从小在一所三语学校学中文。
3: 觉得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怎么样？
2: 其实我来上海这边留学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氛围是在上海，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看。
1: 陪演礼才是最可贵的。
4: 当我们进入专业了以后，有的时候会被一些技术的门类所设的标准所困扰，时不时的要提醒我们的学生，业余的时候你是如何挖心挖肺的爱这件事情。
5: 我觉得就是演员他不分业余跟专业，他只分成他的能力好或者他能力稍微差一些，底下的盘子只要是够大，然后他才能不断的筛选出来上面更好的演员。
1: 中国音乐剧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啊，就二位应该也经历了整个过程。
4: 确实以前音乐剧引进到中国是很少，几乎没有。那么2002年大剧院有那个悲惨世界进来以后，还是给全国的这个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大的震撼的。
5: 现在更多人希望做自己中国的故事，做更多的原创，进行了一些海外的输出，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和其他的演唱门类比起来，好像音乐剧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好像要更多一些，
4: 说明这个行业非常的兴旺，现在很需要人才。
5: 而且音乐剧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晋升的空间，他可以刚开始是个舞者，他是纯跳舞，那他跳着跳着跳着，他不断的练习声乐，他可能会获得一些小的角色，他就可以慢慢的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就可以登上这个更好的舞台。
1: 音乐剧是如此包容的艺术，让所有爱他的人都能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作为比赛的创始人之一，郑天然也始终在寻找着属于他的答案。
6: 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做这个比赛，就是想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表达热爱的地方。第一年第一名的当下就被音乐总监直接带进了组，然后包括第二年陈丽婷也是结束比赛后马上进了中文版《罗密欧朱丽叶》的朱丽叶女主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大赛可能是一个行业的敲门砖，但是我们整体出赛的投稿的比例一直还是专业和非专业的是50/50。我一年有一个比赛选手是一个律师，他当时唱的是汉密尔顿，当时我们就问他，我们说你是要转行吗？你唱那么好。他说没有，我不会转行的，但是我就是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有些没有办法述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前一段时间他给我发了个消息，天然姐，我现在在美国学习法律，又在唱音乐剧，我觉得我唱的比当初还好，我想发给你听一下。就挺久没有联系，非常感动。我们有个群叫做娘家，然后就是每年20强会把大家加进来，更多的孩子进来之后就会看到又有人成为音乐剧演员了，或者又有人有什么进展了。
1: 与其说这是一个选拔音乐剧人才的比赛，它更像是一段有人陪你重新发现自我的旅程。
6: 我们第一年唱的几乎都是外文歌曲，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有一半的歌曲是中文歌曲。我时常觉得我们这个大赛有点像就是我们整个市场的一种投射。
1: 与此同时，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爱好者愿意以另一种身份走进剧场。
6: 文化广场的一个自己的合唱团，每周三晚上有排练，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没有剧院开放日，有时候会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像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百人共舞计划，观众在广场上和锦衣卫之刀与花的那个剧组跳我们的返场舞，去了6-7所学校，然后去教大家唱《查理巧克力工厂》音乐剧里的一首歌，最后选了100个孩子，我和这部剧的主演一起唱歌。很多孩子是人生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们是相信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力量的。
1: 看来，从一个普通观众到站上舞台展示真我，有时真的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勇气。
3: 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赛接下来是什么流程？
6: 今天是大师班，然后明天是演员分享会，还有一场公演，然后我们的观众会投票，会产生我们的人气奖，然后就是今年的决赛。大家还会有很多成长，互相会影响，我也很期待这个过程。
3: 您刚才也说了